啊，他呢，告诉我一个实在的事情，也不是故事。啊，他一位朋友的姐夫，就当时在红卫兵的时候，啊，这就拆五台山半山腰一个庙，把它拆掉了。

0: 去了呢。很大的石头从上面原来拆庙的半山腰呢，拆庙就噗噗噗噗掉下来了，要再把它打，没有打到，就打到隔壁一起去的他们的同事，打到这里，啊，到医院里看了，哎，没有事，第二天就出院了，第二天又要去朝拜，又要去，又再去了，他这个姐夫呢？也一直经过半山腰，上面石头轰轰轰轰轰来，就把头砸破了，砸破了就死了。这个是因果律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在神不会欺负人，神也不伤人，而是我们的龙天护法。我们很多很多的因因果果的，自己没弄清楚的时候。啊，这因因果果都要自己去承报，去受纳。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报与偿。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呢，对于台湾的这些道场的建设呢，我们希望有啊，赶快大家共同找出一条路。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人受到伤害，这样就很不好。我们也不是在诅咒，只是将我亲眼亲耳所听到的，啊，这位县长说了，好，他告诉我实在的情形呢，转给各位同修、华人同修呢，大家要了解。啊，现在我们要来跟各位讲解这个观音禅师后面。这个龙穴，你们现在从这里站过来可以看。至于观气，啊，观气的，你从这个树的颜色和草的颜色，它会有不同的颜色表现。啊，你看这边比较看大，气比较旺，那边比较湿气，这边气比较啊，属于干燥一点。而这里有一个黑黑的一条线，和白绿绿一条线，啊，然后呢，就转到这边来，啊，这个穴呢，穴的整个气呢，啊，照道理呢，当时盖了，若是移到这边来是更正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气势很大。啊，整个的佛啊，殿呢，全部都包容了，所以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树叶会发亮，草会比较干了，啊，它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所以叫做太极，就是物极。太极，太极里面有阴有阳，阴阳二气在这边，它承受的啊，就上天地的气。我们太极叫做物极，物极呢？好，一阳一阴，好，也叫五时同图啊，无汉时，上时下无，五时同图就是天地正气，天地的灵气，啊，这个地理还是很是宝地，希望未来能复建以后，还能普利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南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呢，会庇佑咱今仔有这因缘来到啊，真侪年前我才做来过啊。咱的李先生，我甲伊结缘啊，一段很神奇的缘。啊，我甲伊的查孙啊，啊贵妇啊，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的，才2个月，伊查孙啊，伫屏东。啊，那是平专吼，啊，就发结缘啦。啊，迄阵做学生的时就结缘嘞，啊，到尾啊，就啊贵妇嘞，啊，毕业以后家己修行嘞，啊，伊伫即摆修行又非常有成就。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啊，咱啊在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啊啦，啊，咱迄个李先生算个啊，即迄个伊个兄嫂啊，兄嫂往生去啊，修行个嘛，出家修行，然后种伫遮一盘龙穴，即拢落啊天拢无看啊，一盘龙穴啊，到尾捡起来时啊，内底所有骨头呢。拢是紫色的，
1: 色粒子，
0: 紫色粒，哈、啊，拢是紫色粒哦，皮肤拢是色下里骨，还是是阴年的，啊，我都拿来那对面边啊，遮个七，迄个七千对地所在嘞，哈、啊、来啊，有一个阴年，啊，然后个建议安怎来啊圆满，啊也颜色嘞。哎，菩萨修得非常好，啊，所以啊，啊，这个啊，真济出家大法师呢，啊，拢开了赞叹，啊，赞叹以后呢，啊，咱就圆满去朝元寺，去弥龙调元寺，啊，调元寺伊个灵骨，啊，舍利骨，啊，放伫啊，放来祭拜祈福，啊，即摆刷哩玻璃。啊，心酸拿来去哩啊！啊，这这个几年前呢，像三年前啊，四年啊，啊，那么也啊，秘书嘞，算伊个侄孙啊，啊，李博士啊，啊，啊，讲希望讲去甲看嘞，这几年来拢无机会去保利去心酸拿来，啊，这都是甲咱提醒伊讲，咱若有修行个时，六天护法拢会来赞叹。啊，咱有咧修行的时啊，啊，咱的十方拢会甲咱到赞叹。啊，咱今日咧来个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伊啥子南海先观世音菩萨呢？南海是咱是先天的南海。啊，南海呢，伫咱的顶上，咱的乾乾的顶首。啊，咱遮卖成佛，咱要成佛是爱伫头壳顶才成佛去。啊，恁无了问观音菩萨看是毋是安尼？哈、啊，咱伫台湾，咱所拜拢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南海观世音菩萨，伊个两位金童与玉女，金童玉女，啊，尤其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呢，啊，伊个神通，啊，伊个都要在在。观音菩萨化身过来度众生，度到这个，所以是台湾呢。咱较早，我南海观世音菩萨，我是高雄个屏东高兰坪啊。较早我唔捌啦，我伫高兰坪啊成都个，啊，你才直接去啊找南海一片蒙渺渺，啊，较早咱唔捌啦，直到以后你修道个时，啊，就哦，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个顶首。哈、啊，咱顶首遮嘞，哈、啊，咱就地位拢伫遮，慈悲嘛对咱的脑海来施下出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伊是阿弥陀佛，啊，个迄个代替阿弥陀佛来到世间来度众生，啊，牵引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净土。南海南是南为天。南是天，先天的八卦乾卦南为天，海是地灰。那个地位咯。

0: 头壳才出来，啊，客观，咱的身躯，吼，咱的身躯呢，吼，咱就是，咱的头壳昏在头，啊，上面是如来，如来，这观世菩萨安尼开始，咱的顶首以上的如来，啊，如来才能创造一切，啊，昏。会化一切地灰，咱的上帝、上帝就是创造一切，啊，这叫做如来实现一切，啊，一切万生万物，一切法，啊，咱的所讲大道呢，啊，这天尊呢，啊，这个气化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哦，咱今日。来看了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法相，也是讲咱讲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时啊，哈，咱就爱领悟到，哈，咱头壳顶，你看观世音菩萨伊头壳顶、面顶，还佫有佛顶上还有佛，就是咱菩萨的界，菩萨上还有佛，还有圣佛，还佫两样个，啊，菩萨是行道行道。咱是行出来，你无行，但是袂正得多；无行，但是袂恶多。啊，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伊个事行，安尼予咱，啊，时时予咱了解咧。啊，今日来到咱个，啊，这个基督寺啊，啊，这较早啊流传落来，都拢有足好个。啊，佛菩萨神机啊，也示现，真济真济。在二三十年前，啊，在做工程到岐山的时，都是计划，我迄阵就常常到来回来，入来遮咧，啊，拜观音佛祖。我著惊工程袂顺时，事到袂顺时的时，啊，就来遮求观音佛祖咧，慈悲。啊，观音菩萨予我足侪灵感。所以在基山的都市计划伫办的中间呐，测量中间呐，也拢真顺时。啊，顺时迄阵捌事咧，顺时煞咧，啊，开就走啊，啊，无来甲佛祖感谢咧。即遮侪年来收到就足歹势，哈，足歹势。啊，要来又惊见笑，啊，唔来心内就疙瘩。啊，今日咧，啊，总是啊，我再甲啊佛祖。分一系列者，下下不错。感恩就讲，这些年来，要是无计较着咱众生，要是保庇，咱也是拢有损失。所以在民国七十一年，啊，病情严重的时，南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到咱个中山禅寺呢，啊，龙凤宫呢，啊，做师爷，啊，慈悲，啊，盖。看你啊，指点足济明灯的路线，哈、啊，所以咱人生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若是有去求愿，有去求愿的是，咱一定爱去行愿，有行愿一定爱行愿，啊，若无吼，咱想来当当甲你去想外来吼，迄度哈艰苦啦，想到就足不准嘞，啊，所以各位同修啦。啊，我唔是讲你阿叔啊，我若趁钱，我要请恁嘿，恁无请我话紧，吼，恁若甲咱若甲合作下下关呢，咱一定爱去努力嘿，爱向前话。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咱遮内蒙的所在有大地理，都是观音佛祖即个所在镇着啊，是只。啊，大地理只有佛庙神才有法度来成立，众生大众共同集结的福分，才有法度来这个地理，才有法度来真真正正。好、哦，发挥三佛大帝的灵功，啊，伊的能力，啊、哦，那这就是讲，啊，咱啊寺庙啊，伊的共同福慧人就是安尼。那我家是七千对地，啊，较早是叫我是七十多呐，啊，为着人要做纪念嘞，吼、哦，啊，要甲老爹做纪念嘞，做七宝塔、七宝塔。啊，这恁若有来过，恁就知。啊，那七宝塔是真好做。在足侪年前呢，啊，咱李夫人呐、菩萨呢，啊，这个灵骨捡骨起来以后，啊，那啊，我来迄阵呢，伫个路边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去啊坛城的时，啊，看伊灵骨啊，啊，这个都拢七彩，啊，紫色绿。哦，这是非常庄严的。啊啊，因为伊个查某囝，啊，因个贵妇咧，啊，这个伊个啊，真修真好，啊，所以啊，啊，这个姻缘咧，啊，那又又过过来时，啊，本来想要了好谢谢妈祖，妈来佛祖啦，啊，佛来答谢佛祖。哎、啊，这是是真嘞，伊个平平平平，啊，那没有来感恩嘞。好、啊，我想今日来看菩萨，哈、啊、面相，哈、啊、面会较生气无？啊，笑笑啊！哎呦，我所以安尼来的，咱就愈欢喜。
1: 对
0: 哈、啊，所以咱一间道场，一间寺庙，啊，伊个成就，啊，叫神圣。佛菩萨的成就一定有伊真深真深的好因缘，吼、哦，甲伊有威德，伊的天威，吼、哦，安尼才有可能。那么，啊，咱是这个基德寺啊，下个地理呢，哈、啊，就是这样奥妙。啊，在内蒙啊山区的所在，咱是伫东边有好地理，啊，是伫较南边哟。啊，有诶，马头山
2: ，
0: 马头山，遐一窟泉水，啊，泉水咧有石味嘛，对，哦，马石味哦，真奇怪哦，迄窟马头山，迄个泉水，迄、那个石味，啊，假使咱若要做皮蛋，你可能要用去甲蛋咧内底做噻，哈哈，哦，迄上实在诶。啊，这里啊，加五味啊，五味头啊，变得会出，应该出足些，爱出将军，出将军爱出贵人哦。这今日呢啊，老天爷啊，一准备买河南顺出来，若是以后哈，恁、啊、来看看好天的时，才甲讲，咱才阁排时间来，啊，才来啊看咱在地。啊，这个内蒙的好地理，会记得哦。恁来看好天的时，才甲我师傅啊。我当时去看好天啊，咱当时来看好无？吼、哦，咱就来的时，咱就爱先来甲求佛祖准备开天门，互咱看。好、啊，各位同修哈，啊，咱佛寺的设计有南式甲北式。南式与北式，南式就是雕梁画虎，啊，南式的，啊，因为生活较富足，咱的南式呢，啊，中国南方经济较好，所以一切的设计呢，也雕梁画虎，这是代表着荣华富贵的。那么在北式呢？伊就无即种诶雕梁画虎，啊，北市呢像咱新闻时迄个啊，较散诶市， 真的啊，咱是较善的事咧，啊，咱就无法度来雕梁画凤，啊，咱是以单纯的安尼乌甲白两个色安尼啊。啊，那这个咧，啊，雕梁画凤，这嘛是一种教育，教育咱人来甲佛寺的时，看到这些金碧辉煌，啊，这个雕梁画凤艺术家。一个成就，一个大作，让咱爱谦卑、爱谦虚、谦卑、甲谦虚。哦，所以啊，咱的寺庙入来时，下面讲一定都哈、啊、特别安那讲。啊，入来时，咱要看，咱要爱去学习。每一项伊拢有伊的教育，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啊、所以咱入门来，咱爱禅、禅爱去过，哈、啊，这是哈咱寺庙，就是最直接，嘛是含间接，甲做是个教育方式。无是囡仔、大人，拢是从真正好个教育。哈、啊，咱像这个叫中庭，中庭呢，哈、啊、咱这个为着。哈、啊，咱是当较快的所在呢，所以咱这面顶这会围起来采光来。哈、啊，咱家啊，这里做这个采光呢，好加在咱无甲砍起来，那砍起来去阴落啊，有诶是砍诶暗色诶，就足无彩啊，去阴落啊。啊，安尼吼，当采光起来，咱一边这叫做中宫、中宫，咱有诶叫做入球。入球啊，比如讲啊，咱七运气的七运盖的弱势啊，猫山悠闲，七运气的猫山悠闲，七八九啊，九入中宫，八运也未歹，九运的是第九运的呢，啊，面临中国中空呢，啊，就叫做入球了呀，就缩掉了呀。缩掉的时呢，面顶你看到围起来，安尼就无啊，安尼就无好入球去啊。啊，这呢就是咱中宫的这个啊厉害关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是赴浑元禅

0: 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过来禅定，真正的禅定，事实上每个人时时拢在禅定，唔是无禅定，禅定唔是哦，我坐个点点点叫做禅定，你坐个点点点的时啊，我们烦恼还是很多。哎呦，那生干嘞哈，有自己去这边那叫生哈，我你是吹根夹嘞，你是夹吹根根唔在禅定啊？好，你是在烦恼，唔是在禅定啊？好，你这爱唔是在禅定啊？真正叫直接。吼、哦，我看，调节器啊，转周天啊，会阴啊，然后缓周天，转个安尼啦。哦，一直想我能开悟啊，我能够做什么？一直是希望你有禅定嘛，无可能的代志啊，各位要搞清楚啊。啊，咱封完啦，啊，咱有一波就会先师，直接八年前来吹来先有师。啊，这八年、十年之、十二年前的代志，甲即马都顶一只名啊！一来呢，我发现面啊，规个拢乌斑嘞，面拢乌斑，啊，佫无成肝三斑，啊，佫无成着生癌，佫无成着肝病，我咪足奇怪。好，啊，一只条，隐隐微微一只白笋啊嘞，一只白笋，一只白笋啊，我了在啊头壳在行。全方位的，吼、哦！你看人是全方位的，不是安尼啦。你看人一直安尼当对行，或者全方位，全方位。啊、哦！我哈、啊，先来那啥那啥，你修转九天，啊去探的阿毛棍吼，老孙你也知，一旦探的阿毛棍，唔叫全方位，叫你阿拢无法的呀。好、啊，我你这。练修炼啊，练转周天啊！你怎样接？哦，禅定开始转周天了，你转周天啊，多多的除了这些，点了几个亮子呢？跳起来，再啪身那条，看接起动点的过强没？就唔好，起动点的接起过强吗？红马马卡那无一个丢嘞，啊莫名其妙，那是嘛？想了唔知，结果去看唔到面唔到人。啊，怎了掉了呀？啊，怎了掉了吼？啊，怎了十二年艰苦十二年呀、啊？你看有够可怜啦！啊，一个一个是拢想定，就想定啊。我错呀，想定是做到心安无挂碍啊。《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挂碍，没有颠倒，没有恐怖，没有这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才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涅槃，涅槃，涅槃不是说哦，我常常坐去，那不是这样，心安无挂碍，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怕怕吓吓，那么就是真正的禅定。我跟他说了的、啊、那么在后面的给他收收了，后面开刀了、啊、连锁开三次了，这一定当会叮当的是啊，伊讲老师，吼、哦，我不跟你学修禅定，我无咧修禅定啊，我是学到心安，没有挂碍，我无当坐，因为我有只无啥好，有只无啥好，我坐下来吼，坐咧定了是啊，系啊，开始踹踹者踹者踹者，我若踹者，我就想讲你伫甲踹，我若向后啦，咁我看咧，望咧，哎呦，那两个个在踹咧，个杂四米多来要甲挂是啊，我一定吊起来。我干脆我不修这种法门了、啊，我修到尽量代志一当做尽量做，能帮助他人尽量帮助，一当做这样做。啊，我让在座真正信道先生，哦，恁哪个老师啊要创啥？歹势，我今开始无用，我都甲恁讨。我若有法度，恁讲个，但是我烦恼，我有烦恼着，恁讲有机会，我甲恁解决。我有解决掉，我心很安嘛。所以，我们从安心到心安的境界一下，我们就很。很真安定啊，这是真真正正的禅定。所以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那个起心啊，起一个心，拢是妄念。因为那个心就像太阳在虚空中，要有更大，那个心就像虚空中，虚空那么大，太阳、山河大地、星辰、星这个所有一切星辰啊，拢在那心里底呀。那包容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好、哦，一寡只拢已经伫心内本来都有记着的嘛。那么记着四圣一粒菩萨是啥人？布袋菩萨、布袋菩萨，排在这里啊。啊，都这样一大早来的，咱高雄啊，啊，屏东人那王明师姐啊，哦，一个人上一尊迄个弥勒佛，吼、哦，足欢喜的，恰到做那呢，个摸咧行啦，等于讲两个摸袂叮当。哎，这样、啊，啊，笑眯眯啊，笑眯眯。啊，是啊，笑眯眯，哈！弥勒菩萨，因为内底摸咧，内底啊是一开开咧，内底咧，一包咧，弄咱的烦恼，吼、哦！啊，咱的欢喜个安尼咧，伊嘛欢喜个，哈！你个烦恼看作财宝，伊就甲咱笑啊！哟，你嘛笑哈哈，财宝我不要，我甲开咧都啊，我免甲开，财宝咧还烦恼咧，恁倒个代志，那么我来，我法做我该做的工作。啊、所以啊，咱大家啊，啊，六祖坛经的奥妙，六祖坛经的殊胜嘞，好、啊，咱啊，啊，若是讲会当了解者，多了解，多诵六祖坛经的时，你一定悟到境界，滴滴滴滴滴滴，如入处虚空，常须生慧日啊，常生慧日。啊，起心直树啊，难受社会一切有为华。你哎呀，我正加禅定，我练到什么功夫啊？我一个禅定，禅定，我什么拢无想。我告诉过，想到无想拢共一体，你知无？想到没有想，拢一体，拢重叠，拢共同西哦。想到没有想，哈、啊，善与恶拢是共同西哦。你想，哎呦。

0: 我这艰苦，吼、哦，想到哎呦，我邮寄东西填遐艰苦，你讲有想无？啊，有艰苦无？有艰苦，因为都是有艰苦，吼、哦，有艰苦过，你才想，哎呀，你告诉那袂艰苦偌好嘞？你想袂艰苦偌好嘞？已经艰苦到啊，已经艰苦过去啊，当下都艰苦啊，都重叠啊。咱在想这里、个，哎，了解这？你说，哎呦，我这个人非常恨他。为什么恨他？你曾经爱过他，你才会恨他，你懂吗？这爱跟恨是同样重叠的。一样说的，念不开的，念开都弄到来的。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这样，那有信徒然后你弟子老师啊，好，我迄个吼，我你考死人，我唔捌嘞，无少捌嘞，迄个吼，唔知安怎啦，我恁翁恁翁啊，无啦，迄唔是阮翁啦，迄我什么名？我唔捌你啊，我恁翁我都唔捌你的名。你哪讲唔捌你的名？你都先知伊名，你叫因为你爱他才恨他，恨他呢，你才忘掉他，有没有忘掉？没有忘掉啊。没有忘掉，所以这类东西，邪恶俱不用，正邪，正跟邪俱不用，你的那个的自然的法则。所以你了解了这类人，咱有这类、个，潜藏的这个般若智的是啊，全部是光明，就像太阳下的光，它只有放出光亮。但放出光也是虚空的一小分子呢，小小小尘埃呢，只要尘埃的就这么大的功德力，那么咱那不要想太阳，把像的心像太阳的习去照出来呢。那么起心即是妄啦，起心啊，咱来起每一个心都是妄念，我今要做偌济功德也是妄念。我今日不爱做事，嘛是妄念；我现在恨他，嘛是妄念。大行都起心，拢是妄念的，拢是妄念。像要有这位老菩萨，伊就走来求老祖。老师啊，老祖啊，你都较好心的嘿，乡下都啊，你都较好心的嘿。我想阿婆啊，等下再讲。我当时歹心。无啦，我都靠头位都安尼啦，你都较好心的嘿，老祖啊，你都较好心的嘿，阮囝吼做头路啦，阿老的钱欠了了啊啦，你都个报一支花就好啊啦，嘿，阮囝伊都袂够用的啦，你甲讲啦嘿，我才甲阮囝讲，叫阮囝莫去甲别人讲。我坐伫遐咧吼，咱的迄阵当时我伫迄个搭点当坐。大爹呀，人咧问一讲，问一个代志，伊都还想，吼，我讲到有声有水咧，我打打打打只阿婆啊，你可不要甲动，我同阿婆啊，要个签吼，即几日期拢无恁个家啦嘿，伊讲你打一期啊，才有啊，老师啊，打一期才有啊吼，慢慢仔等啦嘿，你若个等着我吼，等着我，佛祖人甲讲，我才甲你讲嘿。你看，我嘛起心起，我嘛就妄念。你看，我想到啊，我真正罪过，我忏悔不了，我忏悔至少，你让他起一个烦恼心，当当要来担，要担明白。真正几啊个月以后嘞，过来嘞，吼，足欢喜，早早我再拍个电，咱的老崔干嘛呀，就拍个嘞，老师，咱也未。

0: 唔系，阿未骄傲一年，阿未为咧，好拍咧，我就惊吹气好好咧。老师啊，我早跟你讲么？迄当个我都忘了，我都叫拍死，叫拍死。所以啊，恁讲话爱真注意嘿，恁哦，不要让人家起一个等待的心，等待是一个心安的心，这个、一个奢求的心、贪念的心啊，咱唔对去啊。哦，所以了，我为这件代志，我忏悔老久咧。啊，甚至吼，我咧拜，有当下拜忏的时，我好像阿婆啊，坐一面头前我拜，我甲回谢你咧。你看，咱这所起心妄念造出来，你后边一定爱得到这个果，哦，爱得到这个果。啊，静心在妄中啊，但证无三业。静心在妄中。这点吼，确实残疾的家，要静心在妄念之中，你才会找到静心。这点释迦牟尼佛，伊为什么会出家修行？为什么伊他会成佛？这点就是这整个经的精髓。静心在妄中啊，猛念啊，一坐在菩提树下，一直心未安，遭染泥。朗尼就代表的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而六方呢遭了空了，还是要回归于本心，回本心。那人是安那会有妄念、有烦恼，有烦恼就是对妄念而来。那烦恼就是妄念，无中生有的妄念来呀、啊。所以无中生有，那都起烦恼啊。那么世间事足多足多代志，咱起烦恼啊！你烦恼呢，你就爱想尽办法把烦恼撇掉啊！你想着爱把烦恼给消除掉啊！把烦恼消除掉的时啊，你就有我就一心在清净啊！你要找一个清净心啊，你爱对烦恼中间你才找着。哦，那么在战争中间呢，你要找一个将军呢，想要修台嘞，一定在修台中间呢。哎呀，你才会找到一个你所爱的将军，跟考试同款。你考试考考考，规日我要存一个，也一样的道理。那么静心在妄中啊，咱哪能妄念真多，妄念伤多啦，烦恼就足多啊啦，烦恼就足多，烦恼足多，你就想要开始心要清气啊，想要清净啊，想要讲啊，较快活，想讲哦，我开始哦，要安尼心安啊，无烦恼啊，静心，爱在妄念之中呢去找。但是啊，咱真侪人啊，吼、哦、错误观念，曾经在差不多嘛，差不多七年啊。啊，咱南部有某一位技师，少年呢，一直少年囡仔人就开始学佛，开始修行，开始念佛。啊，念佛呢，啊，伊拜过足济法师、大师啊，包括星云大师，伊嘛是伊师父。啊，伊就认真念佛啦，因为每一个念佛烦恼都来，念佛烦恼都来。啊，去问足济师父，你不要想他吗？就好了吗？一心念佛。我告诉各位。烦恼来，你先背背背你啦。那么应着我啊，老祖诶，迄是迄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好、哦，那有缘则度了，有得则住啊，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我念这边个，确实向我这精神这里技术，少年技术讲是精神呀。我老说，那安尼我的念妄念来唔就丢诶哦，没有错。你因为要静心，所以你要念佛。你要念佛的时候，所以你过去所发生的烦恼在脑海内一定会开始浮起来，开始会浮起来。会浮起来时啊，那么你要从浮起来叫烦恼呢？你是开始你的静心下来，去找到烦恼的因在多位，然后再去解决。你过了，你家就别烦恼过来啊！好，马上扩得规律啊，三跪脚后头。我你阿呢？你伫拜迄个咩？伊讲老师啊，我过去所有讲我念佛没有妄念，我咧讲我的观念是念佛爱有妄念，念佛若无妄念者，那骗人诶啦！除非三岁小孩子啊，他练肚子饿了，他还是要吃牛奶呢。好、哦，伊嘛是要食牛奶呢。 啊，那边念念念的，无心无想念的人，迄不是人诶。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含菩萨都有妄念。菩萨呢，咱香呢，即摆香遐个是流行，香也起来大慈大悲观世菩萨、王阿公、妈祖婆啊、托你公啊，你香时时都在念啊，托你公菩萨后尾还是呢？吼、哦，你叫要静心静耐落，对不对？嘛是叫出来有啊，闹啥静呢？无诶。所以，咱个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你才有法度找着清净的心。你就是妄念有烦恼，你才要找起这个清净心的宝贵，啊，才要找着安详心的宝贵的所在啊。这静心在妄中，妄念之中啊，但正无三障啊。咱但是啊，爱正静讲，不要贪嗔痴啊，还分清楚。但正无三障，那来了解贪嗔痴三毒呢？缘由在哪里？我烦恼来，妄念来，一定有贪，唔得有痴啊，唔得是这个真熬上去的。啊，你一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啊，所以啊，但正无三障啦，没有三者贪嗔痴的障碍。那么咱想获方法是在做反省，把正道而反省，想获的方法呢？啊，兄弟啦，咱在做，咱在做呢。啊，咱的有的祖先呐，啊，是大人祖先呐，他们在身边看咱的修行，对咱的修行，对咱的听经。啊，再去咱一个师兄，伊讲哇，老师啊，你好，恁讲修多好，我爱听经，我来天坛面头前，树啊来挂挂，花啊白较水咧，我讲你迄卖挂无大无要紧，迄伊也袂甲你冤家，也袂烧香，也袂讲啥，来参加共修上重要，参加共修上重要，因为足侪内底咧发咧，咱的佛法内底咧，能够会把咱的清净心咧，互咱发落出来，互咱烦恼。如何在烦恼中找到一个心安？好，咱的心安中间呢，爱如何呢？以防迈过火家烦恼造出来，但正无三障啊！过来，世人呐、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不妨啦。啊，那世间人若修多了，一切尽不妨，拢未妨碍着。咱修多为人，哎呀！修道吼，会妨碍到事业。我告诉各位，修道才袂妨碍到事业。你若无修无修道的，一定会是妨碍到事业啊。土话讲啊，种种种诶，各个种方种也无效。你无修道，你无了解咱的妄念伫倒位，无了解咱的烦恼伫倒位，无了解咱的妄念产生的苦果伫倒位啊。你无修行。你怎么去？要如何去撇除你的烦恼呢？烦恼那这是事业一定袂顺的嘛。烦恼那这是啊，你已经障道嘛，障碍掉啊嘛。啊，曾经咱就信道先生，伊讲老师，我天下间我想替伊的人，我好你想无地位的人，因为我想替伊的人，因为我好我你想无地位的人，阿姐一来一往啦，又啊又啊又啊，伊讲伊想替伊的人，后来我白讲啊。好、哦，怎子提起？我就今年嘞，咱嘞后边迄阵嘞，要嘞，迄边要未起，伫迄边的时啊，我就咧停嘞，晓嘞，我去压一支钢盔啊。老师说，你讲提起呐，真正钢的喙齿未落的，迄个提起，

0: 好好，一直哦没，变成龙。哦，你们嘻嘻。
1: 啊哈哈！啊，我讲你就无智慧啊！啊，你了解啥都混，啥都行。你要看好总到咩，总到四五十岁来，一无所有啦。啊，就干嘞，靠着西装穿个飘飘的，连个那个只红的呢，吼、哦、啊皮鞋，七个金不金的呢，啊头毛落个油油的，你无智慧啊！所以更走更了，更走更了啊！财产了个空空空。哎呀，老叔啊，哎，我怀疑的兄弟齐心嘛，兄弟此事嘛，兄弟此事的人讲义气啊，讲义气的吼，大行都开台开见钱啊，成本会计的观念都无啊。好，刚刚你吼，你的上大的缺点，吼，第一做朋友是豪爽啦、啊，这是你的无人敢来挑战的，你做朋友豪爽。第二呢，啊，你的成本会计根本都无。啊！你这根本过来第三，赢家猫牛啊，然后赢种猫换啦，哇！赢种猫换嘛，赢是种猫是换，赢是食猫是牛，赢是食猫是牛就是先家啊！这未来家未来赚来钱，哇！你这根本都错去啊嘛！因为老师啊，你安尼讲，安尼我有相信，安尼我袂提起啊。好、哦，但是反正我提起哦，我对啰嗦要提起哦。伊讲伊对啰嗦要提起啦。我无要紧啦，啰嗦伊出去也无坏啊。哦，你也管他你啊，啰嗦嘛咪甲你讲啊。啊，你反正你的代志啊。所以咱若修道人，伊就啥啦？我你啥啦？呀啦？哟嘿啊！我发作对啊，修道修我袂是，吼、哦，家来袂是袂顺心，当然袂顺，当然袂顺心。我迄毋是安尼，真正的修道，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的路。好，就修道啦，好，就修道。我们家那家认真开一间课，啊，高雄那来开，啊，高雄啊，那前天来开的，啊，一百八，啊，报名真叫我登记188，啊，这一百八十八，啊，早上了，啊，咱师姐王明师姐，师傅啊，你爱较接累哦，我那就较接累，我想买累啊，哦，黄秀玉黄师姐嘞。啊，伊缘分伫遮，然后安尼咧，伊就会头疼，到尾若无安尼咧，我都伊嘛变咧聋啦。哦，即佛度有缘人啦，好多，但是我也较骨力类啦，因为那无吼，拄开始那无那些遐侪信众伫遐吼，啊，我会尽量找时间类啊。哦，这是一个缘分，那么就啊，尽量去开课，大家了解到秘真华真法，嘿。咱那一切进步行，咱的修道一定袂妨害着咱的事业，袂妨害着家庭。咱那修道者，家来会较和谐；咱那有修道的话，家呢更和谐。啊，有的呢，啊，都较好食豆腐的，吼、啊，讲话就食豆腐的吼。哎呦，因果哪知了嘞？哎呦，食豆腐嘞，食一块豆腐嘞吼，食一撮豆腐嘞吼，地甲加落一寸，啊，若食十撮豆腐嘞，啊，就落一撮啊，啊，落一撮一个人，咱若困嘞吼，一撮可能呆一半啦，会无？咱可能挨一撮嘞困嘞是呆一半无？一撮啊，啊，就去用呆在土底，因为我们袂烦心啊。

0: 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贤士，一间大学同修代表，今天在108年5月26日，我们在千佛禅堂共修，每月一日的共修千佛一日禅。好，千佛一日禅，好，王禅老祖很慈悲的赞叹各位过去无量劫以来，无量劫以前都是佛啊，因为啊娑婆世界宇宙虚空只有这个地球

最宝贵的，我们天神众生全部都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所以王禅老祖

怨叹的讲，我哪只排名？怨叹讲我怎么都不如人意，就是要有修道，才能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命运的改变，只有一个原则，要用意药啊，用意药嘞。

0: 这要用意要来开启过去无量劫我们的黑暗。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妙法来打开各位心里的黑暗和无明，然后进入光明啊，才有千佛一日禅。尤其我们在千佛大禅堂里面可以容纳一千多个人一起在这里共修啊，在这里听经闻法。那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必须要有法，法有佛法，有圣法，有道法，有万法。所以我们世间的生存生活啊，法我们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各自的因缘啊，对于这个法就是解脱之法。曾经有人问我说，佛莲老师啊，啊，你一直在讲经讲经讲那么多的经，到底有没有多少人解脱？我说有，我们解脱了。假使今天我们共修啊，一天的共修呢，到最后每个人都解脱了，每个学员都解脱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一问着信众大德恍然大悟。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

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哦，原来你所说的解脱是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解脱，是不是？我说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人来到世间上，从不同空界世界啊，个人的因缘投胎转世来世间，来地球各地啊，五大洲短暂了几十年啊，之后呢又回去了啊，回去了就是死掉了，肉体身体肉体放下来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就带着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啊，有的再去投胎转世啊，有的就回归到自己空界灵魂界回去了，等待以后的善因缘再来世间走一趟。但是要来到世间，你一定要有善因缘，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的人生才能过着平稳心安。若是没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生存在世间，每天在斗在争啊，在吵在抢在夺啊，受着战争啊等无明来摧毁或者摧残我们的受身肉体啊，我们就会将这一些苦，眼前所看到的身体上所接受的一些苦啊，又的带回到灵魂世界自己的空的世界天上界回去了。所以要来世间走一趟，必须要有各种的善因缘，否则的话人生是痛苦的。与其不来还好，来了啊更不好。但是在2500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他悟道，所以就是去自己修道去了啊，走遍大江南北啊，到处寻寻觅觅访道修道念道学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他在世间走了六趟，走了六年，六年里面啊，他到各地去体验受惠人间酸甜苦辣涩啊，所以释迦牟尼他在非常的不安心不安之下呢，啊，竟然出家之后到最后呢只有静下来坐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就是一个道的名称啊，一个简称，一个起示，一个禅。所以在菩提树下啊，怎么悟道了呢？就是从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我们学道、修道。

0: 这个三宝是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啊，释迦牟尼啊，在世间走遍大江南北啊，他修各种的法，瑜伽也好，修忍辱的也好，修各种的法都没有办法得到心安，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后来悟了，悟了就是只有反省过去啊，忏悔现在，实践未来啊，这个三个原则。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连续七天七夜这反省过去每一件事情懂事以来，然后忏悔啊，不要再犯上以前的坏毛病啊，再来努力啊，去实践去做，不要犯上以前的毛病错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七天七夜想到这里，每天都是这样坐在菩提树下，到最后悟了。啊，原来人有这么的多的不如意，都有先世罪业。啊，都有《金刚经》。

害死了，啊，先是罪业没有消灭，没有把它消掉，没有把它灭掉，你消没有彻底，要灭才能彻底，你灭彻底，这是要从反省开始。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犯错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私心啊，最大的啊，第一个私心呢，让我们产生以周围环境、周围的人啊，都开产生了，产生了，开始产生了对立、毁谤、嫉妒、排斥、不知足。啊，这个都是我们人最大的罪业，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来投胎转世，啊，带着希望来做反省、忏悔，实现未来，啊，然后我们以这一生之中。啊，能够依法去修行，那你就成先世的罪业一消掉了，啊，你的人缘，啊，你的啊家庭，啊，你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心安。所以反省忏悔实践是安心的法门。人来世界上就最怕心不安，心不安是带着过去生无量劫以来和无量劫以前所有的错误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在这一生常常会浮现出来。所以有一次又另有一位先生啊，他来到仙佛寺，我看到他的表现呢，就好像要挑战，要踢馆哦，他跟我说，你没有剃度出家，你怎么可以讲金刚经，讲佛经？金刚经是佛经，是出家人在讲的，在修的。我笑一笑啊，什么叫出家，什么叫在家？出家在家是一个名相啊，你要出家就是要离开贪嗔痴三毒的思想，这个束缚的框框里面，要离开它，叫做才是真正的出家。若是你啊，头顶上剃度剃掉了，头发剃掉了，啊，身上穿了一个罗汉衫，啊，一些坏习惯，贪的无厌，很容易动怒，没有智慧，这个就是在家。和出家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领悟的。

所以这位先生脸色红起来了。那对不起，福田老师，我看错你了。我连你没有看错我啊，你看到我的表象，我的内在的心灵世界无量劫前到现在来，当然啊，这一些三毒习性没有完全的剔除啊，所以这一生再走一趟，我借着这个因缘一面学一面修啊，一面来做反省忏悔啊，我才能够消除我的先世罪业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也很谦虚的，他说原来出家和在家在一个念的关系而已啊，念头就是有三毒，念就是头心和念，念是有黑暗的，而心是光明的。

所以我给各位身上带着啊这个中继啊这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全部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胸口心中所以这位先生很谦虚的啊，行了三轮拜礼啊，就回去了要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悟了祝福各位

体验的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总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

0: 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顺其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号，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人的罪业时时刻刻在发生，啊，也是时时刻刻在消灭。你悟了，有修，知道方法，啊，去做反省、忏悔和实践，那我们的罪业就能够消灭。但是要消灭这个罪业是很困难，没有得到正法是很困难啊！我们只是说我去拜什么神、什么神、什么教、什么教啊，你不去例行教主的教诲和法义，要消灭这个罪障是很困难。不是说我到庙里面点了香、用了果拜拜就可以消灭罪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释迦牟尼啊，他悟了之后啊，就开始弘法啊，先对他的五国将军啊，陪他出来修行的五国将军对他们说法啊，说明人啊的烦恼会障住人的本心佛性啊，只有用反省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以劫以来的贪

0: 称汉字吃所发生的啊，所以开始五位将军的护法就成为他的啊最大的护法。那么王禅老祖啊，也跟我们的维新弟子开示了啊，我们不要让罪业发生，一旦罪业发生，你要再来灭掉，你要走了108趟才能灭掉你的这个罪业。所以有一次我们第一届的同修啊，对于我这样讲他很不以为然啊，他说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什么要绕了那么108圈？我说很简单，你要做功德，一件就是功德啊，你做108件是责任与义务，那么你去犯上了一件错事错误了，你108件全部销毁了啊，所以你犯上一件的错误，人生的错误，接下来你的事业是不顺，你的家庭不圆满啊，你的工作团队会反目成仇啊，你的种种种种烦恼也许就是一件的错误而缠身缠一辈子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啊，师父啊，那我懂了，你懂了，你一定有我所说的这些烦恼啊，有啦啊，我在什么时候？几年前，事业很顺利，结果贡高瞧不起人，啊，这个心念出来之后，亲戚朋友、同事就远离我而去，啊，他的事业开始坠入失败。啊，这个就是一错啊，就是会产生了啊各种的业力，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他问我说怎么办，师父啊，啊怎么办呢？他也想也想不透。啊，因为他的一句口德啊，造成了亲友同仁和事业伙伴就开始离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

啊，所以他很后悔。啊，我就跟他说，你要扳回，这个你要重新做人。啊，过去的错了，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你累积到以后未来的先世罪业，这个也是你先世的罪业的启示。啊，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及时改过你的缺点，不然你这个共高我慢，口德不好啊，喜欢挑拨世间是非，挑拨离间啊，说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自己全部在那边搬弄，人家看你就像看到鬼，就不与你应心啊，所以你只有把你所有过去的坏习惯，而且你的一次的行为错误了，这个不是只有一次，就是你累积以前的坏习惯，所以那一年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就开始萌芽啊，一萌芽就不可收拾，就像你啊，用一个盘子塞子把绿豆放在里面，水一浇下去啊，一个晚上全部萌芽起来啊，你要灭掉它也很困难啊，所以这一位啊，我们的弟子同修啊，就好好大哭啊，说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他的一句话瞧不起朋友啊，而受人唾弃啊，那这个就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所以先世罪业要消灭它。每个人都有先世的罪业，包括我也一样，也有以前的错误啊，我已经尽量减少，尽量避免了啊，尽量学习做到人和，学习尊重他人，尊敬他人啊，学习将自己的爱来服务众生，服务大众啊，所以各位同修们，你们都是我的啊榜样啊。有的同学说，叔啊，你也不知道我多少坏习惯，多少的罪业，我现在看到各位你们端坐的像菩萨，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罪业啊，只有自己去反省才能够自己

0: 了解到自己的罪业，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勉励弟子们啊，自己要去反省，自己去忏悔。啊，这个是人最大的权利，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还能够反省，还能够忏悔的话，啊，我们呢就带着希望，啊，所以一句话，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但是王禅老祖进一步提升，各位同修，啊，大家不要再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尤其现在的社会，名利的社会，啊，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你怎么去决定呢？了了分明，就有如昨天我们书信班上课，啊，我们的讲师林国仪，啊，他的一位学生要去投资，啊，某某公司，啊，要借他的名字，啊，做股东。啊，然后呢，不要钱的，啊，每个月又一点小小的，啊，理会可以领，都很高兴了，所以就问林讲师，啊，林讲师呢，跟他占一个卦用意，啊，第一应爻空亡，又月破。表示他的事业已经陷入绝境，他的朋友，啊，再来呢，啊，应他的朋友，啊，是应爻，应爻碎破，啊，又空亡，表示没有好好经营，啊，不切实际的经营，啊，没有量力而为。所以这后悔就来了，而且要借我们这个学员他的名义来做，啊，做银行贷款的负责人人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开始很高兴，啊，结果这样一分析起来，四爻，四爻，啊，这个四月，啊，泽水困。

四爻动化之对卦，对卦就口舌啊，这宅化官鬼，应爻亥水啊，是爻带破啊，这太有好，就那里地址四爻引化四，就是指三行，三行就有官司了啊，应爻是很好，对他很好啊，水生引木，但是他是破，越破他的人和，越破越是人和，人和那有问题了啊，所以你不理解你就会发生了自己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这个一若是贪念着跑出来了啊，就会造成官司，到最后大家的反目成仇啊，变成宣誓的罪业。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同修们把易经一定要修好，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防患于未然，你不知道所做下去的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吉是凶，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所以昨天啊，林讲师这件事情呢，他也心里很安慰的说，哦，我帮助学生啊，这样逃过一劫啊，逃过一劫是眼前，但是若是他没有福分没有福报，一定会陷下去到未来无量劫啊，就变成《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你要消灭那就很困难。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这件事情的投资啊，看了若是发生问题了，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夫妻一定会产生摩擦不谅解啊，孩子的教育会就问题就来了啊，整个的生活问题就来了啊，以前朋友反目啊，一反目呢啊，就造成啊冤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里程碑中的最有力的心法，大家学易经修行。

岛上可见性。所以我们很多啊信徒啊扛着修行的名声名义啊，口口声声说佛所指示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啊，一定会有大力可丰收，结果投下去了啊，那个就歪过去穿啊，到最后来你也见不到师父啊，师父讲了啊，他说怎么这样啊，啊对不起啊，抱歉抱歉，是他一口气的抱歉就算了，但是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无时节以后都会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往往就是啊这个错误的决定啊造成啊夫妻的离婚，孩子失去照顾，就变成了受惠问题啊。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啊。这即是啊我们啊灭掉先世罪业，先防患于未然啊的最高原则啊。所以在末法时期，现在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始传授啊用义利人间啊，这是我们同修的福报啊，大家的福气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尽量都回来参加共修，以外我们的上课啊各地开课啊，一定要多加的学习啊，这样来我们人人平安，人人和谐啊，家家户户平安又圆满，这个即是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要用义的上圣智慧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

0: 区和敬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元品。我是85年，那么进入宗门，进入我们第三届来研习易经风水学，直至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成立的因缘，那么我们要追溯至民国94年，那时候师父呢就开始要我到八德地区觅得一块地，或者是一间可以当作道场的房子。那么一直到了96年，有一次呢，我们春酒的时候呢，那结果师父来了，看到他满心的欢喜，他说：“元品啊，但八德吼爱有一间道场，所以你要积极的去寻找。”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惶恐的，八德地区那么的宽广，那到哪个地方去寻找呢？师父就指示了，八德道场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那我就跟我们的同修呢，那一起就是在公园的附近，那么来寻找这个土地，或者是人家已经盖好的房子，适合我们成立道场，也这个跟我们比较有缘的。那一直呢都找没有，那有一天刚好呢有一个这个土地，那就要出售。那我就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找不到公园前的土地啊，但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小型工业区。

不知道可不可以。那师父就哈哈大笑，可以可以可以，连三个可以。结果就开始了这个土地的购买。那购买呢，我们在1996年的时候11月29号，那农历呢是这个10月20号，终于把我们道场成立了。那一个月的时间整地跟

在八德地区转老祖师尊的法轮。到98年春节哦，那天我们的市长何正生何市长来了之后，他就命法师，你不要盖哦，因为那时候已经快2年了，96年取得嘛。那我就准备就这个图也都画好了，你不要盖哦，因为我们八德地区的65公顷的土地要重划。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这个都市重划区里面，所以你就不能盖，盖的话呢以后会比较麻烦。国历呢，2月18号那一天，我们八德地区65公顷的土地呢就开始重划了，12个工地同时举行联合厚土典礼。那我们就到了长兴路去承租了一间120平的房子，继续转老祖师尊的法轮。那也感恩师父，感恩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努力，把我们36平的这个房子呢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老祖师尊呢，就恭请到这个120平的这个临时道场里面。好，在那边就等到土地发放下来，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起建属于我们的八德道场。到了104年，那我们呢老祖正式安坐，也有了现在这么一栋宏伟的道场。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我们师尊师父，帮我们八德道场呢那么起建的这么的好。

啊，当下乙未年八月十五日，啊，维新圣教，啊，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起建八德道场。啊，八德道场的建设因缘是充满的历史性的考验和给我们的淬炼。啊，从无到有到现在来整整八年，我们建设的过程有三年，三八为捧，啊，这是天理的数，啊，所以当下我们今天，啊，在延平法师，他的辛苦，一个女人大菩萨呢，啊，花心。建设了八德道场这么庄严，啊，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你们的护持、构建，啊的给予的鼓励，啊，我们地方树身

0: 的鼓励。本来修道是充满的考验和磨练，因为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受者就是众生，众生的烦恼无边，我们发愿要度众生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多得不得了，恩恩怨怨情仇，考验磨练太多太多太多，说不完的，分分秒秒都在发生。所以花院要建设一个道场，为当地辖内家家户户安魂立魄，列祖列宗祖祖灵入头入尾，山河大地辖内三界万灵，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以法会心，用宗教的法仪才能圆满。所以啊，黄山老祖师尊从民国71年6月19日的倒驾慈航到现在来，整整33年了啦。33年从无到有，老祖的慈悲，用易经八卦三元吉地三阳开泰起家，到现在来，我们有40座的道场，有无量数无边、无量无边的心庙，家家户户的大小道场，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在21世纪的当下，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来了解，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与一般宗教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又圆满了八德道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道场那我们八德道场的建设未来是守护当地的平安所以今天大家共同同心同德把它圆满了由各个同修们你们出钱出力把这一个道场把它安定了，把它建设起来，此后的路还很长，到未来千秋万世，八德道场的法脉永永远远薪火相传所以在这里我除了谢谢我们延平法师因为你住持菩萨呢，你的慧心那能够接受各种的磨难和考验呢那在这里呢我感谢延平法师，还有感谢所有的贤士同修们你们呢出钱出力，也感谢了我们功德基金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们，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勉励要有这么多宽广的心，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的一桩大事。所以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学们你们应该体谅，继续护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今天呢也已经圆满了也把王禅老祖请进来坐在里面了。延平法师说老祖的流浪了好多年好多年心很疼那是老祖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给延平法师一个最大的鼓励
1: 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我们的贵宾、各位我们的董事，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今天让我很感动，那我也很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在我们历经了8年，从96年10月20号，那么老祖安坐在我们的旧道场，那这个经过了从化，那个跑到那个请老祖师尊呢，那么到外面去租的房子，6年。

0: 半年时间，那么终于今天回来到我们的道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在我们八个道场里面，大家不要退道，好好的把修持我们八正道。八德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所有的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哦，大家尽心力的来这个学修，好不好？
1: 好。
0: 好，跟随着我们老祖，跟随我们师父，大家共同往我们世界和平之路迈进。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巴德道场，我们从前面来讲起，如同师父在1996年所开示的，巴德道场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放眼看去，号称3800平的公园，这个也是如师父预言的，我们巴德道场的人，这个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一进门，我们有两棵松树，就是师父所开示的要有五叶松。我念到敬雄嘛，我咱巴德道场敬雄。那再来是有三支的旗子，一支是我们的老祖旗，一支是我们的国旗，再来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旗。那会的树立这个三支旗子，是源自于我们道场的右手边，师父开示有一个将军在那边驻守着，所以我们就这个把旗子树立起来，也让我们巴德道场要去平安。再来进入我们道场的大殿，大殿供奉的主神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一看我们大殿是这么的宽广，那师父就指示我们老祖师尊的这个法座一定要又高又大，所以呢就用了一个米白色的大理石刻铸成的天德经，那么树立在我们的大殿之中。老祖呢巍巍然然的坐在那上面，俯视着我们所有的信众，所有的弟子，也对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供奉我们中华三祖，还有玉皇大帝、33天王，还有阿弥陀佛、福德正神。同时我们有供奉太岁灯、药师灯、文昌光明灯、事业光明灯、阖家平安灯，所有我们的建世功德主那个灯都常年的照在这边。我们感恩所有的功德主。巴德道场的起建源自于我们师父这个一声令下，我们巴德道场所有的学员大家呢出钱出力来完成。那我们总共有4层楼，那第一层就是大殿，老祖所在的地方。那再来后面就是办公室，就是现在我所坐的这个位置。师父对我们的期许，要学习佛的心，心存善念，就是八风魔考要念佛，德高望重修真言。有一次我就跟师父报告，师父你把我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要我要念佛要修真言，好苦啊。师父说咱做斗牛助旗就是要好好的来修忍辱恨。所以从这那时候开始，那我就心里面就想，哎呀，师父对我们巴德道场对我的期许是这么的高，那除了尽心尽力以外，还是尽心尽力将老祖的法、师父的法在我们桃园巴德地区弘扬出去，这也是我一心一意所想要做的。那么在我们电梯的门口，有个师父呢是给我们巴德道场的第一层楼，就是一画开天立巴德。二楼电梯一出来，二画辟地修巴德。三楼的电梯门口出来，就是三阳开泰正巴德。那么四楼的话出来，就是四维巴德皆圆满。我好惶恐啊，师父呢对我们巴德道场的期许是这么的高，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因缘能够来我们巴德道场，那么看到师父亲笔挥毫的这些期许的话。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二楼就是我们正期班的教室，还有一间就是初级班的教室。要进去初级班教室呢，师父在1997年的时候，就是戊子年，那么给我们巴德道场的这个8句真言：忠恕为人，行骗天下皆逢春；孝道由心，祭祀祖先出贤人；人心从理，
待人相敬永光明，爱心无滞，长留人间即是佛，信心永生，千家佛智见自性，意气长养，天人合一皆成佛，和平合作，心灵交流大欢喜，平心静性永福，家道得圆满。所以天地人三才都圆满了，我们要成就佛道，从我们的这个家庭开始，那么能够圆满众生，庄严自己。那我们现在来到三楼，三楼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大教室，它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在三楼教室里面，除了我们讲台也做得高一点，那以便师傅来上课的时候，那么居高临下，大家我们所有学员弟子都能够瞻仰师傅上课的情形。在教室里面，我们有放置了师傅书写的《金刚经》墨宝，总共有15片，大家呢都很期望师傅每一次的到来。继续，我们再往上走到四楼，四楼一间就是师傅的休息室。那的前面呢，现在还控制着，有预备把它规划成农帐。那在四楼到五楼之间，都把它规划了一个我们的疗法。如果要来做活动，我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来八的道场，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可以来提供，这样子。八的道场每年的正月15号就是举办开灯仪式，接受各善信大德我们学员大众的这个点灯报名，师父开示，在我们每年做太岁、冲太岁者，需要点这个元神灯跟诵经。每个月朔望都有举行消灾祈安法会，那为我们这个点太岁灯、元神灯的所有信众同修，仰仗老祖的威德力，然后护佑他们的平安顺遂。比较大型的法会就是第一个，每年都举办了一个中原普渡的盛大法会。在于周年庆法会呢，每年的8月15日，天上人间都圆满的时候，就是我们八德道场的周年庆法会。我们有超度祖先、个人累劫亲债主、地基主、英灵，还有普桌等等。那再来的话，每天早晚课，其目的就是为大众来消灾祈福，仰仗老祖的威德力，让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呢，大家都平安。八德道场每个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来解疑，凡事可问，师父所传授的择日的方法，我们一样都有在帮信众来处理。我们的这个入念范贝班的贤士同修都会非常热衷于对往生者来助念。八德道场从96年成立至今，首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的师父。师父的宏愿就是在全省各地那么广建道场，广纳有缘的信众同修学员弟子能够来听经闻法，把老祖师尊的妙法传遍整个世界。所以师父现在跨足到了国际，从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基本面开始往外拓展。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予我们桃园八德地区有这么一个宏伟的道场，能够广纳所有贤士同修听经闻法。感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在我们道场起建的时候出钱出力，所有的工作大家都能够圆满的达成。在这么多年的日子走过来，让我深深的感悟到，唯有学习正法，那么才能够帮助有缘的信众大德，
唯有学习正法，才能够帮助自己，利益他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就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是师父的本愿，也期许我们大家都能够目标一致，那么往前迈进。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

0: 应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学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大家好！啊，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本维新圣教的重修啊，大家都是市容工商百业的成就者，所以大家来世间都是在修行。那么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的。啊，人的修行啊，除了八正道以外，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正业。那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集合在维新圣教，尤其义经大学，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那么多，都是市容工商百业的成就者，大家就利用时间再来精进，再来学习，来成就。各项各业，啊，市容工商百业，能够更提升，而且也借着工作，个人各业的工作来做修行的准则。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精神让人佩服。维新圣教的教义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养贤蓄才，培养各行各业在人生的旅途中。做到能够利益社会大众，利益自己的身心以外，我们也都是要成就成佛，这样才不会辜负了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维新圣教的教义，正民育德，提醒大家要来做道德功德，然后高尚其志，将各位的所学所做，再更上一层楼。天下走太平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我们的教义宗旨是不分男女老幼，是最包容性、最圆满性这一点老祖给我们的教义是完美的，不是只有偏执哪一方。我要到极乐世界而已，而是当下做人就叫做人所该做的事，把它做好，没有做好，那就不算修行。所以本维新圣教的节目在我们今年的3月29日。 成立台商会啊大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台商成就者啊来现佛寺台中道场啊中庭广场举行开幕典礼，所有台商所讲的心声，是我们维新圣教、本维新圣教共同的心声，所以本维新圣教的修行方式是把世间人集合在一起，有成就的结合在一起，没有成就的也集合在一起，各表心声，人人有个平台在世间，每人的平台各有不同，也有各有自己的志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为各位谈解台商会，台商会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台商朋友啊来我们维新电视台啊来为大家来提供每个人的心声，提供每个人的成就方式啊，所以维新圣教，我们是广义的维新圣教啊，每样都是在成佛，在成就，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人，你会觉得很快乐。否则的话啊，我们只有嘱咐说我要口腔啊，就想要成就是不可能的啦。所以王禅老祖再度倒驾慈航啊，看透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啊，各有千秋，那么又在当下21世纪，王禅老祖圣灵在倒驾慈航带领啊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来成就，共同来成佛啊，祝福各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台上朋友，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人的一生的规律归纳，就是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人的命，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这是弥勒菩萨所开示的真言啊。人都有命，自从啊天上界来到世间，借着父母因缘和合的关系啊，生成人，哇，一生就开始走一生的他的命运。所以命的好坏，大家都是好命，不是没有歹命，歹命不会到世间上来，好命才有机会成就为人生。所以来到世间啊，人的一生有好多的阶段，幼儿、少年、中年、老年啊，这个阶段各有不同的命。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啊，就用易经来推算，就可以了解到一个人他命中有没有财，命中有没有官，命中有没有子孙，有没有兄弟，有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了了分明，这个即是命。当然人在世上啊，都要努力，要打拼，要打拼的方向对与不对，这个都是很清清楚楚的啊，告诉我们。命中若有自然有，那命中若是有财的啊，你就有财来做人生来打拼；命中没有财啊，有文昌的啊，你就去当公务员啊，来为大众服务啊；命中有官的，你就去当官啊，市农工商，百业各有千秋，这个都是命。所以命啊，确实非常奥妙的人生观呐、啊。所以命，我们就以用易经三分之一命，用易经可以推断，用易经可以知命啊。一个人一生他的轨迹，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各有定数。所以我们台上朋友啊，你们都是啊创造社会和谐的工程师啊，那么你们啊都是各展智慧啊，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这个我们大家要向你各位台商朋友们 啊，自敬。人的命有好有坏，坏的命啊，我们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要努力，要打拼，啊，要多修一切法，学一切法，啊，你能知自己的命运轨迹，那你就可以扭转乾坤了啦。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呢很不如意，处处不如意。啊，我一看，看他的命，什么时候出生的，几点出生的，我说，哎呀，先生啊，你要在社会上打拼，啊，你若是想要做生意，十做九败。若是你常去当公务员，领固定的薪水，你会做得很好哎。而这位先生一语惊动他的思想，老师啊，我就是原来当公务员，做得啊不错，啊和百姓打得很好，啊他们百姓有什么困难，我都帮他们困难，大家都会很高兴。啊，我自从啊辞职了公家单位，啊，让我来做生意，十做九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凭我的智慧，我的人缘，啊，我的行为都是应该会赚钱，为什么都赚不了钱？我说很简单，我从你的命卦来看，你只有官没有财，有官没有财，那你就不能和一般社会大众的事业啊来做各种事业，那就违背天道，违背天理了，当然你会失败啊，就是没有这个做事业的人好好回去啊，重新再啊，参加公职的工作，那你就会扭转乾坤了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朋友们，人的准则就是三分之一命。所以弥勒菩萨他在71年7月23日开天九大菩萨在异地坐前，在商讨怎么样来弘法利生普度众生的时候，弥勒菩萨来了，他就谈说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这一句话惊动了开天九大菩萨啊，我也非常的赞叹弥勒菩萨啊，他的心法。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有命，命是天道，命是天理。一个人若是有才啊，你就可以经商，经商将你所做的成品做的生意啊，让社会大众能够来享用。那么你命中没有财，有福星啊，那就去当教师、修行人、技术员，这样都是做得很好哎。啊，我们行道了43年来，印证着人的命非常清楚的。所以老祖开示我，你要好好啊，将命能够扭转乾坤啊，转危为安啊。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他的命，他来了问我说的，老师啊，我要走什么路啊？现在有人好朋友要我一起合作投资啊，有朋友叫我说我们一起去当官服务百姓，这样功德也很大。我看一看他的命卦，从易经来算命卦没有财啊，只有官。我说你最好去当官，从你的命来看，你适合当官。人在个官场好修行，所以你的命就是天山遁。

命中无财，命中。

有官命啊，所以你去当官，去当官，因为做卦象就是。

颠倒，你适合当官，啊，不适合从商。你从商了，你会失败的很惨；你当官，你会一帆风顺啊。所以这一位年轻人，他就放弃投资从商，就去当官。啊，官官考试，官官过，一直升到啊一个相当的官位了。啊，又回来仙佛寺，来跟我说：“师父，我现在在某某公家机关，啊，我在做啊当官，我没有从商了啦。”啊，我发现我的当官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呢，虽然钱少一点，但是嘛，一家可以养活啊，这妻子啊，一家很圆满啊，很幸福啊，所以啊，他认为他的当官是他的本业，所以当官的是他本业。那么有的人，他的本业就是要从商，啊，有的就是要从技术发明去研究，去创造更多的产品来造福社会。所以老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这个是我们台商朋友们啊，你们的选择都是对的。那么我们会在啊，维新电视台开辟台商会，给各位谈谈大家的啊精神，大家的天命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

0: 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仙道长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青龙沙。青龙沙先天就是坎卦，先天就是坎。啊，因为地球由西向东，气由东向西。啊，由西向东，阳光是由东在那边，气也是相互的，还相融合。那么我们的，所以在左边的，好，在左边要高，气的才能挡住这个气，不然这个低的话，啊，这个低的话，啊，气的一切过去了，这个就没有生气，所以青龙要高。白虎要低，跟着地球磁场的法则，好，地球它的运行，好，我们好，这边是东，在这个太极图来看也是非常符合道理，地球这是北。我们这南，我们说起来叫先天的乾卦，还有坤卦。啊，地球是往这么转，这样转，这样转呢，有没有太极图？这个也就是青龙方，左手要长一点，这个气呢这样来，互相摩擦。所以左边呢，我们的坎呢，这边是坎卦，先天的坎，先天的离卦。是光，好，所以我们这边要低，这么光，这高，这个气的才能有所摩擦，产生能量。如果这么低，这么高，气的这么就挡住了，你这边就会比较阴气比较重。所以我们在水神呐、啊，要注意，啊，你看，哎呦，我这水神像出去，水很漂亮。好了，我龙边长，我告诉你，龙边长，水这边来，你就挡住了，螺旋，螺旋，啊，水神就挡掉了，你这里没有，啊，也不能说虎边长，虎边长呢，地球在转的时候，我本身呢，地球这个摩擦，这光哎，这样整个光就这样挡住了，挡住了，虽然水来，叫水火不相容，钱赚了。家里乱糟糟，水火不相容，啊，这样就来了。所以《易经》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和人体力学的法则完全是相符。那么水从左边来，嘿，我平平的就好，平平的，喝也喝得到，看也看得到，摸也摸得到。啊，所以我们这个青龙沙，这个叫做青龙沙，龙边，啊，我们的左手叫做龙沙，龙沙呢，以火药，龙沙

假使好，我们这边向这边来，要活要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表示所有家中的男孩子头脑都很清醒，做事很机警。

而且比较憨厚，比较憨厚，啊，所以我们青龙沙要活要，好，再来呢，啊，要有情，也有情，好，有什么有情呢？要弯过来，龙沙要弯过来，那么啊，像我们生活是，好像这个，假使这个是主山，这个主，啊，这个青龙沙。那青龙沙呢？它是在管着这个水啊，这些呢啊，就是在我们所看到青龙沙对着长吉山来，青龙沙这个要有情，要往内弯，又往内弯，这是有情；如果你往外就无情。那么相对的，我们啊这个山头这样来。啊，这边的山也这样来，这青龙叫青龙沙，石头加一个少字，啊，叫沙少石丘，啊，这个叫沙，这个是散沙，这个石头的沙凝聚有力的。啊，坚土是为青龙沙，所以我们龙边要有力，要有情，好。而于内固，内固很重要，往内照顾。青龙沙要往内固，往内的照顾，才是两个是有情同一体的。我看过一个小村子。啊，他的青龙沙都这样出去，

这是这样来啊，这个落下来哈，这都是一个打一个春字。我去这座村子嘞，刚好一个老先生要去看在阿里山的山下，某一个地方呢，我去看，我哎，和尚啊，您这村子的少年郎拢偌好走，都往外跑，男人往外跑，但是不是死，往外跑，就对啊，我们这个村呢，都是女人在家里，和老头子的男人在家里。所有的全部往外跑，老头子呢？在这里也跑不了。啊，这女人呢？所有女人，因为这白虎煞照顾了。照道理，这个村子不能建房子，但是大家不晓得了就在这边建了一个平地建的，这个就往外龙沙外奔。龙沙外奔，这样啊，这个尔虞我诈有什么办法？无解，无解啊！所以你们如果到外面去看了，有那个山势，谁呢？告诉我们地理在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好宝地的就在往还在往的前面跑，这是指引的方向。那么你在这里呢？你盖个村子，盖个村子在那边住呢。好，以后呢，所有男人都往外跑，会住在家里才奇怪，住在家里才不准。就是风水，有奇形必有奇灵。所以呢，一内固，这个你知道一个山很高，这是内固，这个村子里面，这一定是出高人，这个山的山林现在往这边弯，那么水呢？

好，这是最完整的内固有情，啊，内固有情，啊。若是你现在这个龙沙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都比较低，这边就比较高的话，啊，这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个村住在这个人呢，这户人全部女的都出女强人。女强人，啊，低的男的比较，啊，软弱，啊，比较没有的像女的，啊，那女强人，啊，反过来这边高，这边高，都出一些好、啊、这个壮丁，而且非常活跃，啊，这边比较低的话，啊，女的就是比较损，那最好。龙虎一样高，龙虎一样高，龙虎环抱，邓小平，他们祖母的风水，哎呀，这个龙沙虎沙环抱，操，好漂亮哦！几十层的喜鹊呢，杀手邓小平，他们的就是祖坟。那毛泽东的祖坟呢？我真想去看。好，你们结业了以后呢，我就会找时间，我会过去看。啊，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风水呢？啊，在湖南呢，啊，他们的风水是一个千军万马奔腾的，一个省。啊，那这个至于怎么盖，我都还没有去看。好，我希望啊，我们结业以后呢，我要找时间再过去看一看，去考证，看我们老祖师啊，我们的祖师爷他所点的宝地，啊，当时他讲了一句话呢，祖师爷他说要杖出王侯将相，为中国，这个争一口气，不让世界人的来欺负，我要看他是怎么杖。啊，即使当时一直政治的关系呢，里面有很深的天机啊，我们当然不晓得。啊，但是风水它是怎么葬呢？现在大家很多流行到那边去拜拜，去拜他们祖先的墓，啊，一些年轻大们叩头三跪九叩，啊，希望毛泽东能保佑他，希望他们的祖师爷能保佑他，做生意会顺。头脑会清醒，啊，就是地灵人杰，啊，气外弯，啊，那么是第四嘞，就气外弯，外弯，好，外弯呢，像这个就外弯，如果这个是房子建在这里，龙山就是外弯，外弯是无情。而且外弯也没有地理，像这个外弯，这里就没有地理，一定要内弯，龙山要内弯才守护着。啊，所以我们在常常看到山河大地，它的结构真的不可思议。像昨天我们看到我们残疾山对面九九峰，三个地方都内，这么守护着。那么就往外弯，那么往外弯，他是顾那一个，我这是顾这里，山河大地，他们都会认祖归宗，认一个祖了。但是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的护法保护你，他的护法保护他，啊，构思其子，构思构护其祖，啊，这个风水山河大地也是一样。啊，以前跟我的老师到了在龙潭，啊，龙潭呢，啊，是小平岗龙那边，看了两个点，嚯、哦，包得很好，哦，看我老师，哎，我们下去看看，啊，老师好了，我们就开始，小就一直转。

车车子开下去去看啊，哎呀，那个地方真的原来葬了一个老墓，老墓呢，那个墓碑发亮，不得了哎，墓碑发亮。后来我们到旁边去问，好问那个乡下啊，这个阿公啊，他这个人都在日本、在美国、在德国，好、啊、人都在外面很发达，对台湾贡献很大。你看那好风水，葬出好风水，可以培养一些很好很好优秀的民族啊，优秀的人。啊，另外又旁边呢，像这样。啊，比喻像这个主线就是这样很漂亮，啊，那么在旁边呢，这里呢，人家又去做了一个墓，这里这个墓，结果呢，这看的表现哇，龙沙很漂亮，结果虎沙还出去，好、啊，这出恶霸，这是哪一只刀捅？这样哎，那不是打太极拳呢，同学啊，好、哦，他这样收过来很漂亮，结果在这边捅出去，结果这一户呢都出恶霸，赚了钱，吃喝嫖赌赢，亏交警，哦，那个贩卖人口这一户的，我们问他说这个怎么没有拿掉，有了说这2年才拿掉，原来。这地理师，我们要当地理师，当风水大师，当菩萨，啊、哦，当佛化身，当陆地仙、六地仙。陆地仙就菩萨行者，啊，人间的导师，啊，所以注意，我们如果做的房子这样。好，这个山形这样来，右手转出去的话，那就会出一些凶神恶煞。好，那很厉害哎，因为你这样来的水，它的水又反攻，水又反攻。好啊，一直这个水虎煞窜出去。若是你在盖着在这边。好，这个盖在这边，这风水在这里，房子在这里，虎煞高也是凶神恶煞，超霸王，霸王那个很凶悍的霸王，而且呢，女性特别特别的强，女性特别的凶狠，然后呢，就是这样来，女性。这样难的，好、哦、啊，左手出去了，在家里所有的男人，所有的男丁，好、哦、就往外跑，就这边是男丁，这边的男丁是往外跑，好、哦、水这个水沟也这样往外弯，变成也是邪非，桃花邪非，你的凶悍，哦，从这个观点来看，各位，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人世间的英雄，也可以会塑造人世间的枭雄，也可以塑造出很多很多的狗熊。哦，这个我要选地理要小心，第一要看大局，一定要看大局，大局有情，你所塑造的人，那个度量宽宏大量；如果大局无情，他所做的事情，贻害天下、贻害万民的糊里糊涂事情都跑出来。啊，有一次我们跟师公到巴黎，台北巴黎观音山的另外那一边，啊，看了一个山，很漂亮，风水很漂亮。一进去看呢，师公，这个不行，八字开，谢邪了。

什么？你看谁？水生这样来，这个结的一个穴是很漂亮，结果三行呢？就像那只乌鱼呀、章鱼呀、再来，没有那么弯了、啊，稍微弯出去点。好，这里做一个风水。啊，你恋情穴很漂亮，一个三阶下来，但是这个杀手的大三手往外弯，施工啊，他这个风水做了短时间花了这些人呐、啊，以后呢都往外跑，男窜女逃，男的往这边窜，女的往这边逃。开始这个穴先发了，啊，一代明堂，二代穴，一代明堂花明堂，好，二代。就是穴，这个明堂很漂亮，第一代是明堂，第二代穴，哦，到第二代、三代、四代，那么发财了以后，花贵以后，男窜女逃。我问这位做风水的先生，我说，某某人某某人，我们老师讲说这个风水开始做很发。后来一发了，男窜女逃，你说啊，卖讲啊，只好找个人笨走，我说笨走，开始发了，到处拐，拐拐的，男窜女逃，哈哈，所以在那个村子里面，大家很反弹这个人，这户的人家，不沾上，一沾上就完蛋，男窜女逃。好，这样来，男的弯出去，男窜女逃，男娼女盗，男娼女盗，男窜女逃。哦，所以你看穴要看大局，你看小局很漂亮，一大局窜出去了，右窜女逃，女盗，左窜男逃，男窜，哦，男盗。南昌，哦，这个三行很厉害哎，啊，这个有时候你们可以看哦，但是你们看你看的时候，可以旁边用画去印证，不要只想哎，你家里都南窜女逃，哎呦，没睡嘛，好的，刚刚睡，因为以后你们现在开始又在皈依了以后，啊，那么这老祖师尊的化身。以后你们出去讲话是代表祖师爷，啊，代表诸佛菩萨讲话。你一讲的话，啊，你讲错了，那些龙天护法嘞，他也要完成你们讲的话，不然你们漏气耶。啊，那就跟着男窜女逃，男娼女盗，哇，天下大乱。啊，告诉他，你这个第一代，哦，你做几代了？这个哦，风水师啊，第一代好了，第一代天运过了，赶快拿掉，赶快拿掉就好了。那么再一个方法，要拿起来，没有掉的，先拿起来，把穴打开，穴打开，让它吸收阳光，晚上有甘露，下雨，好、哦、太阳，啊、哦、云雾，空气对流，把里面的。这个污气，它会换掉，

要有一年以上，拿出来把穴打开，把穴打开，我们祖先的灵骨放在拿到别的地方去，不要放在旁边，拿到别的地方站错，等到天运旺运的时候，你再重新来造，又有一代，又再花一代，一代花了几年，你就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要拿掉，要拿起来，反正二十年就要还一次了。哎，没办法，二十年好地理，二十年还一次，啊，那么会再花十七八年也不错啊。但是你要占四合望山望向，那就很难讲了。现在望山望向花了，在二十年后呢，已经上山下水，好衰运了，你又不能晃，你又怎么办？又在等，等了又四五十年，不逃怕过，不如拿掉，另外找地。好，所以如果一块地，我们的祖先的风水的地，好，那么葬得很不平安，地理又不错，啊，又不平安，天时不对了，那么拿起来把它打开，让天地的灵气把它洗净，然后再葬。就是说，我们现在民国93年到113年，现在有旺运，那么明的，等到明的95年拿起来了，你等到96年、97年再降下葬下去，哎，还113年，还有十几年呢。也就可以用，所以三行它的大局就是出人丁、出贵、出秀，出人的智慧，所以要有情，要有情，忌外弯，外弯者男娼女盗、凶神恶煞都会到，高低分明。水从左边、右边来，龙要高，水神，好，龙来，好啊，叫虎杀要平，好，要伏虎，龙水来。好啊，这个虎水来，虎来，好，龙高，好，龙高啊，这个龙也要低，龙低，啊，这个要龙高，虎水来，虎边的水来，龙高，虎要低，虎低。这水神，风水、山水，大部分这个桌面呢，一般的书上很少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天机，这个是玄机，这个也是给。所有陆地仙菩萨们，为众生造福，为众生再造命的妙法。我们关于水神和杀手，水神也有他的水神之杀，山龙也有山龙之杀。总而言之，山水或是龙虎，一定要环抱。不能外弯，虎杀外弯，女的，这个不利；龙杀外弯，男的不利，所以龙虎要环抱才是有情，才是真正的真龙宝穴，谢地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化寺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

0: 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译药出版社。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进人才，有专业上进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进。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山来的平安。

0: 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王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凡辈行于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圣贤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他变不好，变好了。若是一般人说，哈，他那边是随意好的，怎么还这样讲？神佛是借你的手。啊，我们今天大家把这个妙法借好了，好了。有一天，亲朋好友你帮他忙，也是王禅老祖借你的手，身可一三业，帮他的忙圆满了啦。或是他家的菩萨，他家的神，好，他家的祖先，因为他有修行，有善念善心，所以会借着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本来你们就天人合一了啦。啊，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时空，你可以用你的心，慈悲心，为众生说出开示，啊，不平安的地方怎么来解除？所以那功德不是强占为自己的，不是这样来，只是我们有修行，我们是布施、施舍、三业身、口、意来布施。当下当地他们家的诸佛菩萨或是他所拜的上帝天神而来帮他忙，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共高，尤其今天我们书信班的三界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共高，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你就天人合一。啊，曾经有某一位是天主教的教头，是大学的教务长。啊，他从大陆来台湾头痛50几年，一天2个小时，早上9点开始痛，痛到11点、10点啦、啊，下午3点开始痛，痛到4点，这样。吃药，不然的话那真的会痛死人。一个姻缘嘛，啊，就来结缘了。我不知道他什么叫啊，但是那算了，按照号码来。我说某某先生，现在上帝啊，圣母玛利亚，上帝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他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圣母玛利亚？哦，这是上帝的信徒呢。我说就是这样嘛，我就感觉你是上帝的子民嘛，啊，圣母玛利亚的弟子啊，啊，现在呢就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我把手压在两边，头痛的时候压在两边。好，压两边呢，这气就会往上升。我们是这样来，泥丸宫啊，这耳朵、太阳穴，啊，太阳穴这形成一个三角形，所以你左手、右手压住，那个气三角形就是天。啊，这边是地人，让它平衡啊。所以以后你们遇到有人说头很痛，你说嘛。

住，把它压住，连耳朵不必压，你这里压太阳穴把它压住，因为你的手，你的左手右手，你本身有修行了，你们有皈依了，你们天窍，所以要跪拜七寿天师八十八愿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们这弟子都已经请到七寿天师加持灌顶。

0: 南无地藏菩萨。你拜观世音菩萨了，你就压着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阿弥的天上圣母，天上圣母，太祖元帅，土地公，阿弥所家里所拜的神，就是借用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你们来布施施舍，你们的爱心就法布施。哦，法布施了，你就和他家里的神。天人合一嘛，而当下的视线，你就是他家的家神的化身，法身与化身，法身是王禅老祖今天所传给各位的，哎，法身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然后和他家里的所拜的神佛啊的天人合一，都为化身，那把这个气。把它贯通了，最起码要十几分钟以后，十五分钟左右，你一直念。啊，为什么要十五分？五十同途，五十同途就五级，上面十，下面五，就十五嘛。啊，这个数，天地数五十，就天地数。那么你这样，家人。若是有家人头痛的时候，这样可以，或是自己头痛，你自己压住，你一直念这个佛号，或是神家神的圣名，即使你家土地公拜土地公也没有关系，你压着，那就好了嘛。即使你家里没有神佛。你想到的那一尊神佛，你念他的圣名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十五分钟，一定要有十五分钟，静静的眼睛闭着，啊，静静的一直念，等一下他的头痛就好了啦。这是要灵嘛，这是要布施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今天画像三折神，就是要布施，要付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不付出的人，啊，紧急关头了，啊，任你怎么样，还是莫可奈何。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要将你自己的累劫有缘所修的，是要来奉献布施。你就是神佛的化身，上帝天神的化身了啦。这样有简单吗？啊，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

0: 经里面所开示的名扬两界都同道同途，同途是途径的途，同道同途。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啊，有空呢啊，多接收我们的微信电视台。我们不分宗教，只要你需要啊，我们维新圣教这么多的法师贤士同修可以为各位服务，但是我们一定要接到正法。你没有接到正法的时候，哇，你要这个解除这个烦恼确实很困难。所以你要布施施舍才会得，但是施舍要知道一切法，不然施舍不了。有时候早上我们一位师姐的老公哦，他的家人呢，祖先呢啊，就破棍嘛啊，捡起来子女呀啊，子女你不要去看到啊，我们的长辈的骨头啊，那若是看到了，很多十个、七个、八个都非常不平安啊，突然就莫名其妙的病都会来，这就破棍啊。那么我们 QA 呢，跟你无关紧要血统的专门做的人，他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身为子女的啊，你最好能避，这是法嘛。那但是呢，他哥哥呢啊，好意啊啊，相片照起来啊，那做风水的人啊，他就相片照起来啊，就把他一面啊给他们兄弟啊，啊兄弟的一看哦，啊这个骨，但因为祖先，我们的堂上父母长辈跟我们的血脉是相同，同一个频率，微波的发射都同一个频率，啊我们破骨本身我们。骨和髓，骨髓里面就有游离电，这个很奇怪的是啊，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真理呀、啊，哦，那你要怎么解释？解释不通，这样就是这样。结果啊，看到啊，这相片以后，不是执着心被转，啊，无形中第二天开始。人的身体开始莫名其妙，整个身体一直精神啊衰退啊，那边那边到处检查啊，检查不出病来啊，后来奇怪发现啊，血都一不够啊，两天三天要输血一袋血啊，这个血呢啊，那输下去又被吃掉了哦，所以找遍所有医生呢啊，那原来发现说胰脏有问题，结果胰脏也没有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说这个就是破棍啊，有一种力量隔空微波发射到子女的平安，这是气和血哦，化为光，化为电波和光波。啊，影响到子女的，并不是祖先对子女怎么样，而是骨髓里面，我们都是长辈啊、父母啊、亲传的血脉嘛，啊，所以会有这些毛病。啊，你说迷信吗？或者不迷信呢？事实归事实嘛，那怎么办？化解这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城隍爷，求城隍爷，他是当地管辖灵魂界城隍、啊、他管辖了，那么你就准备香花果串啊，去求城隍爷帮忙消灾化解，然后你衣服带着衣服去、啊、那 拜完了，求城隍爷帮你消灾化解呀，能够按照你所愿的去祈祷，拜拜过后呢，过了半炷香以后要把杯，把杯呢，饮杯了以后，你把衣服拿走，这个呢，城隍爷念如跪罗左七圈右七圈，请城隍爷加持某某某这个病早入有天医贵人医治，早入恢复健康。你再走七圈又七圈，然后在外面天宫罗天宫炉呢，你再走七圈又七圈，按照这样祷告，外面天宫罗求天宫，里面求城隍爷。衣服马上包好，回去给病人身上穿着，那就好了，那就渐渐会好了，渐渐稳定下来了。那就有贵人，不然你这个病要检查，有一股力量把你蒙住了，这就很奇怪了啦。所以这个都是妙法，都是风水学的妙法所以这气身体气不通，血流就有问题，那就是风与水嘛。所以风水学就是气学的学问，气和血我就说我们一个家庭你的空气不好空气不好就是风，没有风，没有风，家人身体这个气运行绝对不好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看很多家庭小朋友，怎么突然间呢头昏啊，怎么样都来了，结果小孩子的房间他怕他的里面声音被外面吵他就把做了很密闭的，密闭你要有空调，没有空调的话，不然你在里面会闷死，晚上睡觉。鼻子缺氧，缺氧你的耳朵耳压就开始会有问题，所以头脑就空空，智慧记忆力就不好嘛，这个气不好嘛。好了，我就把它改了，要有窗，走道要有窗，上面要有开天窗，让这气随时能够对流，身体就好了，睡觉了。呼吸有气，心脏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呼吸有气，肺部你的肺活量就会正常，肺活量正常，你的心脏的机能就不会萎缩嘛，这气嘛就风水学嘛。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曾经有一位他拜了某某大师，哦，但是他的孙子呢，三个都是非常不好，哦，那大师呢跟他说，哎呀，你都要赶快超度啊，要念经，要拜佛啦，要布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啊，不了三年我四年呢，也花了不少钱，也不少时间呢、啊。啊，他的布施没有关系，好、啊，这护持师父嘛，啊，建道场那是应该的啊，啊，所以他没有怨言呐、啊。啊，有个一年呢，看到电视啊，听师父讲说，啊，孩子的房间呐、啊，好、啊、要让他空气流通，好、啊，孩子读书就会好，鼻子就会好，啊，头脑就会清清。不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做我的，哦，所以有道理就赶快改了，改了孩子孙子，哎，渐渐稳下来了，所以就到玄佛寺来啊，来这里说，哎呀，老叔啊，哦，我们是某一位师父的弟子，我说你有福气，做一位师父。他给你为你祈福，你今天才有机会，啊，打开电视，你才有机会看到电视。我讲《易经》风水面面观，哦，刚好讲到你家孩子的问题，哦，是这样哦。我以为我们师傅唔办呢，我师傅明白唔办，他要你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念佛以外，自然。你拜的佛菩萨就有帮你化贵人，好、啊，对啊，我那一天，好、哦、睡在还在睡，啊睡了一大早，有人看见发的，奇怪，看无人看见，啊，屁股看不看白的，够尿路厉害，啊跟着起来呀、啊，起来呢无聊啊，就打开想要看新闻，新闻那个一切都切没有。没有，奇怪，一切了就切到台式，哦，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就哎，怎么有这一个师傅在讲风水啊？那我不妨听看看嘛，因为我是正信的啊，他是正信的什么教徒啊？哦，那么不都尽量不看外道的东西嘛，啊，节目啊，但是那一天他一看了，哇，好高兴哦！原来他的问题就在那里。我说就是这样，因为你有去皈依的师父，而你有在修行，有在做善事，因你的业障已经了了，业障了了，所以你的龙天护法啊，才会他很勇勇起来，差不多了啦，可以了啦，起来啦，看一看你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各位同修啦，哦。这个就是风水学。那么这个区块，没有人会讲，啊，也没有人肯讲，那我就遵照老祖师尊开示吧，啊，能讲的我就尽量讲，啊，我知道了我就讲，你有信的人，你就来接受这个法。所以下一节开始呢，我要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洪水真讲完毕呢，洪水真就是王禅老祖所传，太上道祖传王禅老祖的玄妙真经的真理。那么王禅老祖呢，既然来道教慈航到世间了嘛，所以他老祖慈悲啊，就既然请下凡了，他就将。易经有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来弘法利生。所以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啊。若是大家你有缘，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可以来到我们易经大学各地开课来学，你学了。是华街了，是你家自己的，谁也抢不走，财产名利人家会抢走哦。尤其现在呢，立法委员呐，县市长选举了都到了啦，哎，下一趟是不是你也会被抢走？只有学到妙法，永永延年
不会被抢走，永远是属于你的，好、哦、华宝啊！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即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所以咱若知影因果以后咧，大家咧，助我约束，啊，咱就时时咧，会对家庭的责任，对整个社会责任，对自己心的责任的，吼、哦，咱都我都减少到不必要烦恼，啊、哦，所以一切进步法，啊，曾经有迄阵那个就开始一日禅的时，吼、哦，老趣味。两阿我说老师啊，一日禅，食食菜，当然爱食菜无。烦恼，伊烦恼来参加一工以后咧，啊，好做爱食菜，我免啦，随在你啦，无要紧啦，食落多啊，爱食感恩的心就好啦。第二抓来咧，啊，就开始咧买海鲜，唔敢买啊。老师啊，我这穿落是毋爱食菜无？我咧干那烦恼食菜，甲食啥你都免收啊。无关系啦，你海清清的庄严嘛，几大斤庄严嘛，对不对？啊、哦，你这就跟不食菜无关系啦。啊，我第三届来嘞，好、哦，伊就开始海清清哦，真庄严，头毛就剪较短。老师，你看我像有像菩萨无？阿达，想我即摆咱两三年来，即摆我主要一直咧看这，今日咧找就找无这人。可能成菩萨去啊，反成菩萨去用拜去啊，啊，所以咱啊，这不影响啊，哦，不会啊，这常自见己过，即道与道即相当，即大受累各自有道了哈，好、哦，过故相烦恼，这点足重要，常自见己过，老祖给咱开示。咱毋通甲咱看着别人诶过错，你若看着别人犯过错诶时，我告诉你，咱着着魔啊！你啊，试看觅，你甲一个人吼，一直甲坐甲看，甲看吼，一点仔矫情哈，对不对？哈，对不对？安尼，你后尾气着气死哦！你甲这个人啦咧，因为你目睭金箍箍，得看着伊诶缺点，啊，看着看着烦恼伊无，我头前我照着我足舒服诶咧。啊！但是你都后尾去，你感觉哪安尼不自在？你看人家很康，路很康，哈！我安路了，我足舒服的啊！哦，啊！你就当这人啦，哦，老师安路很康啊！你等着吼，今天等你跟他想下都好啦。你等跟他想我哇！我看到老师在叫我头毛啊！但是伊唔知老师叫头毛啥嘞，因为我咧上啊，以前的老师咧歹习惯，但是我咧足舒服的，但是你看都看不过去。好、哦，我偏嘞，哎，这上嘞吼，啊，我都录入嘞，我足舒服诶。好、哦，你讲老师那话嘞，应该是这像大师、像菩萨、老祖啊，怎么这也袂叮当啊啦？那会录啊嘞？我告诉你，你烦恼足多诶，咱莫看着别人诶缺点，你若看着别人缺点，你会罪过，真的。你若看着别人缺点愈多诶时，你想烦恼尔，你毋相信个试看觅。你个试看卖，哦，你若看一个人啊，手在害者害者害者哦，害者害者害啊！你若这人手在害了，你一定学害，你等于你买对了害。就像常，你看到别人的过错的时，你就烦恼作甚啊？你也是哦，我想要听人讲安怎哦？这有的，因为各部。哎，你的修道的里程不一样哦。有的人当然啦、啊，对老师。袂谅解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吼、哦，就有真济建议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即个法咧，吼、哦，我都是认同嘛，真济啊！哦，开始看着伊就烦恼啊！啊，就讲互恁听，讲互恁听，烦恼恁就来啊！我袂烦恼，结果是恁的烦恼尔。啊，讲的人袂烦恼，讲的人讲得过啊！啊，恁听的人烦恼到要死，烦恼到安尼，哎哟，袂食袂困，安尼烦恼，我讲。咱迄个毛就来，耳啊，一个毛，耳朵的毛，会记哩，毛对咱身躯边，目睭的毛，耳的毛，鼻的毛，喙齿的毛，身躯的毛，咱一个人一定有五个毛对伫身躯边。那毋相信，试看卖。啊，那毋相信，我感觉咱都买目睭的毛，我买咧，除非你目睭忘掉的，好忘掉，前面你目睭的毛都无啊，但是你无坏掉啊。也是烦恼。在咱生目睭，唔是要看人的缺点；生目睭是要看各种的法，多学习。 所以分啦，刚才讲了，常自见己过，咱爱找家己的过错，哈、啊，见自己的过错，但是咱的释迦牟尼佛，咱的佛陀咧，这里菩提树下的七天七夜七日，都是见己过，找家己的过错，找家己的缺点，找到第七天完全反省了的时候，开始才顿悟，二十多岁尔，要反省较紧。啊，像我六十岁来咧，要反省吼，七天无法度，七天想未了，真诶。恁在座啦，恁啊看，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啊吼，恁啊，我到七天，我到就甲恁过去，这三十岁以来，头到尾想完了，我输你，我请你，后尾要食啥，我请你，牛排、猪排、鸡排拢无用，对不对？哦，所以咱啊，食愈济回是愈有福气，但是食愈济回烦恼愈济，跳较死。咱的做头是先做亲呢，接着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咱一个角色，伊代替咱大众受这苦果的修行，所以伊坐伫菩提树下，好、哦，菩提树下咧，伊反省七天七夜七日。好，那么咱那么一五度以后呢，就开始传法八正道，八正道也有妙法。好啦，释迦牟尼佛住世伫世间，无传上经。哎呀，释迦牟尼佛呢，无传严考。啊，伊伫释教，诶，这个释教人中间呢，伊嘛无传讲哦，释大拢没有，干一心一意讲八正道，做到反省。忏悔，不要再犯错了呢。恭喜的高你，好、哦，所以咱第一个契机呢，咱爱反省，爱忏悔。结果咱死了后呢，第一个契机呢，料理自己家庭的啊，家的代志啊，拢是料理家的代志，安尼好轻松的代志，还是料理第七天，七天来达至上无用。第二个七天呢，开始讲一个较严的事啊。他用说，伊就有机会去。哎，我那是啊，因为七天了诶，吼、哦，咱是咱七天死了，七天后的时啊，咱的色点啊咧，咱看咱的肩胛了开始落啦，肩胛、脚肩胛就开始落。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哦，恁毋知有是有迄个经验无？哦，哎呀，哦，啊，你开始啦，啊，人咧，啊，你敢若，哎呦，我正开始啦，你七工来咧，敢若烦恼遮，烦恼啊，七工伫六咧吼，灵魂这意识这是六，啊，我第三个七工咧，开始才有机会啊，看破，啊，看破，啊，反正都死啊。刚出来啊，来了啊，糖啊，你锁啊，目睭甲看，目睭糖嘛锁入去啊，喙讲咧，喙开咧，吼、哦，原来拢食沙司面吼，迄只嘛换糖者，换糖嘛，你食沙司面啊，哈、啊，有啊都好啊，就来开始爱反省，结果从几个反省，五个反省，啊，搁若再生无接触到佛法的时啊，咱灵魂意识内底没有不会反省，没有反省。所以死了后，咱们做七道，甲四大人讲：“哎呦，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祖呢？吼、哦，你这七天啊，吼，这七天来好好反省嘿！啊，爱安怎反省，安怎反省，爱甲讲。好、哦，我足想要来写一篇，吼、哦，七天的反省的方法。以后咱若各位若巧的吼，叫囝念互咱听。吼、哦，咱呢，若无嘛是爱家己念，家己放录音带，放下家己听。”

见了，无时间恁念，无恁听吼，放录音破开来听啊。正见是什么？正业是什么？啥的啊？那所以七天来呢，就是咧反省忏悔。第二七天，第三，佮四十九天，咱这中间人生四十九天，你若有五多的时啊，咱开始对自己的天界回去，咱天界、咱净土的世界，咱家己转去啊。然后呢，吼、哦，咱百日有做，那无做就要紧啊。那么佛啊，佫慈悲啦，甲咱开始讲四十九天的时啊，啊那做无煞，哈、哦，反省无了嘞，佫一个机会，一百日、百日、百日，就是你佫做反省。无论是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这是拢是平等的。反省是个人的平等，上大的享受，佮上大的权利。任何人嘛爱做，任何人嘛较抢袂走。啊，无论往后正常，反而走是在世间呢，做皇帝、做总统啥，死了后嘛照常四十九天，你嘛爱去做反省。那无我是一百天，那么我照只做一个百日，百日咧做着个提醒讲，你唔知有想着在生、即生、假故即中间，你所做诶代志一言一行啊。哦，心念贪嗔痴三毒有可消毒无？哈、啊，一直甲讲提醒提醒咧，伊那无算了，我都换对年哦，换一年哦，三百六一周期，一个是三百六十五天一周期，啊，才有做三百六十五天的对年，先做一对年啊，做对年，咱若唔知我反省，唔知我忏悔的时啊，系啊，个人行落地甲轮回。好，个人行，原因就是安尼。所以咱爱也要做反省，咱贪得，我叫安尼反省法咧。啊，比如啊，昨我一件代志咧，我提起想，啊，起检讨，很客观、真切、客观的看家己怎做代志，安尼对啊唔对？看家己，所以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啊。你就甲这多，就家己相当了嘛，相当，就是。正等正觉，甲释迦牟尼佛伫这个菩提树下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啊，就是正等正觉，正定正干啊嘛，以道即相当嘛，什么道？菩提道即相当，啥意思？哦，咱若唔知影佛道个啊，佮唔知影佛法个啥，好、哦，你这这段呢，你唔知要安尼去解释。好，过来受力各有志啊，各有自由道，色类啊，自由道，各不相烦恼。色类世间看会到个，听会到个，感觉会到个，拢是属于色类。世间即色界，或者色界。啊、自由道拢有各人各人生存的方法，一张树啊，伊树啊生存的方法，人有人生存的方法，往后众生凡夫造作，拢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各不互相烦恼。咱莫去影响着别人的自由，咱莫去干涉着别人的不安，咱莫拖累着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各不相烦恼啦，咱唔通互相来受妨害，造成大众的烦恼甲苦恼，各不相烦恼。所以，受力自由道，啊、哦，每一项世间的代志，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呢，拢有伊的生存，伊的生存的方法，有伊的生存的妙道、妙道。啊，你讲伊唔对。啊，比如讲，哎呀，你吼，你唔好食，你下生肠癌吼，你唔好食，吼，食空吧，食空吧，你只生个肠癌，阿弥陀佛，哈哈，罪过罪过，啊，真济咧，你规世人少年食菜食啊老诶，要未到老咧，肠癌走出来嘛，规堆啊，嘛真济啊，命因果啊。啊！你哎呦，我你食呢？你食菜哪会遐大苦？你未大苦？我食菜未大苦啦。咱一小个，咱一食素斋的人，自比食素斋的人，吼、哦，伊呢大苦啊，减肥减不下来，吼、哦，减了减不下来。咱王明师姐一对减肥有功夫。

0: 越捡回有功夫啊。那王明师姐68岁啊，还那么年轻，哈、哦，又一些涉猎哈、哦，自由到又一些生存的法则，又生存的一条路。啊，咱个在座有师兄头毛白干安尼嘞吼，哈，又一些生存的法则，又法多头毛白干嘞，我都白未起来。袂安尼，所以个人个人方法嘛，体质无相像嘛，你写为啥物一看写要拖白人呢？尤其呢，啊，尤其呢，咱咩活性、佛性、灵性淘汰了以后，你知影伊要创啥？你唔知？无量劫来，你甲我结缘有诶是500年前，有诶1000年前，有诶1500年前，有诶2000年前结的缘，现在齐聚一堂。你告诉你阿佛啦，你500年前跟我结一个缘，好、哦、啊，你过来阿香嘞，你跟我1000年结一个缘，现在我来是啊，这中间你500年变啥出头，我嘛唔知。狩猎自由道啊，色类自由多啊，所以咱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境界，咱才袂去做着真济无明、真济烦恼的因。所以才有烦恼的果会造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胜利主义多啦，好、啊，那么万生万物也生存，有伊的本能，咱也共影响着嘛。啊，有缘大家就来斗阵嘛，啊，若无缘者，咱就莫勉强嘛。咱若安尼呢，所以应了老祖开始呢，我甲老子啊，天人合一啊，啊，合一的时在乱第三天就开始甲我讲毕业起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过勉强。开始写这八句，叫我时时这八句爱念经，暂时卖念，无要紧，这八句爱念。好、哦，我想要从啥来念？啊，到尾来了哦，代志直直拄着，直拄着是啊，哈哈一笑，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烦恼来，咱难免想嘛，那慢慢去者不留，烦恼去，那慢慢感觉想都不好。想要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不可定啊！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生存上大的权利，咱就会当讲把握当下平静的心啊。所以咱时时啊，常自见己，常见只是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咱的时时刻刻，咱就会真正自由自在。我希望各位，咱是一个禅宗。当时我开始学修行的时啊，观世菩萨开始生念佛，信念行啊，生念佛，然后修禅，最后的境界修禅，不是我等到这些禅者是体验，是体悟。啊，体悟做到心安的境界，心安的状态，咱就是才是真真正正的禅定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那那三界呢？色界受一切众生，没有有形有相，一切众生。

自由到自由于生存的法则，自由它生存的法则。何况呢，我们是人，人有一些生活的方式，而且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执着的非常的强烈。啊，其他动物的生存的法则也非常的强烈。啊，在地上的生存的动物呢，啊，你给它抓在水底的，它没办法生存。水底生存的鱼啊，你给它抓在陆地的，它没办法生存。哈，过自由道。在民国71、72年的时候，我在走这条路。啊，为了叫众生解决问题啊，常常会起一个这个无明啊，起了一个烦恼心出来。啊，无有一天我请示罗祖师尊，请师尊开示啊，众生心浊几多？迄个时阵啊，我伫咱台中遐，哈，我头前都啊就小小的池。啊，这讲讲咧，鱼仔就扑着跳出来啊！嗯，跳出来，看跳出来，到底要创啊？我一直个想想，他跳出来要干什么？跳到滑翔的，伊都在死翘翘。哈哈，我知啊，迄个时阵啊，鱼仔都跳出来外口，跳出来水面，跳起来涂骹，伊无多生存。那么相对咧，好，我若跳水底咧，我嘛未生存，受累了。也生存自由道，个人个人的生存的法则无相像，咱唔当去勉强着别人要甲咱共款。啊，这个就回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啊伊为着我食素、甲食鸡肉的代志，我已经讲给各位听过。啊，这个。将军啊，爱着一个王子，这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呢，伊是爱食红烧鸡，啊，这王这个将军呢，伊就是完全食素，加以辣椒，印度的加以辣椒，迄当是珍珠鼻，吼、哦，无去杀生啊。那么将军呢，伊爱着这查某囡仔，查某囡仔讲，我逐天要食红烧鸡。啊，将军为了爱伊，衫拢答应，头壳拢斩开。啊，头壳拢斩开时啊，吼，就结婚啊，结婚跟怎啊来嘞？啊，就创烧红烧鸡给太太食。啊，过一阵啊嘞，无老久嘞，开始伊唔会啊，伊唔爱会啊，伊讲嘿，伊个厝个习惯是这样，这是假说。哦，这那么因为安尼嘞。查某囡仔这边，那兄弟去找理论，啊，就去和这个将军这边去个拍死去啊，拍死两个人，拍死两个人啊！哦，这代志是大条啊咯！啊，这查某囡仔，啊，这边厝的人就不满，发动要战争，发动一阵呢，要去叫人家啊，查某囡仔这边、红妻这边拼生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灵鹫山的块啊，伊咧看到禅定之中啊，定中啊，啊伊咧紧咧速速落山去这个家这个厝，要甲阻止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那到伊就到咧将军因兜啊。啊，佛祖呢，才将伊来诶说明来意啊，啊，将两家诶人弄个一挂来，啊，佛祖呢，就才甲开始讲，恁两个翁仔某过去生过去世，就是受约束，未来即生要做翁仔某，啊，那么这有这姻缘已经够大家话做翁仔某，啊，为着遮诶代志啊。好，这董干哥啊，佛祖呢问这个叫做
将军啊，伊讲这鸡啊咧，家里什么一年？这鸡啊，家里什么一年？好、哦，你是这个八戒只鸡巴创啥？你八戒只鸡巴创啥？这鸡啊，一只鸡巴会当替你做什么工作？这鸡巴咧，会当替你有什么利益？你是安那都一定要个八戒，为着八戒只鸡巴死去的鸡巴咧，啊你不接这里。哈、啊，这大概是约束嘞，结果你来怕死掉，哈、啊，这边太太这边的人来，啊，这两个人啊，一旦替你做功课，一旦做足侪功德，那么这鸡啊，也鸡吧，一旦做什么功德，请问你将军呢？哎，转来说吹牛啊，啊，将军这边出来人说吹牛啊，说不要讲不要应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亲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即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徐灾大法会的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九黎蚩尤后裔桓雄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所发生之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个人之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即各府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少数人身上病魔依附灵，山河西涧的大地入头入尾，无数男女孤魂即烟灰染动，五阴杂裂诸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共修还禅节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大到没有办法用任何数字来计算它有多大的空间，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经纬有多经纬。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道，所以唯心圣教创教宗族是由王禅老祖导教所行。再来世间走一趟，除了宣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以外，将百家思想与当下融为一炉，所以这个道散发在宇宙虚空，犹如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外虚空

都是微尘，又是非又非微尘，是灵体，

0: 呼吸之间就是道，呼吸之间，你讲讲不完的道，讲不完的它的气的内涵，啊，这即是虚无其内。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投胎来了，一旦有这个色身的身体，身上除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细胞是短暂借用的以外，我们还有身外空气中的空、风、水、光和微尘相互在维系着，这即是道。所以这一位先生菩萨啊，他说：“那我懂了。”确实，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道，所传的道，师父所讲的道，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道中在生存。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们从灵性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色身，色身之中有很微细的不同生命的细菌也好，病源也好，这都是道。所以人来世间上，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可以借由这身体的功能来阐述道它的调和法则，我们可以来理解我们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的生命跟我们结合在为一体。所以在呼吸之间也有无量无边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上运行，在血液中循环，在呼吸之间所以我们人既然来到世间了，这是好的缘分，是我们的福报，才有机会出生为人。既然有人了你就有你自己多生累劫以来的善因缘所生的华喜也好，

愤怒也好，啊，或是各种颠倒梦想的问题，时时都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体内，在我们脑海里面一直的演化。自我物竞天择，自我调和，这即是道，这即是王禅之道，即是王道，无私胜己修啊！在王道无私胜己修，要谨慎的自己去修行。王道无私，好禅境，双修，不离心。啊，所以王禅王道无私胜己修了。我们来到世间，一旦有身体了，开始进入就是王道。王道是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以贯之，哎，从来没有停。啊，这个即是王道，即是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再来世间走一趟，一定要先去了解过去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不是我们所念的那个心脏，心是无限的空间。宇宙虚空，大无其外，就是心。所以过去的心，过去的空间，过去的宇宙虚空，那么现在的宇宙虚空还是那么大。也不增，也不减。以未来的心，未来的虚空，未来的宇宙，还是那么大。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是未来心不可得。你要追求，追求不到。只有把握当下，当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一朵花，你要很高兴的，像那一朵花，它之美，无论神，无论佛，无论鬼，众生看到花都会很高兴的，因为它的美。就是当下，所以我们修行也一样。我们有这个身体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病魔缠在身上，那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坏呢。你眼睛所看到的，进入我们脑海里面，进入心田。

0: 第八个意识，啊，心田里面，自然你会反映出这个是美，适不适合我，啊，这个美里面有什么啊成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等等等，这是第八意识，然后你会理出一条啊，我所希望的，现在这一朵菊花，它是黄色的，是很美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会升华里面，你就会产生了智慧啊，那叫做佛啊。当你全部懂的时候，就懂了啊、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啊。就到第十个阶段，就是如来，就一心。所以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我们所看到的万生万物都是一心，没有二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限都是空间，那么这个一心已经包了九大行星那么大。所以老子有一次啊，告诉我说，你看鲜活寺的花花草草，所有树木石头啊，一高一低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呢？我愣住了，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平时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你身边的花草树木、人、事、物，它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为什么会这棵树会长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一棵树特别大，那一棵树比较小？啊，为什么这个草长在这边很茂盛，为什么隔壁的草就枯黄？啊，为什么啊这个石头会长出青苔的胎气？啊，为什么这个石头长出有黄芽，漫地黄芽？哦，所以那一次的老祖给我的教化启示，我终于悟了，感恩王禅老祖啊，这个是心的相互包容，他也有心，万生万物也有心，连石头他也有心，他也在尽他的本分，在做调和。所以禅机山上处处禅，花花草草啊，他不离心。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也不离心啊，天上界诸佛菩萨的成就也不离心。所以人的心就包含了整个虚空的一切万生万物的幻化或是调和啊，才有古德圣人说的真言啊，一切万物幻化总在心。所以这个心的意义，我们没有修行的，没有再进入一步去理解什么叫做心的时候，就会产生疑惑。一旦疑惑出来，那我们呢就会有颠倒梦想。所以王道无私，圣即修，在世间上，我们有机会在世间上住一段时间，那就从住一段时间来体悟一切的生，一切的老，一切万生万物的病啊，一切万生万物它的死。这一次这即是王禅王道无私顺己修。所以人与人在一起，
记住一句话：多扰人处且扰人，不要只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执着，而来影响到他人的生存权利。哦，这个是很微妙的人生哎，哈哈，所以。从三聚三先我是，啊，我们这么多同修，啊，今天有，啊，我们苗栗，还有过分是道场的，先是同修，也都回来做法工义工，在这拜佛，这也都在修行哎，不是叫做浪费时间呢。这是在激发我们的思想，啊，激发我们的念，生出的果是什么？所以你们今天回来做法工，快乐吗？这即是你们的心所生出来的希望，生出来的欢喜。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虽然唯心圣教的年龄很年轻，但是道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的是福，而是太上道祖所开示的道法自然呐、啊。那么王禅老祖也就提出了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这即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啊，你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见地，我们还没悟的。要重新来领悟与悟的坚持我们的正确信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法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佛家的因果律非常灵验的，而且屡试不爽。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吉凶祸福。在2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位涿鹿县的县长，请我们吃饭，他告诉我一件关于因果律的问题，他呢到五台山，去参拜，他常常去五台山，他是修地藏法门，他呢告诉我一个实在的事情，也不是故事。他一位朋友的姐夫，就当时在红卫兵的时候，就拆五台山半山腰一个庙，把它拆掉了。事过几十年后呢，他这个姐夫呢。

0: 次一年呢，又要回到五台山去朝圣。第一年他们又走过去了呢，很大的石头从上面原来拆庙的半山腰呢，拆庙就噗噗噗噗掉下来了，要再把它打，没有打到，就打到隔壁一起去的他们的同事，打了打到这里，啊，到医院里看了，哎，没有事，第二天就出院了。第二年又要去朝拜，又要去，又再去了。他这个姐夫呢，也一直经过半山腰，上面石头轰轰轰轰轰来，就把头砸破了，砸破了就死了。这个是因果律。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啊，在神不会欺负人，神也不伤人，而是我们的龙天护法。我们很多很多的因因果果的，自己没弄清楚的时候，啊，这因因果果都要自己去承报，去受纳。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报与偿。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呢，对于台湾的这些道场的建设呢，我们希望有啊，赶快大家共同找出一条路。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人受到伤害，这样就很不好。我们也不是在诅咒，只是将我亲眼亲耳所听到的啊，这位县长所说了，好，他告诉我实在的情形呢，转给各位同修、华人同修呢，大家要了解。好，现在我们要来跟各位讲解这个观音禅寺后面这个龙穴。你们现在从这里站过来可以看。至于观气，啊，观气的，你从这个树的颜色和草的颜色，它会有不同的颜色表现。啊，你看这边比较看大，气比较旺，那边比较湿气，这边气比较啊属于干燥一点。而这里有一个黑黑的一条线和白绿绿的一条线啊，然后呢就转到这边来啊，这个穴呢，穴的整个气呢，啊，照道理呢，当时盖了，若是移到这边来是更正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气势很大啊，整个的佛啊啊殿呢全部都包容了，所以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树叶会发亮，草会比较干了啊，那这个气就从这里来，所以叫做太极，就是物极，太极。太极里面有阴有阳，阴阳二气在这边，它承受的啊，就上天地的气。我们太极叫做物极，物极呢，好，一阳一阴，好，也叫五十同土啊，五和十，上十下五，五十同土就是天地正气，天地的灵气啊。这个地理还是很是宝地，希望未来能复建以后，还能普利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做呢，会庇佑咱今仔有这因缘，来到啊，真侪年前我才转来过啊。咱的李先生，我甲伊结缘，啊，一段很神奇的缘。啊，我甲伊的查孙啊。啊，贵妇，啊，民国七十二年，我开始行道的，才两个月，伊查孙啊，伫屏东，啊，那是屏专吼，啊，就发结缘啦，啊，迄阵做学生的时阵结缘嘞，啊，到尾啊，就啊，贵妇嘞，啊，毕业以后，家己修行嘞，啊，伊伫即摆修行又非常有成就。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

0: 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04927237420。
1: 在差不多7年前、8年前啊啦，啊，咱迄个李先生，算个啊，啊，即迄个有一个姻缘，啊，然后个啊建议安怎来啊圆满，啊，伊个行说咧，啊菩萨修了非常好，啊，所以啊，啊，即个啊，甚至出家大法师咧，啊，拢开了赞叹。啊，赞叹以后咧，啊，咱就圆满去朝元寺，去弥龙调元寺，啊，调元寺伊个灵骨，啊，舍利骨，啊，放伫啊，奉来祭拜祈福，啊，即摆刷日玻璃，啊，新刷拿来去哩啊，啊，即个几多年前咧，写3年前啊，4年啊，啊，那么伊个。啊，秘书咧，算伊个侄孙啊，啊，李博士啊，啊，讲希望讲去甲看咧，遮侪年来拢无机会去保利去深山那来，吼、啊，即就是甲咱提醒伊讲，咱若有修行个时，六天护法拢会来赞叹，啊，咱有咧修行个时啊，啊，咱个十方拢会甲咱到赞叹，啊，咱今日咧来个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伊啥子南海先观世音菩萨呢？南海是咱是先天的南海，啊，南海呢，伫咱个顶上，咱个乾个顶首，啊，咱只卖幸福，咱个幸福是一直头壳顶只幸福去，啊，恁无了问观音菩萨看是毋是安尼？哈、啊，咱伫台湾，咱所拜。拢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南海观世音菩萨伊个两位金童与玉女金童玉女，啊，尤其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呢，啊，伊个神通，啊，伊个如何在观音菩萨化身过来度众生，度到这个，所以是台湾呢，咱较早我南海观世音菩萨，我是高雄个屏东高兰坪遐，较早我唔捌啦。我伫湖南片啊，成都的，啊，你才直接去啊，找南海一片蒙渺渺，啊，较早那唔捌啦，直到以后你修道的时，啊，才哦，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的顶首，啊，咱顶首者咧，啊，咱就地位拢伫遮，慈悲嘛对咱的南海来施舍出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伊是阿弥陀佛，啊，个。迄个代替阿弥陀佛来到世间来度众生，啊，牵引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净土。南海南是南为天，南是天先天的八卦乾卦南为天，海是地位，咱的地位拢是伫地头壳才出来，要客观。咱的身躯，啊，咱的身躯咧，啊，咱就是咱的头壳。佛在头，啊，上面是如来，这观世音菩萨安尼开示，咱的顶首一雄的如来，啊，如来才能创造一切，啊，佛。

0: 会化一切地灰。我们的上帝，上帝就是创造一切，这个就如来实现一切，一切万生万物，一切法，我们的所讲大道呢，天尊呢，这个气化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哦，咱今日来看了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法相，也是讲咱讲南海观世音菩萨的时啊，咱就爱领悟到，咱头壳顶，你看观世音菩萨伊头壳顶面顶还佫有佛，顶上还有佛，就是咱菩萨的界，菩萨像。要有分，要成分，爱去努力个。菩萨是行道行道，咱是行出来。你无行，但是袂正得多；无行，但是袂悟道。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伊个示现，安尼予咱，时时予咱了解咧。今日来到咱个，这个即个寺啊，即较早。流传下来就拢有足好的佛菩萨神迹的示现，真侪。在二三十年前在做工程到岐山的时，都是计划，我迄阵就常常到来拜拜，入来来遮咧拜观音佛祖，我著惊工程袂顺时，事到袂顺时的时，就来遮求观音佛祖咧慈悲。观音菩萨予我足侪灵感，所以在岐山的都市计划伫办的中间呐，测量中间呐，拢真顺时。顺时迄阵捌事咧，顺时煞咧，开就走啊，要来甲观音菩萨感谢咧。即遮侪年来收到就足歹势，足歹势。要来又惊见笑，毋来心内就疙瘩。今日咧，总是。我再甲合作分析实例者，甲合作感应着讲，遮侪年来，要是无计较着咱众生，要是保庇，咱嘛是拢有损失。所以在民国1941年病情严重的时，南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到咱个中山禅寺呢，龙凤宫呢，做师爷。慈悲介牵引指点足济明灯的路线，所以咱人生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若是有去求愿，有去求愿的是，咱一定爱去行愿，有行愿一定爱行愿，若无吼，咱想来当当甲你去生活内吼，迄度艰苦啦，想到就做不准嘞，所以各位同修啦。我毋是讲你阿叔啊，我若趁钱，我要请恁嘿。你无请我，我紧。吼，恁若甲咱若甲合作下愿呢，咱一定爱去努力一下，爱向这个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里，都是观音佛祖这个所在定着啊，
1: 是啥？
0: 啊，大地里只有佛庙神才有法度来成立，众生大众共同集结的福分，才有法度来这个，地里才有法度来真真正正。好、哦，发挥三宝大帝的灵功，啊，伊的灵能灵力，啊、哦，那这就是讲，啊，咱啊神庙啊，伊的共同福慧人就是安尼。那么这是七千对地，啊，较早是叫我是七条棍啊，啊，为着人要做纪念嘞，吼、哦，啊，要甲老爹做纪念嘞，做七宝塔，七宝塔。啊，这恁若若来过，恁就知。啊，那七宝塔是真好做。在足侪年前呢，啊，那李夫人呐、啊，菩萨呢，啊，这个灵骨捡骨起来以后，啊，那啊，我来迄阵呢，伫路边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去啊，坛城的时，啊，看伊灵骨啊，啊，这个都拢七彩，啊，紫。设立，哦，这是非常庄严的。啊啊，因为伊个查某囝，啊，因个贵妇嘞，啊，这个伊个啊，真修真好，啊，所以啊，啊，这个姻缘嘞，啊，那又又过过来时，啊，本来想要了去谢谢妈祖，妈祖，妈诶佛祖啦，啊，佛来答谢佛祖。哎、啊，这是是真嘞，伊个平平平平啊，那没有来感恩嘞。好、啊，我想今日来看菩萨，哈、啊、面相，哈、啊、面会较生气无？啊，笑笑啊！哎呦，我所以安尼来的，咱两路欢喜。
2: 对
0: 啊，所以咱一间道场，一间寺庙，啊，伊成就啊，就神圣。佛菩萨的成就一定有伊真深真深的好因缘，吼、哦，甲伊有威德，伊的天威，吼、哦，安尼才有可能。那么，啊，咱是这个基督师啊，下个地理呢，哈、啊，就是这样奥妙。啊，再来问，啊，山区的所在，那是伫东边有好地理，啊，那是伫较南边哟。啊，有诶，马山，马什么山？
3: 马头山，
0: 遐一窟泉水，啊，泉水咧有石味嘛？
3: 对。
0: 啊，马石味哦，真奇怪哦。迄窟马头山，迄窟泉水，迄、那个石味。啊，假使咱若要做皮蛋，你可能要用迄个蛋咧内底做噻。哈哈。哦，迄上实在诶。啊，这里啊，这五尾啊，五尾头啊，变做会出，应该出足势，爱出将军，出将军就爱出贵人。哦，这今日呢啊，老天爷啊，一直逼，无爱予咱顺出来。若是以后哈，恁、啊、来看看好天的时，才甲讲，咱才阁排时间来，啊，才来。啊，看咱在地啊，这个内蒙的好地理，会记得哦。恁来看好天的时，才甲我师傅啊，我当时去看好天啊，咱当时来看好无？吼、哦，咱就来的时，咱就爱先来甲求佛祖准备开天门，互咱看。哈、啊，各位同修哈，啊，咱佛寺的设计有南式、甲北式。南式与北式，南式就是雕梁画虎，啊，南式的，啊，因为生活较富足，啊，咱的南式呢，啊，中国南方经济较好，所以一切的设计呢，伊的雕梁画虎，这是代表着荣华富贵的。那么在北式呢？伊就无即种诶雕梁画虎，啊，北市呢像咱新闻市迄个啊较散诶市，真诶啊，咱是较散诶市咧， 好，咱就无法度来雕梁画凤。好，咱是以单纯的安尼乌甲白两个色安尼啊。啊，那这里呢？啊，雕梁画凤这嘛是一种教育，教育咱人来到佛寺的时，看了这么多金碧辉煌，啊，这类雕梁画凤艺术家，伊的成就，伊的大作。让我们要谦卑，要谦虚，谦卑和谦虚、哦、所以我们的寺庙这次是下面说一定就、啊、特别怎么说、啊、这次是我们就看我们就要去学习每一项它都有它的教育，它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哦、所以我们入门来我们要禅想按过，好、哦，这是荷兰寺庙，就是最直接，嘛是含间接合作之下的教育方式。无是囡仔，大人拢是将真正好的教育。啊，咱像这个叫中庭，中庭呢，荷兰这个为着荷兰是当较快的所在呢。所以咱的面顶就会回起采光来，啊，咱家啊，这里做这个采光呢，好加在咱无甲砍起，那砍起就变阴落啊，有诶是砍诶暗色诶，就足无彩啊，就阴落啊，啊安尼吼，当采光起来，咱一边这叫做中宫、中宫，咱有诶叫做入球，啊，别人讲。啊，咱七运气的七运盖的弱势啊，猫山幽香，七运气的猫山幽香，七八九啊，九入中宫，八运也袂歹，九运的是第九运的呢，啊，面临中国中空呢，啊，就叫做入球了呀，就缩掉了呀，缩掉的是呢，面顶你看到回起来。安尼就无啊，安尼就无好入朝去啊。啊，这呢就是咱中宫的这个啊厉害关系。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品。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为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学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大家好！啊，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本维新圣教的重修啊，大家都是树荣工商百业的成就者，所以大家来世间都是在修行。那么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的啊，人的修行啊，除了八正道以外，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正业。那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集合在维新圣教，尤其义经大学，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那么多，都是树荣工商百业的成就者，大家就利用时间再来精进，再来学习，来成就各项各业啊，树荣工商百业，能够更提升，而且也借着工作个人各业的工作来做修行的准则。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精神让人佩服。维新圣教的教义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养贤蓄才，培养各行各业在人生的旅途中做到能够利益社会大众、利益自己的身心以外，我们也都是要成就成佛，这样才不会辜负了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维新圣教的教义，正民育德提醒大家要来做道德功德然后高尚其志，将各位的所学所做再更上一层楼，天下走太平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我们的教义宗旨是不分男女老幼，是最包容性、最圆满性这一点呢，老祖给我们的教义是完美的，不是只有偏执哪一方我要到极乐世界而已，而是当下做人就叫做做人所该做的事，把它做好，没有做好那就不算修行。所以本维新圣教的节目在我们今年的3月29日
成立台商会啊大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台商成就者啊来现佛寺台中道场啊中庭广场举行开幕典礼，所有台商所讲的心声，是我们维新圣教、本维新圣教共同的心声，所以本维新圣教的修行方式是把世间人集合在一起，有成就的结合在一起，没有成就的也集合在一起，各表心声，人人有个平台在世间，每人的平台各有不同，也有各有自己的志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为各位谈解台商会，台商会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台商朋友啊来我们维新电视台啊来为大家来提供每个人的心声，提供每个人的成就方式啊，所以维新圣教，我们是广义的维新圣教啊，每样都是在成佛，在成就，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人，你会觉得很快乐。

0: 是不可能的啦。所以王禅老祖再度倒下慈航，啊，看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啊，各有千秋，那么又在当下21世纪，王禅老祖圣灵在倒下慈航，带领啊所有的唯心弟子，大家共同来成就，共同来成佛啊！祝福各位。
1: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台商朋友，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人的一生的规律归纳，就是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人的命，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这是弥勒菩萨所开示的真言啊。人都有命，自从啊天上界来到世间，借着父母因缘和合的关系啊，生成人，哇一生就开始走一生的他的命运。所以命的好坏，大家都是好命，不是没有歹命，歹命不会到世间上来，好命才有机会成就为人生。所以来到世间啊，人的一生有好多的阶段，幼儿、少年、中年、老年啊，这个阶段各有不同的命。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啊，就用易经来推算，就可以了解到一个人他命中有没有财，命中有没有官，命中有没有子孙，有没有兄弟，有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了了分明，这个即是命。当然人在世上啊，都要努力，要打拼，要打拼的方向对与不对，这个都是很清清楚。

0: 的告诉我们，命中若有自然有，那命中若是有财的啊，你就有财来做人生来打拼，命中没有财啊，有文昌的啊，你就去当公务员啊，来为大众服务啊，命中有官的你就去当官啊，市农工商百业各有千秋，这个都是命。所以命啊，确实非常奥妙的人生观啊。所以命我们就以用易经三分之一命，用易经可以推论，用易经可以知命啊。一个人一生他的轨迹，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各有定数。所以我们台商朋友啊，你们都是啊创造社会和谐的工程师啊，那么你们啊都是各展智慧啊，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这个我们大家要向你各位台商朋友们致敬。人的命有好有坏，坏的命啊，我们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要努力，要打拼啊，要多修一切法，学一切法啊，你能知自己的命运轨迹，那你就可以扭转乾坤了啦。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呢很不如意，处处不如意啊，我一看看他的命，什么时候出生的，几点出生的，我说哎呀先生啊，你要在社会上打拼啊，你若是想要做生意，十做九败。若是你常去当公务员领固定的薪水，你会做得很好哎。而这位先生一语惊动他的思想，老师啊，我就是原来当公务员做的啊不错啊，和百姓打得很好啊，他们百姓有什么困难我都帮他们困难，大家都会很高兴啊。我自从啊辞职了公家单位啊，让我来做生意，十做九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凭我的智慧，我的人缘啊，我的行为都是应该会赚钱，为什么都赚不了钱？我说很简单，我从你的命卦来看，你只有官没有财，有官没有财，那你就不能和一般社会大众的事业啊来做各种事业，那就违背天道，违背天理了，当然你会失败啊，就是没有这个做事业的人好好回去啊，重新再啊参加公职的工作，那你就会扭转乾坤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 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位新朋友，及各位台长朋友们，人的准则就是三分之一命，所以弥勒菩萨他在71年7月23日开天九大菩萨在异地坐禅。在商讨怎么样来弘法利生、普度众生的时候，弥勒菩萨来了，他就谈说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这一句话惊动了开天九大菩萨，我也非常的赞叹弥勒菩萨，他的心法。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有命，命是天道。命是天理。一个人若是有才，你就可以经商，经商将你所做的成品、做的生意，让社会大众能够来享用。那么，你命中没有财，有福星，那就去当教师、修行人、技术员，这样都是做得很好我们行道了43年来。印证着人的命非常清楚的，所以老祖开示我，你要好好将命能够扭转乾坤转为安。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他的命，他来了问我说：“老师我要走什么路？现在有人好朋友要我一起合作投资，有朋友叫我说我们一起去。”当官服务百姓，这样功德也很大。我看一看他的命卦，从易经来算，命卦没有财，只有官。我说你最好去当官。从你的命来看，你是否当官，人在个官场好修行，所以你的命就是天山遁。

命中无财，命中

有官命啊，所以你去当官，去当官，因为这个卦象就是天道，你适合当官啊，不适合从商。你从商了，你会失败的很惨；你当官，你会一帆风顺啊。所以这一位年轻人，他就放弃投资、从商，就去当官。啊，官官考试，官官过，一直升到啊一个相当的官位了。啊，又回来仙佛寺。来跟我说，师父，我现在在某某公家机关，啊，我在做，啊，当官，我没有从商了啦。啊，我发现我的当官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呢，虽然钱少一点，但是嘛，一家可以养活。啊，这妻子啊，一家很圆满啊，很幸福啊，所以啊，他认为他的当官是他的本业，所以当官的是他本业。那么有的人，他的本业就是要从商啊。有的就需要从技术发明去研究，去创造更多的产品来造福社会。所以老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这个是我们台上朋友们啊，你们的选择都是对的，那么我们会在维新电视台开辟台商会，给各位谈谈大家的精神，大家的天命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

0: 当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年轻存股本呢，我们年长存老本。在股本上面呢，骨质疏松是我们老年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疾病状况。想要留住好的骨质，也是要有技巧的哦。在今天的单元，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带给大家好鼓励。那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有关骨质疏松的部分。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针灸科主任谢志信医师。谢主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唐中医谢志信医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是，谢主任，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来讨论的是骨质疏松，常常会听到这个状况，它什么叫做骨质疏松，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主任？
1: 最简单的说，骨质疏松就是骨头的密度变少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正常的骨头，你看这个骨头里面，它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骨头。那如果疏松了，它这边的骨头就会减少，然后就变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子。
0: 很像法国面包哎。
1: 真的。所以它里面如果骨质的密度比较密，那它的骨头就比较强壮。那如果它就一个洞一个洞了，那它的骨头就变得，我们就讲疏松，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密度变
0: 不
1: 得
0: 够
1: 比
0: 了。
1: 较不够。
0: 是。
1: 那所以以这样子来看，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到医院去做一些骨质密度的检查。那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就大概会看到这一张图。那在这一张图下面，这个就是年纪。
0: 是。
1: 下面这个就是年纪。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条线，它就是骨质密度。那你20岁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的骨质是达到最高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少，它就会慢慢慢慢，年纪越来越大，它就会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所以，我们就在这张表上面看到，如果我们一般是看右边这个 T 值，
0: 是。
1: 如果你在-1以上的，那它就是算正常。那如果它在-1到-2.5中间这一段，那它就是属于中。

0: 中度的骨质疏松。那如果它比二负二点五还要低的时候，它就变严重的骨质疏松了。所以当你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看到这一张表的时候，其实这些数字不用看，你就看，哎，绿灯啊就是正常，啊黄灯就是啊有点
1: 要
0: 危
1: 注意
0: 险了，
1: 了。
0: 啊到红灯就啊糟糕了，就很严重了。所以用颜色来看是最简单的方式。
1: 是，有时候在健康报告上面也都会显示这个 T 值，所以在有时候会想到负的数字就会很紧张。可是，在骨质疏松的这个 T 值的指数是-1以上是安全的喽。
0: 是，所以T 值一般大部分都你量出来都是负的，
1: 哦，正常都是负
0: 那
1: 的。
0: 如果你在-1以上，比-1高，那就是属于正常的，
1: 是，所以不要紧张，负的是正常的，是-1以下，我们才要特别的注意。那在骨质疏松的部分呢，也想要知道说它会有哪些症状可以来提醒我们说，哎，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开始有一点这个情况了呢？
0: 这个部分临床上。有很多人来都会问，我今天我腰酸背痛，然后一直都不好，医生我是不是骨质疏松了？另外有些常问的就是，你晚上脚都会抽筋呢，缺钙，我是不是骨质疏松？然后有一些老人家，我脚拢无力，
1: 我
0: 膝
1: 拢
0: 盖
1: 跳不起来。
0: 生硬无力，我是不是骨质疏松了？我就跟他说，no。这些都不是骨质疏松的症状。那其实骨质疏松它没有症状，它没有症状，也就是说你在身体都不会感觉到怎么样的不舒服。那要怎么样发现骨质疏松？
1: 怎么办？
0: 那个就是你要用机器去量你的骨质，就是你定期做健康检查的时候量一下你的骨质，那或者是你真的骨折了。那你才会知道说，骨折了，你就会去照 X 光。那 X 光照说，你的骨头为什么颜色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白？那没有那么白的时候，那就是骨质疏松了。那所以骨质疏松，其实你说骨折，它不用很大的力气。你说骨质疏松，它的骨折，因为骨质疏松通常就是骨头变得比较脆了嘛。那我们都想说，你骨质疏松，是不是啊？我去跌倒了，撞到了，然后撞到骨头，然后它就很容易就断掉了。
1: 是。
0: 其实老人家的骨质疏松，我表演一下那个动作，
1: 好，主人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受伤？
0: 原则上，他不太需要很大的力气撞击。有的很多老人家，他的骨头就是因为这样的动作，因为他。脚没力气，然后
1: 是。
0: 突然就温暖，就这样子，他这边的骨头就断了，
1: 感觉这个动作很容易，
0: 他就
1: 就
0: 这样子
1: 是，
0: 下去，然后这边骨头就扭断了，
1: 这是我们的髋关节
0: 髋关
1: 的
0: 节
1: 部
0: 的骨
1: 分，
0: 头，
1: 是。
0: 是，刚才那个动作呢，它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腿骨上面叫做髋关节的地方，那个股颈的地方，它就会骨折。老人家最常发现在这个地方，因为刚才那个动作就骨折了。那股颈骨折，它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我们来看这边。
1: 是，
0: 如果老人家股颈它骨折了，那他在一年之内，他大概有20%会死掉。
1: 这几率很
0: 很
1: 高
0: 高
1: 哎。
0: 啊，然后30%行动不便，40%他不能自己走，80%无法独立生活，80%这一个表示他必须要有人照顾，所以你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你需要人家照顾，你的生活品质会变得很不好，然后你会增加家人的负担，对，所以当老人家。骨质疏松，然后他的股颈骨折了之后，其实会除了个人的生活不方便、痛苦之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的浪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是，
0: 哎，是
1: 整个连带的一个情况，不要小看一个骨折这件事，但是在这个部位以及这个动作的骨折是会影响到非常大的。可是主任刚刚您提到的那个动作，感觉生活上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姿势，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老人家有时候比如说你关节退化啦，或是你肌肉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他更不想动，那他越不想动，他的肌肉就会退化得越快，那退化得太快的时候，你肌肉没有力气，那当你真的要起来，比如说我要去上个厕所，
1: 是
0: 一定要起来走动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因为脚的力量不够，没有办法支撑你身体的重量，就会就像刚才这样子啊，温暖起，就这样子而已，那的骨头就受伤，就断掉了。
1: 哎呦，那在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呢，它会带来的危险性呢？在我们生活上感觉也是很容易常见的，在它的危险性上面
0: 是，所以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骨折之外，骨折之外，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脊椎骨的部分，那脊椎骨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会变得，就是它会这样压迫，就是本来它的一个脊椎骨是这么厚，那因为它骨质疏松，它就会被压扁，那压扁了，有时候老人家的背啊或是腰啊，那它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对老人家的生活或是身体上会造成有一些不舒服。
1: 那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骨质呢，我们的骨本没有留得好的话呢，会带来有很多生活上的不便的影响。那也想要知道说，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人们呢，或者是哪一样的族群比较容易会有骨质疏松的一个症状？
0: 这个部分哈，我整理的一些资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年纪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一张表。那一张表的部分就是年纪越大，骨质自然就会慢慢的流失，这个是正常的身体的一个现象。那所以一般男生如果超过70岁，那女生如果超过65岁的时候，那他的骨质就会容易进入到刚才讲的红色的地方，就是超比-2.5还要小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身高，如果你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高比你年轻的时候少3公分以上，
1: 是，
0: 那这个状况有可能是骨质疏松造成的。我们刚才有讲到我们的脊椎骨，它是一节一节，那正常以前年轻这么厚，那如果说它骨质疏松，它就被压扁，那每一节都压扁一点的时候，那到最后你的身高就会变矮，如果矮超过3公分，你的骨质疏松就蛮严重了，所以你也可以用身高的部分去评估说，你的骨质疏松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或它严不严重。
1: 是，所以是算像男生是70岁之后，女性是65岁之后，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身高跟以往我们以前的时候的身高差距，如果超过3公分，就要特别小心咯。
0: 对，那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1: 那还有在哪些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因子还会有哪些呢？
0: 第三个就是抽烟跟喝酒。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不好，抽烟伤肺嘛，那喝酒伤肝嘛，那在科学研究上面，抽烟跟喝酒它会让骨质疏松发生的几率多正常人的两倍，
1: 这么高。
0: 所以如果不想要骨质疏松，然后你的身体要让你的身体健康，你要保护你的肺，保护你的肝，然后再保护你的骨头，那抽烟跟喝酒的部分就要尽量避免，因为对身体的危害真的还蛮大的。
1: 是，有的长辈会说啊，我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喝的话，有喝的话伤身，没有喝的话伤心。

0: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喝酒有一个量啊，一个量。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常常喝，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量不要太多。那这边喝酒的部分，他们根据研究，那多少的酒，就是如果你每天喝，然后喝达到这个量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一瓶啤酒，
1: 一瓶啤酒，
0: 对。然后我说每天喝
1: 哦，每
0: 啊，
1: 天是，
0: 对。那如果是红酒，就半杯红酒，然后如果是烈酒，比如说 whisky 啊，那个烈酒的话，30 cc，对，如果
1: 30 cc，
0: 你这样每天喝，每天喝，它就会2倍的骨质疏松几率，
1: 哇，这样感觉很容易就达标。
0: 你不要每天喝，隔天喝。
1: 所以呢，在啤酒上面是一天如果超过一瓶，红酒是
0: 杯
1: 半杯，
0: 是。
1: 然后我们的
0: 烈酒
1: 烈酒三
0: 三
1: 十
0: 十
1: CC 以
0: cc，
1: 上啊，那意思我的杯子有点大呢。
0: 有点大，那我们就不要太常喝。朋友聚会的时候偶尔喝一下，那影响还不大啊。如果每天喝，每天喝，影响就会比较剧烈了
1: 提醒我们观众朋友，我们的快要。迈入70岁、65岁的长辈观众朋友要好好照顾身体健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子要请大家多注意的哦。
0: 另外来说，运动的部分，我们骨质要比较密度高一点。第一个就是要吃，你要补钙。那补钙补进去，那你吃下去的钙，它是跑到你的骨头变成你的骨质，还是吃下去之后排掉了？这跟你有没有运动很有关系。你有运动的时候，你的骨头承受了一些压力。那有压力的时候，身体就会觉得说：“哎，我的骨头需要比较强健。”所以你吃进的钙质，它就会把它就是转移到这个骨头里面，让它骨质变强健。那如果你没有运动，你的骨头都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的时候，那身体就觉得：“哎，那反正骨质这样子也还够用啊。”那你吃下去的钙质就不容易跑到骨头。那这样子你的骨质就会更容易疏松，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女生在停经之前，因为有卵巢会分泌女性的荷尔蒙，那个女性的荷尔蒙它对骨质有保护的作用，它会让骨质比较不会流失，但是你慢慢的进入更年期，你的卵巢开始退化了，那你的女性的荷尔蒙分泌慢慢减少，那慢慢减少了之后，它对于骨质的保护力就减少了。所以停经之后的女生，她的骨质流失会比较快一点，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要从其他的部分来让她的骨质强健一些。所以女孩子，所以刚才在年龄的部分才会讲到说，男生是70岁，但是女生65岁就比较，就是她会荡得比较快，那就是因为她的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失去的这个关系。
1: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危险因子的风险。那另外也想问说，如果遗传的话，家族有这样子曾经可能父母呢有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我们晚辈呢会不会也有可能这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遗传的部分当然有，依然就是说，当你发现，哎，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那都曾经因为骨质疏松。

0: 中有骨质疏松状况，或者说，他的骨头，我们刚才讲的髋关节、骨颈的地方，他曾经有就是骨折的状况，那就表示在你们家族里面，有这个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基因，那发现有这样的状况，那就要更小心。就是说，在平常的饮食啊、运动的方面啊，或者是说你的，我们刚才讲说，越不动，越没力气啊，所以你还是要多去动，让你的肌肉有力气，比较预防你跌倒的状况。那这样子也可以让你比较不容易，受到骨质疏松的危害。
1: 就是要活就要动。那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的饮食部分，因为在中医里面，有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名词“龟鹿二仙胶”，感觉它很厉害。我们主任，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是药材吗？还是？
0: 一般来说，我们要让骨质变得比较强壮，那第一件事，你就是要补钙，补钙。那钙的部分，一般龟鹿二仙胶里面有很丰富的胶质，还有钙质。那所以你用龟鹿二仙胶，它可以帮你补钙。那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些补钙的东西，比如说小鱼干、大骨汤。那有人会选择吃钙片、喝牛奶，但是最后两个我不建议。小鱼汤、大骨，小鱼干跟大骨汤，这个是算比较天然的东西。那牛奶也是算天然的东西。那钙片哦，钙片是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它的含钙量应该是最高的。那食物里面的成分量多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会不会吸收？当你吃了这个东西，它不太吸收的时候，就算它里面的含量是很高很高的，那对你的身体帮助也不大。所以，我们刚才讲那几个东西，小鱼干、大骨汤，它吸收很好，但是钙片跟牛奶这两个东西，钙片其实已经研究出来，钙片其实吸收的状况，人体吸收不是很好，不是很好。那牛奶这个部分呢？原则上就是欧美他们的体质有可以消化牛奶的那种酵素在身体里面，但是东方人大部分没有，有95%的东方人其实就算你没有乳糖不耐症，你喝了不会拉肚子，其实都不太会吸收牛奶的里面的营养分，所以一般像要补钙的部分，我就会比较建议小鱼干跟大骨汤，那另外一个现在很夯的就是维他命 D，维他命 D 它是帮助钙质可以吸收的一个比较好的东西。那现在当然有健康食品可以补维他维那个维生素 D 的。那另外就是其实晒太阳就可以，你要补充身体的那个维生素 D，那个就是晒太阳。那晒太阳怎么晒？晒多久？
1: 和什么时候晒才不会晒伤之类的？
0: 原则上哦，其实你晒太阳不需要你整个人摊在太阳底下这样子晒，晒太阳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然后这边有个窗户啊，太阳刚好晒到你的窗户这个地方，你就把你的手伸出去，或是你的脚伸出去，晒到手背，晒到脚背，15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就可以
0: 这样
1: 了，
0: 就可以了，
1: 不
0: 这样
1: 用。
0: 就够了，不用整身出去。如果你很喜欢日光浴的，可以去外面整个人做日光浴。但是如果你怕晒黑的，或是你不想出门的，就是找窗户旁边有太阳的地方，然后把你的手或是脚伸到有太阳的地方晒，这样子15分钟就足够了，维他命 D 就会够了。
1: 所以在食补上面还有生活上面，其实不会像之前想说，我为了要维他命 D 促进钙的生长，然后整个身体晒得黑黑的、热得要命，甚至还晒伤。然后刚刚主任有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那在食补上面呢，也有还有包含说像中医就是刚刚提到的龟鹿二仙胶，在食用上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会想说，药就要吃最厉害的。主任，
0: 龟鹿二仙胶这个东西，它是用两个东西，龟板跟鹿角这两个东西去熬煮。那龟板是用乌龟的肚子这一边的，不是背部的，肚子这边。那角 鹿角鹿在每年的冬天的时候，它会到山壁去把它旧的角磨掉，它就磨一磨，然后那个整个角就会掉下来。所以那个角 是每年都要换的，那跟我们之前讲的鹿茸那个是不一样的。鹿茸是刚长出来带血的，鹿角是已经钙化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钙质，然后还有龟板有钙质之外，它有很多胶质，所以把它们这两个药材放到水里面去煮，大概要煮到7到9天，煮到9天，那就是它会浓缩浓缩再浓缩，那之后就是把它的精华的部分就会就是变成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龟鹿仙胶，那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胶质跟钙质，那它也是从食物算是从天然的东西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吸收，它的吸收也是好的，所以在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他就是受伤就骨折了。骨折了之后呢，就到医院来，然后给医师治疗针灸之外，那他就同时服用了龟鹿仙胶。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是在西医那边照 X 光，他就回去照 X 光，西医就说：“以你这个年纪，骨头长这么快，吃了什么东西啊？就是龟鹿仙胶，就可以让骨头生长的速度变得很快，因为它补充了很丰富的胶质跟钙质的部分，
1: 是，
0: 所以这个龟鹿仙胶对于骨质的补充是有很棒的效果的。
1: 是，在骨质补充上面呢，我们用自然的饮食方式，方方面面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比较好吸收，尤其是用自然的饮食来让我们的骨头骨本存得够力一点。那在骨质疏松的部分呢？我们邀请主任有没有还有哪些方面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说运动很重要，那要做什么运动呢？一般就是骨质疏松一般就是都是老人家，那老人家有时候就觉得我精神不好啦，手脚没有力气啦，你说要叫我到户外去运动，我很就是紧烂的地方，不想出门。那不想出门，在家可以做什么运动可以帮助你的骨质变得比较强健？那原则上第一个就是上半身，就是做手的运动，做手的运动。那这时候你只有手这样子动，其实效果不好，那你就准备一杯，拿一个保特瓶，然后有水，那你就是做就是有负重的，这样子去抬手，或是往前伸，然后往上，用这样子的方式拿一个重物，然后去做运动的部分。那如果是脚的部分呢？阿公就说：“我的脚已经痛到要死啊，你搁叫我去走路，根本就不想出去。”那不想出去，那我们在家里脚的运动可以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坐着。那坐着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脚伸直，然后往上抬，然后停3秒钟，再放下来，往上抬，停3秒钟，再放下来，这样你的脚的骨头也会训练到。所以真的很不想出门，或是你本身就有一些酸痛，做不了其他运动的，我们在家就可以建议我们的长辈做这些运动。那常常做，常常做，他的骨质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健。
1: 像在刚刚的动作，是我们要坐着做呢，还是要躺着做都可以呢？
0: 都可以，坐着做、躺着做都很合适，它也不太有场地的限制。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抬脚，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那这样子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运动，那这样子对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帮助。
1: 是电视机前面的阿公阿嬷呢，赶快我们来抬脚，来边看我们的微星电视台，来边健身喽。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谢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了，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再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要未开始以前呢，请大家来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顶节呢《易经》心法呢，就讲解到即个地德林呢，就是讲做壁临临下，一个人啊，对失败以后努力打拼，保持下家己的原则，甲中庸正道啊，所以啊，已经佫开始成功起来。成功起来以后呢，以咱一个人，咱的人啊，对事业，迄个对人生，即、这个做法呢，第一呢，咱讲爱以人格，来感召；第二呢，咱爱德威并济，爱坚强意志力；第三呢，咱袂使用哦，即诱骗，用骗的手段呢，来领导部下。第四呢，咱爱用贤人，爱应用有智慧的人，应用有智慧的人。第五呢，爱以智慧运用组织，爱用个智慧啦，运用即组织。咱人本来伫世间，就是拢分工合作。若是讲咱做一个头家，每一件代志家己要做是无可能。爱分工合作，个人的专长啊，才有那专长呢，互伊去发挥。叫专业发挥。过来呢，咱爱遵循，袂使刻薄。咱若一旦成功以后呢，事业成功以后呢，咱袂使咧刻薄。往往真侪人啦，就是刻薄。就是咱侪人啊，真正若成功以后呢，无即个智慧无够，真庆幸，已经互做有成功。侥幸成功啊，无即个智慧，佮经营即保持即个事业，所以地书呢，一个人啊，真正刻薄，无咧雅量，无雅量，所以接落来现象呢，现象的是啊，一旦咱咧看书，无咧雅量看书的，都自然啊，会家己较偏，会较幼稚。看了，敢看紧紧的尔，看紧紧的，到尾会真会真刻意心量啦，真正刻意，而且呢，咱心量刻意以后呢，无即个主见，做煞莽撞那青面对你行，家己无主见，无主见煞呢，咱就对无了解百姓嘛好，也是无了解咱的所有部下，

0: 了解民情，好，无了解民情，第四呢，哈，咱无了解民情以后呢，好，咱嘛无到了解家己的作为，无到视察家己的作为对还是毋对，好，咱就袂晓要反省，啊，袂晓反省以后呢，好，那么咱所做的一言一行呢，咱的百姓，咱的部下，还是咱的人民。员工也是种种呢，咱遮有缘的人呢，拢甲咱时时伫甲咱注目啊，时时伫注目。好，但是咱因为都无智慧，心灵会逐项惊人脾气，哈，变人脾气以后呢，咱呢，所以咱会感觉切，不知不觉中间呢，哈，惹着足侪小人，事业开始就搁栽落啊。遮个消息，所以接落来挂啦，吼，接落来挂呢，吼，都、就是即个火雷泄压，火雷泄压，吼，各位来看即、這个，都火雷泄压。若是讲咱一个人，吼，咱若要卜一个卦，啊，我的事业为甚物又搁开始去缩掉了啊？啊，是我的思想，我的心灵，心灵，吼，我的心理，吼，开始搁白咧，感觉障碍过来。到底是安尼来安尼呢？好啦，有当时咱着来卜卦，哈，会卜一下卦呢吼，请示圣贤，甲咱指示我目前所拄着的问题是安尼只，哈，是安尼哎，即叫做人袂服，啊是安尼人无法度扶持，咱来告诉卜一下卦呢，甲咱开示这卦呢，何做火雷泄压呢？请大家着来看这火雷泄压即个卦哈。面顶的离卦，啊，离为火，哈，下面的是震卦，哈，震为雷，哈，震为雷，哈，离卦呢，离中虚，哈，离卦中虚的，哈，震卦呢，那是半震阳移，你好，这叫做火雷泄压，火雷泄压。好，叫做舌压，面顶的那是喙齿，面顶那是喙齿，和咱的喙，哈，起起口口，起起口口，好，就火雷舌压，好，火雷舌压。那么咱看这火雷舌压这个字义，好多啊，简单的解释，好多加合加合，哈，啊，刑法刑法，好，爱刑爱法爱处罚，好，就是讲咱一个人啊。哈，若是讲一个事业，一个事业咧发生着波折，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咧发生着毛病时啊，咱领导者，哈，主导者、领导者爱家己先检讨，先检讨家己对毋对，爱去了解民情，了解百姓因有啥物苦，也是了解所有你的属下有啥物苦，那了解以后咧，咱咧。好，啊，叫我都对这种来下药。好，咱袂使多撇。好，咱咧像咱社会啊，过去啊，真侪社会乱象。好，咱咧主导者咧，吼，啊，有个人吼，有关部门的主导者咧，负责的人啊，拢往往就是用多撇，用闪的，认为感觉小代志无问题，结果咧，愈演愈大，社会愈烧咧，愈大片。小到尾咧，要拍袂离，要是灭袂掉。好，那么迄个时阵咧，才来怪，才来怪，这样的吼，感觉就违背着咱即个天地之间呐，即个原则。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微博的这里、个，那里楼主，哈、啊，泰雄楼主，哈、啊、所讲的，一技无修身，哈、啊，无修身，为了都防范于自然，防范于自然也无够，哈、啊，咱爱一技无修身啊，一技无修身，哈、啊，咱有这个，我讲的防范。防范以未然，好、哦，防范以主以彼言呐、啊，防范以彼言呢，这个亡羊补牢，你经济段，亡羊补牢经济段，好，那么以其无所生。以其无所生啊，这叫做无为妙法，无为妙法。好，这最高的、最高最基本，最管最基本的环节，哈，就是以其无所生。但是啊，咱往往啊，真侪啦，哈，这做侪做代志啊。好的啊，开始放好水再去，啊，无到尾啊咧，啊，这都去开始，好、哦、啊，缩掉了呀，啊，这挨杂杂，想尽办法要来偷，这人的毛病就是安尼，人的毛病，好、哦，那么一旦都发生啊，好、哦，一旦发生啊，那么咱就清醒圣贤，甲咱开始这个卦，好、哦，都火雷泄压，然后出示这个卦出来，都火雷泄压的时啊，哈、哦，各位咱就注意来看哈。哦好、哦，初九甲属动的初爻，哈、哦，叮当的初爻，第一爻，好、哦，说明对小罪爱加以哈惩罚，哈、哦、加以惩罚，哈、哦，以免蔓延哈成大过，成大过。我咱对任何一件代志，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家己的内心，对家己。啊，也是讲咱啊，先对家己来讲，咱来犯这样错，这样错，好，咱咧一定着家己的处罚家己，一定处罚家己。处罚的方式是啥呢？心袂安，咱心一定袂安呢。咱若毋对去，心一定袂安呢。时时刻刻干呐在咧在想尔。所以真正犯罪的人啊，当伊啊小病的时啊，小病。吼、哦，家己无去警觉，家己拢原谅家己，小小一寡迄个歹习惯呢，就啊无啥。到尾咱着养成一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啥习惯呢？咱的习惯内底，意识内底，意识内底嘞，咱这习惯呢，咱自然呢，到尾无做会怪怪。咱一人好害猛害猛害，头个害害害无啥呢？害就无啥，害两下你就无害就怪怪啊，共款。啊，有爱呸气的呸，迄个习惯，哈、啊，上瘾则呸两下无要紧嘞，到尾呸惯势的时啊，你无呸就感觉足艰苦啊，养成习惯。啊，有囡仔偷摕物件，好、啊，你现在小小只偷摕嘞，人哋爱无要紧啊，一撮尔，小的摕中，中的摕大，摕到尾嘞，整个家己性命都去互偷摕，真侪做老爸老母的。吼、哦，嘛是有这习惯。吼、哦，对囡仔的教育，我当时啊，教高中诶，吼、哦，教这七两科。啊，其中有一个囡仔啦，一个学生，啊，伊就真是惊。诶、欸，若实习七两实习诶时啊，我教七两，啊，兼带学生啊出去实习，啊，去到过遮远咧，巴拉卡咧，伊就是惊慢一下懵懵，慢一下食咧，无啥。啊，看了慢的，头发都慢的，都一只都无啥。我甲讲某某同学吼，你安尼这习惯足歹，你安尼有一天哦，你会犯下足济不可

0: 这个无法原谅，伊讲没啦，老师啊，我凊彩慢者了，一条食出食看卖。我讲你过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咧，你食看卖，你看了数，逐层你都要甲别个食看卖。你有一天吼，你会互迄餐主咧，甲你掠伊掠伊北回。好，啊有一届咧，啊都去实习班，实习咧，经去大溪，去大溪咧，人那大溪迄阵一个土啊，吼一个梅啊，一个李啊，伊也袂好啊，get 慢咧。包咧，就单调。啊，这个餐主咧，以上咧，伫面顶伫看，看慢的，像阿是囡仔人一粒都无去。啊，我换一张咧，换你啊咧，慢的才看咧，我较单调。以上就来。我少年少年咧，囡仔兄囡仔兄，你规矩还袂好，你慢的，甲包一个单调。你若单若好，你才来慢。敢无？吼、哦，这学生面啊红咖咧，我甲你气歹势。我再去喺学以上，学以上，歹势，我这囡仔学生囡仔毋捌，吼、哦、啊，请你原谅伊。这就是上台是慢一粒，到尾看了，逐项都爱慢。好在这学以上啊，吼、哦，真诶，知影这囡仔歹习惯，啊，伊啊就安尼甲讲，安尼就衰啊。讲囡仔兄吼，你后摆莫安尼，你安尼啊，我拄着吼，我袂原谅你，我伫掠咧派出所，啊，都大坑边啊，派出所都近近啊，尔，哈，伊还咧派出所伫啊。好，所以咱一个人小小的小罪啦，咱就爱发咧。啊，我咧，甲要即个囡仔咧，倒来咧，啊，记一个经过。啊，记一个经过咧，来甲老师理论。老师，你是安怎甲记经过？我甲孙也无咧记经过，后摆你吼去甲偷摕机会。好，我咧，写批互伊个徐大人。啊，徐大人是虽然做山人，啊，真正呢有功力是来咧，对于嘴皮较善咧，我毋正惊咧。好，我咧出来读册，敢出来咧，互你偷摕物件。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所以小嘴，咱就爱早加防范、加惩罚。尾仔咧，这囡仔咧，嘛是这种成熟啊。好，所以小嘴咧，咱就爱罚，好，以免造成大过。后摆所有罪过是咱的，是咱的。咱经营公司嘛，共款。好，甲叔伯下啊，小小的罪是啊，爱甲罚，罚是伫救伊。是你若要救伊，真正认为是你的部下，你的员工，你一定爱甲罚，一定爱甲这处罚。你无甲处罚的是，你是伫害。好，佮违背咱的过去是生生世世所约所讲，哎，一生来伫世间啊，有即个缘。若是讲也有骗去咧，另外做头家嘛好，新罗嘛好，互相爱相纠正，相牵引。好，若是无食，所有的罪业，咱是帮伊做做罪业，咱爱负共款的因果，第二件嘛，共款负共款的因果。好，所以啊，咱对小罪爱罚，是要救伊，要帮助伊，好，要互伊会当消灾解厄，袂阁犯罪，后摆伊人生才有一个光明的人生。好，这都是要救伊，毋是伫个过意不去。但是真济人呢？

恁的头家，吼，也是咱政府，有诶讲警察，看咱犯规咧，甲咱记，甲咱创啥，好，就入面，后摆就一世人对警察凶落，真侪人安尼。警察第一阻止咱犯罪，吼，咱犯罪，咱就后摆才袂坠落地狱。那爱感恩呢，感激呢，吼、哦，所以叫做警察的人啊，吼、哦，就是伫教导众生、教导百姓，阿伯莫阁犯罪，是要预防因落地狱，吼、哦，所以警察会着替民谋私啊，下来甲咱处罚的，咱人是爱感恩呢，啊，感谢感恩呢才对。吼、哦，咱做人的基本原则，人甲咱指点那错误，咱爱感恩，毋通起恨、憎恨心。若憎恨心者，咱对自己拢是不利。吼、哦，咱若生囝者，后摆是伫害死囝，甲害死家己尔，百分之百，社会会遮乱的，都、就是拢是大人对囝的生、天性、天性了咧。吼、哦，遮的困苦咧，阿袂甲你去承受即个苦恼。这个哈，这错啊，就是讲咱呐，告诉爱是安怎发生这样问题呢？这未顺呢？哈，这里呢，咱告诉八卦嘞，当然错啊的事啊，哈，当然错啊。意思就是讲，说明对小者爱加以惩罚，以免蔓延性代过。好，就讲告诉人家你唔对，爱紧的改过，家你若唔对，家你爱紧的改，唔通过犯嘞。好，咱一个人的坏习惯呐。好，爱歹习惯的，拢会往往会养成起来。社会是现在色情这么乱，好，色情这么乱的，啊，真侪嘞，即摆都第四代，吼，较流行，流行嘞，其中啊有色情的 A 片啊，好，啊都，哇，囡仔就偷偷看，啊是录啊带嘞，组装偷偷看，啊看到尾造成嘞会共强奸，好，啊共挑衅。啊，就歹习惯拢会来，这是啊，这是对小小一个一个的失联，每一工了对这调不调和物件嘞，啊，就开始会这个脑海来，这个脑海来嘞，到尾养成咱的整个的心跟脑海来，拢互这不良的习惯嘞，这毛啊，甲咱拔嘞拔嘞，拔嘞，到尾所有一举一动嘞，头脑猫脑海来，拢是互这的拔掉嘞。好，所以咱的小者爱加以惩罚，哈，爱处罚了哈，以免造成代过。以后咧，就无可能要来改善，爱可能半辈一世人半世人去啊。好，这点就是讲，甲咱开始哈。第二个，告诉咱啊，请第一卦象，好，第二卦象，好，动的第二爻呢，告诉动第二爻，火雷泄压，也就好多。动第二爻，哈，动第二爻阴爻，哈，接着六字，哈，六字，哈，六字第二爻，哈，犯错如果唔可以相当的处罚，当的处罚呢，将收未到啊，升级的效果，哈，说明重罚注意，重罚注意。咱的教育，哈，咱的教育呢？真侪年来，自国民教育以来，吼，一直改革，看到囡仔袂用拍，袂用骂，袂用处罚，是要尊重囡仔。向后听起来真好，无毋对。向后听起来，感觉足正确，政府诚慈悲。但是所想，你害死囡仔，害囡仔。天地，咱来世间伫天上互相相约束啦，来世间，假使若错。欢喜甘愿，拢是欢喜甘接受来重罚处罚。那么最近啊，咱的教育部，好教育部，好这主管机关的，都讲袂用拍，袂用迄个呢。结果学校老师看到囡仔歹教，袂用拍，那要甲拍，拍在手底下呢，等下是大人讲，啊，都过到学校来，啊，政府就教育厅啦，啊，啥就派人调查老师，结果是害害啥啦？害着囡仔济，害着咱国家的栋梁。咱处罚嘞，表面皮疼，这是大自然给咱，大自然给咱的皮疼者，更加对拍这手嘞，更加对咱心入面，更加咱每一个囡仔心啊，我袂用犯错，袂使犯错，袂使犯错，更加。
但是讲有诶袂用拍，

哈，名学名师范，因为囡仔到一个阶段时啊，你无师范袂使。好，当时我教高中个时，好，我迄原来一挂学生囡仔吼，我来测量啊，真个啊，煞去笑，扭到过遮远嘞，我一边伊就毋出，伊过遮远嘞，都安尼甲煞吼，迄笑着甲绑去树仔头，过遮头，伊拄啊偷食物件，偷食巴拉啥，好啊出来嘞，我搞就拢不吭声，我着迄当时哦，我摕10块，你讲你啊，你去菜市啊买巴拉来。买巴拉吼，也买来，哦，足欢喜的。啊，民国53年、54年，迄巴拉就10块银，吼、哦，一大一斤2块，好、哦，一斤2块就5斤啊。我让你家食嘞，好、哦，你老师爱叫我食，你都食无够，好、哦，你偷食拢大家偷食，我做成我买变，互你食，你敢怎啊食嘞？这学生囡仔家己规个老师，我毋敢，我毋敢，我阿爸毋敢啦，吼、哦，一直我毋敢，尾啊，一个囡仔嘞，就安尼毋捌抬头提。好，我当时要中华民国要害死囡仔，要无爱好作业。但是，咱即摆做真侪教员老师啊，咱我结足侪个教员弟子，好，拢为着即教囡仔啦，爱爱杂杂，教学生爱爱杂杂。好，我袂讲哩，袂拍哩，了了，伊老爸老母来咧，吼，大声细声，好，都要告老师，桌顶个老师桌顶就当落啊。一只尊重都无啊！好，那伊种政府我没有拍，你先来甲拍。但是天公会使拍，若犯错天公会用拍会用罚咯。因为呢，是欲救这个囡仔心，救着你的一家，救着咱的未来，所以重罚啦。好，咱若爱想爱当会处罚，社会嘛共款，社会真济咧，即摆是民怨。我保护歹人，保护歹人，啊！即欺负即好人，政府的政策本来是一个慈悲，好慈悲嘞，讲有人权慈悲，但是诶，互伤害受伤害的人煞无人权，伤害的人共伤害的人煞有人权，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所以咱政府的足侪民主，因为咱国家的民主还未到迄个阶段呢，还未呢，还一段时间呢。吼、哦，要以上紧的民主呢，用伫学校，用伫学生啊，吼、哦，也是社会呢，会造成社会真乱。才做到民国86年呢，这段几啊连续凶杀案来直直来发生呢，社会毋知还足侪呢，拢骗去啊！犯罪人小代志的，无接到处罚，所以。直直做，直直愈做愈大。啊，政府咧，国家咧，对遮咧，伤过宽容，是咧害死遮做恶业。啊，做遮犯罪人啊，做恶业的，造成因以后生生世世无法度超生。或者伊犯罪人，伊的子孙啊，无法度见天见人。吼，子孙啊咧，永远咧，伫心理上、心灵啊，直直不安。所以，咱呐，然后。犯错是啊，咱爱一个较重的处罚，这是伫救伊，吼，这是伫救伊，毋是伫害。人伫世间啊，身体较少，暂时少几十年尔，但是咱的灵魂是不生不灭咯。咱的灵魂一旦是世间犯错咧，哈，咱死了后咧，咱一定对着黑暗地狱，家己关掉，一个一万年、两万年、三万年，迄、那个苦咧，相信各位。听了三世因果经，阿哥拢有看了18地狱的这个图像，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所以咱呐，爱如何呢？哈，将这个犯错的啦，咱来个用一个适当的法呢，哈，来个处罚是要救伊。那么用了这个这处罚的时候，一定袂收到效果，哈，这是在害。好，即就是讲，甲你讲，说明重罚注意，重罚注意咧，都是伫要救伊来，要就是要救伊，哈，重罚注意是要救伊。咱过来到说第三个哦，咱卜个卦啊，我现在的事业，哈，事业诶，应该以如何态度，啊，是要如何咧，来将我过去原来失败的事业，这事业咧，会当重新搁变起来。啊，那么那是当第三爻呢，六三哈，刑法多少会拄着阻碍，但必须排除挫折，无毋对。哈，咱即摆真济呢，犯错了呢，民意代表哦，找民意代表啦，找议员啦，找国代，找立委啦，找新这是找足济关系呢，要救这囡仔，哈，要也是救，也救某某人，甲报出来啦，报出来歹代志过来。做者凶杀案就是安尼，好是报出来嘞，恶性未改，因为安尼恶性未改，伊内心即魔心啊，甲佛心要换过，魔心佛心要换过，要着魔心会积真济。比如讲咱一个人，一个暗光，一个暗光的心呐，一个暗光，暗光内底有一粒酸椒，足水的。但是咱平常时咧，看到逐项歹习惯，直直弹，直弹，弹了就那乌垃圾啊，垃圾啊，就是垃圾土啦，就是将咱迄个保障，咱的性命，咱的良心的保障拢砍掉去啊，砍掉。咱的政府啊，国家，吼，所当的就知影讲，哦，咱某某人，吼，犯罪啊，犯罪咧，都甲判刑，要互入去内底去反省、忏悔。啊！咱咧叫做犯罪的人啊，咱爱反省、忏悔、忏悔咧，爱有一段时间，因为咧，咱只泉州尔，你足侪物件一粒一粒花摕着，直摕出来，直摕，直一直摕，摕掉，直摕掉去，摕掉，摕到爱直直轻轻到内底，迄个金光宝石才会摕出来，才会出去。哦，咱咧犯罪啊，吼，国家在判刑啊，吼，拢比如讲三年咧，即一种。天意所判，这三年呢，这就是讲，这三年伊才反省会煞，忏悔会了。当伊忏悔，咱伫家内呢，忏悔个，家己心内呢，啊，唔对，我有一粒，迄粒亮晶晶即粒泉州呢，我那正宝贵即粒泉州啊，啊，我那无用，哈，我那袂记我来这水的即粒泉州呢，哈，迄个咱的良心，迄个良心。好，咱一旦找出来了，咱啊犯案三年判刑三年四年五年出来以后咧，已经咱这不这个人咧救着又救伊啊， 救下来，所以伊心呢，找着家己出来，伊自自然然的，伊家己会去改善家己，伊会家己人生安尼行，有法度重新开始。好，一旦了真济，做到哦，几年一半就加息，三分之一就加息。伊一个人罪恶愈深的时候，伊的魔心啊、伏魔啊、伏外灵啊，附伫身躯啊，你根本都杀阿袂离，杀袂离，好，背阿袂离，阿袂忏悔阿袂煞咧，完成借助要伫身躯边。要你心内，你脑海内，你必定判十五年的时啊！你啊，这十五年中间呢，都是你让你反省忏悔，爱有十五年的时间呢，才反省会煞。反省会煞，你完成这组魔境魔界，伊才会走。一走的时候，咱才会找到咱的本来的那粒良心。好、哦，这个原理就先来。那一旦良心找起来了，伊是复兴呢，基本以后呢，重新做人。迄、那个真真正正叫做重生，重生，哈。但是咱这边刑法就是拄到一寡议员啦、代表啦、啥啦吼、委员啦吼，就会开始会来关说，作些阻碍。但是啊，咱啊司法人员呐，咱应该排除困难，咱要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若是咱作些头家、主管、首领，若是咱的百姓爱部下。员工师傅诶，犯错去，哈，咱要甲罚，一定会真侪阻碍，会纠正，会纠正啦，所有人原谅来纠正啦，哈。结果表面看是伫纠正原谅，是救伊，事实上是伫害。因为一个人犯一个错啦，一定爱付出相当大诶代价，爱付出相当大诶代价，才行会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有当时啊吼，咱看书啊，咱毋好甲咱看一面，后面爱看，若要救一下，爱好接受即个处罚，业才会消，是业才会消。我真是信道咧，有当时啊犯着罪，我你竟然入去，入去忏悔，依照佛祖安尼开始的，师尊老祖开始的，还是老师甲你讲如何去忏悔，内底咧，你着。绝掉外面的世俗缘，你着好好反省、忏悔、反省、忏悔，重新做人，以一个健康的人生出来。所以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哈，这就是讲，咱呐，一旦拄着毋对嘞，咱爱甲处罚，迄是伫救伊。咱若家己毋对，咱就爱家己彻底的反省、忏悔。人甲咱罚，咱爱感谢的；人甲咱处罚。啊，咱爱感谢、感恩伊，安尼来咧，我相信各位的人生是幸福、是光明的。好，啊，咱甲说到我就播一个歌吼，甲咱开始拄第四爻的时，吼，伫第四爻，火雷泄合同第四爻，吼，就三雷去啦，吼，迄卦就变三雷去。吼，救赎，吼，救赎，啊，强调刑法的困难，必须冷静果断。坚守正道，不可轻率，哈，不用轻彩的就对。

法官呢，定力无够，定力不够。好，往往呢，家己也变到自己，哦，我欢喜甲你判断啦，防辩解的机会都无，辩解的机会都无。好，放弃讲伊家己的错误机会，你都无法度去接受，讲直接唔对啦，安那免讲啦，判嘞，安尼嘞。嗨，就去做一个恶业，做一个恶因，种一个恶因，必须爱受到因果的，这个因果的报甲相，爱注意。每一个人伊有犯错，爱判甲好，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好，往往咧，咱的每一个人犯罪咧，会甲来伫咱做每一个法官的手头啦，拢是有真深的缘分，过去生啊，拢有真深的缘分。各位做法官呢，哈，就是听天命落来，听天命出来，替天行道，防范伊做罪恶，防范伊对着地下。所以有当时会甲判罪，但是爱真正冷静，爱果断冷静，哈，爱排除私情，排除呢周围亲戚朋友啊，或者民意代表的私情，这个叫做。官说啦，种种的，拢爱排除这个困难。哈，坚守正道不可轻率。咱来坚守正，什么是叫做正道呢？依法，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那就啊，最近呐，好为了修行的问题，哈，修行的问题，国花会的问题，啥问题呢？哦，真济人啦，开始咧，哎，这论啦，哎，这个情况是总统啦，李某某哎，院长啥，拢是咧在修法咧，要为伊某某人家己。但是咧，我电视看法咧，可以嘛好啦，一寡立法委员嘛，啥物来教授，啥物咧专家，开始讲讲一大篇咧，可惜都无听人讲，依法不依人，修行是依法不依人，唔是依一个某某人。拢无听着，我嘛大大小小正规大片呢，啊好，莫阿哩大正规片，我下底个想想，哎呀，咱佛所讲的一句话叫正讲，依法不依人呐、啊，结果呢，依人不依法，依人不依法，好，所以依人不依法是上歹、上唔对的现象，好，依法哈，不依人。这个正道，好正道啊！依人，这个邪道，好。所以咱的修行啊，咱的爱有依法不依人，咱的修行才会修行正果。咱是世间呐，嘛爱依法不依人呢，咱的人生较无业障。较无业，若是依人不依法嘞，咱就罪业重重啊，罪业重重。所以这点啊，各位爱注意。好，咱伫世间当然啦，咱拢无爱受到不调和的、感觉无欢喜的代志来发生伫咱身躯顶。但是各位爱知，这个法是天地之法，天地之法，上天所予咱的法。哈，咱若是唔对咧，依法来接受处罚咧，欢喜受的是啊，我相信各位咱的罪业都无的。所以咱爱知知因感恩，啊感恩政府，感恩治安咧，予咱遮咧这好的因缘机会。好，所以咱爱依法不依人，若是依人不依法啦，咱就哦，比如像古早人，我今做迄个官官。好，假使讲我欢喜者，就说那无欢喜咧，无代志嘛，甲你先打六十大板，讲到半生死啊，才来问，本来都无代志，迄个依人不依法，咱即摆真是法官嘛要安尼，我不高兴咧，今日我好囡仔落咧，好今日这犯人咧，啊是被告咧，了了了不高兴咧，啊都安怎呀？好，对，真正。失去这个中道，失去的中正正道，安尼都唔对去啊！好，故意咱爱，咱有因果，咱有因果代志，犯罪，咱要知有因果，咱要咁判嘛，爱知因果，互伊知伊的因，惊伊的果，爱甲讲伊的果，互咱幸福，
安尼咧，你就是天神，你就天的神，你就天龙护法，你就是

0: 菩萨都是神圣神，来世间阁出世来伊来引导遮偏去的人，安尼呢，民呢一定会幸福。那无啥有诶咧，吼、哦，那么拢甲咧依照一个个人诶欢喜啊，个人诶一个心情啊来判罪，安尼是非常诶无合理。这爱甲咧福音过着，好、哦，比咱公司嘛共款着着。过来，咱就合作。假设咱啊，当地五牛，吼，当地火力设压五牛，吼，当五牛火力设压，两哦，刑罚为不得已的手段，哈，必须公柔并济，中义且正啊。那么刑罚，那么处罚，吼，处罚囡啊，处罚也是咱的百姓，处罚部下。要用到刑罚是不得已的手段，有当拍囡仔嘛是安尼，我有毛囡仔，好囡仔呢，感觉若无听话是要甲拍嘞，我就想甲真好好啊，要拍下准备，想甲真正考虑十考虑，这边考虑十考虑，别考虑也是啊，啊好啊，无这条都要甲拍是不得已的，好拍囝拍嘞讲，拍在手内啦，听在咱心内，父母的心内，各位拢有这个。经验甲体验过，好，冇这个心得。
1: 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兴发呢，不敌的手段，但是必须爱硬甲软同齐，爱硬爱软爱同齐，是啥硬呢？将伊所有的错误的问题啊，讲好在，拢毋好保留，因为咱一个人错去的，人若甲咱保留咱的错误是，伊有罪哦。若是讲咱报甲即个犯错的人呢，咱伊的罪过，你无一条一条甲讲互伊幸福的是啊，咱有罪咯，咱有罪咯，即点哩，好，所以咱爱讲柔并济，讲者讲伊的所有的错误拢甲讲出来，互了解，互伊去承认家己错误，因为一个人呐，一生若有机会承认错误，上宝贵啊，最宝贵咯，互伊承认家己错误。然后柔呢，咱爱柔就是教化，教化伊毋通阁犯错，教化伊爱重新安尼做人，教化伊啊重新呢，阿要来起步规划伊人生，即是柔啊柔，好教都用教育，啊并且同齐啊同齐啊来做，好中而且者，咱爱大字不偏这边，也无偏那边。啊，无偏这边，无偏那边，爱静，巧哉，中字写就爱巧哉，好，这就是量我，甲咱开始讲，哎，我事业即摆若拄着安尼，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去，我事业按如何才会来起死回生？若是甲咱出这个卦咧，飞轮说也要地皇后咧，好，都甲咱爱刑法为不得已的手段，好，咱都爱知影咱冤家可能冤家也播下有一寡失调去啊，偏差去啊。好，咱呐爱了爱不得已，所以爱甲发为了要救伊。好，必须要跟讲甲柔啊，并且爱用硬甲软的。好，有诶硬，把这个硬呐弄出来，硬我用拍，哦，拍拍的拍拍，拍到半死死，互伊招认。啊，但是有诶咧，就是无犯罪时啊，你哦，我用拍拍拍拍，拍到半死死，你叫人伊嘛未幸福。所以社会上真正冤家冤孽，有诶主办人员呢，为了升职，好，为了升职，希望有一个升职，若无咧，无咧升职咧，感觉都会记过。为着这升职咧，所以招打成招，哈，也是无中生有，造成诶百姓非常诶不满，反正不是不满，这对社会毋是有利益，哈，毋是利益。所以咱讲者，毋是硬拍，拍伊互伊来承认，制造者来承认。好，都是爱将伊错误阿杀哩讲清清楚楚。好，那安尼来的，然后再佫教导伊啦。那安尼人，人会幸福。那过来，佮清醒个电，告诉佮咱出事的，出只电人熬。啊，火雷射压一人熬，动电的电人熬。好，动电人熬呢，叫做震为雷。好，即类类，好啊，上九哈，上九点人啊，或者上上九，哈，各界犯罪到了泛滥的程度，必然凶险，哈，必然凶险。真济呢，讲来讲，咱若犯罪啦，犯罪到了犯真正无法度收拾，那目前咱社会啦，泛滥的罪，犯罪即个泛滥去啊，飙车的飙车，偷窃的偷窃，小拍的小拍，飙车杀人的啦，足济吼，吼绑票的啦，吼，也是讲恐吓的，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吼，我有当在想啊，冷冷静静看，有当只看一个人伊犯罪安尼，我奇怪啊，你内底即粒心？都是甲佛同款，安尼真自在呢。你下外面这个壳，哪会安尼出头遮尔济？你敢袂记哩？你家己是究竟来世间要创啥呢？你敢袂记哩啊？吼、哦，所以就予人感觉足起怀疑啊！我那个只玩笑，只玩事，吼、哦，那这生真难得嘞，真无简单，有这个身体予咱投胎呢，无投胎对精神也去个。好，有机会咱投胎，老爸老母甲咱辛辛苦苦甲咱养嘞，生生久久，甲咱对世道有效。结果咱做的出头一大堆，危害社会，危害祖先，危害世大人，损失家己的德。哈，所以患难甲这程度啦，一定危险啊！咱一定危险，咱的事业嘞，煞嘞，一定阁继续就是失败嘞。
但是一个人啊，当伊做啊犯甲伤济时啊，买来伊也着爱来维持，爱来装饰，叫三花盆。咱后者来讲叫三花盆，哈，着爱装饰，爱暗藏。真济人犯罪了呢，伊着暗藏。哦，我无啊，安怎？真济啦，专门咧犯罪啦吼。啊，外国是说专门惊发现这是犯罪的人啊，拢真济拢安尼所写的状纸特别好写。啊，感觉人法官了都爱看搞写，啊，真正事实的，在依法来讲，事实的，无袂晓写写唔对的，无依法的法度，哈、啊，所以有犯罪起，就输起告输呀。你再我专门在食饱烧锅的人拢告赢，啊，犯乌红冤枉的拢告输，这是天理难分明。唔知道咱有一句阴阳日月最良心。好、哦，可惜天理难分明。叫阴阳日月最良心。好、哦，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甲阳，咱伫世间善恶，哈、哦、善恶啊日月哈、哦、啊来去正邪最良心就是。阴阳日月最凉爽，日时暗时的日头月亮是上凉爽的。但是呢，哈、哦，可惜天理难分明啊！人啊，唔知影这天理，哈、哦，到底啥呢？哈、哦，你真未分明，善恶不分就对。好人，哈、哦，二类；歹人呢，哈、哦，恶人呢，额头。若有真心归国主，归国主是啥呢？代表咱的良心。那是真真正正圣人，咱的心啊，圣贤的心，咱的真良心啊。归国主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咱若每一个良心呐发现的时啊，天下就太平啊。自己的天下嘛太平，整个全民全体的天下嘛太平。所以咱一经啊，一命法啊，唔是叫咱讲好多妖言惑众，叫咱如何做到会心安，事业失败去如何做才会安详，事业做了失败，伊安怎来做呢？才会。

对啊，都破敌，别人这第六个都是讲，咱啊，这部下犯罪已经安国是错，公司嘛，安国是错，已经泛滥的程度啊，学生一定危险哦，爱注意哦，爱注意，爱注意，得甲咱提醒啊。那无接咧，嘿，来未来咧，要是装饰未来，哎，装饰，哎，这种哈，未来，是吧？因都是观看电视，看无清楚。看不清楚，骄傲，看得太偏执，所以啊，到尾会犯着罪过，罪过呢，结合着刑罚，爱接受着处罚，也是爱罚着个咧部下共款，哈，然后呢，终身爱闻啊，这文章，好，叫做法，法律，啊，法律来严肃，哈，这点呢，哈，咱甲各位，介绍我这里叫做花蕊式也袂挂。伊的专业是安尼，好，咱直接到这一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法律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宣仁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

0: 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他变不好，变好了。若是一般人说啊，他那边是随意好的，怎么还这样讲？神佛是借你的手。啊，我们今天大家把这个妙法借好了，有一天亲朋好友困难，你帮他忙，也是王禅老祖借你的手，身可益三业，帮他的忙圆满了啦。或是他家的菩萨，他家的神，好，他家的祖先，因为他有修行，有善念善心，所以会借着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好，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们，本来你们就天人合一了啦。啊，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时空，你可以用你的心，慈悲心，为众生说出开示，啊，不平安的地方怎么来解除。虽然功德不是强占为自己的，不是这样来，只是我们有修行，我们是布施、施舍、三业、身、口、意来布施当下当地他们家的诸佛菩萨，或是他所拜的上帝、天神而来帮他忙，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共高，尤其今天我们书信班的三界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共高，你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你就天人合一。啊，曾经有某一位是天主教的教头，是大学的教务长。啊，他从大陆来台湾头痛五十几年，一天两个小时，早上九点开始痛，痛到十点啦，下午三点开始痛，痛到四点，这样吃药，不然的话那真的会痛死人。一个姻缘嘛，啊，就来结缘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教啊，但是那算了，按照号码来。我说某某先生，现在上帝啊，圣母玛利亚，上帝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他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圣母玛利亚啊？这是上帝的信徒呢？我说就是这样嘛，我就感觉你是上帝的子民嘛，啊，圣母玛利亚的弟子啊，啊，现在呢就要借我的手医你的头。我把手压在两边，头痛的时候压在两边，好，压两边呢，这气就会往上升。我们是这样来，泥丸宫啊，这耳朵、太阳穴。好，太阳穴就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所以你左手右手压住

0: 然后气三角形就是天，好，这边是地，人，让它平衡。好，所以以后你们遇到有人说头很痛，你说把它压住，帮他压住，连耳朵不必压，你这里压太阳穴把它压住，因为你的手，你的左手右手。你本身有修行了，你们有皈依了，你们天窍，所以要跪拜七寿天师八十八愿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们的弟子都已经请到七寿天师加持灌顶了，你们已经就有天人合一的基本能量和能力，所以你把它压着啊，那么你要念什么呢？你佛教的，你念若是拜地藏菩萨了，你就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你拜观世音菩萨了，你就压着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啊，你的天上圣母，天上圣母，太祖元帅，土地公。啊，你所家里所拜的神。就是借用我们有修行的同修，你们来布施施舍你们的爱心，就法布施。哦，法布施了，你就和他家里的神天人合一嘛。哦，当下的视线，你就是他家的家神的化身，法身与化身，法身。是王禅老祖今天所传给各位的法身，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然后和他家里的所拜的神佛啊，那天人合一，都为化身。那把这个气把它贯通了，最起码要十几分钟以后，十五分钟左右，你一直念啊。为什么要十五分？五十同途，五十同途就五级，上面十，下面五，就十五嘛。啊，这个数，天地数五十，就天地数。那么你这样，家人若是有家人头痛的时候，这样可以；或是自己头痛，你自己压住，你一直念这个佛号。或是神家神的圣名，即使你家土地公拜土地公也没有关系，你压着那就好了嘛。即使你家里没有神佛，你想到的那一尊神佛，你念他的圣名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十五分钟，一定要有十五分钟，静静的眼睛闭着，然后静静的一直念，等一下他的头痛就好了啦。这是要领嘛，这是 要布施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今天画像三折神，就是要布施，要付出。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不付出的人，啊，紧急关头了，啊，任你怎么样，还是莫可奈何。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要将你自己的累劫有缘所修的，是要来奉献布施。

是，你就是神佛的化身，上帝天神的化身了啦。啊，有简单不？啊？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所开示的名扬两界都同道同途，同途是途径的途，同道同途。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啊，有空呢啊，多接收我们的微信电视台，我们不分宗教，只要你需要啊，我们维新圣教这么多的法师贤士同修可以为各位服务，但是我们一定要接到正法。你没有接到正法的时候，哇，你要这个 解除这个烦恼确实很困难，所以你要布施施舍才会得，但是施舍要知道一切法，不然施舍不了。有时候早上我们一位师姐的老公哦，他的家人呢 祖先呢啊，就化棍嘛啊，捡起来子女啊，好、哦、子女你不要去看到啊，我们的长辈的骨头啊，那若是看到了，很多十个七个八个都非常不平安啊，突然间莫名其妙的病都会来，这就破棍啊。那么我们 QA 呢，跟你无关紧要血统的专门做的人他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身为子女的啊，你最好能避，这是法嘛。那但是呢，他哥哥呢啊，好意啊啊，相片照起来啊，那做风水的人啊，做风水的人啊，好、啊、他就相片照起来啊，就把他 email 给他们兄弟啊，啊兄弟的一看哦啊，这个骨，但因为祖先我们的堂上父母长辈跟我们的血脉是相同，同一个频率微波的发射都同一个频率啊，我们破骨本身，我们骨和水，骨髓里面就有游离电，这个很奇怪的是啊，骨子圣先贤留下来的真理呀、啊，哦，那你要怎么解释？解释不通，这样就是这样。结果啊，看到、哦、啊，这相片以后，不是执着心被转，啊，无形中，第二天开始，人的身体开始莫名其妙，整个身体一直精神啊衰退。啊，那边那病到处检查啊，检查不出病来啊，后来奇怪发现啊，血都一不够啊，两天三天要输血一袋血啊，这个血呢啊，那输下去又被吃掉了哦，所以找遍所有医生呢啊，那原来发现说胰脏有问题，结果胰脏也没有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说这个就是化棍啊，有一种力量隔空微波发射到子女的平安，这是气和血、哦、化为光，化为电波和光波啊，影响到子女的，并不是祖先对子女怎么样，而是骨髓里面，我们都是长辈啊，父母啊，亲传的血脉嘛，啊，所以会有这些毛病啊。你说迷信吗？或者不迷信的、啊，事实归事实嘛，那怎么办？化解这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成方。

0: 求城隍爷，他是当地管辖灵魂界城隍，啊，他管辖了，那么你就准备香花果串，啊，去求城隍爷帮忙消灾化解，然后你衣服带着衣服去，好，啊，那啊拜完了，求城隍爷帮你消灾化解啊，好，啊，能够按照你所愿的去祈祷，啊，拜拜过后呢，过了半炷香以后要把杯，好，啊，把杯呢，好，啊，阴杯了以后，你把衣服拿走，啊，这个呢。城隍爷念炉跪楼走七千又七千，啊，请城隍爷加持某某某，啊，这个病，啊，早入有天医贵人医治，早入恢复健康，啊，你的一走七千又七千，然后在外面天宫楼天宫炉呢，啊，你就走七千又七千，按照这样祷告，外面天宫楼求天宫，里面求城隍爷，啊，衣服马上包好，回去给病人身上穿着，那就好了，那就渐渐会好了，渐渐稳定下来了，那就有贵人，不然你这个病要检查，有一股力量把你蒙住了。哎，这就很奇怪了啦，所以这个都是妙法，都是风水学的妙法啊，所以这气身体气不通，血流就有问题，那就是风与水嘛，所以风水学就是气学的学问，气和血啊，我就说我们一个家庭啊，你的空气不好啊，空气不好就是风，没有风，没有风，家人身体这个气啊运行绝对不好啊，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看很多家庭小朋友怎么突然间呢啊头昏啊怎么样都来了，结果小孩子的房间啊，他怕他的里面声音被外面吵啊，他就把做了很密闭的，密闭你要有空调，没有空调的话，不然你在里面会闷死，晚上缺睡觉，鼻子缺氧，缺氧啊，你的耳朵耳压就开始会有问题，所以头脑就空空，是智慧记忆力就不好嘛，这个气不好吗？好了，我就把它改了，要有窗，啊，走道要有窗，啊，上面要有开天窗，让这气随时能够对流，身体就好了，睡觉了，呼吸有气，心脏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呼吸有气，肺部你的肺活量就会正常，肺活量正常，你的心脏的机能就不会萎缩嘛，这气嘛就风水学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曾经有一位，他拜了某某大师，哦，但是他的孙子呢，三个都是非常不好，哦，人家大师呢跟他说，哎呀，你都要赶快超度啊，要念经，要拜佛啦，要布施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至少沙尼瓜悉尼呢，也花了不少钱，也不少时间呢、啊。啊，他的布施没有关系，好、啊，这护持疏忽嘛，啊，建道场那是应该的啊，啊，所以他没有怨言呐、啊。啊，有个一年呢，看到电视啊，听师傅讲说，啊，孩子的房间呐、啊，好、啊、要让他空气流通，好、啊，孩子读书就会好，鼻子就会好，啊，头脑就会清清。不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做我的，哦，所以有道理就赶快改了，改了孩子孙子，哎，渐渐稳下来了，所以就到玄佛寺来啊，来这里说，哎呀，老叔啊，哦，我们是蒙月师父的弟子，我说你有福气，做一位师父。他给你为你祈福，你今天才有机会，啊，打开电视，你才有机会看到电视。我讲《易经》风水面面观，哦，刚好讲到你家孩子的问题，哦，是这样哦。我以为我们师傅唔办呢，我师傅明白唔办，他要你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念佛以外，自然。你拜的佛菩萨就有帮你化贵人，啊，对啊，我那一天，好、哦、睡在还在睡，啊，睡了一大早，有人看见发的，奇怪，看无人看见，屁股看不看白的，够尿路厉害，啊，跟着起来啊，起来了，无聊啊，就打开想要看新闻，新闻那个一切都切没有。没有，奇怪，一切了就切到台式，哦，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就哎，怎么有这一个师傅在讲风水啊？那我不妨听看看嘛，因为我是正信的啊，他是正信的什么教徒啊？哦，那么不都尽量不看外道的东西嘛，啊，节目啊，但是那一天他一看了、哦，哇，好高兴哦！原来他的问题就在那里。我说就是这样，因为你有去皈依的师父，啊，你有在修行，有在做善事，因你的业障已经了了，业障了了，所以你的龙天护法啊才会他很勇勇起来，差不多了啦，可以了啦，起来了，看一看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各位同修啦，哦。这就是风水学。那么这个区块，没有人会讲，啊，也没有人肯讲，那我就遵照老祖师尊开示吧，啊，能讲的我就尽量讲，啊，我知道了我就讲，你有信的人，你就来接受这个法。所以下一节开始呢，我要为各位讲解风水尊经。风水尊讲完毕呢，风水尊就是王禅老祖所传，太上道祖传王禅老祖的玄妙真经的真理。那么王禅老祖呢，既然来道教师长到世间了嘛，所以他老祖慈悲啊，就既然请下凡了，他就将。易经与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来弘法利生。所以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啊。若是大家你有缘，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可以来到我们易经大学各地开课来学，你学了。是华街了，是你家自己的，谁也抢不走，财产名利人家会抢走哦。尤其现在呢，立法委员呐，县市长选举了都到了啦，哎，下一趟是不是你也会被抢走？只有学到妙法，永远不会被抢走，永远是属于你的，华宝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昆元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即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大法会的，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出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九黎蚩尤后裔桓雄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所发生之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个人之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即各府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少数人身上病魔依附灵，山河西涧的大地，入头入尾，无数男女孤魂，即烟火染动、五蕴杂裂诸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共修，还讲解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到没有办法用任何数字来计算它有多大的空间，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经纬有多经纬。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道，所以唯心圣教

0: 创教宗族是由王禅老祖导教十行，再来世间走一趟。啊，除了宣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以外，将百家思想与当下融为一炉，所以这个道散发在宇宙虚空，犹如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千手禅堂外。虚空都是微尘，又非微尘，是灵体，微细的灵体集合起来为微细的光。啊，这个即是道。来总称，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在讲道，哪有那么多的道可以讲？”我跟他说：“呼吸之间就是道，呼吸之间。”你讲不完的道，讲不完的他的气的内涵，啊，这即是虚无其内。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投胎来了，一旦有这个色身的身体。身上除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细胞是短暂借用的以外，我们还有身外空气中的风、水、光和微尘，相互在维系着。这即是道，所以这一位现身菩萨啊，他说：“那我懂了。确实，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道，所传的道，师父所讲的道，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道中在生存。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们从灵性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色身，色身之中有很微细的不同生命。

他的细菌也好，病原也好，这都是道。所以人来世间上，

我们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的生命跟我们结合在为一体？所以在呼吸之间，也有无量无边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上运行。在血液中循环，在呼吸之间，所以我们人既然来到世间了，这是好的缘分，是我们的福报，才有机会出生为人。既然有人了，你就有。你自己多生累劫以来的善因缘所生的欢喜也好，愤怒也好，或是各种颠倒梦想的问题，时时都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体内，在我们脑海里面。一直的演化，自我物竞天择，自我调和，这即是道，这即是王禅之道，即是王道，无师胜己修啊。这王道无师胜己修。要谨慎的自己去修行。王道无师，好禅境。双修不离心，所以王道无师胜己修了。我们来到世间，一旦有身体了，开始进入。就是王道，王道是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停。这个即是王道，即是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再来世间走一趟，一定要先去了解过去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不是我们所念的那个心脏，心是无限的空间，宇宙虚空，大无其外，就是心。所以过去的心，过去的空间。过去的宇宙虚空，那么现在的宇宙虚空还是那么大，也不增也不减。以未来的心，未来的虚空，未来的宇宙还是那么大。

0: 所以过去先不可得，现在先不可得，是未来先不可得。你要追求，追求不到。只有把握当下，当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一朵花，你要很高兴的，像那一朵花，它之美，无论神，无论佛，无论鬼，众生看到花都会很高兴的，因为它的美就是当下。所以我们修行也一样，我们有这个身体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病魔缠在身上，那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坏呢，你眼睛所看到的进入我们脑海里面，进入心田了啦，第八个意识啊，心田里面自然你会反映出这个是美适不适合我啊，这个美里面有什么啊成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等等等，这是第八意识。然后你会理出一条啊，我所希望的现在这一朵菊花它是黄色的，是很美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社会升华里面，你就会产生了智慧呀、啊，那叫做佛。啊，当你全部懂的时候，就懂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啊，就到第十个阶段，就是如来，就一心。所以，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我们所看到的万生万物，都是一心。没有二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限都是空间，那么这个一心已经包了九大行星那么大，所以老子有一次啊，告诉我说，你看。鲜活似的花花草草，所有树木、石头，啊，一高一低，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呢？我愣住了，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平时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你身边的花草树木。人、事、物，它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为什么会这棵树会长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一棵树特别大，那一个树比较小？啊，为什么这个草长在这边很茂盛？为什么隔壁的草就枯黄？啊，为什么？啊，这个石头会长出青苔的胎气啊？为什么这个石头长出有黄芽，满地黄芽？哦，所以那一次的老祖给我的教化启示，我终于悟了，感恩王禅老祖。啊，这个是心的相互包容，他也有心，万生万物也有心，连石头他也有心，他也在尽他的本分，在做调和。所以，禅机山上处处禅，花花草草嘞，啊，不离心。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也不离心啊，天上界诸佛菩萨的成就也不离心，所以人的心就包含了整个虚空的一切万生万物的幻化或是调和。啊，才有古德圣人说的真言啊！一切万物幻化总在心，所以这个心的意义，我们没有修行的，没有再进入一步去理解什么叫做心的时候，就会产生疑惑。一旦疑惑出来，那我们呢，就会有颠倒梦想。所以王道无私，圣即修，在世间上，我们有机会在世间上住一段时间，那就从。住一段时间来体悟一切的生，一切的老，一切万生万物的病，啊，一切万生万物它的死。所以这叫即是王禅，王道无私顺即修。所以人与人在一起。
记住一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只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执着而来影响到他人的生存权利。哦，这个是很微妙的人生哎。所以从禅居山先我是啊，我们这么多同修啊，今天有啊，我们苗栗还有过分是道场的先是同修也都回来做法工义工，在这拜佛，这也都在修行哎，不是叫做浪费时间呢，这是在激发我们的思想啊，激发我们的念，生出的果是什么？所以你们今天回来做法工，快乐吗？这即是你们的心所生出来的希望，生出来的欢喜。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虽然唯心圣教的年龄很年轻，但是道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的是福，而是太上道祖所开示的道法自然啊。那么王禅老祖也就提出了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这即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修们啊，你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见地，我们还没悟的，要重新来领悟，以悟的坚持我们的正确信念，即是道的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风水学，风水学大如宇宙虚空的浩瀚，细如身上的细胞，都是风水学的奥秘。风水学的在这世间上历史的演绎多得不得了，若是我们知道风水学的奥秘，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啊，这个历史的记载是与非。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唐朝唐太宗的时期啊。唐太宗的祖居就在西安武功镇，武功武功武功镇啊，这个风水宝地呢，我在十年前我去看了，啊，去那边勘察研究，啊，豁然发现，啊，这个地理和历史所记载的有出入。从唐太宗他的祖祖这个是后面一个大的土星叫巨门星，大的土星中间一个圆圆的舞曲，圆圆的舞曲啊，这个祖厝去伫这个位，这花二黄，大黄平平，无力；三黄嘛是无力，左仆右臂都没有，只有舞曲作用哎。所以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二皇，所以他二皇就花李世民。那么他们有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三啊不得势，所以才有玄武门之变。老大啊，这汉老三联合起来要争这个王位啊，与李世民争夺天下啊。后来李世民赢了，大皇三皇都失败了，这是天意，天意在视线啊。因为一个武曲的地理务必要有左辅和右臂，左辅一个武曲左边要有一个虎星啊，臂星左辅是文的，右臂武的，左辅右臂中间是武曲主帅，

0: 这个是正常是这样。那么这块地里只有二房啊，没有大房，没有左仆，也没有右壁，只有孤单单的唐太宗一个闯天下。后来玄武门之变，把大黄、二黄全部都歼灭了。历史上所记载的，就是说兄弟情没有了，世间的兄弟情没有，但是天意是这么排。因为主帅的，他一定有左仆右弼来协助他，但是这个地理没有左仆右弼，所以上天就赐现他的大汉三、大黄三皇。大黄是左辅，三黄是右弼，那么联合起来，来试验，来练，淬炼二黄李世民，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智慧。有能力和智慧，才能够代表天意，一统天下。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这个堂吉我去看了之后，感慨万千，写历史的，只写到后天的有为法，先天的无为法，没有人去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书，就玄武门之变。只写得那么精彩，电影也演得那么精彩。事实上，精彩的不是后天有为法的精彩，而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我们这个风水学的研究呢，你可以去追溯历史的渊源，又有如近代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按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两位老人家。都已成历史，已成过去了。但是会在世间上轰轰烈烈几十年，这个就有无法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在七八年前，我带了我们维新博士班，天天博士。同修嘞到了大陆，亲自到湖北，去亲自勘察毛家的租处和蒋家的租处，蒋家的租处。是一个蛇穴，周楚是坐四山还将，

啊，毛家，松鼠，啊，这个后面一个大的五曲星，左边左虎右弼，千军万马来守着这个五曲星。那么这条脉一直落下来，周楚在这里，他的堂局有情，堂局有情，再出了一位名人毛泽东，这点地理去看了。哎呀，太美太美太美！地灵人杰那个是做四山害相出生的孩子命卦四爻也是四爻四国命卦。看蛇地灵，蛇形就是，在这里出了一位名人，而且周围的山都很完整的来守护着这个宝地。这是地灵人杰看完了之后我再到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蒋家，蒋家呢，

0: 蒋家西河镇浙水往这边流，这边是一个乌龟的头，很大的乌龟啊，大。那么他家就在乌龟的角落角的地方啊啊，角的地方呢，他的任山景象，前面的水不错，也很近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山，乌龟的头。那么风水就住家在这里啊，这两个地理比起来，它这个是龟。那么毛家是蛇，蛇形，这龟蛇把门紧固守，那是亲兄弟啊，那两个啊，他们的历史背景我在世界和平推手那一本书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请购，未来你们就可以读风水学了啊，这个是道尽天机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两位老人家都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出这两位老人家啊？那么蒋介石啊，他属猪，亥巳冲啊，所以汉嘴不两立，到这样来的。

0: 蒋介石老人家他是引木，汉室是相刑，不可能共事，理念会不一样。所以地灵人杰各有千秋啊。所以我们去看哦，一目了然，恍然大悟，我们就是后知后觉的，还不错，还能后知后觉。好，那再来就是毛泽东啊，他的爷爷就是和我们同一个祖师三年金丹法门啊，他的爷爷呢啊，就可以看出啊，他的孙子毛泽东啊，将来是中国一位伟人啊，所以他就也需要祖魂祖先来相助啊。他的爷爷啊，研究易经和三年金丹法门啊，他就找了一位一个土地一个龙穴虎啸天威啊，那个真的气势磅礴的唐局啊，看出去千军万马。所以他爷爷呢看出这一点风水，还没往生的时候就事先图谋都做好了。而且啊，他往生之后啊，他就停棺，要他们的停棺，等待时机到了，时间到了再安葬啊。安葬了之后呢，交代他的孙子毛泽东要离开家乡出外去打拼啊，他的爷爷啊，风水就葬在那个龙虎山虎啸天威的地方啊。再葬下去，毛泽东就出门去了，就一闯天下啊，就从无形的天地灵气来助长啊，继承的孙子啊，所以这个叫风水学的奥秘。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啊，和我们现在时代的息息相关。当你们懂了风水学啊，孩子要闯事业，要出外去发展，所住的房子你一定要以风水学的法则啊为他选择，不好了该改了就改了，修正之后孩子呢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量啊，来闯天下，来闯事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学风水学不是要当大官，而是要得到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啊，后代祖孙 啊，让他平平安安的啊，能够发挥啊他的长才，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功德一样啊，就是用毛泽东他的爷爷的风水啊来做比喻。安家务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呢啊，我们把风水学啊，你把它啊去研究好啊。即使我们没有发没有发达，让自己的子女也会发达啊，这是我们要知天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糖局的环境啊，从毛泽东他们的作处，糖局要有情，四周的山都包住了，有情。他爷爷的风水上的一个是老虎啊，脚龙边踩了一个石头，他就要到前面，哇，那个千军万马不得了啊！啊，难怪啊，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中文的，也是祖师啊。那么蒋介石啊，他的风水啊，祖师祖居风水啊，比较

毛泽东的风水比较有气势，说这地灵人杰啊。那么蒋介石啊到台湾来之后啊，他涅槃往生了啊，葬在慈湖的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堂局也很美啊，就是比较小一点啊，这个比较唐风巨气的比较小一点啊。那么啊，至于后代的祖孙怎么样有所发挥，那就看天意啊，啊，看德行啊。我们在世间上啊，当你得到地位的时候，一定要慈悲啊，不要啊心狠手辣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后代祖孙都不是很好啊，都要来承担这个业报和罪业。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啊，你们的子女培养他啊，好好修行啊，总比啊能够千军万马啊杀人不眨眼，这个业报你就还不了啊。哦，这是很有天意的啦。哦，有如哦孔明哦，他啊看到刘备死了之后啊，为了啊帮忙阿斗这个天下，结果了解自己的命哎啊将要到了，所以他就在宫廷背后啊排了七星灯要延寿，没有想到天意不容啊，延寿不成啊，他的将军要报军情哦，前面不好走，跑后面啊，就把七星灯踢倒了啊，踢倒了，孔明就知道了啊，天不容他再继续下去啊，因为啊赤壁之战他的计策啊，借东风的啊计策呢啊，烧死了那么多人，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业报都要孔明来承担呢。哦，这个都是同学啊，我们也从宗教的啊观点来看啊，我们注意啊，注意啊，不要犯上像孔明啊，刘伯温最聪明，他呢啊就消失了啊，把江山扶起来他就走了，免得又要承担一些皇帝啊霸道啊这个业报啊，这个要注意。所以你们此后要帮忙某一位企业家，帮忙某一位名人，要从事政治也好啊，从事事业也好啊，一定要注意他的行为啊，若是他的行为不正的话，你要去负起因果啊，变成共业的啦啊，这一点要小心啊，要小心。哎，在这里顺便向各位提醒啊，往往很多江湖术士啊，不知天高地厚啊，就哦，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啊，这个罪过你挑也挑不动，这个就要小心了啦啊。那我们再来两位老人家的堂局啊啊，毛泽东跟周楚的堂局，千军万马啊，蒋介石他周楚的堂局

较沉稳，比较柔啊，那啊都是和美的场景呀、啊。啊，还有呢，啊，大陆有一位当时刘少奇啊，他说短说短啊，那么啊，长笛是不错，但是带错了啊，摆错了，所以他会被斗争啊，到死不瞑目啊，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原因呐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为各位来解说。啊，看台湾很多的名人啊，他的周楚的风水啊，真的不好得不得了啊！有一位我们的台湾啊，那

0: 坐淡水河出去啊，基隆河啊，到台北市啊，这里有个风水面向这边啊，王家的周楚的风水，万水朝中，啊，万水朝中，前面这是台北市，这里是基隆河，啊，只要有水的汇集在前面这里，很美，啊，我在这里照一张相，放大起来，啊，九龙聚财宝的图，啊，那我们过婚之道场，很多同学都请了回去了。这个堂局太美，很美很美的堂局，难怪台湾企业啊，这月大菩萨。啊，王家的大菩萨啊，对台湾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福报啊，让台湾的经济啊能够在世界上啊占一时之地。王家的那个堂局啊，你们有机会去看，在啊观音山啊，观音山呢啊，塞亚桃啊，狮子头的地方啊，面向的啊台北市啊，这个堂局之美啊，再要找这么好的堂局也是不简单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很多的山啊，很多的山呢，像编千军万马的啊，那就会出将军啊，出将军啊，将军呢啊，那么也有武将，也有文将，武将呢会杀人不眨眼，文将呢用他的笔啊发动人家战争啊，这个是各有不同啊。啊，还有我们在阳明山好多好多的风水啊，都是好宝地，难怪北部啊出了那么多的名人啊，那么多的企业家啊，北部台北市的人呢啊，企业界的头脑比一般的还灵活，灵活了几十倍都有。又如我们现在我们讲师林洪泉啊啊，他就是台北市的企业家啊，头脑啊，他的眼镜啊放大镜啊，这个光学世界一流的啊，世界一流的光学专家啊，这个和家的地灵人杰都有关系啊啦啊，有好的地理啊，平安的住家头脑就会清醒啊，若是住家环境不好，头脑昏昏沌沌啊，想不出名堂啊，你也没有办法创造啊一个很好的事业啊，来利益社会大众啊。那么至于堂局啊啊，说有大有小，有高有深啊啊，堂局一出去很深陷下去的时候，山高水深。前

啊，像长江沿岸啊，山壁上住了那么多人啊，每天在那边看到水的澎湃啊，造成人的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无罪啊，但是自我保护啊，进而就会伤到他人，所以好动。难怪长江沿岸的历史那么多的战争啊，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悲剧，人大部分都从长江沿岸的人来发动起来的啊，所以相对的，同修，你们要做事业，要合伙，你们一定要去看合伙的人，他家的风水，他的祖先的风水，而他居住的环境，若是风水不好，啊，你跟他合作，一定会倒。啊，你的财务一定会被拉走了，绕跑啊，这是一定的啊。再加上我们用易经，就先知未来，卜卦先知未来，免得大家伤感情，这个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

0: 好，那么你要跟人合伙事业，要看两个。第一个，祖先的风水，你要去看他的祖先的风水。若是祖先风水，你没有办法去改善，你可以用于卜卦，他的祖先风水吉凶如何。卦中若是他的兄弟爻动，你跟他合伙，一定波进破败了底啊！官鬼爻动，你一定也该打官司。他的祖先风水站起来没有财，你跟他合作呢，事业做不成。这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希望各位同学们这注意那要指点人家合伙投资，一定要两方的住家风水，一定要先审查我卜易占了好的话，再去鼓励他，否则的话，你要帮忙，有心，反而帮倒忙啊！这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

0: 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民众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奇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就知影因果以后呢，大家呢，自我约束，啊，咱就时时呢，要对家庭的责任，对整个社会责任，对自己心的责任呢，吼、哦，咱都我都减少到不必要的烦恼，啊，所以一切进步法，啊，曾经有迄阵那个就开始要一日禅的时，吼、哦，老趣味。两阿我说老师啊，一日禅，食菜，当然爱食菜无。烦恼，伊烦恼来参加一天以后咧，啊，好做爱食菜，我免啦，随在你啦，无要紧啦，食落多啊，爱一个感恩的心就好啦。第二抓来咧，啊，就开始咧，买海鲜唔敢买啊。老师啊，我这穿。

是不是爱吃菜吗？我咧干那烦恼吃菜，甲吃啥你都免收啊，无关系啦。你海清清的庄严嘛，归到真庄严嘛，对不对？啊、哦，那这就跟不吃菜无关系啦。啊，我第三届来咧，好、哦，伊就开始海清清哦，真庄严，头毛就剪较短。老师，你看我像有像菩萨无？阿达。是我即摆咱两三年来，即摆啊，我做一直咧看，伫今日伫咧找就找无这人，可能成菩萨去啊，反成菩萨去用拜去啊，啊，所以咱呐、啊，这不影响啊，哦，无响啊，这常自正己过，即道与道即相当，即大受累各自有道了哈。好，过故相烦恼，这点足重要。常自见己过，老祖甲咱开示，咱唔通甲咱看到别人的过错。你若看到别人犯过错的时候，我告诉你，咱就着魔啊！你啊，试看卖，你甲一个人吼，一直甲坐甲看，甲看吼，一点咪叫耳卡，对不对？啊，对不对？安尼，你后尾气就气死哦！你甲这人啦嘞。因为你把这金箍箍在看着伊个缺点，啊，看着看到烦恼伊无，我头前我照着我做舒服咧，啊，但是你着后尾去，你感觉哪安尼不自在？你看人家平康、陆平康，哈，我安陆了我做舒服的啊，哦，啊，你着当这人这人啦咧，哦，老师我陆平康啊，你等着吼，今等你跟他想遐都好啦。你等跟他想我哇，我看到老师在叫我头毛，啊，但是。伊唔知老师叫陶某啥咧，因为我咧上，啊，以前咧老师咧歹习惯，但是我咧足舒服诶，但是你看了看不过去，好、哦，我偏咧，哎、啊，咧上咧吼，啊，我咧录录咧，我足舒服诶，好、哦，你讲老师那话咧，诶，应该是这像大师像菩萨老祖啊，怎么这也袂叮当啊啦，那会录啊咧，我告诉你，你烦恼足多诶，咱唔好看到别人诶缺点。你若看了别人缺点，你会罪过，真的。你若看了别人缺点愈多的时，你想烦恼尔，你唔相信个试看卖，你个试看卖。哦，你若看一个人啊，笑得害者害者害者哦，害者害者害啊！你若见人笑得害了，你一定恶害，你等下你咪对着害。就是常你看到别人的过错的时，你就烦恼作甚？啊，你也是哦，我想要听人讲安怎哦，这有迄个，因为各部迄个的修道的里程不一样哦。有迄个当然啦、啊，对老师未谅解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吼、哦、有真济建议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这个法咧，哦，我都是认同的嘛，真济啊。哦，开始看到伊就烦恼啊，啊，就讲给恁听啊，讲恁听，烦恼恁就来啊。我未烦恼，结果是恁的烦恼尔。啊，讲的人未烦恼，讲的人讲都过啊。啊，恁听的人烦恼到要死，烦恼到安尼，哎呦，未食未困，安尼烦恼。我讲，咱迄个魔就来，耳啊，一个魔，耳朵的魔。一个呢，魔对咱身躯边，目睭的魔，耳的魔，鼻的魔，嘴子的魔，身躯的魔。咱一个人一定有五个魔对你身躯边，那唔相信？试看卖，我若唔相信，我刚刚咱都买目睭膜，我买咧，除非你目睭戆掉诶，好戆掉，前面你目睭膜都无啊，但是你无坏掉啊，也是烦恼。在咱生目睭，唔是要看人的缺点，生目睭是要看各种的法，多学习。所以分啦，刚刚讲咧，常自见己过，咱爱找家己的过错。啊，见自己的过错，但是咱的释迦牟尼佛，咱的佛陀咧，这里菩提树下的七天七夜七日，都是见己过，找家己的过错，找家己的缺点，找到第七天完全反省了的时候，开始才顿悟，二十外岁尔，要反省较紧。啊，像我六十岁来咧，要反省吼，七天无法度，七天想未了。真的，恁在座啦，恁啊看，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啊吼，恁啊，我到七天，我到就甲恁过去，这三十岁以来，头到尾想我了，我输你，我请你。

0: 看要食啥，我请你。牛排、猪排、鸡排拢无瘾，对不对？哦，所以咱若食愈济回是愈有福气，但是食愈济回烦恼愈济，跳甲死。咱的做头是先做亲呢，接着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咱一个觉醒，伊代替咱大众受这苦果的修行。所以一坐伫菩提树下，好，菩提树下咧，伊反省七天、七暝、七日。好，那么那么一五度以后咧，就开始传法八正道、八正道，还有妙法。好啦，释迦牟尼佛住世伫世间，无传上经。哎呀，释迦牟尼佛呢，无传严考。啊，一直笑高。诶，这个小高人中间呢，伊嘛无传讲哦，识大拢没有，干一心一意功不净土，做到反省、忏悔，不要再犯错安尼俩，功是十高人。好、哦，所以咱第一个契机呢，咱爱反省、爱忏悔，结果咱死了后呢，第一个契机呢。料理自己家庭的啊，家的代志啊，拢是料理家的代志，安尼好亲族的代志，就开始料理第七天，七天来在在上无闲。第二个七天呢，开始讲一个较闲的事啊，较闲的事啊，伊就有机会去。哎，我若死啊，因为七天了诶，吼、哦，咱七天死了，七天后的时啊，咱的设定内底，咱看咱的肩胛了开始落啦，肩胛、脚、肩胛就开始落。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哦，恁毋知有是有迄个经验无？哎呀，哦，啊，那开始啦，啊，人咧，啊，你敢若，哎呦，我真开始啦，你七天来咧，敢若烦恼遮，烦恼啊，七天伫六咧吼，灵魂这意思这是六，啊，我第三个七天咧，开始才有机会啊，看破，啊，看破，啊，反正都死啊。甲刚刚出来啊，来了啊，头啊，你锁啊，目睭甲看，目睭头嘛锁入去啊，喙讲诶，喙开诶，吼、哦，原来拢食沙司面诶，吼、哦，迄即嘛换糖者，换咧换糖啦，你食沙司面啊，哈、啊，哎呦，都好啊，就来开始爱反省，结果从几个反省，五个反省，啊，搁若再生无接触到佛法诶时啊，咱灵魂意识内底没有不会反省，没有反省。那死了后，咱们做七道，甲四大人讲：“哎呦，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祖呢？吼、哦，你这七天啊，吼，这七天来好好反省诶！啊，爱安怎反省，安怎反省，爱甲讲。好、哦，我足想要来写一篇，吼、哦，七天诶反省诶方法。以后咱若各位若巧诶，吼、哦，叫囝念互咱听。吼、哦，咱呢，若无嘛是爱家己念。”啊！你放录音带，放下家己听，囝若无时间，恁念无恁听吼，放录音带家己听啊。正见是什么？正业是什么？啥的啊？那所以七天来呢，都、就是咧反省忏悔。第一七天，第三，佮四十九天，咱这中间人生四十九天，你若有5道的时啊，咱开始对自己的天界回去。咱天界、咱净土的世界，咱家己转去啊。然后呢，吼、哦，咱百日有做，那无做就要紧啊。那么佛呢，佫慈悲啦，甲咱开始讲四十九天的时啊，那做无煞，吼、哦，反省无了嘞，佫一个机会，一百日、百日、百日，就是你佫做反省。无论是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

这是拢是平等的。反省是个人的平等，上大的享受，甲上大的权利。任何人嘛爱做，任何人嘛较想袂走。啊，无论往何种上，反而走是在世间呢，做皇帝、做总统啥，死了后嘛照常49天，你嘛爱去做反省。那无我是100天，那么我照只做一个100日。百日的做着，我提醒讲，你唔知有想着，在生即生假故即中间，你所做嘅代志一言一行啊，吼、哦，心念贪嗔痴三毒有克消毒无？哈、啊，一直甲讲提醒提醒咧，伊那无算了，我都换对年哦，换一年哦，361周期，一个是365天的周期，啊，则有做365天的对年，先做着对年啊。做对你，咱若唔知我反省，唔知我忏悔的时啊，系啊，个人行落地狱轮回，好、哦、个人行，原因就是安尼。所以咱爱也要做反省，咱贪了，我今日反省话咧，啊，比如啊，昨我一件代志咧，我提起想，啊，起检讨，很客观、真切、客观的看家己怎做代志，安尼对啊唔对？看家己，所以尝试正几个遇到即相当啊，你就甲这多，就家己相当了嘛，相当就是正等正觉，甲释迦牟尼佛伫这个菩提树下做欢庆忏悔的功夫啊，就是正等正觉，正定正觉啊嘛，遇到即相当嘛，什么道？菩提道。即相当，啥意思？哦，咱若唔知道佛陀的啊，佮唔知道佛法的是啊，好、哦，你这段呢，你唔知道要安尼去解释。好，过来受力各有志啊，各有自由道，色类啊，自由道，各不相烦恼。色类，世间看会到的，听会到的，感觉会到的，拢是属于色类。世间就色界，或者色界，哈，自由道拢有各人生存的方法。一张树啊，伊树啊生存的方法，人有人生存的方法，往后众生凡夫造作，拢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各不互相烦恼。咱莫去影响着别人的自由。咱无去干涉到别人的不安，咱无拖累到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各不相烦恼啦。咱唔通互相来受妨害，造成大众的烦恼和苦恼，各不相烦恼。所以受力自由道啊，每一项世间的代志。世间所有的一切现象呢，拢有伊的生存，伊的生存的方法，有伊的生存的妙道、妙道。啊，你讲伊唔对啊？比如有讲，哎呀，你吼，你唔好食，你下生肠癌吼，你唔好食吼，食空吧，食空吧，你只生个肠癌，阿弥陀佛。哈哈，最高最高，哈、啊，真济咧！你规世人少年食菜食啊老诶，还袂到老咧，等下癌走出来嘛，规堆啊，嘛真济啊，命因果啊！啊你，哎呦，我你食呢？你食菜哪会遐大苦？你未大苦？我食菜未大苦啦。咱一小个，咱一食素斋诶人，自比食素斋诶人，吼、哦，伊咧大苦啊，减肥减不下来。哦，减都减不下来，那是王明师姐一对减肥有功夫，哦，因为减肥有功夫啊，那王明师姐60多岁啊，还那么年轻，哦，又一涉猎，哦，自由道，又一生存的法则，又生存的一条路，啊，那呢，在座有师兄，头毛白干安尼嘞，吼，哈，又一生存的法则，又法多头毛白干嘞，我都白不起来。袂安尼，所以个人方法嘛，体质无相像嘛。你写为啥要一看写，要拖别人呢？尤其呢，啊，尤其呢，咱为佛性、佛性、灵性投胎了以后，你知影伊要创啥吗？你唔知。无量劫来，你跟我结缘有的是

0: 百年前，我一千年前，我千五年前，我两千年前给你演，现在奇迹一堂。你告诉你阿虎啦，你五百年前跟我去坐演，好啊，你过来阿香嘞，你跟我一千年去坐的演，现在我来是啊，这中间你五百年变啥出头我嘛唔知。狩猎自有道啊，性类自有多啊，所以咱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境界，咱才袂去做着真济无明、真济烦恼的因，所以才有烦恼的果会造出来。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啊，胜利自由多啦。好，那么万生万物也生存，有伊个本能，咱也共影响着嘛。啊，有缘大家就来斗阵嘛。啊，若无缘者，咱就莫勉强嘛。咱若安尼呢，所以应了老祖开示呢，我个老子啊，天人合一啊，啊，合一的是在乱第三天就开始甲我讲毕业起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过勉强。开始写这八句，叫我时时这八句爱念经，暂时卖念，无要紧，这八句爱念。好、哦，我想要从啥来念？啊，到尾来了哦，代志直直拄着，直拄着是啊，哈哈一笑，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烦恼来，那难免想嘛，那慢慢去者不留，烦恼去，那慢慢感觉想都不好。想要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不可定啊！啊，所以咱人是世间生存上大的权利，咱就会当讲把握当下平静的心啊。所以咱时时啊，常自见己，常见只是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咱的时时刻刻，咱就会真正自由自在。我希望各位，咱是一个禅宗。当时啊，我开始学修行的时啊，观世菩萨开始生念佛，信念行啊，生念佛，然后修禅，最后的境界修禅，不是我等到这些禅者是体验，是体悟。啊，体悟做到心安的境界，心安的状态，咱就是才是真真正正的禅定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那那三界呢？色界受一切众生，没有有形有相一切众生，自有道。自由于生存的法则，自有它生存的法则。何况呢，我们是人，人有一些生活的方式，而且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执着的非常的强烈。而其他动物的生存的法则也非常的强烈。啊，伫地上的生存的动物咧，啊，你家掠在水底咧，伊无法度生存。水底生存的鱼啊咧，你家掠在陆地咧，伊无法度生存。

哈，过自由道。在民国71、72年的时候，我咧行这条路，啊，为了叫众生解决问题啊，常常会起一个这个无明啊，起了一个烦恼心出来。啊不，有一天我请示罗祖师尊，请师尊开示啊，众生成就之道。迄个时阵啊，我伫咱台中遐，好，我头前都啊就小小的词，啊，这讲讲咧，鱼仔就噗的跳出来啊，嗯，跳出来，我跳出来到底要创啊？我一直个想他跳出来要干什么？跳到华兄的，伊都说死叫叫，哈哈，我知啊，迄个时阵啊，鱼啊都跳出来外口，跳出来水面，跳起来拖下。因我都生存，那么相对呢？好，我若跳水底了，我嘛未生存。狩猎也生存自由道，个人来生存的法则无相像。那唔当去勉强着别人要跟人共款啊！这呢，就回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哎呀，为着我食素，他食。鸡肉的代志，我已经讲给各位听过了。啊，这个将军啊，爱着一个王子，这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呢，伊是爱食红烧鸡。啊，这王，这个将军呢，伊就是完全食素，加与辣椒，印度的加与辣椒，一当是珍珠鼻，好、哦，无去杀生啊。那么将军呢？伊爱着这查某囡仔，查某囡仔讲我逐工要食红烧鸡，啊将军为着爱伊，啥拢答应，头壳拢斩开，啊头壳拢斩开时啊，吼就结婚啊，结婚跟怎啊来咧？啊就创烧红烧鸡给太太食，啊过一阵咧，无老久咧开始伊唔会啊，伊唔爱会啊，伊讲嘿，伊的厝的习惯是这样。这是假说哦，这那么因为安尼呢，早因来这边，那兄弟去找理论，啊，就去和这个将军这边去个拍死去啊，拍死两个人，拍死两个人啊，哦，这代志是大条啊咯，啊，这查某囡仔，啊，这边的厝的人就不满，发动要战争，发动一阵呢，要去。给你家啊，查某囡仔这边，红菜这边拼生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灵鹫山的款啊，伊咧看到禅定之中啊，定中啊，啊伊咧竟然速速落山去这个家这个厝，要甲阻止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那。到伊就到咧将军因兜啊，啊佛祖呢，才将伊来诶说明来意啊，啊将两家诶人弄个一半来，啊佛祖呢，就才甲开始讲，恁两个翁仔某过去生过去世，就是小约束，未来即生要做翁仔某。啊，那么这有这姻缘已经过，大家挖了做红阿婆，啊，为着家的代志啊，好、啊，这董干哥，啊，佛祖呢，问这个叫做将军啊，一个家鸡啊嘞，家里什么姻缘？家鸡啊，家里什么姻缘？好、啊，你是这个八戒家鸡巴冲啥？你八戒家鸡巴冲啥？这鸡啊，一只鸡巴，会当替你做什么工作？这鸡巴咧，会当替你有什么利益？你是安那都一定要甲巴结，为着巴结这鸡巴，死去的鸡巴咧，啊你不接这里，哈、啊，这大概是约束咧，结果你咧怕死掉，哈、啊，这边太太这边的人来，啊，这两个人啊，一当替你做工作，一当做足侪功德。那么这鸡啊，伊个鸡吧，一当做什么功德？请问你，
将军呢，哎，转来煞嘴硬啊！啊，将军这边厝的人煞嘴硬啊，煞袂晓讲，袂晓应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华宝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新节目，我是洪玉章。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3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同时常年推动万家工厂、万家村的服务，也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可以一同的安心，一同的运用智慧妙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维新圣教台商会的主任杨廷佑主任杨贤士，先来介绍杨贤士。
1: 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台商会杨主任。
0: 主任好，那么坐在我们隔壁的就是副主任吴立敏吴副主任，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大家好，
2: 家师姐好。
0: 今天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特殊的缘分，可以在两位师兄师姐长辈的这个同时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历史，然后社会服务的。 非常关键重要的这些过程哦，那我想，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哦。

0: 分别两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进入这个维新圣教，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跟混元禅师结缘。我们先从主任这边来。
1: 好，哎，嘉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跟师父结缘的时间应该是83年，从83年那时候是因为我小孩子过敏，我一等囡仔一直呼吸有问题了，那一天刚好是有一个以前就是张昌州，我们现在的元成法师，伊都对阮住伫阮家对面。哦，嘿，啊，我介下班回来，伊嘛拄我一门口，无变好是阮住久啊吼，我毋捌看过伊。那一天刚好阮回来，伊那伫遐，我就介开讲，开讲甲阮囝鼻仔过敏的代志，伊讲安尼真简单，你来互阮师父临了。我讲什么是叫做临了啦？我就莫名其妙，临了是啥？伊讲都用香啊，用香，免啊临了，鼻仔好哦。我就足好奇的啊，我来讲安尼好啊，试看卖啊。啊，我但是我甲问一句话，爱钱无？迄、那个孙仔甲我讲免，虽然嗯，安尼我就感觉这唔是骗人的哦。我就讲好啊，我就报名的，啊，伊就开始敲电话去神律师，讲报礼拜迄天，唔知拜五。伊讲啊，礼拜师父有临了，啊，我就去报名，啊，报38号。哦，啊，礼拜就真正去哩啊，吼，我就带阮某、阮囝去，
0: 啊，
1: 去
0: 到遐，嘿，
1: 规家伙拢去哩，啊，去到遐，我就抱阮查囝，因为伊当阵细汉都咧有行路，啊，我就抱住外口，啊，就是讲，嗯，啊，唔好入去共吵，伊也未晓，啊，阮某抱阮囝入去咧拜，啊，拜，就一路直直叫，叫到38号，38号师父提起来看。38号，杨天佑，敢要讲这恁翁哦？伊讲，嘿啊，这阮翁啊，叫恁翁入来。啊，阮某就想讲，嗯，奇怪，啊，我唔是要抱阮家恁哩，好嘛？叫阮翁要创啥？
0: 是，
1: 我就入去啊。啊，入去以后，输了，开嘴先甲讲，你若要投资100万，摕30万来建寺，你赚70。输到那甲讲啊呢？我奇怪，啊，输那还甲讲？我就听有啊，我算逻辑性袂歹人。伊讲，你30万要建寺，啊，我赚70，这是什么意思？我意思讲，我就甲师问讲，啊，是不是我明年开始要衰啊？师既然甲讲是，伊直接嘛甲应是，啊，到几年再好？伊讲87年，你就较好啊。嗯，敢有影？但是我心内就咧想讲，这个师无简单。嗯。唔是一般的人，
0: 是，
1: 因为我不甲讲啥，伊既然会知影，足侪人，啊，我就甲应好，我心内就有一个拍算啦，哦，啊，就迄天开始，就是因为安尼要去，因为阮囝要临了，所以迄当时唔知去哩，互收的时阵，安尼家属开始过的，就是这样。
0: 是，那后面您就慢慢的参与了宗门的活动，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宗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他们的活动的这些内容，甚至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吗？
1: 我开始入宗门83年，因为差不多10月，迄当时我就读第一届，迄等于张昌州给我们介绍，啊，我入去讲好，我听看嘛，易经风水是啥？
0: 是
1: 开始就去读第一届啊，入去我真正听无。从头到尾拢听无，啊，想讲我要认真听，认真甲看，哦，有的文字吼、哦、无法理解。我讲阿叔咧讲的时候已经读差要一冬啊，啊，我再入去我听无，我会再听去，会到走去溪啊捡石头。啊，迄当时我就想这样持续了大概，1年多。
0: 是。
1: 后来师父要开第二届。是台北，我是讲啊，第二届台北太远啦，我就无去哩啊。啊，过来第三届要阁开，是台湾市，过一年啦，84年要开。啊，过来85年，师要去后里开。哦，我怎
0: 越来越近了？
1: 我怎啊第一届无读，我紧等于后里报名。啊，但是有一个很玄的，因为我去阮囝临了，我8号是38号，结果我回到后里。报名完正式开学，

0: 外婆被记得嘛，
1: 也是三十八号。
0: 哦，所以我对这个三十八号，欸，特别有印象，
1: 是特别有缘，啊，这样。
0: 然后在这个时间，你书我了十一月份，我就那时候就皈依了。
1: 是
0: 啊，那当时那里法会就是从后来隔年的三二六王禅老师法会，哦，那当时第一届咧到三家人，那当大概几千多，大家拢离遐做义工，收到差不多十二点外才回，哦，大家做甲真快乐。啊，这段时间师父嘛拢有咧写迄个五十三佛，
1: 五十三如来墨宝，
0: 对，那时候写的，
1: 你有参与到，太好了。
0: 有啊，哦，然后从师父写好，然后我们那个圆宾法师引导咧做经嘛，啊，伊就拢做经，啊，做好阮就甲道用提来顶纸箱啊打包，然后运到台北啊、林口啊，那到处去展览。我一当尊。思维墨宝，我马上看足侪，写足侪，而且，迄当中五十三佛如来的时候，也真的很特别。有一次，因为迄年八十四年，算我知影我开始在衰，因为师父讲你八十四年在衰啊，
1: 要到八十七年。
0: 然后我嘛是讲蛮唔知咩啦衰法啦吼。啊，有一次，阮就同样在做义工。做好那个五十三佛包好哦，人家要货柜要运到台北林口去展览。啊，阮到里啊，包包包包包，啊，包好是讲，啊，包好啊。阮车开了，迄阵我开一台小车，里面坐七个人，啊，就要登去后里。啊，阮就行行行行，行到凤园，行到凤园的时候，拄啊过了一个铁道，哦，铁架咯，啊过，明明看那个是。五岔路，明明看我都无车哦，我过，突然被一台车，也是厢型车，撞拢了。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你真的是看不见哦，在伊在按箱仔车巴肚边弄嘞，啊毛足大个，阮内底一共坐七个，我啦、阮某啦、阮囝啦，还有一些像张昌洲啊、张昌斌、张昌安，他们四兄弟都在里面。然后我坐伫遐时阵，阮囝迄当阵伊个头都伫侧面的门，只要过马迄、那个铁道之前。我母阿公啊，你困来歹困，你个头挖过来向里面，他本来向外面，叫挖里边来滴。你那一起挖里边，一卡进门呀，马上被撞。啊，弄了了，咱的椅子有一个三角，有一个在控制迄个椅啊，迄个边的迄个，多门嘛猫里边，迄个三角多稳健的卡，一趴着脚都刚好插在那里面，拢无丢。我了感觉，哦，这个很不可思议。结果阮去找师傅，讲，哦，阮拢惊着，啊，了去到台北以后，甲师傅讲，阮拢惊着，啊，何师傅要收收的，啊，师傅了，迄阵讲一句话，啊，恁哦，工课做一半，阮奇怪，啊，阮都拢有做啊，哪会工课做一半？伊就讲哦，你做煞啊，无对车去哩啦。就是没有送五十三火送到那个林口啦，伊讲啊，树立也无共阮内在，啊，所以那一次哦，就感觉说，虽然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不过阮感觉老祖还是有保佑，
1: 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可以了解到，哎，其实怎么时时刻刻老祖师尊就是跟着我们在一起，陪伴在我们身边了。那我想接下来是这个吴立敏吴副主任，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其实在这个做很多的这些无畏布施方。

0: 是这样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行，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种综合的学习。就像刚才主任讲到的，哎，奇怪，师父就那也怎样，对不对？师父不就是没有在我们旁边的一东西这么清楚哎，而且他知道我们前面遭遇什么，然后后面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什么原因这样。那因此我觉得两位能够在我们的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那请就是吴副主任可以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进入中门的这个渊源。
1: 大家好，那个我跟师父结缘是在应当是在74年哦。
0: 74年、哦、
1: 因为师父在五千五街的对。我在五千五街哈，175号嘿、嗯。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娘家的哥哥，我哥哥都一直睡了好几个月，他早上的爬不起来，
0: 怎么了？
1: 后来就这个样子，我们不太清楚。啊，后来因为我的姐姐比我早跟师父结缘啊，就是那个跟蔡咪哈、啊、那个还有
0: 引领进来进入中门学习的贵人，
1: 是我姐姐，我姐就说哈、嗯，有一位张老师很厉害哦。嗯，我们来去找张老师，他说但是要报名要挂号很不简单，我们每次的是那个电话都是两次电话一直打才打进来的，打通了我姐就说那快点带老哥来给师父临了，他、啊、真的来临了，师父就跟我们讲说你哈、哦、阿姐哦，啊给你修了哈、啊，你回去哈、哦，你得等于等于厝诶，恁厝诶向南边。爱得用一个迄个供桌吼，用一个香案，啊，来拜拜咧。伊明仔载就早就爬起来啊！啊，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隔我们回去我们照做啊，用诶啊，他就真的，哎、欸，隔天真的很早起来，从此以后就是很正常的起床，就这个样子啊。嗯嗯，很多个案件啊，还有我姐姐的那个的那个她的亲额外亲家，就这一公公。是这样哦，公公就是他受伤嘛，车祸，啊、后来哈、哦，都是去给师父领了。啊，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有带一些哦，贸易公司的那些老板啊去跟师父结缘。啊，结果师父这个哦，这个阮亲家领了，领了我先讲吼，哎呦，医生啊，这个管也免牙啦，你免牙，你讲伊即摆伊就领了掉吼，因为我们一定要咱的颈椎哈。哎呀啥就吐气吐三口啊，这提过对面我们以前我们的那个金修院的对面那边化掉啊，我们亲家真的提下去哦，就来开来先说老师啊，那当时我们叫老师啦，叫张老师，老师啊老师啊，那关押怎么闭开啦，也是不是一体成型的关押，
0: 关押会闭开，
1: 对，他就去把它金化掉开都、哦、啊师父啊，伊讲老师，啊，这观音是安那抓避开，啊师父，啊我都跟你讲，都唔免行，啊就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件，那个真的是很神奇，
0: 非常殊胜。
1: 对，我感觉师父我都一直想说，这个是人吗？因为我的一个堂哥
0: 是，
1: 我堂哥以前是那个一营的那做到总经理的、啊，他因为他那个肾脏坏掉，但有因为我娘家那边就是3月15妈祖生，啊我就回娘家，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欸，恁那堂哥哈，嘿有气哈，衰拢无好，啊今嘛安那是家弟弟，想要落叶归根，他想要回来哎、欸，那一年他跟师父同年龄的，啊后来就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先认识一个张老师很厉害。哦，就拿他的衣服哦，去给师父领了哦。我就给他提起哦，师父领了。啊，师父就讲，啊，这是你向我讲，阮堂哥。啊，那一次我都带爸妈去哦。啊，伊就师父讲吼，啊，这个恁这堂哥吼、哦，我那个时候才3月16号拿去给师父领了的嘛。我堂哥没去，只是用衣服哈、哦。啊，师父就领了，讲啊，这样、哦、4月1号。9点到10点往生，就这样哦。后来我那个时候一直跟延伸跟我老公讲说，哎，那个嘿张老师讲哈，我阿爷当时往生啊。 反正就在师父那边玩后，我就拿衣服回到老家那

0: 边，啊，就好、哦、叫阮叫那另外遐堂哥提起我呢，安样教嘞。啊，后来真的在，我就跟师傅讲，我讲师傅，我老师要是未杀你呢，未杀你迄天无去了，迄天阮家族的人，大家拢去伫中国在佚佗，因为我们是大家族。阿师傅就讲，迄天九点加十点，后来那一天一大早，我老公甲我叫开，诶、欸，你讲把迄老师较熬着，你唔紧等伊看看恁哥哥有安怎无？我弟是阿伯的囝啦，啊，我就真的回去，我真的跟我一个另外二伯的那个儿子，迄拢叫阮爸爸做这一回，啊，伊迄、那个一个堂哥，伊就从我来。我今仔去哩，我哥哥的楼顶吼，我四伯因到楼顶，搞哎呀，登了来，真的那个时间往生，这个怎么能够不相信？
1: 哎呀，师傅的那个感应吼，
0: 真的，
1: 我蛮让我体会。
2: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师傅对这个感应吼，
1: 真的
0: 是，阮妈拢有体会。像阮母啊，迄当阵，算伊干呐胃跟心脏这里无爽快，啊，一直嘛在看医生。啊、你知影是讲师傅也唔捌看过阮母啊？有一届过年，伊是不是咱师傅拢会去写墨宝？吼、哦，迄当阵每个过年年初拢会写墨宝，啊，跟人家结缘。啊，我落去拜啊，那第一年啦、啊，好84年我落去拜啊，啊落去书写啊嘛，啊写好我就讲，来写一百号文武啊，好、哦，我啊书讲要写啥，我讲我哪知要写啥，书讲啊你母啊叫做什么名，啊我就甲书讲，书听个，如果写一个佛，会较写一个心，佛心啦、啊，写了。他提示算阮母啊，写是居士。公叔，啊，你哪在？伊在家修。师傅就知道哦。而且他写完字，虽甲你讲，恁母啊心中无好。
1: 哎，奇怪，请问这时候师兄您是有给师傅个资吗？就是
0: 没有，
1: 出生年月日时辰
0: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就是、你在讲，阮在想讲，这个师傅真正无简单。阮心内想讲，这个事不是啦，
2: 算算的就知呀，
0: 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啦，
2: 吼，真的
0: 奇怪，阮拢无讲，伊既然就知，
2: 你想讲，这敢是，这敢是人，
0: 所以阮唔知讲，伊咧上课哦，阮大家拢想要学，就是讲，到底这个事是安那知？
2: 对，
0: 吼，阮都唔知，从此入这个来学这个易经风水。
1: 对，你怎么知道？求求你也告诉我，
2: 真的是易经啊！
1: 啊，是，您看，
2: 那还有，我还有我老爸，
1: 是
2: 我老爸今年往生，我老爸61岁，那个就我就带去给师父临了，台大医生说，台大的那个喉宫前卫啊，就讲吼，伊从高报为何话呢？61岁。那我就想说，我都认识我的有一个张老师，他尼啊搞，我老爸那有可能他紧得往生，啊，我都拢带去树林了。他那个时候就住伫迄个澄清医院，啊，我同一定都带去树林了。啊，即马去伫吼，树就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因为我们从那个楼梯上上来吼，我老爸如果走上去就会吐血。哎、啊，就甲问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啊，我爸爸讲，无啦，安尼啦。啊，后来就是给师傅临了，师傅就说

0: 也未遐紧死啦。你要你爱食甲几百岁咧？所以我老爸今年97岁往生，师父就说：何必来骂老伙仔骂者？是安怎改伊安尼吼？互伊无面子，我都叫你活到100岁，你活到97岁，听他今年。
1: 那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意思带我的老爸给师父领了，就这样一直领，领到6年后，61岁吧，到67岁的时候，师父就说：哎，阿敏啊，阿你爸爸吼，你再去开刀啊？啊，我就甲师父讲。诶，张老师，以前我们都叫了，讲啊，你是以前拢未晓哦，啊无奈，今麦再也要敢讲，爱去开刀，用就是爱金嘛，去开刀。啊，真的，我老爸开完刀吼，那一次开刀在龙总，总共有6、7位是开这种刀，肺癌。结果一出院了，我都传叫苏林了，啊，师父跟我学了，伊甲讲哦，这功德树这个这巧，也要传来到林了吼。腰遐拢已经断去啊！那我以为是另外那一些也是住院的人，开刀的人嘛是平安的回家。后来我们就我也是当天我是啊隔天我们到龙总回诊，都走掉，就是我老爸
1: 是，
0: 啊活到今年
1: 是，
0: 就很不可思议啦，
1: 很不可思议。
0: 对啊、我们师父，我们老子是真这个话哈、哦，真正认真学。
1: 是是，我想在我们维新电视的新节目《台商会》，师父混元禅师有事先做了一段这个24分钟的开示，那也就是勉励我们世人能够好好努力的，来相信这个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易经》跟风水，虽然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人已经就在他的易经跟风水的这些智慧当中了，我们每天在这里呼吸着。那台商会也不是表面上就是这三个字，希望呢以更宏观然后更利他的这个立场呢，大家一起来齐聚心念跟力量，我们可以发挥更棒更强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力量跟心念，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今天呢真的是时间哦，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两位主任跟副主任的智慧分享真是无限的，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从维新圣教的开始以及发展中段，然后为我们大家一起来累积福德跟智慧，然后再一起向前走向更棒更灿烂的一个发展，也是更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一样是邀请到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台商会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相关内容等等啊，来让具体的让大家来了解哦。那欢迎锁定维新电视的台商会节目，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
2: 谢
1: 您，阿弥陀佛。我们也特别的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健康，身心灵康健，这是最棒的一个给自己的礼物。欢迎您锁定维新电视台商会的新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收集这些智慧妙法，让自己更加的平安健康。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石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没长大

0: 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台北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啊中中呢，有诶起发呢，是去足快，有诶去足多好看地势，哈、啊，啊再来咱的雕龙，跳啊龙跳龙跳，啊咱龙跳呢吼，啊这里啊咱这里龙跳呢，啊那早期所雕刻的呢，啊伊。诶，形态都较粗犷，啊，较粗犷诶，啊，诶时啊，都哦，面用了即铁甲骨咧。啊，咱尾啊，咱蓝色诶，龙诶，下拢即像是真幼咯，啊，预防跟物件无着伫遐弄害去，哈、啊，啊有诶咧，是讲啊，即叫做。啊，我钓足有足有诶咧！下摆恁若机会去起庙，龙跳呢，像安尼很粗犷安尼就好啊！吼，无讲又老又老足有诶，哦，起个台拢直接。

0: 一样，入来去红木来走，红搬去，啊，咱就爱从这个铁网啊来围啊。好，那也是一种教育，教育讲，咱唔好歹习惯，歹习惯呢破坏公物，啊，破坏公物，咱就该安尼预防，好人做恶业，预防人家造恶业，把公物破坏掉的。哦，所以世间足侪教育方式吼，有不同的教育，在三鼎坡、五国爷庙、神农庙，啊，伊个呢，吼，迄个有两支龙条，一支台湾先生所雕刻的，一支唐山先生所雕刻的，但是雕刻伊龙的精神又不一样。哦，这就是一个教育讲。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师傅伊的思想，伊雕刻的精神，两个拢非常有精神。啊，一个精神呢，伫从啊伫台湾生存呢，啊也是咧生活的，咱只雕刻大师啊，伊所雕刻的咧，啊就比较迄、那个有比较活跃。啊，在他比较保守的所在所雕刻的咧，就非常非常的迄种的。保守的形态，这拢是寺庙文化的艺术。啊，那么咱观音菩萨，啊，这呢，安安呢，非常非常的庄严。啊，咱也庄严，啊，咱即摆，啊，咱有一种从心里，咱会当从内心，咱会当来激发咱大家爱敬佛敬神的心。啊，所以啊。咱众生凡夫头壳顶是菩萨，菩萨的面顶就是佛，这些雕刻的形态就是安尼，哈、哦，这点咱要了解。啊，即摆这个回廊，哦，这个回廊门槛这里呢，哈、哦，咱有诶三个门，有诶五个门诶，啊，有诶高七个门，有诶九个门，所以咱学道，咱爱知爱知影。啊，知影讲哦，迄个门的做法，安尼做法。那么文公笑，啊，文公，咱庙呢最好是义啦，财本义，甲官多起来，哈、啊，财本实来，嘿，咱实来，哈、啊，咱唔是包外啊，嘿，足侪人用包外就唔对啦，实来，哈、啊，这里呢，咱来问做这文公笑。啊，上下那么易，这是寺庙，哈、啊，是基本的啊做的方法，哈、啊。咱要这个火灯，啊，这个火灯呢，啊，咱一般，啊，咱的为佛教庙嘛好，伊拢中这里扎的，唔爱放人之外。等了大师有大师的时阵，对中入门，啊，这呢，啊，咱为有分别心。咱慈林寺、哈智林寺、哈拢无甲众生、无大众分作讲哦，是大仙啊、细仙，大家人每拢有一天会成佛哦，无讲看人夫妇，吼吼大仙咧这样子卖，凡是大仙咧呢，不一定会比咱较早成佛啦，不一定，哈、哦、啊，所以都是平定，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咱这个门呢，对香槟门，啊，这边入相，还出相。咱入来是对左边入来，出来对正面出来。啊，入相就是入来修行智慧，出相就是立行。啊，入来是修，啊，出来行，修正，出来就行。中央呢，咱是佛菩萨出出入入的所在。啊，这中央出门。咱就有开悟的，就行正门啊。那无呢，咱去寺庙拜佛呢，上好。那有开三门，咱家己主动就行对偏门入来，莫行中者。你中者表示，咱就哦，这有哈、大师有修行有开悟，直接来这入来，咱就紧爱来甲迎接吧。阿伯你爸爸，好好，好好。啊，这做些一寡礼节啦，啊，咱要边出去，就要出去拍拼，对对和平出去啊。啊，尾即摆忏悔，就对良民入来啊。哦，这就是忏。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

0: 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啊，那要怎样处理？怎么处理？拍拼对好评处理啊！啊，尾即摆忏悔，就对良评即摆啊。哦，这就是禅。哦，啊，对中处理，啊，咱主人就惊中，咱普通咱就惊相评。一般是安尼的规定，但是咱竹林寺咧，啊，竹林寺咧，这祖竹寺的基地师咧，啊，就是讲咧讲，哎，咱。拢尊重大家，拢用对大门之外，啊，意思还知无？哎呦，啊，你们这样出面是对出哩？用对中出来，行大道。啊，是啊，吼，你，哦，都没有完全开悟。你呐开悟，我要行大道，你就行大门出哩。所以咱呐看了真济大众，你要拜佛祖的时出哩，看样咧行咧。啊，伊若真正大修行的吼，他很谦卑的从那边出去，很好。啊，那么从中间出来，啊，咱来个顶礼个赞叹，伊要行大道啊。啊，好了，我们出去了嘿，我们还是从这边出来。
3: 开悟。哎，后面做停车
4: 观察。
2: 哦，好，我
4: 看吧，清楚。
2: 哦。哎，我不要做起来，好啊，好啊，哎呀。好，我会记得较早，啊，来到这个，到水池啊，安尼看人过来。啊，你这是啥物向？煮碗的哦。
5: 正当。
2: 啊，正当的哦。
5: 正
2: 坐西。哦。啊，坐西正当的啦吼。啊，当遐坐遐遐有山，遐有遐一个坡，风水正好。哎。是不是伫遐？贵妇的妈妈是唔从这边？
5: 伫遐街。
2: 听吼，哦，迄盘龙水呢？
5: 哎，
2: 哇，真水盘龙嘞！哦，啊，要坐这个呢？啊，第一寸为水，啊，隔一寸为水，啊，关一寸为山，啊，较早我来嘞，这里叫做莲花浮水莲花线嘛，浮水莲花穴，啊，这里呢，吼。那么落落，这气经过的气，这嘛是一个大的莲花。这莲花是一个经过大局，内门一大局，一里哪像那了都，迄大了都就是安尼。啊，这佛祖一里通，咱的大莲花呢，不是干那讲啊，咱附近安尼尔，包括外口的山，都是莲花叶、莲花叶啊，伫外面。这才是大地理，哈哈，啊，不是干来只做安尼尔。哎，这里较早我真济年以前，含我的师傅，啊，咱的李老师的师公，啊，有经过这过，哇，这里个莲花大穴、大宝穴，我讲这莲花穴呢，莲花叶烫到外口出来，这有够大个局，整个带哩，啊，这个内门这人呢，拢带哩。莲花的内面，哦，这里 这点是非常舒适的。

到尾我来真济届以后呢，啊，注意甲看，啊，爬山爬山爬山看啊，你这样看一个大大的莲花线，大绿莲花，哈哈，啊，所以这个所在呢，这个兴要兴足久的，要兴足久的，哈，啊，咱今日啊，这非常谢谢咱李老师，啊，甲咱家人肉成。很多谢谢，感恩招待，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全体同修请肃立。禅机山仙佛寺金大觉总导师慧圆禅师率领诸众弟子向九倍宫比丘圣贤佛菩萨行三拜礼。

0: 请同修向师父行三问训礼，恳请师父慈悲开示易经风水妙法。迎问讯，再问讯，三问讯。
1: 走啊！
2: 我们放莲宫诶，总干事哈，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今日呢，嘉禾一年，来这里户外来家学习，来家学习耶。上次上课跟各位讲过了，先天上帝那上帝阿公的地理，还是足白。我足济在堪理学上面呢。上帝也跟我教我很多，因为我想从小时候的时候，请别去上帝也说，上帝也说呢，他就常常暗时发热，我说是在暗时在睡的时候，十一点一点的左右，耳孔听到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那时候就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在算珠子的力量啊，过一下半点钟以后咧，路过了，锵锵叫着，跳对弯道去啊，迄条都练球啊。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

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2: 今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

三煞在南方。明天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十一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0: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8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86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啊，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108堂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知道，在佛教界。有上报四重恩，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天理，是无上的大法宝。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恩，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给我们养育、教育。滋养长大的，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会报答父母恩。当然，父母也是祖先的。

0: 来的，所以同样的要报答祖先恩。再来就是社会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我们需要人群，需要社会大众，我们才有饭吃啊。有像维新圣教单独来为感恩这个国家来举办台湾平安这样子的大法会。我们每位来到维新圣教这里，首先接受的教导就是老祖师尊所开示的知恩、感恩、报恩。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是大智圣的。为什么一直耳提面命，一直告诉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心境跟行为，你才不会带来很多的苦难啊，很多的苦难。你如果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你会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师兄跟师姐，他前些日子来求教于老祖师尊，那我就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教我的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挂上显示，我开口问他说，你们有双姓祖先哦？哦，这两位夫妻啊，大为惊讶，眼睛张得大大的。你怎么用3块钱可以知道我们家的最秘密的双姓祖先？我说你现在祖先情况如何？你看，一姓就把他送到佛寺，一姓就把他送到人家那个安放那古塔的地方。我请问你呢，双姓祖先表示我们有一代是阿公和阿嬷揪，阿公谁那会给阿嬷揪？因为没有饭吃啊，古代没有土地咧，古代没有土地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咧。阿嬷有土地，阿公就是没有土地，当然要穷揪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是很多男人给人家揪了，都忘记了感恩，你知道吗？这种例子讲不完的。好了，家里就有双姓祖先了，他认为他家里都生女儿，未来祖先也是没有人拜，这种想法感觉是很有理耶，其实是非常大的错误，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不知恩呢，不感恩呢。你还没有死了，你为什么把双姓祖先把他送出去了，送到佛寺去了，送到什么地方去了，送到功德堂去了？实在是够可怜的啦，没有智慧。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要知道，祖先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当他的后代子孙哦，多低调哎，他也很高兴跟他一起住低调。我跟你讲实话，他不会因为你住的房子破烂，或是你向人家租房子，他一样很喜欢跟着他的后代子孙一起住。这是天理呀，天理呀！你不要用社会上的一些想法，把祖先因为都生你儿，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当然，祖先认为你不要我了，不需要我了，那我还在你身边干什么？我们要知道，书一直开始，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哦，守护哦，其他没有一个会像祖先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没有。你以为神火会帮你守护啊？你也那么请人啊啦，你拿多少薪水给他，你供养多少给他，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哪有什么功德可以请佛菩萨一直保佑着我们？换你来做啦，思想啦，瓦力啦，你不会不？同样的道理，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来敬奉祖先。很多人说我租房子，人家不给我安祖先，好，没关系，房东不给你安，那你就用下拿。把祖先吊着嘛，我不安啊，我吊了呀。他敢讲什么？他没有办法，你就给他吊了，用小拿把祖先吊着。吊在哪里？吊在餐桌上。你每次吃饭了，他就跳下来跟你一起吃。你讲菜包，他也很感恩，一起跟你吃菜包。祖先就是这么可爱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走呢？师父开始，你祖先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你把祖先吊在你的餐桌上，吃饭就请他们下来一起吃。你亲在家，他也都不会计较，不会每天说你想那没吃空吧，你没吃鸡腿，还是你吃素的，你吃荤的，他都不计较。再来，你三不五时啊，你就给下拿，就给摇下去。祖先你看看，动动海吼，咱就自己来买厝的。我来打拼，祖先你给他倒打拼。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愿力，祖先一定帮你的。我看过很多在卖甘蔗的，卖一些水

0: 得人家买了好几栋房子呢，人家上个班一样买很多房子呢。不要说我都赚小钱，不要妄谈。祖先非常重要，你不知恩啊，不感恩啊，你带来无限的灾难，让你生病，让你全身都是病。那命卦看起来是庸庸的呢，事爻是旺相的呢，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你不知恩嘛，不感恩。同样的，我们对社会上的人群我们要感恩哦。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家里好就好啊，社会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群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呢。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人，这些都是师父跟老祖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恩啊，今天台湾为什么能够屹立在这一块土地上自由自在的弘扬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圣地啊。如果今天这里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能够在这里做法会吗？所有同学能够自由自在在教室里面上课吗？不行哦。你可以看看，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他不讲很多，他就告诉你让台湾平安啊。只讲这一句话我们就要知道了，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有台湾这一块民主自由这样子可贵的净土，国家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警察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所有女同修半夜两点钟到 7 一样是平安的，都不用害怕。这样子的净土去哪里找？万教要齐发，就是要在一个净自由民主的圣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才不会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祸害。一切是有报应的，有因果的，我们要珍惜啊，知恩感恩报恩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思想跟价值，每位唯心弟子都应当这样子的，师父也是本着这样子。师父一生啊，都是没有假日的。师父在唯心圣教，他是没有含苦的，他也没有所谓过年，也没有所谓过节可以休假的，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最后的一口气。这是我们的师父，他生病，他从来不讲生病苦，生病一样在医院里面，一样把各处室的主管都叫来，一一的叫来，他躺在病床上交代事情，我都亲身经历。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似乎是这样子，知恩、感恩、报恩，口口声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在往生前的半年，几乎啊一直交代的维新弟子做一些让台湾平安的事情，一直为台湾有灾难来努力。维新弟子要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教示、告示跟教义。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有学习我们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会有福分，有福分才不会有灾难。有一位女菩萨，她只剩下她跟女儿、跟女婿、跟孙子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来找老祖师尊，说他太痛苦了，他不想活下去呀、啊，因为他的女儿跟女婿跟孙子都不跟他讲话，他自己一个人。他那个房子是他买给他的女儿，无限的悲哀呀、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他一直想自杀，但是他来到了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我用意就告诉他，你有一样没有做好。他眼睛睁大，什么事？我说你要念佛给你的先生，你已经做神的先生，你要念佛给祖先，你要供养。他说怎么供养？我说师父教的很简单，你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跟他讲大家都有哦，嘿，每天哦拢摕300寿金供养祖先，当然祖先里面也有先生啊。他所住的房子，他所留下的财，都是先生留给他的呢。他要感恩先生，要感恩祖先，感恩以前的公公婆婆，生一个这样子的儿子给他当先生。先生往生了，留下了一些财物，他有钱买个房子给女儿住，跟他住，他就是不知感恩跟报恩，这是他带来无限的痛苦，痛不欲生啊。我告诉他，易经显示你开始念佛，有空就念佛，念佛前要先合掌，求神佛，求老祖转施你所念的佛号，转施给先生、给祖先，每天供养300的寿金给先生、给祖先，早上供上也可以，或是下午供上也可以。反正你就在睡觉前把这300寿金画给他们。哦，卦显示呢，福星旺相，又有贵人来生。我告诉他，你的情况会渐渐改变。我说有一天你的女儿孙子都来跟你和乐相处的时候，你记得哦，要来跟我讲一声。

0: 让我来证道，验证这个卦是真实不虚的。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殊胜的教门，我们铭记在心，因为我们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只要做不成的是一种困难啦，因为你常常想到知恩感恩报恩，这么多要报恩的，你怎么会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呢？祖先、父母、社会、国家、神佛恩，这么多的恩要报，你有什么好懒散的？有什么可以说要退休？有什么可以说我要休息？在这里用这样子的师父的开示给大家来相互勉励，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晚辈同修啊，一起来共修圣法，无怨无悔，辛苦带着十四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最后就是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去，同样也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公堂百业能够兴法，台湾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啊，这是众愿，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9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了87坛。在这个大法会非常诚心邀请了14大典韦。这14大典韦都是尊天法子承天威光，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盛世的。我们非常感恩14大典韦来这里共修圣法。这个大法会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两岸和平相处，进而世界能够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愿力。台湾的平安能够真正带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是一个屹立在十方法界中的一个灯塔，它照亮了整个民洋两界。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宗教，叫维新圣教。这个圣教有一个教主，就是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神，他受到万仙万佛共同来护持这尊大神，因为他的愿力太殊胜了。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不变的目标与真理。维新圣教有易经大学，这易经大学也是老祖以及师父所创立的。易经师父一直开示。大学在易经，易经是大学。这一句话就已经很明确的告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学问比易经更大的。易经里面蕴藏着宇宙间最大的学问、最大的智慧，在易经。易经大学自从师父带领着我们第一届，在83年3月1日这一天开始来开课，奠定了易经大学开始启程、永续经营。来普利人天。易经大学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其中第二句话，正明育德，这个正明呢，
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这个正跟一个贝字旁那个正是同义的，正就是救济，就是振兴，民就是民生。由这一句话就可以非常了解，易经大学它不是光在喊口号，在那里自我修行，它是有任务的哦。易经大学就是为了要救济振兴民生，哇，这个不得了。

0: 好嘞，哪一个宗教能够说我能够振兴民生、救济民生，人民的生活，人民能够吃得饱，人民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维新圣教有万家工厂、万家村，就是让万家的工厂能够像春天一样蓬勃生长。这个村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永续经营，一个就是有村。这个事业，这个家庭，不管有谈无谈，有村就是上好啊啦。有了工厂，有了事业，赚很多钱，但是他也是欠很多钱哦。这没有什么意义。村就是家境有村之书啊，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大愿力来创立，也告知的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你不是在修行而已，你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要让人民有饭吃，要让你跟你结缘的所有善信大德生活能够平安。这样子的愿力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愿力也只有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每次的大法会都是有这句话，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能够安定。我每次大法会都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定，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平安，这是维新圣教所努力的目标。为什么维新圣教能够证明呢？因为有易经跟风水以及宗教这三宝。风水能够让居家平安，风水能够让家庭能够经济生活能够安定，风水能够给家庭带来幸福，风水能够让一个工厂顺利经营下去，风水能够让一个事业体能够有希望的经营下去，就是风水。易经就是指点明灯，人生活在这世间，不论是家庭、工厂、事业、开店，都是需要明灯的，都需要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用易经来指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人除了这两样之外，还要自我修行啊。如果你不自我修行，不自我消灾，不自我祈福，那你百般的风水再好，指点迷津再好，也不会圆满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上香第一句话一定要念忏悔文啦。你不念忏悔文，你的修行，你的礼拜都是不可能圆满的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我们当法师讲师的也都一样，要这样子来修行。当法师讲师的有很多的行为也是非常不好，他不晓得忏悔，不晓得自我精进的，都不知道念这一句话，在那里修行，念了很多的易经风水是没有用的，没有把自己的心性调整好，没有自己很客气很谦虚，这样子修行是没有用的。前些时候有位48年次的女菩萨，她从淋巴癌进入肺癌，插鼻胃管，在医院里面，他的家人来求助老祖师尊，怎样子来救救他的妈妈，用意可以知道，医生找不到病的啦。我说哦，圣事易经就是神佛开口啊，老祖开口，你这个妈妈医生找不到病的啦，只有乱医啊。我说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个，他没有拜祖先，第二个他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第三个他没有为祖先做功德供养，第四个他没有自我修行忏悔，念佛诵经，就是这四样，他当然会受到这样子病魔的折磨，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机械在旁边运转，眼睛张大大的，再怎么医都没有用。圣事，上天的圣卦告诉他，依这四个方向来走，卦象显示天医旺盛，病破掉了，病破了，有找到了病的原因，找到了天医，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正明义德。我们让这个人民让他病魔除去，他还可以工作啊，还不会很老啊，是不是？只有60出头而已啊，还可以为世间来做点事情，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64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为了事业，为了身体来求助于老祖。事业是用风水，因为他三元九运过了，八运的时候赚钱，九运从113年开始就不赚。

换钱了、啊、现在是115年，正好过了快2年，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啦，就要用风水的法则让他的工厂能够再次兴旺。再来，他身体只有50岁出头一点，又什么青光眼啦、胃食道逆流啦、肾脏起泡泡啦、肾脏结石啦等等，到处都病。我再请示老祖师尊，他为什么全身都病？他挂出来很明显没有拜祖先。我就跟他讲，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对。我说你看你很惨呢，维新圣教就是一个这么可贵的教门，他能够用风水让他的事业再次走入春天，再来他的身体也会让他有天衣，那个天衣多旺呢，三合局呢，就是你依照这样子来做，身体会渐渐好的。再来他是还要修行，自己要诵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念佛，这样子多管齐下。如此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圣法，就能够让他渐渐的走向光明。这是维新圣教的宗旨，易经大学的目标，证明让人民能够活下去，让人民有饭吃，这是易经大学的宗旨哦，这是不得了的，让人民有饭吃，让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只要你来这里学习，你就让你有饭吃，这是非常可贵的。再来，易经大学来这里学习，师父开示，你在这里学习几年，老祖就加持你平安几年，哇，这是不得了的话呢！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礼敬，充满珍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啊，以及我们的换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同修一起来共修圣法，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才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谈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辈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与

0: 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在108年5月25日，我们共修，来阐述，这个佛经所说的、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先世作业业而会生今世的重病，尤其最近来这几年来，台湾世界各国病人一直增加，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位。我今年的元宵开始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就到荣总，台中荣总住了18天的院，业障还是自己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又回到台北荣总去住院就医，经过医师的慈悲、护士的慈悲的细心照顾、用药来把这一我的病稳下来了。那到医院里面，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生病者，

0: 特别种人是疫病种，啊，第三种人亲友照顾的，所以一个人生病，啊，也必须要费了很多很多的财力、物力、精神力和劳力啊，所以在荣民医院我住了36天，36天干啊，绕到36天干、36天的净土，绕了一圈。啊，然后回来了，啊，回来到家里。那么在住院的时间里，啊，每天到过科室检查东检查西，抽血了。每天都抽了好几罐，啊，意思说你的血都不够，啊，我说你一天抽那么多血，怎么至少来得及呢？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人的无奈。那么就到过河市到处看。还发现每天有10000多个病人，只有一家医院10000多个病人，像蔡奇啊，啊，感觉很好笑。人非同病不相怜，啊，人没有同样的病不会住在一起啊，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理解道的真髓在哪里？人来世间上生病，和医生、和护士都有同样的有约，在天上界啊，在。也都是同参道友，那么有的就来当医生，来当医生呢，啊，但是他要有病人啊，病人也就是他的善友，啊，病人。在天上世界，天上界，啊，跟医生有约，跟护士有约，啊，所以到世间上来，一旦生病了，你才能够啊去找到在天上界有约的。医师，他来到世间，啊，他当医生，我们要续前生的缘，这就是，啊，只有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病人，啊，所以这个都是有约的，才有说新鲜人朱郎后。医生的缘，主人的福气。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

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世上是有约与无约，没有约找做约医生跟你无缘 无缘的时候，常常有的针会打错了，开刀拔牙，好的拔掉了，坏的把它留着放生，回去照常，就赶快哎。那你跟这一位医生，你说他两公一心吗？你一定跟他有冤，没有冤又有冤，所以就很自然的会把你拔错了。哎，有个脚要切除，结果医生来了，很热心的锯子拿起来，就把好的脚把它切掉了，坏的还是留回去。哦，这个都是先世罪业而生的现在，而今天的重病啊。刚才我们幻变学院延熙法师啊问我说，师父啊，有人在请示说啊得肺腺癌要怎么医啊，我说肺腺癌啊，他呢冤亲债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冤亲债主在哪里，但是你就要先以医学先就医啊，不要完全相信神佛，神佛是教我们反省忏悔来灭罪啊，而不是拿着刀子来帮你肺部挖出来而已，所以一定要先找医生。我们家人做得到的，你就要请修行者深谈啊，恭送药师经、药师宝忏，然后还要依照法仪啊来深谈啊，供养斋串，反省忏悔，礼节之罪业啊，那你的回向文啊，就是要以药师经宝功德力啊，来例行反省忏悔，然后将药师经的功德力法愿来回向某某人的病魔冤亲债主。

0: 诵经啊，本教的经文啊，多诵经，共同来祈祷，加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也一面借着诵经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守护神。所以每年我们要诵1000万部以上。然后在今年啊，我们集合功德诵经累计有1339万部的经，都来回向祈天，祈求天啊和诸佛菩萨圣神来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这是我们修行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所以各位同修啊，啊，你们要注意啊！我们常常在媒体报道看到还年纪轻轻的莫名其妙的病来了啊，小病医成大病，大病医到最后没有病，没有病就没有命啊，这个很多的案例啊，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无量劫先世的罪业蔓延到这一生。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家人的平安啊，你们就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自己多诵经啊，多诵经是有功德，多诵经是有福报啊，多诵经，诵经呢才能解冤释结啊，才能消灾化解，才能天下一家亲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修行的精神理念啊。何况呢，现在病人那么多，那么多的病人有不同的病，各有不同的病啊，各有不同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有大有小啊，所以大小都是病，但是病本来是没有的啊，是我们自己所累惹下来的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勉励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诵经，除了读一经趋吉避凶以外，尤其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你这光念出来，你没有感觉，他念一经、念经、修行有什么大的功德力？事实上，已经在为我们自己及家人铺上平安之路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是王禅老祖的教义，唯心圣教的教义呀。至于我们平时你在为家人来祈福，任何一部经都可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很好，鬼谷先生天德经也很好，佛经、道经、可兰经都很好。曾经在很多年前，新竹我们一位同修，他家的孩子读台湾大学，成绩非常的优秀，但是读到二年级了，突然说他不想读，所以做妈妈了就很烦恼，他去找我们圆语法师，圆语法师告诉他说，你要诵经，依照师父所传的话，要诵经来回向，而解冤释结，一定有先世的罪业，跟着现在这一生一直纠缠不完，所以孩子才会精神恍惚，神不守舍，开口乱语，但是呢，这一位孩子的妈妈说，我是天主教徒，和你们的教不一样，来问我，上帝的教义、神的教义都平等，那么你要发愿，第一要写文书，第二要诵经，你诵你的圣经都可以，圣经一天你诵一节，然后按照文书来回向，那么这一位女士问我说，这样有效吗？没有效你来找我干什么？所以你要有信心，上帝说信我则永生，信我就信心则永生，上帝的心量没有那么狭隘，上帝的我是告诉各位的良心，十道天心，十字架，十道天心，信我则永生，所以这位女士她就听了之后很高兴，说我明白了，我回去就按照来做，所以回去了就开始诵经，诵他的圣经，一节一节的诵，有多少时间就诵多少。经过十几天后，小孩子突然醒起来了，他说上帝叫我要继续读书，
上帝叫他要继续读书，啊，所以他就继续读了，魂就回来了。所以修行的功德无限的大，啊，你们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若是你们在维新圣教共修，你就诵维新圣教三十部经，任何一部经你都可以修，啊，都可以成道，可以成圣、成显、成佛，啊，这个是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所以啊，维新圣教的圣经和佛教的佛经是等号，而是在于你有没有悟。任何一部经都是每一位众生灵魂界所需要的啊，一个人生的光明灯塔。所以当一个人得到有什么病了啊，得到什么病，医学上的检查是什么病了，那我们一要诵经来回向来祈祷，诵经回向祈祷，自己病人的念绝对念不下去的啊，跟他听跟他嗨都没呼啊，还念什么经？那只有家人，家人是生命共同体啊，一个家庭啊，同一个环境，吉凶祸福啊，都是相关的。所以啊，我们身为家人，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的弟子啊，你们一定要平时就要诵经啊，诵经的功德不是只有生病啊，比如在我们二十多年前，我们一位同修师兄啊，老婆原来很喜欢诵经啊，每天都做客啊，回向给他的协力厂商啊，生意做得很好。有一天老婆突然中风往生了啊，老公呢过去两只脚硬硬啊，手洗清一清洗啊，啊，单吃饭单吃茶啊，所以老婆一旦死掉了，生意怎么停了呀，怎么办啊，就来问我啊，怎么办呢？我说有没有诵经？没有啊。原来他就不相信诵经啊，诵经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现在知道啊，老婆死了之后啊，他的一切功德福报全部都没有了，我活该啊！在目睭逆翘逆翘，坐在我们仙佛寺的七瓦卡呀，解救故哎呀，啊，这个就是啊，我们维新圣教啊的修行的啊步骤，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双善诸士，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要有心，慈悲心，善良心，啊，尤其要有佛心，佛心有智慧的心，就是佛心。所以，当你在诵经的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你就是佛的视线，你的心就是佛心。啊，当下两个小时的明心见性，所以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啊，恍然大悟。说师父啊，这样老婆都把功德都带走了，我经文没有带走啊，没有啊，经也没有带走，没有错啊，但是他都带走了啊。我说你扁担啦，啊，懒惰啦，不知道修行啊，啊，那你若是要让你的生意再好起来，啊，你就按照王禅老祖开示，每天早上起来你念最基础的经，最好念的经就是《福德正神真经》。首先你要把你的厂商名字用一张红纸很恭敬的写在红纸上，负责人住址哪里，然后呢你就很诚心的点着香禀报福德正神土地公帮忙转输经文的功德啊，然后呢啊，你要准备香花果，每天都要准备香花果。哦，那要花很多钱呢。啊，那你香花果，香是烧给化给神明，花你在庄严你家里佛堂，果呢拜完了之后你自己吃掉了，土地公又没有跟你吃掉。哦，所以他呢，因为原来的魂有私心嘛，啊，就开始有所领悟，所以他回去就开始啊，按照我跟他说的，啊，红纸把厂商协力厂商写的都在佛前，啊，你每天诵这一部经。啊，要回向给甲某某公司老板。啊，乙啊，那第二步再送的是回向给乙，每天一天一步的经回向给所有的协力厂商。啊，当他啊诵经完毕了之后。啊，整整送了三十几天，就是三十几个协力厂商，啊，送完毕之后，啊，他也就啊放下来，认为这大头师傅这个骗，啊，没影讲生意好起来。送完之后，他的协力厂商，啊，一个一个。啊，又回来，啊，跟他合作，啊，下订单，啊，下订单的理由，啊，这协力厂商，啊，跟他说，昨天晚上阿伯讲啊，啊，也跟他头家讲头家，讲遐讲，你的生意，啊，甲谁做的？你怎做呢？ 啊，你怎么不爱做啊？啊，啊，只要精神起来，奇怪了啦呢。啊，每一个拢是阿伯讲啊，也怪头去啊，讲头壳。所以他的协力厂商又开始，大家又来有交往。这就修行，你要知道修行的功德天。你修行，你要回向给啊你的协力厂商啊，结好缘，结善缘，广结三商缘呐。所以灵魂界你不安，人间界绝对不平，不安也不平，那你一定呢糟糕。啊，那我们会念经、诵经来回向，最起码一个多钟头，里面没有口业，啊，化口业啊为善业，不然的话，口业变成罪业，那化不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一切法。修行就是要了解活菩萨啊，他的慈悲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这个案例我讲了开示的案例啊，你们可以用在你们的家庭，用在社会十方大众啊，人人你这么做，家家户户一定平安啊！你就是这个佛菩萨圣人啊，他的净土啊，所以啊，老祖师尊啊开示叫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光在那边世间在计较，还是计较不了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各有各的天命，各有各的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消除先世的罪业，一定要自己诵经啊，转经文为功德啊，啊，转经的功德为上圣的善法啊，你们就能够事事如意啊，否则的话，凭着你我们的善巧辩论啊，这个都没有用的啊。同样的朋友啊，他也有他的主灵守护神，也有他的护法神啊，都是要一起啊来一个交心，交心的功德啊，是以经宝经文的功德呢来交心，是最妥善的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诵经那么多的诵那么多的经有什么好处？我说我诵经大家的心，第一发露我们的大爱大公无私的心啊，然后发露我们大家的慈悲心，然后呢啊，仰仗佛力加持解冤释结啊，化解干戈啊，所以啊，在我们法门里面啊，学修的同修啊，都一个一个比一个更有智慧了啦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同修们啊，我侧面来听听各位啊你们的表达方式呢，我都很心安欣慰啊，所以我们不要以百般的狡辩啊来啊，用你的口三寸不烂之舌来讲话，这样来的话啊，人家对你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三次就不能原谅了啦啊，这个就会造成罪业，这个罪业一出来一定会留到来生末后世懊谢懊悉然啊，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教我们要修口啊，养灵啊，然后呢啊，和修心啊。有人说哎，我心很好啊，嘴乱讲，这样哦，他嘴乱讲啊，他这自我辩护说我的心很好，哎，骗鬼啊，心很好，心和口是同一个公司啊，同一条线的喇叭的喇叭口啊，你的主机啊，心啊，你的人和思想啊歪了啊，你跟着下来，你的表达的方式一定是天下大乱。

0: 天下大乱，无形中就造成了啊先世的罪业啊，留到我们后世啊来享用啊，所以这个罪业呢，不是很补，是很苦的啊药方啊。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你们既然进入法门了，平时要多诵经啊，将经文啊的这个内涵用在生活上，你们每天拿一段的生活，拿一段经文啊来啊为自己勉励啊，我相信呢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啊，家庭会活得很圆满啊。曾经我们有信徒啊，夫妻的啊，他就很不和啦啊，几乎常常在吵架，每天在吵啊，吵了没有了，没有完没了啊。有一天他的两岁孩子啊，看到啊这个爸爸妈妈啊在吵，吵了要打架，突然间两岁的孩子说，你们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啊。哦，这一位夫妻啊，就有一天就带来新博士啊，要我看看这个他的孩子这么小了，怎么会讲那句话，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啊。哦，所以以后呢两夫妻要吵架一定不能关起来啊。啊，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吵啊，孩子呢啊，这啪啪啪呢就到门叩叩叩，还有什么可以吵的，还有什么可以吵的啊，先世的罪业那么严重啊。哦，我啊，所以带来我先我是我就可以说啊，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就是你们先世罪业没有错啊，你们先世的坏习惯留到这一生来啊还没完没了啊，要解开这个冤仇，你只有诵经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把它归依阿弥陀佛，把罪业归依阿弥陀佛，把烦恼归依阿弥陀佛啊。所以我说你们夫妻啊，要吵的时候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啊，开始回去了啊，老婆谢谢念的时候啊，先生就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再开示了啊。那么换了先生碎碎念的时候，老婆说哎呀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啊，啊你不要再念了啦啊。那这两夫妻说笑起来，每次要吵架时一个说起起来，他也跟着起来，都完不落啦，就是相互的尊敬，是佛啊，佛的化身。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人呢、啊，一个坏习惯，很容易挑拨离间，啊，挑拨是非。你不知道，啊，那你要挑拨的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什么吗？啊，你要了解他是佛的化身呢。没有的话，你没有不可，没有机会在我们修行道场，大家续这个前生的缘呢。啊，所以这一节呢，啊，一直跟各位来讲解现世的罪业和这一生的罪业，都是现世罪业的延续，这是最恐怖的呢。啊，那么同修，你们可以去用意自瞻。那我这一生这么不顺，是不是有先世罪业啊来惩罚？挂沾出来动摇，就是先世罪业动摇，有动来相克啊，就是冤亲债主时时都到啊，动摇和世摇来相行，就是我们过去生有跟人家啊很多的冲突啊，动摇来冲世摇，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跟人结好缘啊，动摇生世摇，那表示你过去生有积一点善德啊，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继续坚持你的善行啊，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啊，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皈依阿弥陀佛啊。你当你想到什么事情想得不通，想得头脑有没有爆炸出来时啊，你要恨一个人啊，要挑拨一个人啊，时候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念啊，这个就会一直累积下去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德呢啊，就是最大的修行，最基本的修行法门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只要你念佛就是在修行啊，只要你念佛时时刻刻就是在消灭罪业啊，你时时刻刻在念佛，就在增长啊无量寿的福慧福德因缘，你再继续念佛啊，就是啊，在开启你的智慧啊，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啊，我们的智慧啊，加持灌顶我们的灵性的光辉。所以修行啊是这么简单啊，不是所想的那么困难啊。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大家能够秉持王禅老祖开示的去做，若是按照这么做啊，有问题你再来找我啊。你念到啊，念佛念到自己成佛了，有开悟了，那时候你就哎呀，师父啊，我被你害死了，本来我回去喝酒啊，可以吃卡地抹卡地啊，本来可以去赌博，哎，念佛念到最后来也不敢赌博啊，也不敢什么，什么都不敢啊，那不敢就好了，继续呼吸就好了。哎，所以啊，我们修行你不要把它弄成那么复杂，修行就是那么简单啊。曾经有一个

阿婆啊，他呢啊来的我们仙佛寺大殿里面拜佛，哦，看他很虔诚的啊，一直在拜佛，一直在拜。我阿婆啊，你在为么谁在祷告呢？啊，那么认真在祷告，因为哎呦，我都没修啦，我都没有修啊，所以我只有用拜佛，念一句阿弥陀佛，想一件事情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看到现在立法院啊那么乱糟糟，我就一直在拜佛，求佛祖保佑，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慈悲的。我说阿婆啊，啊，你是非常慈悲的修行者，啊，虽然你在家，啊，看到，看你，人家也看不起一个，阿婆，啊，挂一个家己啊，啊，竟然里面挂的拢是现金，好啦，他的心就是那么慈悲，啊，挂现金呢。啊，就走到哪里，有看到人家有赶快就拿一张两张给他们。我阿婆，安尼我有无？伊讲你无啦，我要来甲你分呢。嘿嘿，阿婆你做好个，所以你今日啊安尼做，好、哦、我足甲你佩服啊赞叹啊啦。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不要瞧不起世间的任何一位啊，他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我们不要随便去瞧不起。你瞧不起人的话，你一定会探掉地方啊！你今生瞧不起人啊，接着接下去，你就会啊接受到人家瞧不起你，瞧不起。啊，你的果，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这个善因也是会造成先世罪业，啊，和来世的罪业之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勉励各位。你们要到世间上来，啊，这个是很基本基本的做人处事的条件，所以，唯愿呢，啊，各位同修，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努力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们就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

0: 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龙虎鲨。啊，若是我们住家呢，啊，或是风水的地方，没有龙虎鲨的话，就是没有贵人，啊，没有护法。这个杀手，谁修？杀手是凝聚的，凝聚所有的尘埃等等呢，形成一股力量。好，

好，这是射手，杀手，叫做护华，护华。我们常常看过很多的风水，或是大地或外围的山一层一层高起来，这里一定会出了很有这个智慧的人。若是没有杀手，好像平平。像海岸的这水啊，房子你就直接盖到海岸这里来了。杀手就没有这个杀手，如果说有杀手的时候，海岸呢？当然你有左右护法，这海赚钱做事业就有护法来帮助。好朋友帮助，若是没有这个的话，平平的在这边呢，水普遍的话，你这个还是孤军奋斗。双方盖房子呢，最好在盖房子，像这个情况呢，最好左右要有护法，早就有护法。若是没有左右的话，你最起码要有墙，要有围墙，稍微高一点的围墙，也是护啊。曾经有一次，我跟李唐正一唐师公经过永和河边呢，

啊，他告诉我某某人啊，河边那一户人家，很发钱，很发财，很发达，因为他水神收得到，但是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后来很有钱。我说为什么我失光了？因为他靠在水喝得到、摸得到、看得到，好，旁边没有房子，他孤零零的。一户人家盖在那边，哦，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你如果啊一单独独栋的话，你最好要有4平8稳，啊，最起码旁边的两边还有一些叫做护法，就是杀手。经过2、3年后，刚好有一次机会呢，我们在台北中和的地方。就碰到一位先生，和我们师兄是好朋友，啊，我们这位师兄呢说啊，这我的好朋友，啊，事业做得不错，啊，他爸爸留下来很多的财产，我财产干什么呢？啊，他说他们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就啊，几年前十几年前，我的师公就告诉我，你这个是就有孤军奋斗，欠长内多。只有他的填了多少呢？台北在中和板桥有3、4甲地耶。哦，我说你们这真好了，祖先留一块地了，啊，祖孙呢就不要那边埋头拼命了。但是他们也很拼命，啊，老人家交代说，你们不能把湖享尽，你把湖享尽了以后要爬起来就机会就很难。后来他把一块土地呢献给公所去当啊什么公共建设，一块地献出去。所以杀手呢，好，对一个人的护法很重要。那么相对的，我们在办公室也有杀手写秀，我做到这边也有杀手，这边也有4平8稳。有的人呢、啊，你把他逼在墙角，孤军奋斗，然后以后我们会在内部设计 panel，我们会来讲到。啊，4个月前，我到台北，好，某一家建设公司，也是我们北区班的同修，我去他公司看呢，我说你这个某某人。啊，你这个孤军奋斗哎，媳妇的位哎，你怎么躲在这边？啊，是啊，人家以前告诉我在这里最好，结果进来呢，做也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奇怪了，这好像真的是像媳妇啊，像这个房子呢，它挤到边边最尖尖角尖里面了，所以我们的法门不是什么论什么方位。论宫位、悬空爱星以外呢，我们要论局，论局。啊，杀手有人造的杀手，啊，像那个山坡地自然的杀手，田园景观的杀手，也可以自己去添图作为杀手，叫做三分风水。3分风水7分作，啊，千真万确。3分风水7分作，风水有3分，你7分就可以做好了。7分可要7分去弥补。上天给我们最多是1/3，不然呢还不到1/2，也不会少于1/4。好，最少给我们1/3三分风水，7分作呢，就后天的后天建设来弥补。好风水还是要好这个建设好，或是装置等等，还是要配合。好，不能说啊，好风水你不符合建筑法则。也是不对的啊！北区我们的车子啊，每次都给他修理的。我们的林师兄杨明山买了那一块地的，
哇，难道刚好结了一个穴？啊，一个穴在建筑的时候动工了，房子盖起来还没粉刷，啊，这每天晚上差不多天快太阳快下山了，有一只黑狗就从山下跑跑跑跑，跑了很累，跑了，它就睡在房子的同一个地点，我讲的穴的地方。那很怪哦，这只狗真灵哦。好，咱这个阳明山的上的地址这样。

这里刚好一个穴。狗从开始第一层打起来的时候，傍晚狗一进来睡到这个地方来，你说狗它没有灵性吗？哦，为什么从山下不知道哪一户人家跑了船的要死呢？它来上来，它就哭在那边。那是就是有穴，有龙穴，山峰说风水气温坐。如果你点错了，把这个穴呢，好挖在一直柱子在这边，你盖这样来，这就完蛋了。你盖这样来也完蛋了。那么你要让它发，要发神而发人，啊，要看怎么做。所以山峰风水气温坐，气温坐包括我们的定向，好，包括。吞啊吞，吐高低，好左右，好吞进来，吐出去，渐出去，高起来或低下去。或者左或是右，这个七分做的法则，三分风水，七分做啊。如果你吞啊吞进来了，吞不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感应。吐做太出去了，也如果不对的话。也是得不到这个气的凝聚啊，高低要升高或者降下来。在以前，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看了我们一位朋友的亲戚，他那个要盖个住家，我们李老师明明告诉你，只能挖3尺哦，不能再挖下去哦。再挖下去会破坏掉哦，只能挖3尺。好，那好了，然后知道，他地整平了以后要盖再挖3尺，地整平以后再挖3尺下去，变成60。你看，你挖下去，嘣，姐里面呢一个洞，里面既然有河流。有险蹄，你看，很奇怪，整个半山丘，你挖下去了，我们老师告诉他说，地在这里，你只能从这个中心点挖3尺。他们就先整地，那个亲戚也是做营造了，整地好，也要动工了，再挖3尺，刚好这里面一个像这么大的，下面这么大的，嘣，这里面又有河流，又有险泥，够妥善，整个的山丘山坡地，为什么这样？一个叫金星。后面是金星，金星呢？你这个穴在这里要建在这里的话，所以正中在这里呢，刚好圆点在这里，他们挖下去了，他们河流俩都欢喜个呢，仙女俩都叫欢喜耶。喊老师去看了，不要盖了，不要盖了，他怎么不能盖？

我家乡，这个谁写的？好，我们去一起，挖了要做我们祖坟，结果挖一挖的，老师说这个地也就败掉了，不要用了啦，啊，因为挖下去没有水，就败掉了。而金星有水，啊，那么没有水的话就不能用。好，在这个剑湖山，剑湖山那边呢，刚好一个慈光寺，那个金星921，我叫他，那个师傅，你把它打掉，要挖下去，好，挖下去，好，那个地方一定会出个水，那么挖下去呢，好，挖下30-40的地方，好，就一个大石头，白石头，旁边都有水，我说好了，盖起来，盖在那边。好，就开始，他烦恼说没有钱可以盖。我说你放心了，一定会有钱盖。一动工，原来计划3000万，结果动工以后呢，花了2亿多。盖全城的台湾很有水准的道场，还有慈光寺，啊，或者我们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带过去看那个慈光寺。啊，盖了，对，那段时间开始动土，拾荒啊，就供养来布施，花了2亿多。哦，那个慈光寺的原教法师呢，师傅在老师，你说盖没有问题，有钱就有钱。好，现在都在介绍一些佛寺要盖庙来找我，我说有钱他们就有钱，我哪有可能？我说有钱就有钱。啊！你不要破坏风水的法则，因为吞吐高低左右适当，叫食道天心。食道天心复合天心，复合天心天龙护法要来护持这个道业，这个志业啊。所以最近又到南部去啊，破土定了一个佛温寺。佛温寺呢，要定向的时候，大平原。水池很漂亮，我应该定什么像就对了。好，开始呢，走了，绕了一圈以后，要定天上现出一阴一阳，中间一道白光，白白的方向，按这样这么定下去。好，这一定盖庙又会盖起来了。好，他问我说：“老师，这个能发多少财？”我说：“不晓得，看你怎么修。你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要恰恰中央，这是我们定向的法则和择地的法则，选择地点的法则。好，这我们也会都要告诉各位啊，怎么来做。好，所以山峦的风水，七分做了，有宝地的话，你没有盖好，盖错了也不对。啊，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次蜜月。就带各位去看慈湖，而慈湖呢，三分风水，七分坐呢，它有10分风水呢，三分坐，一样不一样？十分风水，三分坐，而七分不坐，七分搞错，那怎么办？很可惜。啊，我们的靖国先生的地方。他也是十分风水，做不到三分，也差不多做到2分而已，这个很可惜啊！所以，我们风水呢，住家也好，祖先也好，我们必须要复活大自然的法则，我们才不会把大自然破坏了，变成罪过。至于我们的龙杀手邪秀，山这样来，

葫芦沙出一家，葫芦丝出一家。葫芦沙呢，不是糊涂沙哦，葫芦沙，反正像我们这山这样一下来。我们家是山这样来，这个像一个葫芦形的葫芦形，哈，这个葫芦形呢，就我们这里比较高，这里比较高，摁下来，我们看要看它这个立体的、图书路面的、好地面的，这叫葫芦沙。出一家有天一，有人一，天一人一，好，所以这个山呢是这样来的话，就是葫芦沙好螺丝，左沙，左出南一，出南丁的南一，而这边虎沙出女一。在台东太平，山脚下那边，有一个人家一个宝地风水，它是虎边，就这个下来有点像葫芦。他那时候他们老师去看的，这一家出的都是女医生，不管你有牌没有牌，反正一人最有效。好，我们就去拜访去查。就是叫葫芦沙，右手葫芦沙。问了结果，真的是都出女的医生，不管有孩子没有孩子，救人很有效，尤其是针灸特别厉害，针灸特别厉害。我们去看到那时候我还没行道，等到我行道的时候，在县公司搬来，民国80年。刚好有一位女医师呢，中医师，她跑到这里，她针灸非常厉害。她有一天，她就晚上做梦，梦到说国姓有一个博士，一个老师姓什么她不晓得，她要她来这里拜拜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她还不知道什么鬼谷先生，后来她就。和家人、和妹妹两个呢，车子开找找找找找找到，问说这里有什么鬼谷先生没有？村子里面我们这里都没有姓鬼的，我们都是姓什么姓陈的比较多，没有姓鬼的。那到这又他们又问到派出所那边，当时一个是赖先生赖巡官，他有啦，鬼谷先生有啦。鬼谷先生了，不是鬼谷先生，就在山上县博士来了。我在那个莫九桃排石头，写帽子戴，写这个斗笠戴着，在他那问了，请问先生，鬼谷先生在吗？我说鬼谷先生，我们有王禅老祖鬼谷先生有了，在里面去拜。哎，他不是还活着吗？怎么变死了？哈哈，哦，这鬼谷先生就神呐、大罗金仙。我问什么事，他告诉我他做梦了，一位叫鬼谷先生的，要他到国姓来，来家，他要来这里等他，有秘华，传秘华要传给他。因为他不是针灸的医生了嘛，所以他来了，我和那阿里拜老祖，他看了，就是他了，这个老头子，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天医，鬼谷先师，他是炼丹采药，我们易经八卦始祖，那么你有什么事情，将详情告诉我，我说。

你是不是这个医学的境界有障碍？他对呀、啊，我在医学要突破不了，但是我医学我外行，那、啊、怎么办？我教他一个方法，你上香，啊，上香呢，请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啊，慈悲，赐我智慧，赐我力量，赐我信心，三个就好了。智慧、力量、信心，三个就可以。啊，他很虔诚的祷告。啊，回去过了几天晚上，他就做梦。啊，做梦呢，啊，就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教他很多很多的妙法，把我们八卦呢。

好，把这看到一只八卦，但是老鼠呢，一个一个的都全部收起来，揉一揉，这是变针，针灸的针。好，今天针灸针，然后教他怎么怎么扎，那我不懂，教他身体上怎么扎，这怎么病怎么扎？哎，他的原来的所有障碍全部迎刃而解。 森林学针灸了，可以请老祖师尊呢、啊。你这个扎针呢、啊，你说一说，要一些给我吧。啊，好，那就教你怎么去扎针。那这位姓郑的，也是姓郑的李医师呢，开始豁然贯通。啊，又来谢老祖了。我说你住哪里？他住哪里？ 哎，我看你们两个姐妹，这个有天医的，这个天分，他没有天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自然就知道医学。我说你们有没有好风水用？在哪里？就是在，就在这个太平要到猪猪坑旁边呢，有一个风水，那么这风水。 哪一个是我们的？我们家的，我们的爷爷的风水啊，作为风水，难怪啊，出一家。你们兄弟呢？嘿，兄弟都坐禅，兄弟坐禅，禅桥啊，好，田田的桥包了，田桥了，啊，田桥啊，好啊。那么两个姐妹，天一葫芦煞出一家，那个形状就像，好，葫芦的形状。 所以，我们呢，每一位我们在座有几位都有天衣，你们的天衣呀、啊，一定有得到好风水。啊，为什么他们两个姐妹，啊，有这个天分呢？啊，没有大成就，因为右手那个地方，葫芦口啊，那个地方被开掉了，开掉去盖房子，所以崩瘪，葫芦沙。 药罐倒出去，倒不出去，又破掉了。啊，那么他们的哥哥呢？为什么哥哥就没有成就呢？哥哥的杀手是比较直，农杀比较直。如果农杀在弯来有成就，农杀就很直，很直的话，这样弯来啊出一家，但是他的男丁呢啊就比较普通。 这一生这一世在世间是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体验平静的人生。等到未来生天命一到，他就未来倒驾慈航，就开始又会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位郑医师呢，他告诉老祖呢，他看到一个这个八卦，全部都修改修修改，哎，好了，都一支针，开始教他怎么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啊，也因为他的杀手被破坏了，啊，有一次，就三个晚上，三个蒙面黑道到他家里行抢，啊，到他的行抢，好，这些抢还好，人没有伤到，财物被抢。

啊，问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是你回去查看看，这个刚好在洞被破坏的时候，应该灾难就会到。后来他就去查了，真的被盖房子那一段时间呢，他家里是最乱的时候，所以有好风水，七分做也会七分败，也会七分败。啊，台湾的财神爷，啊，那以后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下次再讲，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教育是方式，其实现在请大家合掌，静心恭念，为心发起，阴阳一卦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各位啊，九九天佛国色彩，啊，大雄。啊，各姓宗亲当中，历世九贤七祖，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啊，咱啊，啊，世间的万法，拢是不离一点咱的善良的心。啊，世间的万法，拢不离一点。积极的心，若是咱做事业嘛好，或者属农工商嘛好，咱迄点心诶，积极的心非常的重要。咱顶两三节咧，拢讲解到这个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咧。嘛是得安尼启示着，积极、积极、搁积极，善念、善念、搁善念的心甲思想。啊，所以三阳开泰咧，嘛是甲甲咱提醒，哈咱任何一件代志诶，咱爱有三阶层的光明面。初阶层的光明面，搁进一步的光明面，啊，搁进一步的光明面。那么咱一个人事业嘛好，万行代志一定会得到圆满。所以最近啊，在中国大陆啊，提倡或者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呢，叫每。

0: 的人，你提出三种自己代表家己的理念，代表家己的思想，佮代表家己做会到的努力去做，这三项呢，拢爱好的诶方面，所以叫三个代表。那么咱一个人伫世间做事业嘛是同款，咱一世人诶，咱若有三种诶好事，头到尾贯彻到底的时，咱嘛一定事业会顺遂。这毋是讲干咱共产党，这是共同诶共业，共同诶光明面，共同诶希望。啊，这拢是叫三种的代表嘛，是三名太太。现在咱佛家、佛教所启示的法呢，叫做戒、定、慧。这嘛三名太太，戒毒、贪、嗔、痴。定呢，唔通叫贪、嗔、痴，甲咱欺人去。啊，咱爱有智慧、戒、定、慧。贪嗔痴三项诶，会砍掉咱诶性命、诶光明、诶光辉。所以咱要有智慧，咱都接受到正法。好，这个呢，嘛是三名开台。另有呢，咱道家诶修行，道家诶修行啊，精气神，这嘛是光明面。精呢，即阵咱诶。力量一致，咱的意志力一致，气呢，啊，就是咱一个的力量；神呢，就是咱的心。所以，咱的精气神嘛，是咱人世间做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拢是三样开泰。咱例行的这三项呢，戒定慧、精气神呢。啊，这个嘛是咱成功的不二法门，尤其呢，咱真济啊已经啊往生去啊，离开世间啦。但是咱脑海内，咱的现金永远嘛要存在着。啊，所以咱的现金要存在的时，咱意识设定要存在的时啊，啊，咱嘛爱有只戒定慧三。叫做三宝，哈、哦，戒定慧呢，就是咱一个人伫世间，哈、哦，短短几十年中间，互咱面对落黑暗地狱，哈、哦，咱上好的妙法，哈、哦，这嘛是三明开台。所以咱顶节呢，讲个玉皇上帝、玉皇大帝、天公，哈、哦，天公祖。名为无上法宝之尊啊，这拢是一个殊胜的妙法。所以咱一个人要拜天公，咱用用上虔诚一个心来拜天公。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月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迄阵已经96岁啊，96、97啊。啊，伊咧目睭都无看，无看咧啊，一工咧啊，毋知啥物病咧，真严重，送伫台里某一间大病院。啊，伫遐咧啊，一直开，一直无开去啊，97、98岁啊。啊，照讲咧是97、98岁是有够价值啦。阿姨阿孙啊，讲唔对咧，啊阿公啊，阿我就遐用香火底安尼，唔知有啥原因咧，好、啊、用哦救护车下架载起来，咱小时，当时咱小时咧，啊。

0: 建设也未好势，要长期的建设。啊，来咧，我甲画画，老岁仔人要有五岁好食咧，啊，有五岁食咧，我讲老岁仔人啊，既然你要五岁食，破百去啊，啊，你是安怎做安要放弃咧，要放掉咧？这身体歹蒙歹，你目睭无快蒙无快咧，但是你耳孔要真清楚咧，要有个修行，个念佛，啊，你会当。啊！你有一天你世间摆大，你嘛才有机会去西方极乐世界呐。老岁仔人97岁啊，哈！伊咧，安尼吼，好啦，无安尼我阁大几年啦。老师你讲我要几年？我你4年到5年要有咧啊。好啦，安尼好啦，嘿，安尼我知影啦，吼，安尼我要来转啊啦，嘿，我去要转去倒位，我去要往生去啊。是啊。啊，叫阿孙啊！你甲载当阿厝多，你嘛卖过阿载去便宜。等于经过三更后咧，就爬起来啊！爬起来阿叫回光返照，起来咧，伊甲讲，还要甲阿孙，我甲老师约束，我约束5年，啊，约束五年咧，这5年我会好好啊，虽然无快咧，我会好好对我心理上、心灵的建设，我要好好念阿弥陀佛。那真正呢？好、哦，就起来了，认真了不了，都讲个100空字，喂，100空字。没等学习啊，伊家遐孙啊呢？你明仔吼去甲找看哦，德顺愈白愈好啦，嘿，愈白愈好。你做啊，嘛卖甲煮咸盐，卖煮味素粉，啊，卖下油，啊，你来清水来煮煮诶，我要食德顺。遐孙仔呢，无注意到这个阿公阿祖啊，要金钱脱壳，因为呢，你这个都德顺呢，哈外号垃圾白条来这俗称个白的嘛，金钱脱壳，啊，听在呢，遐孙子不啊，我真友好，好想尽办法嘞，阿祖呢去菜市啊去找，找一个德德阿顺呐，等下煮煮一碗公汤嘞。阿公，啊，你要食嘿？这孙啊呢，我甲你，煮好啊，请你食。因为阿公呢，目睭无看，哎呢，胖呢，真胖真胖。孙啊，这里真胖，啊个真清甜，你真友好，互你好大爬位，你真友好。好大爬尾，啊！食食咧，啊，饱咧，啊，再时啊，食食咧，啊，转咧，伊啊，一个断桥，就断去啊。这是啥？盖定会，这3、5年，和维持着伊这5年的性命。啊，以及97岁以前咧，伊对个人人生当然是真正好修行。啊，做事是真正，啊，但是呢，伊讲我虽然老来，我未当阁做什么工课，但是呢，我会当我一颗心，我会当念佛呢，好好我家孙啊，好好只囝只孙呢，大家好爬尾，好大爬尾，刚刚那往生了呢，啊，新妇呢，好不好？直直顺事顺新妇，啊，囡啊，直直进到读册。啊，这个就是咱一点啥，一点心。伊积极一点做孙的人，孝心、道心、啊尊敬的心，这嘛是三种的功名，就是个三嘛是三名开台。所以贵国先师讲的开始，咱是世间咱连续有三件好事的事，咱把持着三件的好事。三种的原则，努力去做，努力去实践日常生活中呢，咱一生咱都别走，无别走呀，别走啊！即使咱呐有一天天运到位，及天数到来时，咱嘛我都回转仰仗着天公，会甲咱拔刀对天国净土，对天界转，但最未对内。 哦，这是一点真正奥妙。今日是咱三界法界面前开始着贵国神师所开始，会当互天空甲咱多谢，咱一定若有三件，吼、哦，一世人把持着三件的大好事念头的时，咱有一天咱离开的时，啊，天公嘛会甲咱度。比如讲，咱了一个信徒弟子，当时嘛，伊嘛是哈、啊、身体肝癌，啊肝癌呢真严重。有一天来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老祖来讲啊，你的世间存无几年啊，好好啊，吼、哦、念佛拜佛。啊，那么伊呢，讲我哪有可能？医生甲我三上加3个月。啊！我老祖讲，你若好好啊修行念佛嘞，一定嘛3年到4年的时间好食。伊讲好，既然安尼是老祖来讲安尼，我一定甲老祖听。好、哦，认真念佛，念地藏王菩萨，一直念南无地藏菩萨，一天4时、3时，好、哦，拢共款伫念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一心念南无地藏菩萨。结果阁食3年6个月，迄一点心，伊精进、精进、阁精进，这嘛是三明开泰。啊，你把持着好的理念，阁修行、阁修行、阁修行、阁精进，嘛是三明开泰。若是咱一个人事业，感觉袂顺时者，好、啊，咱啊自己若有三明开泰咧。三种的理念呢，努力、打拼、遵守道德。你若把持三要素，咱啊来做嘛是会成是吧？这拢是天公所传予咱的妙法啦。所以咱顶节呢，讲到天公，天公祖，玉皇大天尊，四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啦、啊。咱再来，凡我性凡，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手，有五官、五脏六腑，细胞散出光明，其形生灭无常啊！时有灵光，时生灰暗，是故是名无常，是名无常。这烦恶性烦，在咱世间，好，无论是圣人，还是是凡夫，性烦有开悟的，无开悟的，有智慧的，无智慧的，高人、汉慢人，拢是性甲烦呐。圣人甲凡人，好，本性皆有灵光，咱每个人拢有灵光，咱人拢有灵光。啊，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钱的人才有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大官做大官才有灵光，拢唔是安尼。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造尊，啊，拢是有灵光啊，拢有灵光。这点的灵光存在哪里？在咱一贯道的开窍的灵光是几几点？是几点？啊，咱佛祖，啊，即咱都叫什么灵光？是不是啊？咱站在咱的法门的灵光诶，是在心肝窟啦。咱这法门为心中的灵光，是心肝窟啦。个人无共款的灵光的基础的点。啊，站在本人呢，学多研究这20多年来，我时时呢，假使我这点光直接发出光的时啊，我心真正安定。假使我甲灵光藏伫遮呢，想我只要灵光这里时啊。咱头壳拢甲咧想，有一个自私自利之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那么分分嘞，这一点嘞，叫人看电视爱中度，要中道，这是爱中度。啊喂，人工讲是遮，人工则是咱的天桥。好、啊，这不是咱人工基础，人工基础嘛，唔是啊，人工基础是咱心肝骨啦，肉围起来骨节的所在。人工这是真真正正十二平衡之点，为人工基础。那比如咱天主教、基督教十二个，十二个伊人工都是十二个中央，十二个中央迄点是啥？咱所讲的一数学、物理学所讲的，或者 x、y、z， 好，接着咱 x、y。X、Y、Z， 好，三次元一、两、三，三次对头开始，一次那个加，两次那个加，三次那个加，这有一个零点交汇点，这点就是零工。啊，零工是这点才发得出来。所以咱人，吼、哦，咱人咧，所有经过咧，伫咱心肝骨内所在，咱灵光真真正正存在伫即点，咱人的灵光存在遮，吼、哦，啊，是即点。那咱心肝骨啦，咱的心骨、心处、心脏之处，这就是咱真真正正咱灵光的所在。各位同修，哈、啊，咱呐、啊，好、啊，莫甲恁讲啊，我下伫遮，唔是伫遮，伫遮，心呐安遮，咱五脏六腑咧，咱功名数下，心呐不安遮，遮不安遮，咱心头不足以外咧，咱面色暗去啊，你倒位灵光都无啊，所以咱会记得莫甲恁讲下伫遮，在我民国75年的时。认真念佛，吼、哦、啊！离开着咱这个体，到西方叫世界，回到当来时啊，才看到咱心包括咱一点真正灵光五指山呢，内底放出无限的光明啊！哈、啊，迄个时阵呢、啊，我才悟到哦，原来咱的灵光藏一家，咱的灵光一家呢，就叫中道，一家呢，头壳的灵光呢。十分之一年，十分之一年，哈、哦，咱的头壳十分之一，哈、哦，所以咱一个，咱的灵光在，这样，无论是圣人，哈、哦，无论是圣凡，凡我圣凡啦、啊，本性皆有灵光，灵光是咱的心处，其光有秀，哈、哦，这个光啊，对秀发出来，啊，对面顶。直直放出，而且其底下去哩，光这只有放出，直直出哩，直出，直出哩，对咱的手放出无限的天界，啊，放出无量的光明，啊，这光的源头是这。啊，有五官，五官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五官，眼、目睭、耳、鼻、舌。行苦眼里偏下好我总就呼咱来的官好啊等啊啊有事好胃丁丁的但是无见咱人是无见好可能我总就呼好那啊弄有散出还得功名畸形性命无常咱人的身体呢好确实性命无常啊！我常常咱有信徒伫厝内来看，嗯，老师，我心情不好，嗯，你都会呾暗暗，感觉个看个，辛苦都会呾暗暗，暗暗的所在就有病，都算是阴。你若根据了根爷爷呢，是顺阳、三阳开泰，都无病啊。啊，所以咱我常常看到人，很看嘛，不做嘞，不嘞，一直在在暗默默，暗默默，伊个病就是伫心脏的所在。啊，咱咧就骨质，即搭咧，咱个看咧，
就一个看认真放下一切，咱看即搭即暗暗落落雾雾雾的时啊，咱就是爱即搭病伫即个，就是无灵光，无灵光。哦，所以咱呐很辛苦嘞，一病是百百样，医生一间，过一间比较大间，每一间呢拢有伊的专长，但是呢，咱每个人一病一所在嘞，拢无咧共鸣。细胞已经歹去啊！细胞歹去的时，你就无得散出你光明，无得散出灵光，所以病就直直到位。咱有个人啊，有只骨卡无好的时，规条有只骨咧气卡无通，卡无通咧，咱就会开始会稳固，直直稳固去。这嘛是一定一定会发展咱的灵光啊！有只骨啊，五脏六腑的所在灵光咧。那卡暗默默的时啊，好，这里呢，好，咱在当了解一个人的身体，好，吉凶祸福，好，清清楚楚。所以，其行性命无常，时有灵光，时性灰暗，时命无常啊。咱所讲的，好，世事无常，世事无常，啥无常呢？啊，咱辛苦的灵光嘛，不一定永远有灵光，那么不一定永远是暗的，不一定是永远是黑暗。所以咱的身体是无常啊，无永远是属于咱的，嘛无永远属于健康。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健康是啥呢？三阳开泰，咱的力量盖顶会，咱会当坚持盖顶会。咱老话呢，咱的三阳开泰，身体健康，顶顶呢，自然呢，自在如如啊。各位是王是的心。好，咱今日呢，好来讲解到这里啊，《天地经》，希望大家呢，好一旦都了解，好经中甲咱启示，好妙法的殊胜，好，咱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风水学大如宇宙虚空的浩瀚，细如身上的细胞，都是风水学的奥秘。风水学的在世间上历史的演绎多得不得了。若是我们知道风水学的奥秘，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啊，这个历史的记载是与非。那么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唐朝唐太宗的时期。啊，唐太宗的祖居就在西安武功镇，武功乌宫，武功镇。啊，这个风水宝地呢，我在10年前我去看了，啊，去那边勘察研究，啊，豁然发现，啊，这一个地理和历史所记载的有出入，啊，从唐太宗他的周处，这个是后面一个大的土星，叫巨门星，大的土星中间一个圆圆的舞曲。远远的吴起，啊，这个周楚，去底这个位，这花二黄，大黄平平，无力，三黄嘛是无力，左仆右弼都没有。只有武曲作用诶，所以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二黄，所以他二黄就发李世民。那么他们有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三。啊，不得势，所以才有玄武门之变。老大啊，这汉老三联合起来要争这个王位，啊，与李世民争夺天下。啊，后来李世民赢了，大黄、三黄都失败了，这是天意，天意在视线啊！因为一个武曲的地理，务必要有左辅和右弼，左辅。一个武曲，左边要一个虎星，啊，弼星，左辅，

0: 是文的，右臂，无的，招呼右臂，中间是舞曲，主帅。啊，这个是正常是这样。那么这，他这一块地里只有二房了，没有大房，没有左仆，也没有右弼，只有孤单单的唐太宗一个闯天下。啊，后来玄武门之变，把大黄、二黄全部都歼灭了。啊，历史上所记载的，就是说兄弟情没有了，世间的兄弟情没有，但是天意是这么排。啊，因为主帅的，他一定有左仆右弼来协助他，但是这个地理没有左仆右弼，所以上天就视线他的大汉山、大黄三皇。大黄是左辅，三黄是右弼，啊，那么联合起来，来试验，来练，淬炼二黄李世民，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智慧。有能力和智慧，才能够代表天意啊，一统天下。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唐吉我去看了之后感慨万千，写历史的只写到后天的有为华，先天的无为华没有人去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书啊，就玄武门之变啊，只写的那么精彩，电影也演的那么精彩，事实上精彩的不是后天有为华的

而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这个风水学的研究呢，啊，你可以去追溯历史的渊源啊，又有如近代呀，啊，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啊，两位老人家都已成历史，已成过去了。但是会在世间上轰轰烈烈几十年，这个就有无法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在七八年前，我带了我们维新博士班天天博士啊同修呢，到了大陆啊，亲自到啊，湖北啊，去啊，亲自勘察毛家的租处和蒋家的租处啊，蒋家的租处啊，是一个蛇穴啊，租处是坐四山海将。

毛家松鼠啊，这个后面一个大的五曲星，左边左虎右臂，千军万马来守着这个五曲星。那么这条脉一直落下来，周楚在这里，他的堂局有情，堂局有情，率出了一位名人毛泽东，这点地理去看了。哎呀，太美太美太美地灵人杰那个是做四三害相出生的孩子命卦四爻也是四爻四国命卦看蛇地灵蛇形，蛇形就是在这里出了一位名人而且周围的山都很完整的来守护着这个宝地。这是地灵人杰看完了之后我带到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蒋家，蒋家呢

0: 蒋家西河镇做水往这边流，这边是一个乌龟的头，很大的乌龟啊，大，那么他家就在乌龟的角落角的地方啊，角的地方呢，他的任山顶下，前面的水不错，也很近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山，乌龟的头，那么风水就住家在这里啊，这两个地理比起来，它这个是龟，那么毛家是蛇，蛇形，这龟蛇把门紧固守，那是亲兄弟啊，那两个啊，他们的历史背景我在世界和平推手那一本书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向出版社去请购，未来你们就可以读风水学了啊，这个是道定天机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两位老人家都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出这两位老人家啊？那么蒋介石啊，他属猪，亥巳冲啊，所以汗水不两立到就这样来的。而且蒋介石老人家他是寅木，汉字是相形，不可能共事，理念会不一样。

所以地灵人杰各有千秋啊。所以我们去看哦，一目了然，恍然大悟，我们就是后知后觉的，还不错，还能后知后觉。好，那再来就是毛泽东啊，他的爷爷就是和我们同一个祖师三年金丹法门啊，他的爷爷呢啊，就可以看出啊，他的孙子毛泽东啊，将来是中国一位伟人啊，所以他就也需要祖坟祖先来相助啊。他的爷爷啊，研究易经和三年金丹法门啊，他就是找了一位一个土地一个龙穴虎啸天威啊，那个真的气势磅礴的唐局啊，看出去千军万马，所以他爷爷呢看出这一点风水，还没往生的时候就事先图木都做好了，而且啊，他往生之后啊，他就停棺，要他们的停棺，等待时机到了，时间到了再安葬啊，安葬了之后呢，交代他的孙子毛泽东要离开家乡出外去打拼啊，他的爷爷啊，风水就葬在那个龙虎山虎啸天威的地方啊，葬下去毛泽东就出门去了，就一闯天下啊，就从无形的天地灵气来助长啊，继承的孙子啊，所以这个叫风水学的奥秘。哦，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啊，和我们现在时代的息息相关。当你们懂了风水学，啊，孩子要闯事业，要出外去发展，所住的房子，你一定要以风水学的法则啊，为他选择，不好了该改了就改了，修正之后孩子呢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量啊，来闯天下，来闯事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学风水学不是要当大官，而是要得到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啊，后代祖孙啊，让他平平安安的啊，能够发挥啊他的长才，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功德一样啊，就是。

毛泽东他的爷爷的风水啊来做比喻。啊，你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修呢啊，我们把风水学啊，你把它啊去研究好啊。即使我们没有发，没有发达，让自己的子女也会发达啊，这是我们要知天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堂局的环境啊，从毛泽东他们的作处，堂局要有情，四周的山都包住了，有情，他爷爷的风水上的一个是老虎啊，脚龙边踩了一个石头，他就要到前面，哇，那个千军万马不得了啊！啊，难怪啊，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中文的，也是祖师啊。那么蒋介石啊，他的风水啊，祖居风水啊，比较柔啊，毛泽东的风水比较有气势，说这地灵人杰啊。那么蒋介石啊，到台湾来之后啊，他涅槃往生了啊，葬在慈湖的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堂局也很美啊，就是比较小一点啊，这个比较堂风聚气的，比较小一点啊。那么啊，至于后代的祖孙怎么样有所发挥，那就看天意啊，啊，和德行啊。我们在世间上啊，当你得到地位的时候，一定要慈悲啊，不要啊心狠手辣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后代祖孙都不是很好啊，都要来承担这个业报和罪业。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啊，你们的子女培养他啊，好好修行啊，总比啊能够千军万马啊杀人不眨眼，这个业报你就还不了啊。哦，这是很有天意的啦。哦，有如啊孔明哦，他啊看到刘备死了之后啊，为了啊帮忙阿斗这个天下，结果了解自己的命啊将要到了，所以他就在宫廷背后啊排了七星灯要延寿，没有想到天意不容啊，延寿不成啊，他的将军要报军情哦，前面不好走，跑后面啊，就把七星灯踢倒了啊，踢倒了，孔明就知道了啊，天不容他再继续下去啊，因为啊赤壁之战他的计策啊，借东风的啊计策呢啊，烧死了那么多人，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业报都要孔明来承担呢。哦，这个都是同学啊，我们也从宗教的啊观点来看啊，我们注意啊，注意啊，不要犯上像孔明啊，刘伯温最聪明，他呢啊就消失了。啊，把江山扶起来，他就走了，免得又要承担一些皇帝啊霸道啊这个业报啊，这个要注意。所以你们此后要帮忙某一位企业家，帮忙某一位名人，要从事政治也好啊，从事事业也好啊，一定
要注意他的行为啊，若是他的行为不正的话，你要去负起因果啊，变成共业的啦啊，这一点要小心啊，要小心。哎，在这里顺便向各位提醒啊，往往很多江湖术士啊，不知天高地厚啊，就哦，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啊，这个罪过你挑也挑不动，哎，这个就要小心了啦啊。那我们再来，两位老人家的堂局啊，毛泽东跟周楚的堂局，千军万马啊，蒋介石他周楚的堂局是比较沉稳比较柔啊，那啊都是和美的堂局啊。啊，还有呢啊，大陆有一位当时刘少奇啊，他说短说短啊，那么啊堂局是不错，但是带错了啊，摆错了，所以他啊会被斗争啊，到死不瞑目啊，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原因呐 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为各位来解说啊。看台湾很多的名人啊，他的周楚的风水啊，真的不好得不得了啊。有一位我们的台湾啊，那

0: 坐淡水河出去啊，基隆河啊，这台北市啊，这里有个风水面向这边啊，王家的周楚的风水，万水朝中，万水朝中，前面这是台北市，这里是基隆河啊，只要有水的汇集在前面这里，很美啊。我在这里照一张相，放大起来啊，九龙聚财宝的图啊，我们过婚之道场很多同学都请了回去了。这个堂局太美，很美很美的堂局，难怪台湾企业啊，这月大菩萨啊，王家的大菩萨啊，对台湾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福报啊，让台湾的经济啊能够在世界上啊占一时之地。王家的那个堂局啊，你们有机会去看，在啊观音山啊，观音山呢啊，塞亚头啊，狮子头的地方啊，面向的啊台北市啊，这个堂局之美啊，再要找这么好的堂局也是不简单的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风水好不好，首先要先看堂局啊，前面明堂，一旦花明堂啊，明堂要宽广，有水来啊，来朝拜啊，表示会出一些啊经济学家啊，这个是啊，若是啊前面啊这个堂局很多的山啊，很多的山呢，像编千军万马的啊，那就会出将军啊，出将军啊，将军呢啊，那么

也有文将，武将呢会杀人不眨眼，文将呢用他的笔啊发动人家战争，啊，这个是各有不同，还有我们在阳明山，好多好多的风水，啊，都是好宝地，难怪北部啊出了那么多的名人，那么多的企业家，北部台北市的人呢，企业界的头脑比一般的还灵活，灵活了几十倍都有。有如我们现在我们讲师林洪权他就是台北市的企业家，头脑他的眼镜放大镜，这个光学世界一流的世界一流的光学专家这个和家的地灵人杰都有关系呀啦。有好的地理平安的住家，头脑就会清醒若是住家环境不好，头脑昏昏沌沌想不出名堂你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很好的事业来利益社会大众那么至于堂局说有大有小，有高有深堂局一出去，很深陷下去的时候，山高水深。前

啊，像长江沿岸啊，山壁上住了那么多人啊，每天在那边看到水的澎湃啊，造成人的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无罪啊，但是自我保护啊，进而就会伤到他人，所以好斗。难怪长江沿岸的历史那么多的战争啊，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悲剧，人大部分都从长江沿岸的人来发动起来的啊，所以相对的，同修，你们要做事业，要合伙，你们一定要去看合伙的人，他家的风水，他的祖先的风水，而他居住的环境，若是风水不好，啊，你跟他合作，一定会倒。啊，你的财务一定会被拉走了，绕跑。啊，这是一定的。啊，再加上我们用易经，就先知未来，卜卦，先知未来，免得大家伤感情。这个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哎。好，那么你要跟人合伙事业，要看两个。第一个，祖先的风水，你要去看他的祖先。

0: 先的风水。若是祖先风水啊，你没有办法去改善，你可以用一卜卦，用一卜卦啊，他的祖先风水吉凶如何啊？卦中若是他的兄弟爻动，你跟他合伙，一定破镜破败了结啊！啊，官鬼爻动，你一定也该打官司。啊，他的祖先风水站起来没有财，你跟他合作呢，事业做不成。这都是老祖传给我们的强项，希望各位同学们啊，这注意啊，那要指点人家合伙投资，一定要两方的住家风水，一定要先审查啊，我补益啊，沾了好的话，再去鼓励他；否则的话，啊呢，你要帮忙，有心，反而帮倒忙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立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

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即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大法会的，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九黎蚩尤后裔桓雄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宁。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所发生之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之怨灵。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个人之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即构福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少数人身上病魔依附灵，山河西涧的大地入头入尾，无数男女孤魂，即烟灰染动、五阴杂裂诸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共修，还缠结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到没有办法用任何数字来计算它有多大的空间，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经纬有多经纬。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道。所以唯心圣教创教宗族是由王禅老祖导教十行，再来世间走一趟。那除了宣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以外，将百家思想与当下融为一炉，所以这个道散发在宇宙虚空，犹如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外虚空都是微尘，又是灰又非微尘。

0: 是灵体，微细的灵体集合起来为微细的光。啊，这即是道来总称。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在讲道，哪有那么多的道可以讲？"我跟他说："呼吸之间。"就是道，呼吸之间，你讲不完的道，讲不完的它的气的内涵，啊，这即是事无其内。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投胎来了。一旦有这个色身的身体，身上除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细胞是短暂借用的以外，我们还有身外空气中的风、水、光和微尘。相互在维系着，这即是道。所以这一位现身菩萨啊，他说："那我懂了。确实，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道，所传的道，师父所讲的道。"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道中在生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六甲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我们从灵性啊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受身。色身之中有很微细的不同生命，它的细菌也好，病原也好，这都是道。所以人来世间上，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可以借由这身体的功能来阐述道它的调和法则。我们可以来理解，啊，我们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的生命跟我们结合在为一体？所以在呼吸之间，也有无量无边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上运行，在血液中循环，在呼吸之间。啊，所以我们人既然来到世间了，这是好的缘分，是我们的福报，才有机会出生为人。既然有人了，啊，你就有你自己多生累劫以来的善因缘所生的欢喜也好，愤怒也好，啊，或是各种颠倒梦想的问题，时时都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体内，在我们脑海里面一直的演化，自我物竞天择。自我调和，这即是道，这即是王禅之道，即是王道，无师胜己修啊！这王道无师胜己修，要谨慎的自己去修行。王道无师，好禅境，双修，不离心。啊，所以王禅王道无师胜己修了。我们来到世间，一旦有身体了，开始进入就是王道。王道是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以贯之，哎，从来没有停。啊，这个即是王道，即是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再来世间走一趟，一定要先去了解过去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不是我们所念的那个心脏，心是无限的空间，宇宙虚空，大无其外，就是心。所以过去的心，过去的空间，过去的宇宙虚空，那么现在的宇宙虚空还是那么大，也不增也不减，以未来的心，未来的虚空，未来的宇宙还是那么大。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追求追求不到，只有把握当下。当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一朵花，你要很高兴的像那一朵花，它之美无论神无论佛无论鬼众生，看到花都会很高兴的，因为

他的免，就是当下。所以我们修行也一样，我们有这个身体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病魔缠在身上，那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坏呢，你眼睛的所看

0: 哦，啊，成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等等等，这是第八意思。然后你会理出一条，啊，我所需要的，现在这一朵菊花，它是黄色的，是很美的。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会升华里面，你就会产生了智慧啊，那叫做佛啊。当你全部懂的时候，就懂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了啊。就到第十个阶段，就是如来，就一心。所以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我们所看到的万生万物都是一心，没有二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限都是空间，那么这个一心已经包了九大行星那么大。所以老师有一次啊，告诉我说，你看仙佛寺的花花草草，所有树木石头啊，一高一低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呢？我愣住了，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平时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你身边的花草树木、人、事、物，它为什么会在这里？第一，为什么会这棵树会长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一棵树特别大，那一棵树比较小？啊，为什么这个草长在这边很茂盛？为什么隔壁的草就枯黄？啊，为什么啊，这个石头会长出青苔的胎气？啊，为什么这个石头长出有黄芽，漫地黄芽？哦，所以那一次的老祖给我的教化启示，我终于悟了，感恩王禅老祖啊，这个是心的相互包容，他也有心，万生万物也有心，连石头他也有心，他也在尽他的本分，在做调和。所以禅机山上处处禅，花花草草呢，他不离心。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也不离心啊，天上界诸佛菩萨的成就也不离心，所以人的心就包含了整个虚空的一切万生万物的幻化或是调和啊，才有古德圣人

说的真言啊，一切万物幻化总在心，所以这个心的意义，我们没有修行的，没有再进入一步去理解什么叫做心的时候，就会产生疑惑。一旦疑惑出来，那我们呢？就会有颠倒梦想，所以王道无私，慎即修，在世间上，我们有机会在世间上住一段时间，那就从住一段时间来体悟。一切的生，一切的老，一切万生万物的病，啊，一切万生万物它的死，所以这叫即是王禅，王道无私顺己修，所以人与人在一起，记住一句话。多扰人处且扰人，不要只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执着，而来影响到他人的生存权利。哦，这个是很微妙的人生哎，哈哈，所以。从禅居山先佛寺啊，我们这么多同修啊，今天有啊，我们苗栗还有过分寺道场的贤士同修，也都回来做法工义工，在这拜佛，这也都在修行哎，不是叫做浪费时间呢。这是在激发我们的思想啊，激发我们的念，生出的果是什么？所以你们今天回来做法工，快乐吗？这即是你们的心所生出来的希望，生出来的欢喜。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虽然唯心圣教的年龄很年轻，但是道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的是福，而是太上道祖所开示的道法自然呐、啊。那么王禅老祖也就提出了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这即是道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啊，你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见地，我们还没悟的。要重新来领悟与悟的，坚持我们的正确信念，即是道的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龙虎鲨。啊，若是我们住家呢，啊，或是风水的地方，没有龙虎鲨的话，就是没有贵人，啊，没有护法。这个杀手，谁去？杀手是凝聚的，凝聚所有的尘埃等等呢，形成一股力量。好，好，这是邪秀杀手啊，叫做护法。护法啊，我们常常看过很多的风水，或是大地后外围的山一层一层高起来，这里一定会出了很有这个智慧的人啊。若是没有杀手，好像平平。像海岸，像海岸的水啊，房子你就直接盖到海岸这里来了。杀手就没有这个杀手，如果说有杀手的时候，海岸呢？啊，当然你有左右护法，这海啊，赚钱做事业就有护法来帮助。好朋友帮助，若是没有这个的话，平平的在这边呢，水普遍的话，哎，你这个还是孤军奋斗，孤军奋斗。双方盖房子呢，最好在盖房子，像这个情况呢，好，最好左右要有护法。好，早就有护法。若是没有左右的话，你最起码要有墙，要有围墙，稍微高一点的围墙，也是护法。啊，曾经有一次，我跟正一堂师公经过永和河边啊，他告诉我某某人河边那一户人家，粉发达，因为他水神收得到，但是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后来很有钱。我说为什么时光啊？因为他靠在水喝得到、摸得到、看得到，好，旁边没有房子，他孤零零的一户人家盖在那边，哦。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你如果啊一单独独栋的话，你最好要有4平8稳，啊，最起码旁边呢，两边还有一些叫做护法，就是杀手。经过2、3年后，刚好有一次机会呢，我们在台北中和的地方，就碰到一位先生。和我们师兄是好朋友啊，我们这位师兄呢说啊，这个我的好朋友啊，事业做得不错啊，他爸爸留下来很多的财产，我财产干什么呢？啊，他说他们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就啊，几年前十几年前，我的师公就告诉我，你这个是就有孤军奋斗，欠长内多，只有他的填了多少呢？台北在中和板桥有3、4甲地耶。哦，我说你们这真好了，祖先留一块地了，啊，祖孙呢就不要那边埋头拼命了。但是他们也很拼命，啊，老人家交代说，你们不能把福享尽，你把福享尽了以后要爬起来就机会就很难。
后来他把一块土地呢献给公所去当啊什么公共建设，一块地献出去。所以杀手呢，好，对一个人的护法很重要。那么相对的，我们在办公室也有杀手写秀，我做到这边也有杀手，这边也有四平八稳。有的人呢、啊，你把他逼在墙角，孤军奋斗，然后以后我们会在内部设计 panel，我们会来讲到。啊，4个月前，我到台北，好，某一家建设公司，也是我们北区班的同修，我去他公司看呢，我说你这个某某人，好，你这个孤军奋斗哎，媳妇的位哎，你怎么躲在这边？啊，是啊，人家以前告诉我在这里最好，结果进来呢。做也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

奇怪了，你知道，好像真的是像媳妇啊，像这个皇子呢，他挤到边边最尖尖角尖里面了。所以我们的法门不是什么论什么方位、论宫位、悬空爱心以外呢，我们要论局，论局。啊，杀手有啊，人造的杀手，啊，像那个山坡地，自然的杀手，田园景观的。杀手也可以自己去添图作为杀手，叫做三分风水。三分风水，七分坐，啊，千真万确。三分风水，七分坐，风水有三分，你七分就可以做好了，七分要七分去弥补。上天给我们。最多是三分之一，不然呢还不到二分之一，也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好，最少给我们三分之一，三分风水，七分做，七分做呢就后天的，后天建设来弥补。好风水还是要好这个建设。好，或是装置等等，还是要配合。好，不能说啊，好风水，你不符合建筑法则也是不对的。啊，北区我们的车子啊，每次都给他修理的，我们的林师兄阳明山买了那一块地的，哇，难道刚好结了一个穴？啊，一个穴在建筑的时候动工了，房子。盖起来还没粉刷，啊，这每天晚上差不多天快太阳快下山了，有一只黑狗就从山下跑跑跑跑，跑了很累，哦哦，跑了，它就睡在房子的同一个地，我讲的穴的地方，那很怪哦，这只狗真灵哦，好，这个阳明山的上的地址这样。

这里刚刚一个穴，狗从开始第一层打起来的时候，傍晚狗一进来睡到这个地方来，你说狗它没有灵性吗？哦，为什么从山下不知道哪一户人家跑了喘的要死的，它来上来它就哭在那边，那是就是有穴，有龙穴，山峦锁洪水气温坐。如果你点错了，把这个穴呢，好挖在一直柱子在这边，你盖这样来，这就完蛋了。你盖这样来也完蛋了。那么你要让它发，要发神而发人，啊，要看怎么做。所以山峦洪水气温坐，气温坐包括我们的定向，好，包括吞，好吞吐高低。好，左右，好，吞进来，吐出去，渐出去，高起来或低下去，好，左或是右，这个七分做的法则。好，三分风水，七分坐。好，如果你吞要吞进来了，吞不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感应。吐坐太出去了，也如果不对的话，也是得不到这个气的凝聚。啊，高低要升高或者降下来，在以前，啊，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看了我们一位朋友的亲戚，他那个要盖个住家，我们李老师明明告诉你，只能挖3尺哦，不能再挖下去哦，再挖下去会破坏掉哦，只能挖3尺。好，那好了，然后知道，他地整平了以后要盖再挖3尺。地整平以后，再挖3尺下去，变成60。你看，啊，你挖下去，嘣，姐，里面呢一个洞，里面既然有河流，有鳝鱼，你看，很奇怪，整个半山丘，啊，你挖下去了。我们老师告诉他说：“地在这里，你只能从这个中心点挖3尺。”他们就先整地，那个亲戚也是做营造了，整地好，也要动工了，再挖3尺。刚好这里面一个像这么大的，哈，下面这么大的，嘣，这里面又有河流，又有鳝鱼，够妥善。啊，整个的山丘山坡地，为什么这样？一个金星，后面的金星，啊，金星呢？你这个穴在这里要建在这里的话，好，所以正中在这里呢，刚好圆点在这里，好，他们挖下去了。哦，他们河流抓了欢喜个呢，鳝鱼抓了才欢喜的。啊，喊老师去看了、啊，不要盖了，不要盖了，他怎么不能盖？下来越做越平，老师说不要盖了，啊，你们自己去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管这一件事情。后来他们真的自己盖了，盖下去了。第一是损丁，第二事业失败。你把这个穴已经打破了，高低把穴打破了，变成乱流电波。以前在我家乡，
这个写写的。好，我们去一起，挖了要做我们祖坟，结果挖一挖的，老师说这个地也就败掉了，不要用了啦，啊，因为挖下去没有水，就败掉了。而金星有水，啊，那么没有水的话就不能用。好，在这个剑湖山，剑湖山那边呢，刚好一个时光寺，那个金星921，我叫他，那个师傅，你把它打掉，要挖下去，好，挖下去呢，好，那个地方一定会出个水，那么挖下去呢，好，挖下三四尺的地方，好，就一个大石头，白石头，旁边都有水，我说好了。盖起来，盖在那边，好，就开始。他烦恼说没有钱可以盖，我说你放心了，一定会有钱盖。一动工，原来计划3000万，结果动工以后呢，花了2亿多。盖全的台湾很有水准的道场，还有慈光寺，啊，或者我们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带过去。看那个慈光寺，啊，盖了，对，那段时间开始动土，拾荒啊的供养来布施，花了2亿多，哦，那个慈光寺的原教法师呢，师父上老师，你说盖没有问题，有钱就有钱，好，现在都在介绍一些佛寺要盖庙来找我，我说有钱他们就有钱。我哪有可能？我说有钱就有钱，啊！你不要破坏风水的法则，因为吞吐高低左右适当，叫食道天心。食道天心复合天心，复合天心天龙护法要来护持这个道业，这个志业。

啊，最近又到南部去啊，破土定了一个佛恩寺。佛恩寺呢，要定向的时候，大平原，水池很漂亮，我应该定什么像就对了。好，开始呢，走了，绕了一圈以后，要定天上现出一阴一阳，中间一道白光，白白的方向，按这样这么定下去，好，这一定盖庙又会盖起来了。好，他问我说：“老师，这个能花多少财？”我说：“不晓得，看你怎么修。你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要恰恰中央。”这是我们定向的法则和择地的法则，选择地点的法则。好，这个我们也会都要告诉各位啊，怎么来做。好，所以山峦的风水气温做有宝地的话，你没有盖好，盖错了也不对。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次蜜月，就带各位去看慈湖。而慈湖呢，三分风水，七分坐呢，它有10分风水呢，3分坐，一样不一样？10分风水，3分坐，而7分不坐，7分搞错，那怎么办？很可惜。我们的靖国先生的地方，他也是。10分风水做不到3分，也差不多做到2分而已，这个很可惜。好，所以我们风水呢，住家也好，祖先也好，我们必须要复活大自然的法则，我们才不会把大自然破坏了，变成罪过。至于我们的龙杀手邪秀，山这样来。

葫芦沙出一家，葫芦丝出一家。葫芦沙呢，不是糊涂沙哦，葫芦沙变成像我们这山这样一下来。我们家是山这样的，这个像一个葫芦形的葫芦形啊，这个葫芦形呢，就我们这里比较高，这里比较高，摁下来，我们看要看它这个立体的图书路面的好地面的，这叫葫芦沙。出一家有天一，有人一，天一人一，好，所以那个山呢是这样来的话，就是葫芦沙葫芦心，左沙，啊，左出南一，出南丁的南一，而这边虎沙出女一。在台中太平，啊，山脚下那边，啊，有一个人家一个宝地风水，啊，它是虎边，啊，就这个下来有点像葫芦。他那时候他们老师去看的，这一家出的都是女医生，不管你有牌没有牌，反正一人最有效。好，我们就去拜访去查。啊，就是叫葫芦沙，右手葫芦沙。问了，结果真的是都出女的医生，不管你有孩子没有孩子，救人很有效。

尤其是针灸特别厉害，针灸特别厉害。好，我们去看到那时候我还没行道，等到我行道的时候，在县佛寺搬来，民国80年，刚好有一位女医师呢，好，中医师，她跑到这里，她针灸非常厉害。他有一天，他在晚上做梦，梦到说国姓有一个佛寺，啊，一个老师姓什么他不晓得，好，他要他来这里拜拜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他还不知道什么鬼谷先生，后来他就和家人和妹妹两个人车子开找，问说这里有什么鬼谷先生没有？村子里面，我们这里都没有姓鬼的，我们都是姓什么姓陈的比较多，没有姓鬼的。啊，那到这又他们又问到派出所那边，当时一个是赖先生赖巡官，好，他有了鬼谷子鬼谷先生有了，鬼谷先生了不是鬼谷先生，好，就在山上县佛寺来了，我在那个。莫九桃排石头，鞋帽子戴鞋，这个斗笠戴着，好，在他那问了，啊，请问先生，鬼谷先生在吗？我说鬼谷先生，我们有王禅老祖鬼谷先生有了，在里面去拜，哎，他不是还活着吗？怎么变死了？哈哈，哦，这鬼谷先生就神呐、啊，大罗金仙。哦，我问什么事？他告诉我，啊，他做梦了，啊，一位叫鬼谷先生的，啊，就要他到国姓来，好，来家，他要来这里等他，还有秘华，传秘华要传给他，好，因为他本是针灸的医生了嘛，啊，所以他来了，我和他阿里拜老祖。他看了，哈，就是他了，哦，这个老头子，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天医，鬼谷先师，啊，他是炼丹采药，好，我们易经八卦始祖，看到吗？你有什么事情，将详情告诉我。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医学的境界有障碍？他对呀，我在医学要突破不了。但是我医学我外行，那怎么办？我教他一个方法，你上香，上香来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赐我智慧，赐我力量，赐我信心，三个就好了，智慧、力量、信心，三个就可以。他很虔诚的祷告。啊，回去过了几天晚上，他就做梦，啊，做梦呢，啊，就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教他很多很多的妙法，把我们八卦呢

把这看到一些八卦，但是老鼠呢，一个一个的都全部收起来，揉一揉，这是变针，针灸的针。好，今天针灸的针，然后教他怎么扎，那我不懂，教他身体上怎么扎，这怎么病怎么扎，哎，他的原来的所有障碍全部迎刃而解，所以学针灸了。可以请老祖师说呢，你这个扎针呢，你说一说，一些给我吧。啊，好，那就教你怎么去扎针。那这位啊，姓郑的，也是姓郑的女医师呢，开始豁然贯通。啊，又来谢老祖了。我说你住哪里？他住哪里？哎，我看你们两个姐妹。啊，这个有天医

这个天分，他没有天力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自然就知道医学。我说你们有没有好风水？有，在哪里？就是在，哈，九寨，那个九寨，不是太平，要到朱竹坑旁边呢，有一个洪水。那么这洪水哪一个是？是我们的，我们家的，我们的爷爷的洪水啊，作为洪水，难怪啊，出一家。你们兄弟呢？嘿，兄弟都坐禅，兄弟坐禅，禅桥啊。啊，填的桥包了，填桥了，啊，填桥啊，好啊，那么两个姐妹，天衣，葫芦撒出一家，那个形状就像好、啊、葫芦的形状，所以我们呢，每一位我们在座有几位都有天衣，你们的天衣啊，一定有得到好风水，啊，为什么她们两个姐妹？好，有这个天分呢，而、啊、没有大成就，因为右手那个地方，葫芦口啊，那个地方被开掉了，开掉去盖房子，所以崩瘪，葫芦沙药罐倒不出去，倒不出去，又破掉了。啊，那么他们的哥哥呢？为什么哥哥就没有成就呢？哥哥的杀手是比较直，比较直，龙杀比较直。如果龙杀再弯来有成就，龙杀就很直，很直的话这样弯来，啊出一家，但是他的男丁呢，啊就比较普通。这一生这一世在世间是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体验平静的人生。等到未来生，天命一到，他就未来倒驾慈航。就开始又会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位正医师呢，他告诉老祖呢，他看着一个这个八卦，全部都修改修修改，哎，好了，都一直针，开始教他怎么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也因为他的杀手被破坏了，啊，有一次呢，啊，就三个晚上。三个蒙面黑道到他家里行抢，啊，到他行抢，他这些抢还好，人没有伤到，财物被抢光了。啊，问我为什么这样呢？黑蛋就会到。后来他就去查了，真的被盖房子那一段时间呢，他家里是最乱的时候，所以有好风水，七分做也会七分败，也会七分败。啊，台湾的财神爷。好，那以后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详细再讲。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创造宗主慧圆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3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同时常年推动万家工厂、万家村的服务，也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可以一同的安心。 一同的运用智慧妙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维新圣教台商会的主任杨廷佑主任杨贤士，先来介绍杨贤士。
1: 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台商会杨主任。
0: 主任好，那么坐在我们隔壁的就是副主任吴立敏吴副主任，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2: 易家师姐好。
0: 今天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特殊的缘分，可以在两位师兄师姐长辈的这个同时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历史，然后社会服务的非常关键重要的这些过程哦。那我想，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哦。
2: 分别两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进入这个维新圣教，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跟混元禅师结缘。我们先从主任这边来好。
3: 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跟师父结缘的时间应该是83年，从83年那时候是因为我小孩子过敏，我一等囡仔一直呼吸有问题了。那一天刚好是有一个。 以前就是张昌洲，我们现在的元成法师，伊都住阮家对面。哦，嘿，啊，我介下班回来，伊嘛拄啊一门口，无平常时阮住久啊吼，我毋捌看过伊。那一天刚好，阮回来，伊伊那伫遐，我就甲伊开讲，开讲甲阮囝鼻仔过敏的代志，伊讲安尼真简单，你来互阮师傅临了。 我讲什么是叫做临了啦？我著莫名其妙临了是啥？伊讲都用香啊，用香，免啊临了鼻仔好哦。我著足好奇的啊。我来讲安尼好啊，试看卖啊。啊，我但是我甲问一句话，爱钱无？迄个孙仔甲我讲免，虽然，安尼我著感觉这毋是骗人的哦。我著讲好啊，我著报名的。啊，伊著开始敲电话去神律师，讲报礼拜迄天，毋知拜五。
2: 伊讲啊，礼拜十五临了，啊，我就去报名，啊，报38号，哦，啊，礼拜就真正去哩啊，吼，我就带阮某阮囝去，啊，去到遐，嘿，规家伙拢去哩，啊，去到遐，我就抱阮查囝，因为伊当阵细汉住咧有行路，啊，我就抱住外口，啊，就是讲，嗯，啊，无入去共吵，伊也袂晓，啊，阮某抱阮囝入去咧拜，啊，拜，都一路直直叫到38号，38号师提起来看。 38号杨天佑，敢要讲这恁翁哦？伊讲，吓啊，这阮翁啊，叫恁翁入来。阮某就想讲，奇怪，啊，我毋是要抱阮囝恁了嘛，叫阮翁要创啥？
0: 是。
2: 我就入去啊，啊入去以后，输了开喙先甲我讲，你若要投资100万，摕30万来建市，你趁7十。输的那甲我讲安尼，我奇怪啊，输那安尼甲我讲。 我就听有啊，我算逻辑性袂歹的人。伊讲，你30万要建私，啊，我趁7十，这是什么意思？我意思讲，我就甲直接甲师问讲，啊，是毋是我明年开始要衰啊？诶，师傅竟然甲讲私，伊直接嘛甲应私，啊，甲几年再好，伊讲8到7年，你就较好啊。嗯，够有影，但是我心内就咧想讲，这个师傅无简单。嗯。 毋是一般的人，是，因为我无甲讲啥，伊竟然会知影，足侪人，啊，我就甲应好，我心内就有一个拍算啊，哦，啊，就迄天开始，就是因为安尼要去，因为阮囝要临了，所以迄当时毋知去你互你收的时阵，安尼家属开始过的，就是这样，
0: 是，嘿。 那后面您就慢慢的参与了宗门的活动，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宗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他们的活动的这些内容，甚至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吗？
2: 对，我开始入宗门83年，因为差不多10月。 迄当时我就读 DJ， 迄等于张昌洲甲我介绍，啊，我入去讲好，我听看卖易经风水是啥，
0: 是
2: 开始就去读 DJ， 啊，入去我真正听无，暗头到尾拢听无，啊，想讲我要认真听，认真甲看，哦，有的文字吼、哦、无法理解。我讲阿叔，你讲的时候已经读超要一档啊！啊，我在里面我听无，我一再听去，一到走去溪啊捡石头。啊，迄当时我就想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年多。
0: 是。
2: 后来师傅要开第二届，是台北。我是讲啊，第二届台北太远啦，我就无去哩啊。啊，过来第三届要搁开，是台湾市。过一年啦，八十四年要开，啊，过来八十五年，书要去后里开。哦，我怎
0: 越来越近了？
2: 我怎啊第一届无读，我紧等去后里报名。啊，但是有一个很闲的，因为我去阮家临了，我报号是38号，结果我回到后里，报名完正式开学，我后尾记得嘛，
0: 38号。
2: 哦，所以我对这个38号，特别有印象，
0: 是特别有缘、啊、这样。
2: 然后在这个时间，语书我了11月份，我就那时候就皈依了。
0: 是
2: 啊，那当中那里法会就是从后来隔年的326王禅老师法会，哦，那当中第一届咧到三家人，那当大概几千多，大概拢离遐做义工，收到差不多12点外才等于，我大概做到真快乐。啊，这段时间师父马龙有咧写迄个五十三佛，
0: 53如来墨宝，
2: 对，那时候写的，
0: 你有参与到，太好了。
2: 有啊，哦、然后从师父写好，然后我们那个圆宾法师引导咧做经嘛，啊，伊就拢做经，啊，做好我就甲道用提来订纸箱啊打包，然后运到台北啊、林口啊，那到处去展览。我一当尊。思维墨宝，我马上看足侪，写足侪，而且，迄当中五十三佛如来的时候，也真的很特别。有一次，因为迄年八十四年，算我知影我开始在衰，因为师父讲你八十四年在衰啊，
0: 要到87年。
2: 然后我嘛是讲嘛，唔知咩啦衰法啦吼。啊，有一次，阮就同样在做义工。做好那个五十三佛包好哦，人家要货柜要运到台北林口去展览。啊，阮在里啊包包包包包，啊包好是讲，啊包好啊，阮车开落，迄当我开一台小车，里面坐7个人，啊，就要登去后里，啊，阮就行到凤园，行到凤园的时候，拄啊过了一个铁道，哦，铁架咯，啊过，明明看那个是。五岔路，明明看我都无车哦，我过，突然被一台车，也是厢型车，撞拢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你真的是看不见哦，在一段按箱啊车巴肚边弄嘞，啊毛足大个，阮内底当坐七个，我啦、阮某啦、阮囝啦，还有一些像张昌洲啊、张昌斌、张昌安，他们四兄弟都在里面。然后我坐伫遐时阵，阮囝迄当阵伊个头拄仔伫侧面的门，只要过马迄个铁道之前。

0: 吴某阿公啊，你困来歹困，你个头挖过来向里面，他本来向外面，叫挖里边来底。你那一直挖里边，一卡进门呀，马上被撞。啊，弄了了，咱的椅子有一个三角，有一个在控制那个椅啊，那个边的那个，多少门嘛，猫里边，那个三角多温健的卡，一趴着脚都刚好插在那里面，弄不丢。我就感觉，哦，这个很不可思议。结果阮去找师傅，讲，哦，阮拢惊到，啊，就去到台北以后，甲师傅讲，阮拢惊到，啊，何师傅要收收的，啊，师傅就迄阵讲一句话，啊，恁哦，工课做一半，阮奇怪，啊，阮都拢有做啊，哪会工课做一半？伊就讲哦，你做煞啊，无对车去哩。就是没有送五十三火送到那个林口啦，你讲啊，属你也无共，我哪在？啊，所以那一次哦，就感觉说，虽然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不过我感觉老祖还是有保佑。
1: 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可以了解到，哎，其实怎么时时刻刻老祖师尊就是跟着我们在一起，陪伴在我们身边了。那我想接下来是这个吴立敏吴副主任了。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其实在这个做很多的这些无畏布施方面，您跟随着这个圆生法师，然后带领的这些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参与哦。我们每一次看到道场里面这些硬体设备啦，我们的环境啊等等，都是这样。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行，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种，综合的学习。就像刚才主任讲到的，哎，奇怪，师父就那怎样，对不对？师父不就是没有在我们旁边的一东西这么清楚哎，而且他知道我们前面遭遇什么，然后后面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什么原因这样。那因此，我觉得两位能够在我们的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那请就是吴副主任可以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进入宗门的这个渊源。
2: 大家好，我跟师父结缘是在，应当是在74年哦，
1: 74年
2: 因为师父在五前五阶
1: 真
2: 的
1: 好。
2: 对。我在5000哈，175号，嘿，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娘家的哥哥，我哥哥都一直睡了好几个月，等于他早上都爬不起来，
1: 怎么
2: 后来一就这个样子，我们不太清楚啊。后来因为我的姐姐比我早跟师父结缘啊，就是那个跟蔡咪和那个还有
1: 哦，也是引领进来
2: 对
1: 进入
2: 宗门
1: 学习
2: 是我姐姐，我姐就说哦，有一位张老师很厉害哦。我们来去找张老师，他说，但是要报名要挂号，很不简单。我们每次的是那个电话都是两次电话，一直打一直打才打进来的。打通了，我姐就说，那快点带老哥来给师傅临了。他真的来临了，师傅就跟我们讲说，你哈、哦，阿姐哦，啊，给你修了哈、哦，你回去哈、哦，你得等于等于厝的，恁厝的向南边。爱得用一个迄个供桌吼，用一个香案，啊，来拜拜的。你明仔载就早就背开啊！啊，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隔我们回去我们照做啊，用的啊，他就真的，隔天真的很早起来，从此以后就是很正常的起床，就这个样子啊。很多个案件啊，还有我姐姐的那个的那个她的亲诶外亲家，就这一公公。是这吼，哎，公公就是他受伤嘛，车祸，后来吼，都是去给师傅临了。而且那个时候我都有带一些我贸易公司的那些老板啊，去跟师傅结缘。啊，结果师傅这个哦，这个我亲家临了，临了我先讲吼，哎呦，医生啊，这个官也免牙啦，你免牙，这个伊起码伊得临了掉吼，因为我们一定要把你紧拽哈。哎呀，啥？就吐气吐三口，啊！再提过对面，我们以前我们的那个金修院的对面那边化掉。啊，我们亲家真正提落去哦，都来他来先讲，老师啊，迄当阵我拢叫老师啦，叫张老师，老师啊，老师，啊那关呀怎闭开啦？伊迄是毋是一体成型的关呀？
1: 我也会避开。
2: 对，他就

0: 去跟他金化雕开刀。哦，啊，师傅啊，伊讲老师老师，啊，这棍子是安那抓不开。啊，师傅，啊，我都跟你讲，都唔免去啊。啊，就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件，那个真的是很神奇，
1: 非常殊胜。
0: 对，我感觉师傅，我都一直想说，这个是。

0: 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那嘿堂哥哈，嘿油剂哈，刷拢无好啊，即马安那是家弟弟想要落叶归根，他想要回来哎，那一年他跟师傅同年龄的，后来就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先认识一个张老师很厉害，我就拿他的衣服哦寄给师傅临了哦，我就甲提起哦，师傅临了，师傅就讲啊这是你向我讲，阮堂哥啊，那一次我都带爸妈去哦。啊，伊就师傅讲吼，这个恁这堂哥吼，我那个时候才3月，我3月16号拿去给师傅领了的嘛。师我堂哥没去，只是用衣服吼。师傅就领了，讲啊，这吼4月1号9点到10点往生，就这样哦。后来我那个时候一直跟延伸，跟我老公讲说，哎，那个老嘿。张老师讲话，我的阿爷当时往生，反正就在师傅那边完后，我就拿衣服回到老家那边，就好、哦、叫那另外一下堂哥提起我那阿爷家嘞。后来真的在，我就跟师傅讲，我跟叔叔，我老师要是没杀你呢，没杀你，迄天无去了，迄天阮家族的人，大家拢去伫中国在佚佗。因为我们是大家族，师傅就讲一讲9点到10点。后来那一天一大早，我老公把他叫开，哎，你讲把那个老师吓搞掉，你唔紧等伊看看恁哥哥有安怎无？我弟是阿伯的囝，我就真的回去，我真的跟我一个另外二伯的堂的那个儿子，嘿，拢给我们爸爸做这一回，伊迄、那个一个堂哥，伊就上我来。我今仔去哩，我哥哥的老店吼，我四伯因家老店家的阿爷跟了来，真的那个时间往生，这个怎么能够不相信？
1: 哎呀，师傅
0: 的那个
1: 感应吼，
0: 真的，
1: 我们要让我体会。
2: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对啊，
1: 师傅对这感应哦，
0: 真的，
1: 嗯，阮妈拢有体会。像阮母啊，迄当阵，算伊干呐胃跟心脏这里无爽快，啊，一直嘛在看医生。啊，你知影是讲师傅也唔捌看过阮母啊？有一届过年，伊是不是咱师傅拢会去写墨宝？吼、哦，迄当阵每个过年年初拢会写墨宝，啊，跟人家结缘。啊、我就去拜啊，那第一年啦、啊，好84年我就去拜啊，啊就书写啊嘛，啊写好我就讲，嗯，来写一百号文武啊，好、哦，我讲啊书讲要写啥，我哪知要写啥，书讲啊你母啊叫做什么名，啊我就甲书讲，书听个，如果写一个佛，会较写一个心，佛心啦、啊，写了。他提示圣古穆瓦西亚居士公叔阿丽娜在一在家修，师傅就知道哦，而且他写完字，谁跟你讲林穆瓦心中不好？
0: 哎，奇怪，请问那时候师兄您是有给师傅各资吗？就是
1: 没有
0: 出生年月日时
1: 都没有，就是阿丽娜在搞讲，哎，我那是讲这个师傅真的不简单。阮心内想讲，这个事不是啦，
2: 算算的就知影，
1: 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啦，
2: 吼，
1: 奇怪，阮拢无讲，伊既然就知，
2: 你想讲这个。

0: 敢是
1: 人？嘿啊！所以我们在讲，伊咧上课哦，我大概拢想要学，就是讲啊，到底这个书是安那在？
0: 对，
1: 好、哦，我都唔在。从此入这个来学这个易经风水，
2: 对，你怎么知道？求求你也告诉我，
0: 真的是易经啊！
2: 啊，是，您应该
0: 那还有，我还有我老爸，
2: 是
0: 我老爸今年往生，我老爸61岁，那个就我就带去给食物灵疗，台大医生说，台大的那个喉宫前卫啊，就讲哈，哎，伊从高报为何话呢？61岁。那我就想说，我都认识我的有一个张老师，他尼啊搞，我老爸哪有可能他紧到往生？啊，我就拢带去哦，树林了。他那个时候就住伫迄个澄清医院，啊，我同一定都带去哦，树林了。啊，即马去滴吼，树就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因为我们从那个楼梯站上来吼，我老爸如果走上去就会吐血。啊，伊就甲问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啊，我爸爸讲，无啦，安尼啦。啊、后来就是给师傅临了，师傅就说要不要精细啦，你要吃到几百回了。所以我老爸今年97岁往生，师傅就说我要来美老好呀，美者是安怎改伊安尼哦，可以无民主，我都叫你活到一百回，你活到97岁，其他今年。
2: 那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一直带我的老爸给师傅临了，就这样一直临，临到6年后61岁嘛，到67岁的时候，师傅就说。阿敏啊，阿恁爸爸吼，会使去开刀啊？嗯哼，我就甲师傅讲，诶，张老师，以前我们都叫了，讲，啊，你是以前拢未响哦，啊，无奈，今麦再也要讲讲，爱去开刀，用就是爱金嘛，去开刀。啊，真的，我老爸开完刀吼，那一次开刀在龙总，总共有6、7位是开这种刀肺癌，结果一出院了，我都传叫苏玲了。啊，师傅教我学了，伊甲讲哦，这讲地主这巧，也要传来得灵了吼。腰遐拢已经断去啊。那我以为是另外那一些也是住院的人，开刀的人嘛是平安的回家。嗯、后来我们就我也是当天我是啊隔天我们到龙总回诊，嗯哼，都走掉，就是我老爸
2: 是，
0: 哎呀，啊活到今年
2: 是，
0: 就很不可思议啦。
2: 很可惜，对、啊。
0: 我们师父，我们老子是真这个话吼，真正认真学。
2: 是是，我想在我们维新电视的新节目《台商会》，师父混元禅师有事先做了一段这个24分钟的开示，那也就是勉励我们世人能够好好努力的，来相信这个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易经跟风水，虽然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人已经就在它的易经跟风水的这些智慧当中了。我们每天在这里呼吸着。那台商会也不是表面上就是这3个字，希望呢以更宏观，然后更利他的这个立场呢，大家一起来齐聚心念跟力量，我们可以发挥更棒、更强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力量跟心念，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今天呢，真的是时间哦，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两位主任跟副主任的智慧分享真是无限的，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1: 谢谢。
2: 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从维新圣教的开始以及发展中段，然后为我们大家一起来累积福德跟智慧，然后再一起向前走向更棒、更灿烂的一个发展，也是更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一样是邀请到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台商会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相关内容等等，啊，来让具体的让大家来了解哦。那欢迎锁定维新电视的台商会节目，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
1: 谢
2: 您，阿弥陀佛。我们也特别的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健康，身心灵康健，这是最棒的一个给自己的礼物。欢迎您锁定维新电视台商会的新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收集这些智慧妙法，让自己更加的平安健康。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在108年5月25日，我们共修来阐述这个佛经所说的、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先世作业业而会生今世的重病，尤其最近来这几年来，台湾世界各国病人一直增加，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位。我今年的元宵开始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就到荣总，台中荣总住了18天的院，业障还是自己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又回到台北荣总去住院就医，经过医师的慈悲、护士的慈悲的细心照顾、用药来把这一我的病稳下来了。那到医院里面，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生病者，第二种人是医病者，第三种人亲友照顾的。所以一个人生病也必须要费了很多很多的财力、物力、精神力和劳力所以在荣民医院我住了36天，36天罡绕到36天罡、36天的净土，绕了一圈然后回来了回来到家里。那么在住院的时间里每天到过科室检查东检查西抽血了每天都抽了好几罐医师说你的血都不够我说你一天抽那么多血怎么制造来得及呢所以这个也就是人的无奈。那么就到过河市到处看 而发现每天有一万多个病人，只有一家医院一万多个病人，像蔡依奇啊，感觉很好笑。人非同病不相怜，人没有同样的病不会住在一起呀，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理解道的真髓在哪里。人来世间上生病，和医生和护士都有同样的有约，在天上界也都是同参道友。那么有的就来当医生，来当医生呢，但是他要有病人呐，病人也就是他的善友，病人在天上世界，天上界跟医生有约，跟护士有约，所以到世间上来，一旦生病了，你才能够去找到在天上界有约的医师。他来到世间他当医生，我们要续前生的缘，这就是只有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病人所以这个都是有约的，才有说新鲜人朱郎后，医生的缘，主人的福气。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事实上是有约与无约，没有约找做约医生跟你无缘 无缘的时候，常常有的真会打错了，开刀拔牙，好的拔掉了，坏的把它留着放生，回去照常，就赶快哎。那你跟这一位医生，你说他两公一心吗？你一定跟他有冤，没有冤又有冤，所以就很自然的会把你拔错了。哎，有个脚要切除，结果医生来了，很热心的锯子拿起来，就把好的脚把它切掉了，坏的还是留回去。哦，这个都是先世罪业而生的现在，而今天的重病啊。刚才我们幻变学院延熙法师啊问我说，师父啊，有人在请示说得肺腺癌要怎么医啊，我说肺腺癌啊，他呢冤亲债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冤亲债主在哪里，但是你就要先以医学先就医啊，不要完全相信神佛，神佛是教我们反省忏悔来灭罪啊，而不是拿着刀子来帮你肺部挖出来而已，所以一定要先找医生。我们家人做得到的，你就要请修行者深谈啊，恭送药师经、药师宝忏，然后还要依照法仪啊来深谈啊，供养斋串，反省忏悔，礼节之罪业啊，那你的回向文啊，就是要以。

0: 药师经宝功德力啊，来力行还行忏悔，然后将药师经的功德力法宴来回向某某人的病魔冤亲债主啊，解冤释结啊，要用诵经的经宝来回向。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弟子们，每年都要诵经啊，本教的经文啊，多诵经，共同来祈祷，加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也一面借着诵经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守护神。所以每年我们要诵1000万部以上，然后在今年啊，我们集合功德诵经累计有1339万部的经，都来回向祈天，祈求天啊和诸佛菩萨圣神来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这是我们修行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注意啊，我们常常在媒体报道看到还年纪轻轻的莫名其妙的病来了啊，小病医成大病，大病医到最后没有病，没有病就没有命啊，这个很多的案例啊，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无量劫先世的罪业蔓延到这一生。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家人的平安啊，你们就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自己多诵经啊，多诵经是有功德，多诵经是有福报啊，多诵经，诵经呢才能解冤释结啊，才能消灾化解，才能天下一家亲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修行的精神理念啊。何况呢，现在病人那么多，那么多的病人有不同的病，各有不同的病啊，各有不同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有大有小啊，所以大小都是病，但是病本来是没有的啊，是我们自己所累惹下来的病。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息。

斋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所以我勉励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诵经，除了读一经趋吉避凶以外，尤其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这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你这光念出来，你没有感觉，啊，他念一经、念经、修行有什么大的功德力？事实上，已经在为我们自己及家人铺上平安之路啊！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是王禅老祖的教义，唯心圣教的教义呀。啊，至于啊，我们平时啊，你要为家人来祈福，任何一部经都可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很好，啊，鬼谷先生天德经也很好，啊，佛经、道经。《可兰经》都很好，啊，曾经在很多年前，啊，新竹我们一位啊同修，啊，他家的孩子读台湾大学，成绩非常的优秀。但是读到二年级了，突然说他不想读，啊，所以做妈妈了就很烦恼，他去找我们言语法师，言语法师告诉他说，你要诵经，依照师父所传的法，要诵经来回向，啊，解冤释结。一定有先世的罪业，啊，跟着现在这一生一直纠缠不完，所以孩子才会精神恍惚，啊，神不守舍，啊，开口乱语，啊，但是呢，啊，这一位孩子的妈妈说我是天主教徒，哎。和你们的教不一样，啊，那来问我，上帝的教义、神的教义都平等，啊，那么你要发愿，啊，第一要写文书，啊，第二要诵经，啊，你诵你的圣经。都可以，圣经一天你诵一节，然后按照文书来回向。啊，那么这一位女士，啊，问我说这样有效吗？没有效，你来找我干什么？啊，所以你要有信心。上帝说，信我则永生。信我，这信心则永生。上帝的心量没有那么狭隘，上帝的我是告诉各位的良心，十道天心十字架，十道天心

信我则永生啊。所以这位女士她就听了之后很高兴，说我明白了，我回去就按照来做。所以回去了啊，就开始诵经啊，诵他的圣经，一节一节的诵，有多少时间就诵多少。经过十几天后，小孩子突然醒起来了，他说上帝叫我要继续读书，上帝叫他要继续读书啊，所以他就继续读了，魂就回来了。所以修行的功德无限的大啊，你们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若是你们在维新圣教共修，你就诵维新圣教三十部经，任何一部经你都可以修啊，都可以成道，可以成圣，成显，成佛啊。这个是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所以啊，维新圣教的圣经和佛教的佛经是等号，而是在于你有没有悟。任何一部经都是每一位众生灵魂界所需要的啊，一个人生的光明灯塔。所以当一个人得到有什么病了啊，得到什么病，医学上的检查是什么病了，那我们要诵经来回向来祈祷，诵经回向祈祷，自己病人的念绝对念不下去的啊，跟他听跟他嗨都没呼啊，还念什么经？那只有家人，家人是生命共同体啊，一个家庭啊，同一个环境，吉凶祸福啊，都是相关的。所以啊，我们身为家人，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的弟子啊，你们一定要平时就要诵经啊。诵经的功德不是只有生病啊，比如在我们二十多年前，我们一位同修师兄啊，老婆原来很喜欢诵经啊，每天都做后啊，回向给他的协力厂商啊，生意做得很好。有一天老婆突然中风往生了啊，老公呢过去两只脚硬硬啊，手洗清洗清洗啊啊，单吃饭单吃茶啊，所以老婆一旦死掉了，生意怎么停了呀，怎么办啊，就来问我啊，怎么办呢？我说有没有诵经？没有啊。原来他就不相信诵经啊，诵经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现在知道啊，老婆死了之后啊，他的一切功德福报全部都没有了，我活该啊。在目睭逆叫逆叫，坐在我们仙佛寺的七万卡呀，解救故位呀，啊，这个就是啊，我们维新圣教啊的修行的啊步骤。祝福各位。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我也唯心闲事，我也双善诸事。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要有心，慈悲心，善良心啊，尤其要有佛心。佛心有智慧的心，就是佛心。所以当你在诵经的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你就是佛的视线，你的心就是佛心啊，当下两个小时的明心见性。所以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啊，恍然大悟，说师父啊，这样老婆都把功德都带走了，我经文没有带走啊，没有啊，经也没有带走，没有错啊，但是他都带走了啊。我说你扁担啦，啊，懒惰啦，不知道修行啊。啊，那你若是要让你的生意再好起来，啊，你就按照王禅老祖开示，每天早上起来你念最基础的经，最好念的经就是福德正神真经。首先你要把你的厂商名字用一张红纸很恭敬的写在红纸上，负责人住址哪里，然后呢你就很诚心的点着香禀报福德正神土地公帮忙转输经文的功德啊，然后呢啊，你要准备香花果，每天都要准备香花果哦，那要花很多钱呢啊，那你香花果香是烧给化给神明，花你在庄严你家里佛堂，果呢拜完了之后你自己吃掉了，土地公又没有跟你吃掉啊，所以他呢因为原来的魂有私心嘛啊，就开始有所领悟，所以他回去就开始啊按照我跟他说的啊，红纸把厂商协力厂商写的都在佛前啊，你每天诵这一部经啊，要回向给甲某某公司老板啊，乙啊，那第二步再诵的是回向给乙，每天一天一部的经回向给所有的协力厂商啊，当他啊诵经完毕了之后啊，整整诵了三十几天，就是三十几个协力厂商啊，诵完毕之后啊，他也就啊放下来，认为这大头师傅在给他骗，啊，没想说生意好起来。送完之后，他的协力厂商，啊，一个一个，啊，又回来，啊，跟他合作，啊，下订单，啊，下订单的理由，啊，这协力厂商，啊，跟他说。昨天晚上阿伯说啊，啊，也滚啊滚啊头壳，讲头壳，讲遐讲，你的生意啊，甲谁做的？你怎做呢？ 啊，你怎啊不该做啊？啊，啊，只要精神起来，奇怪了啦呢。啊，每一个拢是阿伯讲啊，也怪头去啊，讲头壳。所以他的协力厂商又开始，大家又来有交往。这就修行，你要知道修行的功德天。你修行，你要回向给啊你的协力厂商啊，结好缘，结善缘，广结三商缘呐。所以灵魂界你不安，人间界绝对不平。不安也不平，那你一定呢糟糕啊。那我们会念经诵经来回向，最起码一个多钟头里面没有口业啊，化口业啊为善业，不然的话口业变成罪业，那化不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一切法，修行就是要了解活菩萨啊，他的慈悲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这个案例我讲了开示的案例啊，你们可以用在你们的家庭，用在社会十方大众啊，人人你这么做，家家户户一定平安啊。你就是这个佛菩萨圣人啊他的净土啊。所以啊，老祖师尊啊开示叫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光在那边世间在计较，还是计较不了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所以各有各的天命，各有各的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消除先世的罪业，一定要自己诵经啊，转经文为功德啊，啊，转经的功德为上圣的善法啊，你们就能够事事如意啊，否则的话，凭着你我们的善巧辩论啊，这个都没有用的啊。同样的朋友啊，他也有他的主灵守护神，也有他的护法神啊，都是要一起啊来交心，交心的功德啊，是以经宝经文的功德呢来交心，是最妥善的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诵经那么多的诵那么多的经有什么好处？我说我诵经大家的心，第一发露我们的大爱大公无私的心啊，然后发露我们大家的慈悲心，然后呢啊，仰仗佛力加持解冤释结啊，化解干戈啊，所以啊，在我们法门里面啊，学修的同修啊，都一个一个比一个更有智慧了啦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同修们啊，我侧面来听听各位啊你们的表达方式呢，我都很心安欣慰啊。所以我们不要以百般的狡辩啊来啊，用你的口三寸不烂之舌来讲话，这样来的话啊，人家对你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三次就不能原谅了啦啊，这个是就会造成罪业，这个罪业一出来一定会留到来生末后世熬血熬细狼啊，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口啊，养灵啊，然后呢啊，和修心啊。有人说哎，我心很好啊，嘴乱讲，这样哦，这他嘴乱讲啊，他这自我辩护说我的心很好，哎，骗鬼啊，心很好，心和口是同一个公司啊，同一条线的喇叭的喇叭口啊，你的主机啊，心啊，你的人和思想啊歪了啊，你跟着下来，你的表达的方式一定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无形中就造成了啊先世的罪业啊，留到我们后世啊来享用啊，所以这个罪业呢不是很补，是很苦的啊药方啊。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你们既然进入法门了，平时要多诵经啊，将经文啊的这个内涵用在生活上，你们每天拿一段的生活，拿一段经文啊来啊为自己勉励啊，我相信呢你们会活得很快乐 家庭会活得很圆满。啊，曾经我们有信徒啊，夫妻的啊，他就很不和啦，啊，几乎常常在吵架，每天在吵，啊，吵了没有了，没有完没了，啊，有一天他的两岁孩子啊，看到啊这个爸爸妈妈啊在吵，吵了要打架，突然间两岁的孩子说：“你们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啊！”哦，这一位夫妻啊，就有一天就带来新博士啊，要我看看。这个他的孩子这么小了，怎么会讲那句话？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啊！哦，所以以后呢，两夫妻要吵架，一定不能关起来啊！啊，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吵，啊，孩子呢，啊，这啪啪啪呢，就到门叩叩叩，还有什么可以吵的？还有什么可以吵的？啊，先世的罪业那么严重啊！哦，我啊，所以带来我先我是我就可以说啊，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就是你们先世罪业没有错啊，你们先世的坏习惯留到这一生来啊，还没完没了啊，要解开这个冤仇，你只有诵经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把它归依阿弥陀佛，把罪业归依阿弥陀佛，把烦恼归依阿弥陀佛啊！所以我说你们夫妻要吵的时候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啊，开始回去了啊，老婆谢谢念的时候啊，先生就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再开示了啊。那么换了先生碎碎念的时候，老婆说：“哎呀，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啊，啊，你不要再念了啦。”啊，那这两夫妻说笑起来，每次要吵架时，一个说起起来，他也跟着起来。都完不落啦，就是相互的尊敬，是佛啊，佛的化身。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日。

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

挑拨是非，你不知道啊？那你要挑拨的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什么吗？啊，你要了解他是佛的化身呢。没有的话，你没有不可，没有机会在我们修行道场，大家续这个前生的缘呢。啊，所以这一节呢，啊，一直跟各位来讲解现世的罪业和这一生的罪业，都是现世罪业的延续，这是很恐怖的呢。啊，那么同修，你们可以去用意自瞻，那我这一生这么不顺，是不是有现世罪业啊来惩罚？挂沾出来动摇，就是现世罪业；动摇也动来相克，啊，就是冤亲债主时时都到，啊，动摇和世摇来相行，就是我们过去生有跟人家啊很多的冲突，啊，动摇来冲世摇，这是我们过去生没有跟人结好缘，啊，动摇生世摇，那表示你过去生有积一点善德，啊，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继续坚持你的善行，啊，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啊，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皈依阿弥陀佛，啊，你当你想到什么事情，想得不通，想得头脑有没有爆炸出来时，啊，你要恨一个人，啊，要挑拨一个人，啊，时候你就念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念，啊，这个就会一直累积下去，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德呢，啊，就是最大的修行，最基本的修行法门，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只要你念佛，就是在修行，啊，只要你念佛，时时刻刻就是在消灭罪业，啊，你时时刻刻在念佛，就在增长啊无量寿的福慧、福德因缘。你再继续念佛，啊，就是啊在开启你的智慧，啊，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啊，我们的智慧，啊，加持灌顶我们的灵性的光辉。所以修行啊是这么简单，啊，不是所想的那么困难，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能够秉持王禅老祖开示的去做，若是按照这么做，啊，有问题你再来找我，啊，你念到啊念佛念到自己成佛了，有开悟了，那时候你讲，哎呀，师父啊，我被你害死了。本来我回去喝酒，啊，可以，洗卡地、抹卡地，啊，本来可以去赌博，哎，念佛念到最后来，也不敢赌博，啊，也不敢什么，什么都不敢，啊，那么不敢就好了，继续呼吸就好了，哎，所以，啊，我们修行，你不要把它弄成那么复杂，修行就是那么简单。啊，曾经有个阿婆，啊，她呢，啊，来的我们仙佛寺大殿里面拜佛，啊，看她很虔诚的，
啊，一直

在拜佛，一直在拜。我阿伯啊，你在为么谁在祷告呢？啊，那么认真在祷告。因为哎呦，我都没修啦，我都没有修啊，所以我只有用拜佛，念一句阿弥陀佛，想一件事情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看到现在立法院啊那么乱糟糟，我就一直在拜佛，求佛祖保佑。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慈悲的。我说阿婆啊，啊，你是非常慈悲的修行者，啊，虽然你在家，啊，看到，看你，人家也看不起一个，阿婆，啊，挂一个家己啊，啊，竟然里面挂的拢是现金，好啦，他的心就是那么慈悲，啊，挂现金呢。啊，就走到哪里，有看到人家有赶快就拿一张两张给他们。我阿婆，安尼我有无？伊讲你无啦，我要来甲你分呢。嘿嘿，阿婆你做好个，所以你今日啊安尼做，好、哦、我足甲你佩服啊赞叹啦啦。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不要瞧不起世间的任何一位啊，他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我们不要随便去瞧不起。你瞧不起人的话，你一定会探掉地方啊。你今生瞧不起人啊，接着接下去，你就会啊接受到人家瞧不起你，瞧不起。啊，你的果，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这个善因也是会造成先世罪业，啊，和来世的罪业之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勉励各位。你们要到世间上来，啊，这个是很基本基本的做人处事的条件，所以，唯愿呢，啊，各位同修，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努力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们就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

0: 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知影因果以后呢，大家呢，助我约束，啊，咱就时时呢，要对家庭的责任，对整个社会责任，对自己心的责任呢，吼，咱都我都减少到不必要烦恼，啊，所以一切进步房，啊，曾经有迄阵那个就开始一日禅的时，吼，偌趣味。两阿我说老师啊，一日禅，吃吃菜，顿下爱吃菜无？烦恼，伊烦恼来参加一天以后咧，啊，好做爱吃菜，我免啦，随在你啦，无紧啦，食落多啊，爱一个感恩的心就好啦。第二抓来咧，他、啊、就开始咧买海鲜，唔敢买啊。老师啊，我这穿落是咪爱吃菜无？我咧感到烦恼，吃菜甲吃啥，你都免收啊。无关系啦，你海清清的庄严嘛，归到真庄严嘛，对不对？啊、哦，你这就跟不食菜无关系啦。啊，我第三届来咧，好、哦，伊就开始海清清哦，真庄严，头毛就剪较短。老师，你看我像有像菩萨无？阿达、啊，是我即摆咱两三年来，即摆我主要一直咧看，你今日你找就找无这人。可能成菩萨去啊，反成菩萨去用拜去啊，啊，所以咱呐、啊，这不影响啊，哦，不用啊，这常自见己过，即道与道即相当，即大受累各自有道了哈，好、哦，过不相妨恼，这点足重要，常自见己过，老祖感恩开心。咱唔通甲看到别人的过错，你若看到别人犯过错，也是我告诉你，咱就着魔啊！你啊，试看卖，你看一个人吼，一直要坐甲看，甲看吼，一点咪叫耳卡，对不对？啊，对不对？安尼，你后尾气就气死哦！你啊，这人啊嘞，因为你目睭金箍箍，得看到伊的缺点，啊，看到烦恼伊无，我头壳上我照着，我足舒服嘞。啊！但是你都熬不起，你干嘛那安尼不自在？你看人家很康，陆平康，哈，我安陆了，我就舒服呀、啊。哦，你都当这人这人啦呢？哦，老师安陆平康啊，你等着吼，今等你跟他想下就好啦。你等跟他想哇，我换了老师的叫头毛啊，但是伊唔知老师叫头毛啥嘞，因为我咧上。啊！以前的老师就歹习惯，但是我咧足舒服诶。但是你看都看不过去，好、哦，我偏咧挨着咧上咧吼，啊，我咧录咧，我足舒服诶。好、哦，你讲老师那话咧，应该是这像大师像菩萨。

0: 奥主要怎么接下没叮当啊？那会录啊嘞！我告诉你，你烦恼足多诶，咱莫看到别人的缺点。你若看到别人的缺点，你会罪过，真的。你若看到别人的缺点愈多的时，你想烦恼呢？你唔相信个试看卖？你个试看卖？哦，你若看一个人啊，笑得害者害者害者哦，害者害者害啊！你若见人笑得害了，你一定学害，你等于你买对了害。就像常你看到别人的过错的时，你就烦恼作甚啊？啊，你也是哦，我想要听人讲安怎？哦，这有的，因为各部哎了的修道的里程不一样哦，有的当然啦、啊，对老师。未谅解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吼、哦，就真济建议嘛，真济啊！啊，对老师咧，这个烦咧，哦，我都认同嘛，真济啊！哦，开始看到伊就烦恼啊！啊，就讲给恁听啊，讲恁听，烦恼恁就来啊！我未烦恼，结果是恁的烦恼尔。啊，讲的人未烦恼，讲的人讲得过啊！啊，恁听的人烦恼到要死，烦恼到安尼，哎呦，未食未困，啊，那烦恼烦恼烦恼，我讲。咱迄个膜就来，耳啊，一个膜，耳朵的膜，一个哩膜对咱身躯边，目睭的膜，耳的膜，鼻的膜，嘴子的膜，身躯的膜，咱一个人一定有五个膜对咱身躯边。那唔相信，试看卖。啊，那唔相信，我刚刚那都买目睭的膜，我买咧，除非你目睭按唔掉的，好按唔掉，前面你目睭的膜都无啊，但是你无看到啊。也是烦恼。在咱生目睭，唔是要看人的缺点，生目睭是要看各种的法，多学习。所以分啦，刚才讲呢，常自见己过，咱爱找家己的过错，哈、啊，见自己的过错。但是，咱的释迦牟尼佛，咱的佛陀呢，这里菩提树下的七天七昧七日，都是见己过，找家己的过错。找家己的缺点，找到第七天完全反省了的时候，开始才顿悟。二十外岁尔，要反省较紧。啊，像我六十岁来咧，要反省吼，七天无法度，七天想未了。真的，恁在座啦，恁来看，只有三十岁以上的人啊吼，恁呐，我到七天，我到就甲恁过去，这三十岁以来，头到尾想完了，我输你。我请你，后尾要食啥？我请你，牛排、猪排、鸡排拢包应，对不对？哦，所以咱啊，食愈济回是愈有福气，但是食愈济回烦恼愈济，跳较死。咱的做头是先做亲呢，接着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咱一个觉醒，伊代替咱大众受这苦果的修行。所以一坐在菩提树下，好，菩提树下咧，伊反省七天七暝七日，好，那么咱那么一五度以后咧，就开始传法八正道，八正道也有妙法，好啦。释迦牟尼佛住世伫世间，无传上经，哎呦，释迦牟尼佛呢，无传严考，啊，一直笑到。诶，这个小高人中间呢，伊嘛无传讲哦，识大拢没有，干了一心一意功不净土，做到反省、忏悔，不要再犯错安尼俩，功是十九年。好、哦，所以咱第一个七日呢，咱爱反省、爱忏悔，结果咱死了后呢，第一个七日呢。料理自己家庭的啊，家的代志啊，拢是料理家的代志，安尼好亲族的代志，就开始料理第七天，七天来达至上无用。第二个七天呢，开始讲一个较用的事啊，较用的事啊，伊就有机会去。哎，我来试下，因为七天了诶，吼、哦，咱是咱七天试了七天后的时啊，咱的色点来咧，咱看咱的肩胛了开始冷啊，肩胛、脚肩胛就开始冷。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章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哦，你毋知有是有迄个经验无？哦，哎呀，哦，啊，那开始啦，啊，人咧，啊，你敢若，哎呦，我那开始啦，你七工来咧，敢若烦恼遮，烦恼啊，七工伫六咧吼，灵魂这意识这是六，啊，我第三个七工咧，开始才有机会啊，看破，啊，看破，啊，反正就死啊。甲刚滚出去啊，来了呀、啊，头啊，你锁啊，目睭甲看，目睭头嘛锁入去啊，喙讲诶，喙开诶，吼、哦，原来拢食沙司面诶，吼、哦，迄只嘛换糖者，换咧换糖嘛咧食沙司面啊，哈、啊，哎呦，都好啊，就来开始爱反省，结果从几个反省，五个反省，啊，搁若再生无接触到佛法诶时啊，咱灵魂意识内底没有不会反省，没有反省。那死了后，咱们做七道，甲四大人讲：“哎呦，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祖呢？吼、哦，你这七天啊，吼，这七天来好好反省嘿！啊，爱安怎反省，安怎反省，爱甲讲。好、哦，我足想要来写一篇，吼、哦，七天的反省的方法。以后咱若各位若巧的吼，叫囝念无人听。吼、哦，咱呢，若无嘛是爱家己念。”啊！你放录音带，放下家己听，囝若无时间，恁念无恁听吼，放录音带家己听啊。正见是什么？正业是什么？啥的啊？那所以七天来呢，都、就是咧反省忏悔。第一七天，第三，佮四十九天，咱这中间人生四十九天，你若有五度的时啊，咱开始对自己的天界回去，咱天界、咱净土的世界，咱家己转去啊。然后呢，吼、哦，咱百日有做，那无做就无要紧啊。那么佛啊，佫慈悲啦，甲咱开始讲四十九天的时啊，啊，做无煞，吼、哦，反省无了嘞，佫一个机会，一百日、百日、百日，都是你佫做反省。无论是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这是拢是平等的。反省是个人的平等，上大的享受，佮上大的权利。任何人嘛爱做，任何人嘛较抢袂走。啊，无论往回正常，凡夫走是在世间呢，做皇帝、做总统啥，死了后嘛照常四十九天，你嘛爱去做反省。那无我是一百天，那么我照只做一个百日，百日咧做着，我提醒讲，你毋知有想着在生、即生、假古即中间，你所做诶代志一言一行啊。哦，心念贪嗔痴三毒有去消毒无？哈、啊，一直甲讲提醒提醒咧，伊若无算了，我都换对年哦，换一年哦，300一周期，一个是365天一周期，啊，才有做365天的对年，先做一对年啊，做对年，咱若毋知我反省，毋知我忏悔的时啊，系啊，个人行落地狱轮回。好、哦，个人行，原因就是安尼。所以咱爱也要做反省，咱贪了，我叫阿拉反省法咧。啊，比如啊，昨我一件代志咧，我提起想，啊，起检讨，很客观、真切、客观的看家己怎做代志，安尼对啊唔对？看家己，所以尝试见结果，与道即相当啊。你就甲这多，就家己相当了嘛，相当，就是。正等正觉，跟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做欢庆忏悔的功夫啊，就是正等正觉，正定正觉啊嘛，以道即相当嘛，什么道？菩提道即相当，啥意思不？哦，咱若唔知念佛陀呀。

0: 唔知影佛法的是啊，好，你这这段呢，你唔知要安尼去解释。好，过来受咧各有志啊，各有自由道，色类啊，自由道，各不相烦恼。色类，世间看会到诶，听会到诶，感觉会到诶，拢是属于色类。世间即色界或者色界。啊、自由道拢有各人各人生存的方法，一张树啊，伊树啊生存的方法，人有人生存的方法，往后众生凡夫造作拢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各不发相烦恼。咱莫去影响着别人的自由，咱莫去干涉着别人的不安，咱莫拖累着别人的权利甲自由。所以，各不相烦恼啦，咱唔通互相来受妨害，造成大众的烦恼甲苦恼，各不相烦恼。所以，受力自由道，每一项世间的代志，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呢，拢有伊的生存，伊的生存的方法，有伊的生存的妙道、妙道。啊，你讲伊唔对。啊，比如讲，哎呀，你吼，你唔好食，你下些肠仔癌吼，你唔好食，吼，食空吧，食苦吧，你只生个肠仔癌，阿弥陀佛，哈哈，罪过罪过，啊，真济咧，你规世人少年食菜食到老诶，还未到老咧，肠仔癌走出来嘛，规堆啊，嘛真济啊，命因果啊。啊！你哎呦，我你食呢？你食菜哪会遐大苦？你未大苦？我食菜未大苦啦。咱一小个，咱一食素斋的人，自比食素斋的人，吼、哦，伊呢大苦啊，减肥减不下来，吼、哦，减肥减不下来。那是王明师姐一对减肥有功夫，哦，伊个减肥有功夫啊。那是王明师姐六十外岁啊，还那么年轻。哦，有伊个狩猎，哈、哦，自由道，有伊生存的法则，有生存的一条路。啊，咱个在座有师兄，头毛白干安尼嘞，吼，哈，有伊生存的法则，有法度头毛白干嘞，我都白未起来。袂安尼，所以个人方法嘛，体质无相像嘛，你写为啥要看写，要拖别人呢？尤其呢，啊，尤其呢。咱每佛性、佛性、灵性投胎落以后，你知影伊要创啥无？你唔知道。无量劫来，你甲我结缘有诶是500年前，有诶1000年前，有诶1500年前，有诶2000年前结的缘。现在齐聚一堂，你告诉你阿佛啦，你500年前甲我结一个缘。好、哦、啊，你啊，嗰个阿香咧，你跟我1000年结一个缘，现在我落来是啊，这中间你500年变啥出头，我嘛唔知。狩猎自由道啊，色类自由多啊，所以咱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见解，咱才袂去做着真济无明、真济烦恼的因，所以才有烦恼的果会造出来。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伊有伊个本能，咱也甲影响着嘛。啊，有缘大家就来斗阵嘛。啊，若无缘者，咱就莫勉强嘛。咱若安尼呢，所以应了老祖开示呢，我甲老子啊，天人合一啊，吼、哦、合一的时在乱第三天就开始甲我讲毕业起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过勉强。开始写这八句，叫我时时这八句爱念经，暂时卖念，无要紧，这八句爱念。好、哦，我想要从啥来念？啊，到尾来哦，代志直直拄着，直拄着是啊，哈哈一笑，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烦恼来，咱难免想嘛，那慢慢去者不留，烦恼去，那慢慢可能想都不好。想要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不可定啊！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生存上大的权利，咱就会当讲把握当下平静的心啊！所以咱时时啊，常自见己，常见只是常自见己过与道之相当，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咱的时时刻刻，咱就会真正自由自在。我希望各位，咱是一个禅宗。当时我开始学修行的时啊，观世音菩萨开始先念佛，信念行啊，先念佛，然后修禅，最后的境界修禅，不是我等到这些禅者是体验，是体悟。啊，体悟做到心安的境界，心安的状态，咱就是真是真真正正的禅定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那那三界呢？色界受一切众生，
1: 没有
0: 有形有相一切众生，自有道。主要以生存的法则，只有他生存的法则啊！何况呢，我们是人，人有一些生活的方式，而且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执着的非常的强烈，而其他动物的生存的法则也非常的强烈。啊，伫地上的生存的动物咧，啊，你甲掠在水底咧，伊无法度生存。水底生存的鱼啊咧，你甲掠来陆地咧，伊无法度生存。哈、啊，过自由道，在民国71、72年的时候，我咧行这条路。啊，为了叫众生解决问题啊，常常会起一个这个无明啊，起了一个烦恼心出来。啊，无有一天我请示罗祖师尊，请师尊开示啊，众生生者几多？迄个时阵啊，我伫咱台中遐，好，我头前的话就小小的池。啊！你讲讲咧，鱼仔就噗就跳出来啊！嗯，跳出来，看跳出来到底要创啊？我一直个想想，它跳出来要干什么？跳到华想的，伊都开始叫叫。哈哈哈！我知啊，迄个时阵啊，鱼啊都跳出来外口，跳出来水面，跳起来拖下，伊无多生存。那么相对咧，好，我若跳水底咧，我嘛未生存，受累了。也生存自有道，个人的生存的法则无相像，咱唔当去勉强着别人要甲咱共款。啊，这咧就回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哎、啊、呀，为着我食素、不食鸡肉的代志，我已经讲给各位听过啊。啊，这咧。将军啊，爱着一个王子，这查某囡仔，啊，查某囡仔呢，伊是爱食红烧鸡，啊，这王这个将军呢，伊就是完全食素，加与辣椒，印度的加与辣椒，迄当时是珍珠鼻， 好。

无去杀生啊。莫将军呢？伊爱着这查某囡仔，查某囡仔讲我逐工要食红烧鸡。啊，将军为着爱伊个，啥拢答应，头壳拢斩开。啊，头壳拢斩开时啊，就结婚啊，结婚跟怎啊来嘞？啊，就创烧红烧鸡给太太食。啊，过一阵啊嘞，无老久嘞，开始伊唔会啊，伊唔爱会啊，伊讲嘿，伊个厝个习惯是这样。这是假说哦，这那么因为安尼嘞，早因来这边，那兄弟去找理论，啊，就去和这个将军这边去个拍死去啊，拍死两个人，拍死两个人啊，哦，这代志是大条咯，啊，这查某囡啊，啊，这边个厝个人的不满，发动要战争，发动一阵呢，要去。叫你家啊，早因这边、红色这边变生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灵鹫山的款啊，伊咧看到禅定之中啊，定中啊，啊伊咧紧咧速速落山去这个家这个厝，要甲阻止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阻止这场的战争啊，那。到伊就到咧将军因兜啊，啊佛祖呢，才将伊来诶说明来意啊，啊将两家诶人弄个一挂来，啊佛祖呢，就才甲开始讲，恁两个翁仔某过去生过去世，就是小约束，未来即生要做翁仔某。啊，那么这有这姻缘已经过，大家话做阿婆啊，为着家的代志啊，好就动干戈啊。佛祖呢，问这个叫做将军呐、啊，一个家鸡啊嘞，家里什么姻缘？家鸡啊，家里什么姻缘？好、啊，你是这个八戒家鸡巴冲啥？你八戒家鸡巴冲啥？这鸡啊，一只鸡巴会当替你做什么工作？这鸡巴咧，会当替你有什么利益？你是安那都一定要甲巴结，为着巴结这鸡巴，死去的鸡巴咧，啊你不接这里，哈、啊、这大概是约束咧，结果你咧怕死掉，哈、啊、这边太太这边的人来，啊这两个人啊，一当替你做工作，一当做足侪功德。那么这鸡啊，也鸡吧，一当做什么功德？请问你，将军呢？哎，转来说嘴硬啊！啊，将军这边出来人说嘴硬啊，说不要讲，不要应啊！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

0: 他的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三十三天王暨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祖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祖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代表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我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的万灵众等，那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开示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追溯回去有7350年的岁月。文化道统就是《易经》《妙华》所以《易经》《心华》《妙难文》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以我所碰到了，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当然是在这一生走得平安，走得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那你要走到没有恐怖颠倒梦想和不平安的境界，你一定要修道，要知一切法所以万教齐发的台湾，在台湾的人民是非常有福气的在台湾万教齐发的当下各有各的法脉因缘，各有各的功德力，所以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教派里面学道，都有他多生以来无量劫来的善因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你们绝对不要去批评其他门派教派，你只要把自己的学好修好其他教派的朋友都是过去生有缘，他们这一生来到世间，在一生的路途中，中间一段有什么烦恼的时候，那你们懂了，你们就帮他一个小小的忙，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和供养这一位他所信奉教派的主神圣神龙天护法等，你为他排忧解难能帮他一下忙，你就功德无量了啦。所以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尤其今天呢我们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呢你们呢应该要更用心更冷静更了解宗教观的心量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呢，你原来所信奉所追随的师父，你绝对不能放掉绝对不能背弃 啊，因为有他跟你接引入宗教的法门，你未来生千秋万世，你才能解脱嘛。那么你的路途的过程之中啊，难免人会有碰到一些不如意的嘛，啊，碰到一些行不通的，那我们必须要知一切法。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缘分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心门的时候，那你一定自己要精进勤修，以后就以法来会友，以法来会亲，以法来会神、会佛、会菩萨，而你把它世间转化为莲池海，不是为苦海。所以我们还没悟到以前，我们的世间就是苦海。当你悟到进入这个法门，进入王禅老祖心门的时候，哎，当下我们就在法海，在莲池海，莲池海会佛会菩萨。你要什么会？用妙法，用心来会有会佛会菩萨，你听好不好？所以各位要珍惜来。那我们上一节讲到老子真经开示的哈，气者风也啦，啊，学者水也，这叫做风水学。啊，风水学呢，若是你不如法的时候，哈哈，你家里的啊，整个的房子里面的气呀，不顺，进去闻到都是霉味，倒霉味啦。哦，花霉的味啦，不是没有味的味哦，哦，是倒霉味啦，霉气的味，你会自己会感觉出来呢。我们常常进入亲朋好友的家，进去好像胸很闷，就空气不通嘛。哎，门都打开了，还是不通，风水错了，里面的布置排列错了嘛。所以你看了很漂亮的房子，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就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啦，啊，他的亲戚朋友啊，啊，这个是自己的舅舅辈，啊，在印尼啊，啊，在印尼他赚了很多钱，哦，所以他在平地上盖一间阶梯，在这孤音
2: 维新电视台。

0: 赖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当时相片我看到，这是那古塔嘛，是不是？我不是的，啊，这个是他买了这个家里以后，平地盖起来很漂亮哦，哦，里面就像皇宫，哇，这是那古塔，住进去，啊，很快就会死翘翘，就会败。在印尼就花了很多钱，盖了这一栋进去的，就孤鹰嘛。而一孤鹰呢，先败，哦绝，所以他的舅舅搬进去很漂亮，事业就败了，啊，接下来肾脏败了，啊，肾脏变化症都败了，那时候一直要哎师傅，你帮我看他怎么样了？相片看了就好，你搬离开，但是又舍不得搬离开，为什么？面子问题嘛，面子问题不能搬走啊，那就死在里面好了，到最后也没有面子吧。啊，过了半年，还不到半年呢，啊，就往生了，变化症就来了嘛，因为是孤阴先败后绝，这是风水学问题嘛，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很多怎么样怎么样，不要看表面的，有的那个气不通，啊，全部都怕小偷进去，怕人强，啊，一怕人强呢，然后我们都秘密了，里面的气血不通，该通你不通，八卦一卦通，啊，卦卦都有通，哦，所以这个风水学嘛。到最后，他的舅妈呢，也很莫可奈何啊，啊，就死了，才搬走，搬走了也死了吧。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法则，先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后盖的豪宅啦。很壮观哦，很美，结果风水错了，还没到里面的时候，头脑清醒的很，进到里面来，气不通，气不通，血脉循环就有问题嘛，啊，血脉循环有问题，头脑就不清，头脑不清呢，啊，那个糊涂数就来了吧。这当然会先败呀、啊，风水的道理和人体的道理都一样啦。好，我们接下来，脉道也川流不息，这是风雨水错了，我们川流，那就不是不息，川流就不动了啦，病就来了啦。好，那毛发为草木。我们的身体毛发就草木，我们住家环境呢，啊、哦，这毛发啦，大地的毛发，大地的草木，都是我们人生的毛发。当各位同学们，你们练到这一段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冷冷静静，把你的心量放大。把地球包在心中，和地球一样大。啊，那么山河

0: 大地都树，都树毛华哎，弄简单的毛华，所以有很多很喜欢砍伐啦，啊，毛太长了就要剃掉嘛。哦，但是呢，整个的没有毛华的人就是不健康啊。我曾经看过一位我们的师姐啊，啊，她很可爱，整个身上呢脚都没有毛细孔哦，哎，也活到五十几岁呢，快到六十岁了啦。我说你这有什么感觉哈、啊？哦，我这个也说不出来了，啊，整个身上呢好像痒痒的，啊，这从小是这样，啊，就是没有毛细孔嘛。那你不可以拿针给擦擦来植毛吗？现在有人在植毛啊？我有问过啦，他我有问过植毛啊，哈，啊，那头发毛的有在植毛嘛？啊，结果他要植，看没有用啊。那个是自然的，每一个毛发下去都会通往我们的最微细的毛细孔和细胞。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毛发有无上的功德力耶。哦，这我们会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哈、哦、啊，至于五户六经，五种六户啦，六经啦，啊，每一个我们的心脏、脾脏、胃的各种的部位的道路啊。哦嘛，一定爱顺呐、啊，所以早上我听到我们有师姐哦，哦是吧？师兄啊，他的老婆啊，啊那个肠子啊就是不通了嘛，啊不通了，经脉路径黑的不通啊，啊就去捐一只去啊，好加在这科技很发达，啊一只未通啊，捐起来煮咸菜嘛。那诶，未通哦，所以最近呢吼，我都听着咱师兄师姐啦，讲哦，伊个肠子吼，有什么毛病啊？啊，健起来了吼，啊，嘿，看我有做检查无？所以想到这里了，但是买米店啊啦，哦，检查多啦，检查长啊啦，看了都唔敢食，就想讲，哎呦，这内底迄只唔是我的啊。啊，都唔敢食啦啦，啊、哦，那我们不谈伤心事来。哦，五种六腑就是我们身体上，啊、哦，我们会在风水学跟各位讲解。哦，五种，啊那燥位，都、就是关系我们的肾脏。燥位唔对，腰酸骨痛，黑的肾脏问题。啊、哦，好多好多的。部位房子里面的六四六书六四，那我们风水真经会来为各位讲解六书出来的哪里有毛病，哪里有毛病、啊、就会影响到身体哪一个部位、啊、所以身体来的说白的东西关系到五种六腑啊，我们一位师姐啊，就斗六我们圆成法师啦，啊，他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姐的，啊，他的姐姐，啊，他啊生卵巢癌嘛，啊，卵巢癌呢，由我们的基金会董事李冲成和我们圆成法师啊，和我们师兄师姐一起去看他的姐姐的家，一看呢。啊，一个那个水晶很大的水晶柱啊，好、哦、里面的哦，很漂亮的水晶柱，结果位置放错了，放在九紫火的地方，九紫火七印来克嘛，火克金呐、啊，啊，火克金刚好部位伤到下腹，在坤宫，哦，就是。那一个好高兴买回来的，把病买回来了，哎，把病买回来，哦，不是把宝买回来哦。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

活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49-272-3000。

所以那个病呢，很懊恼啊，说是癌啊。那我们圆成法师呢，啊，这个赶快把它移开，移到八百方来相生的地方，要借力使力，悬空哀心的三星，啊，坐山的三星，啊，把它排在这个啊八百方啊，就来相生，哎。一个多月了，到医院去检查，哎，你吃什么药啊？怎么好了？没有了？都没有啊。哦，吃什么药？有了，医生非常慈悲啊。哎呀，你一定吃什么药了？什么偏方告诉我啦，可以给人家吃嘛。那不是啊，这确实。后来才告诉他，他加了风水水晶去，水晶那个水晶柱了。放错位置，影响到卵巢、子宫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哎！我曾经啊，为一位非常社会顶尖的学者教授啊，他的学生都是博士。啊，专门教博士班的学生的老师嘛，啊，有一天，他的老婆啊，肾脏有问题了，啊，肾脏有问题呢，啊，就到大恩寺来找我，我去帮他看哦，我哎呦，你老婆的卧室，老婆的眠床啊。啊，床铺位置那个就是错了啊，床铺位置的地方呢，他两张床老婆睡这里，他这里就放了一部除湿机，是他的白虎方嘛，除湿机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哦，而且这边是东方，这是北方，它的北方是水，水就肾嘛，哦，所以这个呢，那你问题就是这个，啊，引起的子宫。卵巢还有肾，哦，问题都来了。那问了怎么办？哎呀，很简单嘛。哎，师傅啊，有什么方法啊？你要找哪？你看找哪一个医生好啊？我你是在台大的教授，你们台大不是很好了吗？台大医院就好了嘛。不是啦，不是那个意思啦，怎么我拿掉啦，就简单的你啊，我哎、欸、师傅啊，你讲的那个嘴啊，跟我讲话那么可爱啦，我提掉啊就好了嘛，不然你要怎么来形容来安尼跟你讲，拿掉就好了嘛，安尼哦，好好好，谢谢，一般的都会告诉他要安那些安那些安那些，完了不是安那些。拿掉就好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他说这种房子里面比较潮湿，台北市这比较潮湿的。哎呀，潮湿总比病好嘛。哦，那潮湿这个开个窗嘛，背后有开窗嘛，这个开窗就好了嘛。好、哦，啊，这个门你不要封的死死的，上面这一个开天。他原来是这样，门做的非常高档的门，因为在台北人都很有钱嘛。对呀、啊，哦，门做的很坚固哦。那么是上面这个气窗就好了，啊，安全问题呢？不会啦，你这里装铁窗就好了啦，装铁窗就好了，让空气流通了。

你的声音会出来，两老阿母老冤家，囝的，感觉都歹势吼。师傅，哪有你摇着啊？讲话摇着，哎呦，你气不通，心烦气躁，啊，气不通，气不通就血不通嘛，风就不通，好，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气血不通，人的头脑思想就有问题，心烦气躁。啊，太太身体不好，人一旦身体不好，讲话难免就有三句两句讲嘛，讲太多的话受不了啊，干脆两字这样讲的，讲一讲就好了嘛，还有什么会计较？干嘛呢？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啊！谢谢谢谢，我终于领教到风水学的妙法，不能就安尼念嘛，你要甲我讲我老复杂，所以哎呀，磨磨骗骗的，卖讲，哈啊，欢喜感恩啦，你若唔学哄骗，迄无人甲你骗啦，欢喜感恩的啦，哦，自己不学，哦，欢喜又情甘心甘情愿的，不要说人家骗你啦，哦。啊，那至于五户六经呢，也属于五行。五行呢，五种气在运行叫五行。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啊，风水真经会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啦哈。啊，而毛孔等乎星辰，各位同修，我们的毛孔就等于星辰呢，哈。啊，故有三万六千神将与你行场，可知身体非小啊！咱的身躯是大宇宙的融合为一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谈解堂举的环境。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甚焉，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四世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坎未然，九曲来朝去诸贤，挥手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这十二句就是堂举的环境，风水学的最高境界。举望华山贵尊严，我们看出去的视线要宽广。华山何事国甚焉，前面有河，要有水啊，湖海星辰不，左仓右库帐屏上，左虎右臂青龙白虎啊，地理你要看有没有青龙，有没有白虎啊，你有青龙没有白虎还是不完美啊，左仓右库帐屏上啊，回顾禅西山仙佛寺那个宝地，好、啊，

鲜活是这一点啊，几万华山，前面都是华山，那叫明堂。贵尊严，什么是贵尊严？里面有九星啊，从贪狼、一白贪狼、二黑巨门、三鹿神、四文曲、五连贞、六武曲啊，七呢破军，八虎星，九啊，七是连贞啊，这九子是碧星，贵尊年啊，前面所看出去的九星都具足了。

0: 湖海星辰来拱照，这个看出去的山都像湖海星辰，一个一个的山头星辰都来拱照着这个穴，王禅老祖殿的这里，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烟花，八百，这是八百虎星烟花，碧星八百，把这烟花八百九子列两旁。啊，四世王侯将相地，所以这个仙佛寺这个地里落下来是一个王侯将相的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脉一直落下来，很长很长的落下来，从仙佛寺爬到后山顶首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啊，走仓右护帐屏上，这边是走仓右护，所以仙佛寺每次法会那么多人来吃饭啊，我们的普座那么多，就苍山右护啊，仙佛寺很有钱呢。有钱在哪里？就在你们的口袋，藏富于民嘛。哦，我很安慰呢。啊，我若无他吃，啊，我跟你讲了，你就会准备我吃。啊，像今天早上，刚才我们延平法师，啊，专刚去练那里，啊，菜脯鸡。一汤我食，肉我唔敢食，我食汤多啊。我食素，无食粒，食汤无食粒，食食来精神。哎，最近你讲话咁样足有声吼。啊，所以如今身体很有本钱呢。哦，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左仓右库藏屏山南西北港会岸前，啊，这边是南港西北港西会在前面，啊，要有水神有玉带，那就唐菊，啊，九七来朝巨思贤，普里啊的水弯弯曲曲来到前面来，然后绕到台湾海峡出来去诸贤啊。

可惜圣湾雄霸巨这个地方呢，以前都还了几只狗呢。郑成功以国师刘国轩当时一撮十二个将军在仙佛寺看见会干嘛来呀？那是一个清德寺在山顶一十二个将军当时要围剿那个那个还了啦围剿原住民，结果十二个将军怕输，这原住民，原住民因着对山卡，对山卡，甲粮食等掉的，结果十二个将军拢死伫青岛市的山顶，这佛寺我有去看过，那这内底这后山转一挂呢。孤楼人头壳，迄个当时郑成功的十二个将军啊，拢死伫山顶啊，死呢和夭死，很可怜。战争就这么的残酷啊，死啊！底下呢啊，青岛市迄个出家师底下起一间佛寺，啊，因打火器的时，每一工打火器啊，拢有一位。穿咱个古装诶，一人伫坐伫上后壁，坐伫后壁咧刷诶时，就出去咧，随伫后山去，一根细根料仔啊，就走入去啊。迄个料仔都是下骨头诶，将军诶骨头下底啊。每人做佛七。一定逐早时、下晡时，一支香拢入来一个伊个将军来遐打火机来修行那么迄个庙啊，到尾要改建我去甲看呢我甲看呢进入去呢那么民国76年。75年，迄阵呢，我甲因看呢，那可惜圣湾雄霸巨，我才知影到这首诗，就是迄个所在，较早拢迁翻，但毋是因迁翻，而是咱迁翻咯。咱对大陆，坐船过来台湾，甲因拍。甲因赶上山顶，讲咱可以切翻呢。差比主人较恶诶，所以这造成恨，甲怨。所以刘国轩国师写这首诗，可惜圣湾雄霸巨，仙佛寺这点的地理，较早嘛拢切翻过来遮。因为遮离清的是。隔壁而已，近近此地炮荒待时闲，这个所在是一只炮荒，都没人来开发等在闲事。各位同学，恁都是闲事咧等恁来开发咧。安尼刘国轩安尼有准无？足准的哦。莫怪伊是咱的祖师所以风水的宝地，这视线的以后千秋万世的华脉。那么在78年，我去买迄个地了我才向我去想到有一句祭文。我才认真去找，才去也找到。这个呢，原来伫咱的甘马拿，遐一间佛寺，因收藏起来，即十二句诗，因收藏起来。

0: 好，我再甲叫来啊，这个拍伫咱生活室啊，大殿右边，恁等于恁毋知捌去看即所有祭师无？接着风水的最高境界啦，接着堂局的环境，所以当时我看了这张地理，甲想到这刘国轩啊大师所留落来啊，这所有祭师咧，我啊，这咧千秋万世，法脉延年啊，咱的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啊，咱的法脉。这伫世间上，啊，留来，啊，这点呢，啊，我再联想到郑成功一来台湾是有天意的，毋是伫大陆拍输到清朝，伊是将咱的文化带过来台湾来保存起来，啊，那这十二国诗。那郑成功没过来，都没这十二句，诗这么美，啊，这嘛无，这十二国诗嘛无今日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摩宣佛寺嘛无咱的大梵寺，啊，四十二个道场，啊，还有一个易经大学，啊，电视台。啊，等等呢，这拢是这个堂局的环境，这个堂局的环境，所以堂局的环境呢，好，那么你若水的时，一做那段啊，花脉一定会千秋万世啊。那么相对的，啊，咱既然有这个因缘。来得到这点地利，咱就更加爱有责任，给保护起来，保护这个法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有时候大环市，啊，大环市这点地利，湖水莲花，湖水莲花是一个大道场，药师佛啊在这里啊镇压啊这个宝地，啊，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一呢啊炸的画村啊一的大家。啊，很辛苦的坚守二十几年，到去年，啊，叫开始叫罗总开始的，开始动工，啊，设计起来，去起来真水啊，啊，去起来真水的时啊，啊，那大师兄，甲讲讲，

伊拢叫老师老师啊。我安尼啊，起起来，我心甘情愿啦。伊欠讲一句，我死嘛甘愿。这句伊无讲，吼、哦，伊讲安尼，心甘情愿，总是大凡事这块宝地啊，已经起起来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凡事的同修爱珍惜大师兄啊，圆通禅师啊，一牺牲自己的时间啊，用自己的生命啊，来把大凡事起起来啊，这么起起来了，他就放下了，回去当日月光菩萨的果位回去了啊。那这里就留给我们大家爱怎样顶修，爱怎样波修啊，你来啊，任何一个地方拢是咱修行的所在啊。三元金銮殿嘛是咱修行的所在，三元金銮殿迄就是恁大师兄以18岁开始的行道，寻寻觅觅在道家啊，三观大帝这个啊，基星开始打拼啊。到我42岁的时啊，伊才去找着我，啊，才回着啊，才加拖落浪残，啊，直聊嘞，聊到今日，愈聊愈深，啊，才要爬起来。不要那爬起来，啊！啊，佫袂使你放下去，啊，嘛是爱继续啊，那迄个啊游泳，徛咧游泳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爱珍惜啊，咱的上课。现在我们交由郭校长啊，一来带大家一起来共修，还有各位法师讲师。好，那呢，把这个啊妙法啊义脉无边坎未然，义脉义的义脉，无边。

啊，义卖无边含未然。啊，后世人过五百年后，您过来看，大凡寺要上一只来上课的，无共面尔。啊，也许咱的心甲心还会在这里印心来觉明。啊，所以咱爱把握当下，珍惜当下。啊，不要说啊，像一般呢，我来庙拜拜掉，我就刷就刷，不是这样。嘿，我们要来修心，养自己的本性，啊，自己的佛性，啊，这是修身养性的真禅奥义。好，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啊，这就是唐局。

0: 千秋万世，三人记者麦是郑成功国师国姓爷啊所留下的一面，所以咱爱真尊敬国姓爷郑成功啊，郑成功啊来台湾。伊个灵灵到什么程度呢？哪里无好？所以国姓爷去求都好。啊，我小时候，啊，我中了中医、乡医，为啥国个无好？哦，乡个人都开始去，这里德山、东埔啦，这延平。遐去请，唔是咱只延平法师哦，唔是哦，延平，去延平的所在，去请啊，郑成功迄个国姓爷，啊，伊个金尊去阮乡里，互人拜，啊，拜拜绕境了。回去啊，很奇怪啊，竟然绕境刷回去第二天雨就来了。哦，我那时候呢，我跟我爸爸说，爸爸国姓爷那么厉害那时候啊，这样刚来拜拜了呢，啊回去就落落雨来了，旱象解除。我下次我也要来做这样好吗？我把我的怨音来空音来胡乱说话，哈哈哈童言无忌嘛，啊，我都啊，当时讲了这一句话，啊，无想到大汉来，啊，到尾行入到道的修行，啊，然后呢，啊，每当台湾呐都会欠火的时候，啊，我都求火拢有应验。好、哦、啦，因为郑成功国姓爷真慈悲，会帮我的愿所求拢会落雨。啊、哦，这是啊，咱题外话嘛是题内话。咱修行大公无私，龙天护法拢会给咱护佑。啊、哦，所以咱学习易经风水学，咱很容易患上共高我慢。啊，这个心态造出来，没有宗教的素养、的修行啊、的智慧的时啊，啊，咱很容易患上那毛病，神也未给咱倒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几年来，每一处那有旱灾啊、欠雨的时候，我就求老总啊，老总咧啊，就郭姓爷啊，来到帮忙，落雨雨水拢旱象拢解除啊。有时候民国84年、85年啊，台湾欠雨欠干呢。哦，那么啊，你求我来恁大三师兄，甲恁大师兄，我讲你什么时阵？当时你爱去哩阿里山姐妹潭，姐妹潭去灌两桶水倒来。啊，去的时姐妹潭剩一柱子水安尼尔。哦，迄哪像专工老的？啊，这水呢两桶灌倒来了，阿姨呢，啊，来到信义，啊，来遐个温泉区遐，想讲哦中昼啊，啊，就先去遐食饭，啊，就水呢灌对遐去，海啊落雨落一个遐山崩地裂，哦，变的拢倒来。一个老师啊，是安尼来，我你关咧都一直接等下呀，你啊关下要创啥呢？伊个巴肚都枵咩？较枵袂呢？啊嘛是忍耐者，啊在广东啊先我是，啊咱拄啊第二天开始生产法会，要起雨，啊落早了开始，啊这两桶水，啊伫咱弥陀讲堂。开始深谈啊，那用诵经祈福的方式啊，结果呢啊，老祖啊开始啊，放心，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我就甲咱啊所有师兄师姐讲，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迄当时呢，咱的李贤士李校长，老师敢真的吼？你讲出来就真的就会哦，我试看嘛咧。哎呀，但第二天我煞落大雨，三天内个第二天落大雨，落甲咱个高雄台南迄个高速公路去淹水过，就是安尼。啊，即摆只高速公路只起清管起来，啊，无安尼也淹足济个啊，迄农作物，啊，这是啰嗦。诶，救火！啊，那么救火其中一个天机密，啊，恁我捌讲恁听，啊，那么我讲一遍，啊，就是咱个啊，东海龙王啊，甘多佐伫玉皇大帝诶金銮殿啊，伫遐咧，东海龙王啊，想讲水拢一贯诶，啊，伊就啊。甲王禅老祖讲，王禅老祖，咱来打赌，啊，来打赌小输，啊，那输的人看要安怎？伊讲好啊，你讲，啊，那么啊，这东海龙王，伊讲打一天会落雨，啊，老祖打一天袂落雨，啊，那么安尼要安那，要安那小输，啊，那么异地做证明，啊，那么。啊！东海龙王讲，那四个人头壳红，站起来做椅子。哦，这是真大个，约束啊呢！四个人头壳站起来做椅子，啊，落得好。结果时间到，无好。啊！东海龙王吼，我都要拼，拼要好，袂落就袂落啦。啊！到尾啊，东海龙王输起啊，输落做啊。老早笑笑啊，伊也唔爱讲啥。你讲四个人独起做椅啊坐，那是龙虾，多顶龙虾看一个头啊呢。哦，到尾东海龙王求饶，哎呀。

阿姐呢，足无尊严的，阿姐呢无安尼，老总无你安尼讲，啊，当然讲好，以后若爱好，你放爱好，我都好，好你好水，啊，所以每一处啊，这老总起码都好好按决定异地做证明，哦，那么输的人。头家倒起来做伊遐济，所以同学啊，恁要共看厝、共算运命的事，一牵涉人的德行，咱讲话爱真注意。你问我，我若无准头家，互你倒起来做伊遐济，哈哈，迄袂使安尼。好啊，山外有山，人上有人，神上有神。啊，所以东海龙王要以后才能屈服的王禅老祖师尊啊，以后我们爱好好得来，所以咱哪里要求好，啊，拢真紧都有好啊，这是一个天机啊，有伊典故啊啦，啊，同学啊，也是咯，咱无鼓励人讲去打赌，打赌。啊，那么无论是啥人赢、啥人输，拢是会拍歹感情，哦，爱注意，嘿，好啦，好啦，好啦，继续讲风水嘿，啊，那么生活室，迄个就是前面九生祭祖，头前

0: 现我是，陶晶，接着唐局，唐局金矿。现我是几接入于。在这里，唐局追寻爱有情，这我为了无准啦，这使用追寻是安尼啦，追寻来，头前宽广，宽广当成向左出去，头前这条舞曲，舞曲，舞曲车来朝拜。所以建国是，诶，真侪皇帝，总统来朝拜，有调啊无调啊，拢会来朝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募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哦，这是啊，来吊牌边啊，拢足侪人诶，啊，兵将，所以每一次，老总统要来政府时，要来拜老祖诶时，吼、哦，迄前山后山啊，迄个便衣警察啊，是遐个守卫人员，规山拢是拢靠条条，这是。啊，顶天主下降的意思，啊，所以生活是这样地理，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地理，啊，以后要会啊，皇帝、总统来调摆无？会，哦，恁来调摆，恁就做总统啊，啊，哎，同学啊。恁拢是总统投票人呢，啊，总统投票人啊，比候选人较大咧，啊，投票人若无投票，候选人免惊想要做总统咧，啊，所以宣布是有遐济总统啊，遐尼济啊贤士啊代时贤，好，咱这是。就是宣武士迄点地理，堂局之美啊，堂局之美，好，那还要三宝寺，三宝寺呢，

三百四十八双，啊，大凡是解忧双，向出去，向出去，这个外面，台湾海峡，啊，这澳利，向出去岸外，岸外广场，所以三宝寺是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的一个宝地。所以三宝寺啊，这点地利啊，这一次武汉肺炎在台湾，啊，那四月四一颗龙珠啊，供回三宝寺啊，三宝佛前下来盖了一个庙中庙啊，四月四啊供上去之后啊，台湾的零确诊啊，啊，昨天真正到现在都零确诊，昨天是不是零确诊？今天呢？马戏，明天也都零确诊，啊，这次是风水宝地，啊，那么三宝寺，啊，这里所在，啊，头前的堂主，堂主之美啊，啊，不是咱一般可以想象的，啊，咱爱去冷静去品，去品尝去品味，啊，那再来。那易经大学啊，易经大学呢，失陷掉金钟。

0: 而易经大学八卦山脉阿扁堂局双梁啊，那就是左右互杀，左右互杀这么美。而陶晶对在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呢安来朝拜啊，万圣万仙来朝拜易经大学啊，一定要实现掉金钟，台湾平安好过年，就是在易经大学那点啊。所以有好地理，咱所求叫我都万年的愿，咱若无得到好地理，你求求到皮皮喘不好啊。咱大家诵经，你只要诵经诵完了交回南京佛寺中本山的宝地啊，底下奉化啊，底下交际拢是会如你们的愿呢啊。这个所以风水宝地地灵人杰，你没有宝地，你所求的还是有限啊，没有得到地理电波丢啊。你若有什么讲要啊，底下修行啊，要明心见性，是还差一截。所以大凡寺这个所在啊，那么一个好宝地啊，湖水莲花。所以咱大凡寺的同修啊，你若等来有空进去大殿啊，礼佛禅坐啊，那么啊，以佛相互印心，这是宝地的功德天啊。所以今天跟各位来阐述啊，堂局的环境啊，早上呢啊，讲解啊，那下午呢，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目就是吃饭啊。好啊，一定神仙过本道啊，一定神仙跨车道，二定神仙摸山道，四定神仙过本道，相关的师傅是过本道啊。好了，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点半开始哈。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

0: 书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来了空中妙友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分享着讲，你堂哥的新妇啊，咱嘛是算孙新妇啦吼。生一个了后，你甲鼓励讲，一个无够啦，佮生第二个嘛吼，佮生一个，就带伊来吼。师父加持，老祖加持，然后这个孙安尼足聪明的，阁足好有气的。迄个时阵，师父，你敢有教讲这个孙新妇安那来做安胎的方法嘞？
1: 还是之前我有捌听师父讲啦，吼，我有甲阮新妇讲，伊有做无做我毋知啦，吼。
0: 是。
1: 主要就是一个师姐啦，因我带新妇还大巴肚啦，吼，师父就甲教伊讲吼，你迄个吼，伊就先去找师傅，伊就远啊，师傅啊，伫净土门迄块，图书馆遐，伫遐，吼，迄阵嘛，在华会时阵，我袂记得遐，反正还是讲小时间啦，就带因新妇去咧啦，伊还袂记得，进前伊都甲我讲啦，阮新妇吼，胎位不正啦，吼，要拜托师傅加持安尼啦，我就往我底后壁行安尼啦。
0: 是，
1: 伊就带因新妇行头前，师傅远伫遐啦吼，安尼直直踅，直直踅，直直踅安尼啦吼。伊讲师傅啊，阮新妇安怎啦？都好啊啦。
0: 嗯，
1: 师傅讲安尼都好啊啦。
0: 是，
1: 伊讲你都吼，伊讲无啦，阮新妇都胎位不正吼，倒掉。伊讲我都甲创好啊啦。
0: 是，
1: 伊讲安尼都好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伊讲嘿啦，安尼就好啊。你回去的时候吼，要多念，叫恁新妇爱多念佛啦。哈，左手哈放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呐，哈，
0: 嗯，
1: 念南无阿弥陀佛，较直念的，就好啊啦。
0: 你咧多灾啦，
1: 嘿，伊要多灾，安尼不多安
0: 嗯嗯，
1: 尼啦，哈，结果生出来都顺产哦，无破包的顺产出来哦。结
0: 是，
1: 果迄只卖囡仔，只卖咧读硕士啊啦，哈，也是高材生啦，哈，只
0: 嗯嗯，
1: 卖硕士会使兼职嘛，一个月十外万啦。
0: 哇，真厉害，
1: 读科技业一个月十外
0: 嗯
1: 万
0: 嗯，
1: 安尼啦。
0: 所以吼，那做足厉害，输足厉害呢。
1: 嘿呀，
0: 看到伊的腹肚，知影讲，即个婴仔吼，胎位不正，伊就安尼家加持，对，
1: 要来催就知影，
0: 就生，
1: 要来催就知影，就远啊，连去就安尼啊，甲
0: 未
1: 说，
0: 讲，
1: 啊未讲，
0: 吼，输就知影。
1: 讲都好啊啦，输就讲好啊，唔啊，输啊，唔是啦，到阮新妇都好啊啦，安尼啦，
0: 输已经看到啊，知影
1: 知
0: 讲，
1: 影讲要来催创啥，
0: 婴仔无坐了
1: 要
0: 无
1: 催伊讲，
0: 正，
1: 胎位不正，要来催伊加持安尼啦，
0: 是。
1: 就安尼啊嘛，我都看到讲安尼说，讲安尼好啊啦。
0: 嗯，所以这个新妇，我那回去都拢有教书讲的，爱家己安胎，有念佛。
1: 安尼啦，
0: 嗯
1: 伊
0: 嗯嗯，
1: 讲哦，迄个师姐吼，嘛是阮大家的师姐啦，哈，
0: 是。
1: 伊嘛读十外年，尾安尼有年岁比较济嘛，即嘛八九十岁啊嘛，伊都无读啊，安尼啦，伊
0: 嗯
1: 讲哦，足感恩老祖咧，安尼，家因孙啊，家世较好，安尼，对啦，
0: 是，
1: 足
0: 所
1: 简
0: 以
1: 单啦，
0: 那祖传的话，其实足简单。
1: 嘿啊，嘿。
0: 时时你只要甲倒手放倒在，正手过去，就念佛就好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当家己安胎啊呢。嗯嗯，其实这个念佛啦，你嘛会使搁分享者，毋是干那安胎，搁有啥物时阵你较会念佛嘞？较侪时间嘞？
1: 念佛就是讲要开车嘛，是讲开车嘛，对哇哈？开车先念15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嘛，再讲哪吒加持啦，诸菩萨加持啦哈，咱。今日我要来倒吼，开车要来倒吼，你着保庇一路平安顺利，做代志圆满安尼啦。
0: 嗯嗯，
1: 我搁即阵啊20几年啊，我拢照师傅的法安尼在做啦。
0: 所以你逐天要开车，一定会先念佛。
1: 眼睛开落去，我就开始念安尼啦。
0: 嗯嗯，
1: 不过中间吼有两项代志吼，就有一点悬啦。
0: 嗯，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头一届吼，我着咱在念嘛，念的时候吼，迄台车我那。句啊，还是啥忘记句啊啦，吼！我着念好念念的吼，慢慢准备换车对无？ 啊，咱摩西师傅讲凡事皆准嘛，我
0: 是。
1: 就见个师傅啊，哪做家事，我要来换车无，结果见展馆拢见无啦，拢要互我换车就对
0: 是。
1: 啦，我嘛毋知影，啊，想迄个车都，迄阵啊，要去台中道场，还是要去台，我袂记咧吼，啊，伫半路失火去啊啦，啊，但是迄个 Toyota 迄个厢仔车嘛，啊，足旧啊嘛，对无吼，啊，我就想，啊，师傅讲，哪做买互咱咯，啊，无换都袂使哩，啊无。一定爱换，这个换一台啦，无哪做无永远甲换落去啦。啊，换落去，啊，即工就开车要去，鹿港要找阮朋友。啊，到一个小路吼，伊到一个斜坡起来，我行只大，行只大路啦。啊，伊只我都起，我有左右看没有车子啊，结果迄台车开足紧，全甲我请落去吼。我迄台新车哦，开无一个月哦，全变轨。变轨人应该是上当对无？啊，毋免有念佛嘛。结果人无代志，
0: 是。
1: 迄台车拢冒落去。吼、哦，啊，着保全险嘛，啊，保全险，保险公司个讲，哦，你真福气呢，你安尼落，安尼撞咧到地，你人拢好好无代志，就佫出来，佫家己开门出来安尼哦，吼，啊，无代志哦，吼，啊，迄落尾啊，迄保险公司就赔我一台新车啦，啊，迄台新车着开15年，啊，即么则佫换车安尼啦，吼，啊，佫一届着是铁器，师傅，咱阵是医学院咧读迄落，内政部的迄个精进班嘛，吼，啊，师傅就讲，你来为这条路去的哦，吼，为龙平这条路去的啦，吼，啊，我就想迄条路吼，较远啊，啊，过那车较侪，恁上课是毋是车较侪，对无？啊，就办单，我就为后壁迄条路行啦，吼，啊，系啊，都对着啊啦，无听师傅讲的，因为这边是龙边嘛，啊，行龙边，我行虎边嘛，啊，结果要上课的时阵啊，拄车行过，拄好像一台 TV，老岁仔差我一岁年啦，老岁仔爱咧安徛，伊啊我无看伊徛过，伊拄安尼，啊我拄啊过安尼啊，伊拄意外后恁甲我揢落去，全倒落去。啊我迄阵啊拄一上山嘛，开无40公里嘛，拄啊开安慢慢仔行安啊，都倒落去，结果啦，摆骨断四肢啊，啊毋知佫安怎，我毋知影啦吼，啊佫着着吼。啊，即下拄啊，拄到迄个台中道场迄个法师，啥物法师，即嘛，迄个即嘛伊退休啊，因后生甲带去新店迄边咧静养嘛，吼。
0: 哦，延然法师是不？中港道场，
1: 对，延然法
0: 延
1: 师，
0: 然
1: 对
0: 法师，
1: 伊就边啊，就甲帮忙处理，
0: 好好。
1: 嘿，啊，处理了，我就上，就伊就送病院啊嘛，啊，送病院了，我就下课了，就紧来台中道场吼，就找迄个。演艺法师，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啊，演艺法师哈，伊就甲我占卜啊，吼，我咧发生什么事情？伊讲啊，免烦恼，子孙慈氏免烦恼，吼，讲啊，佮天，我也是天雷勿忘，子孙慈氏，吼，伊讲这进兵没问题，吼，啊，伊弄着进兵嘛，讲没问题啦，会平安，人会平安袂紧啦，结果生个病，第一方面讲。摆个同事去，啊，再去安怎？因为他本身高血压，啊，我的车都安尼过吼，伊可能是他个戆，伊讲伊，比如咧想嘛，讲伊戆戆兴兴嘛，毋知影讲要哪方弄着，安尼啦，啊，弄倒落去安尼啦，啊，我就听师傅话呢，师傅就教讲，咱若拄着安尼吼，是冤亲债主找到位啊，
0: 是，
1: 吼，我就紧嘞，迄阵啊拄啊咧法会，3月拄啊法会，我就紧来办超度，伊冤亲债主，啊，我冤亲债主我本来就超度嘛，啊，过来上经互伊。吼、
0: 是，
1: 哦，嘿，就开始要调解啊嘛，哎，结果念了吼，甲安，迄个咱普通摆骨堂嘛，老岁仔人迄阵60外岁啊嘛，老岁仔人嘛，差爱两三个月才会好嘛，摆迄个，
0: 伊会自然富裕嘛，
1: 嘿，
0: 家己
1: 啊，
0: 好嘛，
1: 白掉咧嘛，啊，无法度迄、那个，结果伊若2礼拜就出来啊，
0: 哦，真紧，
1: 嘿，出来啊，就拢平安啊，我有去遐看几下撮啦，吼、哦，
0: 哎，
1: 那有诵经回向给伊，要诵经啦，你没有诵经也不行啦。诵经回向，因为冤亲债主到，伊就咱冤亲债主嘛，啊，去甲办超度法会嘛，吼、哦，伊就 两礼拜伊就出院啊嘛，啊出院了差一个外月伊就要调解嘛，要调解。

0: 伊就要求讲70,000啦，讲我爱赔70,000啦。讲伊哦，伊爱去山顶做诶，挂迄个奶子园啦，啊奶子诶损失偌济，拄偌济安尼，写写讲讲一大堆啦。
1: 嘿，
0: 好、哦、啊，我要去进前，我著甲老祖讲啊，老祖，我今仔日是要来甲人调解哦，吼、哦，啊爱互顺利哦，吼、哦，安尼啊去吼，啊伊著迄个保险公司咧讲啦，啊讲了无啥好势啦，我著讲安尼啦，无卖咱卖谈南投调解，咱等下台中调解啦。
1: 嗯嗯，
0: 我叫伊来吧，因南投有人脉嘛，咱无人脉嘛，我要求要台中法院来调解安尼啦。啊，尾啊，迄保险公司卖啦，好，我来讲就好啦，安尼啦，我著甲喊伊嘛。尾啊，19,800调解好势。
1: 嗯哼，
0: 啊，因为保险公司付的嘛，啊，我跟他。付的是跟他讲啊，提物件去遐看啦，啊，花费的哈，啊，佮上紧安尼啦，
1: 嗯，
0: 啊，都拢平安啊啦。
1: 是是。
0: 所以咱学易经哦，真有效。因为师傅都捌讲嘛，进病哈，冲不要紧，啊，变哈，啊啦，如果慢性病哈，袂使冲，就是较危险安尼啦，哎，又开始安尼啦。啊，家在啊，尾啊，我都唔敢行一条路，拢行这条两边路安尼啦，嘿。
1: 所以其实。咱拄着代志吼，就是参加法会超度啦，啊上经来回向啦，啊，搁有就是，咱既然若有占卦，爱相信神佛开口讲的卦象，袂使替气啦，
0: 袂使替气的，嘿啦，我爱伊讲，讲者你有冲卦，我就安心啊，讲啊，没问题，没问题，平安迄人无问题啊。
1: 人平安就好啦，花一点小钱，
0: 是也解决拢袂紧。
1: 嘿，对。要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厝内底先生嘛入门，小弟嘛入门，你嘛入门，啊，阁有家己的兄弟姐妹，阁有虾米人后边嘛？
0: 就是我
1: 入门嘞，
0: 就是阮妹妹，
1: 是，
0: 阮妹妹哈，以前啊，九二一大地震嘛，啊，因太一段太平嘛，迄阵啊有人伤亡，
1: 嗯，
0: 哦，啊，伊囝迄阵做兵回来啊，吼，啊，伊就帮忙抬尸体啦，帮忙吼，迄个。抬那个双子吼，去803医院啦，
1: 是，
0: 吼，啊，伊说咱嘛拢唔知影嘛，咱嘛未晓嘛，对哇吼，啊，尾啊，伊就去做兵，成功营做兵，啊，做兵集训了，就爱上个龙潭，去龙潭，下部队嘛，吼，啊，阵已经寒天人啊，啊，寒天人的时阵吼，啊，伊就，因爸爸妈妈就去甲会面嘛，对，去会面嘛，啊，会面的时阵吼，啊，远远看到因爸爸甲妈妈来，说砰一下全倒落去，
1: 吼，
0: 全昏迷不醒。
1: 好，那安尼。
0: 嘿，啊，都唔知啊，啊，都自然就紧甲撮，甲迄落，紧甲载去八，迄落应该是804还是804医院就去啊，啊，去遐大。啊，我发生这个代志，我嘛爱甲斗三工嘛，
1: 是，
0: 我
1: 家己的小，
0: 我就去遐看，遐看，讲哎，这袂使哩哦，吼，啊，伊讲，是拢无安怎。都没有这样，跟你讲，直直扫袂好，啊，直直扫，直直扫，啊，人直算食袂落安尼啦，吼。
1: 嗯嗯。
0: 啊，伊嘛讲找不到原因啦。我妹妹原来有去讲，托你公伯啊遐吼，迄落遐龙潭遐托你公伯啊去甲收惊啦，吼。啊，我着来找师傅啦。嗯。我着算了，我着来迄落找师傅啦。啊，我着去咧仙罗寺找师傅啦。哎，仙罗无师傅无直接师弟三宝寺啦，我着关在三宝寺呢。
1: 嗯。
0: 我阿叔啊，吼。好，要阮妹妹后生吼，安怎都安怎安尼啦吼。迄阵嘛唔知我因是安尼啦。阿叔讲讲，我伫你甲叔咧讲啊。啊边仔着一个师兄吼，会甲你插话啊，你知无？拄啊伫迄个三宝寺的顶楼遐，拄啊楼梯口遐啦，拄着叔安尼啦。吼，啊我着甲迄落个师兄讲，免啦，迄落爱安怎创就安怎创啦。啊，师傅，那完全这做地条，你甲咱就甲咱弄着对啦。啊，师傅，伊较贤，你找伊，伊较贤，你找伊就好，安尼啦。我才紧跪落去，甲师傅讲，师傅，你自卑啦，吼，斗三工一个，我无听来隔壁师兄安尼讲，
1: 是
0: 啦。啊，师傅看看就讲，起下山来，我受惊啦。我就紧，迄阵有手机啊，简单的那个手机嘛，我紧敲电话叫因弟弟讲，紧来去摕起下山来，我师傅受惊，啊受惊了，啊才摕迄个。龙潭吼，我妹妹那囡仔穿安尼啦，啊，都还算平安，啊，尾都顺利吼。伊说冬天嘛，迄个北部拢乌阴天嘛，伊讲阿姨啊，我来遮古外月啊，吼，我毋捌看到太阳啦。
1: 嗯，
0: 啊，你没有看到太阳嘛，是人个不准嘛，吼，啊，伊转来等，转来台中803医院啦，安尼啦，啊，尾查起，大概是咧想讲，可能那时候921大地震迄阵啊，吼，有去。沾染到什么东西，安尼阿叔无

0: 啊，是有咧有讲啦，诶、欸，那迄落吼，啊来，啊，拿做说多些安尼啦，吼、哦，啊，做多正月初九，咱拢初九啊，初八暗嘛，吼、哦，咱
1: 是。
0: 咧拢有咧办迄落要诶，说迄落消灾诶，迄落仪式嘛，吼，啊，这个请春酒嘛，啊，阮妹妹就带迄落伊去啦，诶，带阮诶孙仔去啦，吼、哦，啊，去了就甲。得个假期啦，哈，得肯看嘛大生意，后壁个大生意啦，好好啊做人哦。诶，人即嘛是一个迄落公司的迄落吼，诶，董事长嘛，
1: 好、
0: 吼、哦。啊，阮妹妹都做安尼，做安尼入咱的法门。诶，阵做啊，延孝法师都啊，台中市，嗯，东山道上遐开班。啊，阮妹妹都啊太平嘛，很近嘛。啊，
1: 是。
0: 阮囝迄阵我都啊太平一间厝嘛，都啊伫遐咧头壁考迄落插班嘛，啊都考着嘛。啊，因两个都啊烧酒，都啊转来去读。去读迄个初级班，音效法师一班，啊，读了则喊阮妹妹，喊吼、哦，啊，喊阮后生共个，转读第六届安尼啦，
1: 是是，拄啊，你有讲到吼，初八暗啦，咱逐年诶初八暗拢伫后里迄个三宝寺啊，吼，咱有拜天公啦，拜天公啊，所以有新春有
0: 安
1: 一
0: 太
1: 个，
0: 岁，
1: 嘿，对对对，
0: 啊拜
1: 所以
0: 天，
1: 有聚餐啦，吼，啊，所以去遐找师傅，啊，咱戆戆袂晓问吼，啊，袂晓问师傅讲，啊，这是安怎来？
0: 无，
1: 囡仔是
0: 袂晓，
1: 那袂晓问，敢若三好事收收诶。
0: 啊，咱是家己想起来讲，啊，可能是这样安尼啦，
1: 嗯哼。
0: 吼、哦，啊，过一年哦，初九暗对嘛，也是很神奇，你知无吼、哦？啊，属于这种，属本来就很和气嘛，啊，很平易近人嘛，啊，拢来讲笑嘛，吼、
1: 是，
0: 哦，啊，切蛋糕嘛，对无吼、哦？啊，种已经拢大部分安太岁，安了差12点外嘛，
1: 是是，
0: 啊，师傅就讲，大家慢些走嘞哦，吼、哦，我要去遮，要切蛋糕嘛，吼，啊，
1: 嗨，
0: 唱生日快乐歌嘛，吼、哦，初九就师傅声音嘛。哦，
1: 是，
0: 啊，都过11点，过12点啊，嘛，啊，师傅生日，大家要甲师傅祝寿嘛，啊，拢创蛋糕嘛，吼、哦，啊，师傅讲，唱歌唱了，大家咧切蛋糕哦，大家慢些走嘞哦，我要举只椅啊，吼，踮咧大雄宝殿头前遐坐咧，我要甲恁围咧哦，无食蛋糕的人袂使走哦。
1: 嗯哼。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为什么呢？
1: 嘿，啊，我嘛，本来嘛唔知嘛，啊，迄暗足寒嘞嘛，啊，佫大雾嘛，吼，啊，足济，咱迄阵学员拢住伫三宝寺嘛，吼，啊去，啊，着迄落，吼，啊了无偌久了了，食蛋糕食无偌久，阮着走啊，天光早着听到消息来啦，吼，阿祖啊，师姐啊，哈，刘秀珠师姐哈，伊着讲啊，哦，外离外嗨嘞哩，迄个什么人吼，袂使讲，咱第四届诶迄落
0: 这个
1: 诶
0: 师
1: 师
0: 姐
1: 姐
0: 啦，
1: 啦，嘿。吼、哦，啊，叔，伊都带因哥哥的，因哥好像因哥哥的，那说的对啦，哈、哦，都我那去咧参加住宿啊，叔同危险，哈、哦，啊，因咧阿叔巧啦，哈、哦，都师姐捧过吼，捧蛋糕过吼，都讲，师姐好食一嘴，都你就这个塌的啦，啊，迄个咱的第四届师姐无信邪啦，吼、哦，伊就真咧，跟两鬼叔讲，有食蛋糕，有我有食，变老做就对啦，哦，啊，结果。咱要三宝寺也是鸡仔真济嘛，
0: 是，
1: 也袂落啊，鸡仔骹了都跌落去，只颧骨都破去啊嘛，都受伤啊嘛，嘿啦。啊，
0: 是，
1: 逐个有食蛋糕，逐个真平安啦、
0: 嗯哼，
1: 啊。嘿，啊，所以即马师傅若咧接受我，啊是讲咱花火咧，拢有创蛋糕吼、哦，我拢一定蛋糕有食了，我才敢走，我毋敢走。
0: 其实师傅知影讲有来，底下有人有灾劫，
1: 嘿啦。
0: 啊，伊要挡即个灾劫，但是。天机嘛，未使泄露啦，
1: 嘿啦，
0: 所
1: 拢
0: 以
1: 给你
0: 讲
1: 暗
0: 我
1: 示
0: 顾伫门喙吼，你拢未使出去，
1: 嘿，
0: 吼啊，等甲迄个时间过去，才要放人放
1: 有
0: 出
1: 只
0: 来，
1: 蛋糕就会使出来啦，
0: 对啦，啊，结果吼师姐都毋知影讲，哎呀，原来是老早咧甲伊消。

0: 白化
1: 嘿
0: 掉。
1: 啦，嘿啦，啊，人那说较巧啊，我一条趁的水，我有食顿到厝里，安尼啦，啊，迄个是用骗的，啊，都透无过啊，安尼啦，
0: 是是，就都一个身心一个皮肉伤啦，
1: 嘿啦，
0: 啊嘛大劫化小劫啦，
1: 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 点哦小挫伤安尼
0: 啦，嗯嗯，皮肉伤是啥物鬼啦，
1: 嘿啦，
0: 大化石啦，
1: 嘿啦嘿啦，
0: 嗯嗯嗯嗯，啊，所以迄个时阵，咱的孙啊做兵，阿妹啊就转转来八零三嘛，
1: 吼，
0: 嘿嘿，阿妹啊，阿你的妹妹就开始拢入门，跟着一起读第六届，
1: 嘿嘿嘿，我和阮后生吼，啊个妹妹阮三个拢第六届是，拢做是都第六届是的。所以阮规家伙差不多高嘛，啊对，阮查某囝嘛对哇，吼大专班第二届嘛，
0: 嗯嗯，
1: 吼啊尾啊生孙啊，娶新妇了嘛，娶新妇了，我着叫新妇，阮讲甲阮新妇讲，阮咧讲啥你拢听无吼？伊讲嘿，啊去读义经，你至少要甲读初级班着好，
0: 嗯，
1: 啊伊来读初级班，啊着互英语法师教，安尼啦，啊读读了，啊我那有较啊婆媳方面比较。沟通比较容易啦，有当时要叫讲爱拜拜爱创啥吼，有当时这么少年的无啥咧，甲你信道就对啦吼，啊你爱甲讲安尼吼，他听得懂，知影讲爱拜拜吼，爱祭祖安尼啦，啊祭哪咧拜拜吼，一年三节咧拜拜，伊唔敢走。我讲今天是清明哦吼，中昼啊你要上班，哪有时间来等来拜拜哦？
0: 哦，
1: 安尼拢伊拢会等来拜拜。
0: 马新妇嘛真乖啦，
1: 真
0: 听水
1: 啊。嘿嘿嘿，嗯嗯，啊嘿啊，生孙仔出来吼，啊就。拜托师傅哈，诶，师傅咧开智慧啊，今日请师傅哈，甲开智慧啊，先带人
0: 做客孙，
1: 做客孙
0: 啊，嗯嗯嗯，
1: 啊，大家比家个大家拢真平安啊。
0: 是，咱家实在是维新家庭呢，
1: 对啊，
0: 对阿公阿妈，你这阿公阿妈阿孙啊，拢总是维新家庭，拢总是能做家事的，
1: 对
0: 啊。嗯嗯嗯，来讲一个啊，诶，妹妹，迄阵会记得伊嘛有。然后做个选择讲师啊，
1: 好
0: 啊，是不是也用分享几挂讲？哎，伊是什么法号啦？这中间有老祖加持的故事可以分享。
1: 这个就不怎么，我都无啥知影，因为当时住台中嘛。啊，不过伊就是啥，咧上课时拢载阮囝，阮囝都啊住伫太平较南边，爱住伫八零三遐嘛，爱要来载阮囝的时阵，要载我转巡逻时载阮囝，啊，就去上课安尼啦。吼，啊，伊他很认真啦，伊他反正伊就信老祖就对啦，啊，伊就认真上经，啊，认真做工课啦，安尼啦，哎，啊，他的德行还不错啦，因人歹做工课，伊拢做大声啦，啊，便所啦、垃圾，伊就。水讲出来，啊，着洗过砖，啊，着扫涂骹，创啥？伊比我较认真啦，因为我较笨惰安尼啦。啊，有认真咧做，啊，认真咧上经吼，啊，有咧信老祖，啊，佫姻缘也蛮好的啦。啊，迄较早咱讲师拢用拔杯嘛，
0: 嗯、
1: 啊，着去伊着拔杯，拔点杯啦吼。啊，伊化名啊做元宣，
0: 哦、
1: 轩辕皇帝也元宣 哦,
0: 哦, 哦, 哦，
1: 还不错哦，
0: 安尼
1: 啦，嘿啦。啊，伊因为着是安那，有当时咱人吼，有的时候吼。袂使伤铁气啦，吼、哦！啊，伊迄年拄啊冲太岁啦，啊，拄啊咱一个台中一个讲师吼，王兴啦，
0: 嗯嗯，
1: 啊，冲太岁，你着用书莫插啦，
0: 是，
1: 啊，佮伊带台中啊，啊，大家即个迄个讲师王兴去嘛，啊，大家都摕迄个吼，摕背包嘛，来拜托伊摕去啦，啊，伊安那去，咱毋知影啦，啊，内底安那我嘛毋知影啦，等下无偌久着中风啊啦，
0: 嗯嗯，
1: 啊，中风哦，伊嘛真戆呢。伊中风了吼，拢袂惊啊，手拢安尼哦。咱查某囡、查某拢照手嘛，拢安尼会变掉咧嘛。吼，啊，伊拢直直念佛，念佛了，伊阁拜。你较早有师傅教恁教讲爱拜经有无？
0: 嗯。
1: 伊拢拜经，拜经的时阵，伊只要跪落去的时阵，你安尼袂使哩嘛，对无？
0: 是。
1: 伊按一支手，一支手直直变，直直变，变得好，伊才拜落去。
0: 是。
1: 吼，啊，再阁起来，逐工拢拜经哦，拜几遍咱唔知啊，拜到。迄、那个手即马会煮饭啊啦，
0: 哦，
1: 差无过一年，迄、那个手就恢复原，就会煮饭，就正在走路较无方便，安尼啦，
0: 嗯嗯，
1: 还不错啦。你讲师傅的话，甲恁讲讲爱拜经哦，真的是哦，很殊胜啦。因为咱前期啊，咱在学员啊，师拢教咱讲一定爱拜经，
0: 是哈、哦，早期拢有，大家拢爱拜经哦，啊，指定爱拜什么经，拜什么经。所以伊虽然身体中风，虽然手未方便，
1: 嗯、
0: 但是拜经拜到伊的手嘛，即慢慢拢自然啦。
1: 嘿，煮饭安尼，安尼一支一支，伊拢安尼啊，拢安一，恁拢会求起嘛，要一支一支变好，吼、哦。 安尼直接安尼嘛哈，啊变嘞变嘞

0: 变啊
1: 是，
0: 好，啊则摆落去，慢慢一
1: 嗯嗯，
0: 起你又搁翘起来嘛，
1: 是，
0: 翘起来又搁第二摆，就开始慢慢变，慢慢变。
1: 你嘛是自我复健的方法啦，
0: 嘿，就看你
1: 嗯，
0: 放光，啊嘛就
1: 还
0: 看
1: 有
0: 迄落
1: 五
0: 啦，
1: 拜经，诸
0: 嘿，
1: 佛菩萨，
0: 嘛搁
1: 嘛
0: 加
1: 会甲
0: 持，
1: 加
0: 嘿，
1: 持，
0: 加持安尼，
1: 是，这嘛是真好的方法，
0: 嘿啦，
1: 感谢，感谢你的分享，
0: 嘿，嘿
1: 谢
0: 啦，
1: 谢，
0: 阿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嘿。
1: 唵悉阿弥陀佛，修万法，若作诸比多困行，唵悉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唵悉若作天威，唵悉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首顶礼。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对，芦笋炒香菇，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跟香菇混搭呢？
1: 一定味道不错的啦，
0: 用一定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有没有在微信的节目？你有没有做过这道料理？
1: 没有，第一次
0: 没有，对不对？第一次，微信的观众真的好幸福，永远都可以拿到文凭小的第一次。
1: 是的，真的很伤脑筋。好了，
0: 食材有芦笋、
1: 蒜头、老蒜。
0: 这什么是老顺
1: 也不是啦，香菇啦，哎呀，说错了。
0: 你知道。